0: 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寄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暖度。
3: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浙江长江下游水稻新品种大会在嵊州两种繁育场启幕的情况。那这次大会以种业创新道路十年为主题，集中展示来自浙江、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江西等12个省份的515个水稻品种，其中集中展示的品种有311个，趋势品种有204个。在国家主导品种的展示区，永优1540、宁香埂9号，还有全优822、京两优534、京两优华站、征两优86126个品种整齐的排列。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品种经过大面积的种植验证，在高产性、优质性、抗逆性等方面表现突出，农户可以放心的选、安心的种。要知道我们省内容易受到台风、暴雨、山洪等气象灾害的侵袭，水稻品种的抗病性、抗逆性就成为种粮大户们关注的重点。那有一些嘉宾告诉我们说，永优系列不仅稳产高产、米质好，抗病性也过硬，种了很多年表现一直很稳定。他还说他自己的2150亩的水稻田大部分都种植了永优系列品种的水稻。据了解，今年水稻新品种大会已经迎来了10岁生日，10年来大会展示品种从单一高产型向优质绿色抗逆专用多元发展，目前已经涵盖了很多，就是12个类型。好了，我们吃到了优质的大米，但是大家又说现在要少吃米饭，这可如何是好？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在这里等你们。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5: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今天呢是9月28号，中秋假期刚刚结束，即将迎来的是国庆假期。但是要跟各位来说啊，接下来一个星期浙江都下雨。9月27到29号呢，华西至江淮一带啊是持续阴雨。你像四川盆地、重庆、湖北、安徽、江苏，累计的降雨量呢比较大啊，局部地方呢有200毫米，需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和秋收连阴雨的灾害。另外26号呢，江苏镇江、扬州、泰州，还有包括南京、南通，遭到了大暴雨。华北、东北局地呢出现了8到11级的雷暴大风。那与此同时呢，南方又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江南、华南闷热难消，包括呢像福建、广东等地啊出现了高温。福州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到38摄氏度。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九月底到十月初啊，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呢将从贝加尔湖东移南下啊，这或许呢是今年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了。国庆之前呢，北方将会穿上羽绒服，然后呢，南方地区会阴雨连绵啊，这就给所有准备出行的朋友提个醒了。下半年呢，最强冷空气来了啊，冷的就像初冬，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所以说呢，国庆出行计划的朋友啊，你别只看目的地的风景，行李务必要塞一件厚点的衣服啊，尤其是这个山区啊，雨后呢也别硬闯，健康安全呢永远是第一位的。刚刚说了天公不作美，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出行大家买的高铁票。中秋紧挨着国庆，铁路售票呢也进入到了高峰期。那近期呢，短视频平台啊有多位，身穿类似于铁路制服的博主，给大伙呢传授什么候补妙招。关注12306的公众号，连发候补信息，单号车次15分钟就可以成功。另外呢，还有人啊引导广大旅客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呢能够用 AI 来预测出票时间。记者呢核实第三方购票 APP，然后呢也和12306进行了联系，发现呢这些都不是官方渠道。另外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啊，也有消费者呢带第三方取消候补，结果呢12306官方订单呢也莫名取消了。那李女士呢在第三方同步订票之后，自己在12306的买票并没有取消候补，第三方呢从来没有和这个铁路部门进行联络，但是呢他还是自动的去抢票。其实啊，关于买票这件事儿呢，12306已经多次明确辟谣了，12306就用自己的 APP 去卖票啊，他从来没有和第三方有过任何的合作。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啊，你说飞机票你可以用第三方确实有合作，但是高铁确实如此，12306说从来没有跟第三方的平台合作过，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什么旅游出行软件那都是扯淡。另外呢，候补购票啊仅在官方系统排队，给公众号发信息那纯属无稽之谈。第三方平台的加速预测托管等功能呢都是营销噱头，不仅呢抢票没有保障，还可能呢泄露个人的行程和账号信息。铁路部门也提醒啊，说没有抢到票的旅客呢，请认准12306的官方 APP 或者说是网站，使用呢候补功能，切勿呢轻信网络的妙招，避免呢自己的财产损失和隐私风险。这回大伙儿明白了吧？12306就用自己的官网和自己的 APP 卖票，其他的你就都不要去相信了啊！那抢到了是运气，抢不到那也没办法，毕竟呢现在出行高峰期，大家都在抢，对不对？所以说呢，发微信啊，那基本上就像数许愿一样啊。候补呢一定要认准12306。说完了车票，咱们再来说说贷款。9月30号开始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行，明确规定啊，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开展或者是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所以说你看啊，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解散客户群、删朋友圈的现象。为啥？因为贷款中介已经开始安静了。那么这个新规呢，也是直击啊助贷行业长期依赖的导流模式啊，堪称呢是釜底抽薪。过去呢，你像贷款中介啊，可以在小红书啊、闲鱼、抖音、朋友圈，几乎所有的媒介呢去投放广告，并且呢演化出了什么花户、白户、黑户啊等黑化，规避监管。那如今呢，一贯人声鼎沸的助贷圈突然之间呢就安静了。中介呢也纷纷解散客户群，修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甚至呢仅展示最近3天的动态。相关的律师也指出啊，说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正式授权，个人在朋友圈如果说你发放贷款广告，那就属于违法，也不得以信贷中心等名义去发布相关的信息，必须呢由金融监管自身名义去推广。那专家也认为呢，说自助新规 现在落地以来呢，监管也是组合拳密集出台啊，行业野蛮生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给我们打电话说，先生你贷款吗？啊，不知道这算不算啊，你这有没有这个推销的能力。如果那样的话我倒觉得更好一些，起码耳根子清净了，是不是？大家呢就不要相信什么朋友圈啊，还有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些贷款广告。如果真想贷，那就去找什么呀？哎，您直接去找官方，那个最起码安全。

0: 8:15。
1: 三位短号
0: 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在周一的早上，为了大伙儿呢国庆出行啊，我们也是特别准备了一件好物。这件好物呢，就是专柜几千块的冲锋衣，在我们这儿呢只需要799元起。那各位如果说你想买一件大牌的冲锋衣啊，出去玩去，然后又觉得呢说这个专柜啊价格太高，今天你们可来对了啊，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伙呢带来了明星同款，就是可龙冲锋衣。前几天的迪桑特冲锋衣一上架呢就卖爆了，那今天呢这款可龙冲锋衣啊更是心动之选，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官网专柜啊一件2000多，今天只要799元起，多款颜色呢随你挑，而且呢是一个限量福利啊，每款我们就有100件，手慢无。各位赶紧登录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你点击下面的甄选商城去选购啊，点击我们的甄选商城您去选购，同时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立减5元，还能够1对1的帮你呢去推荐颜色和相关的尺码。那说到这个可龙呢，是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品牌，很多明星都在穿哦。它的标志呢就是一棵常青树啊，是两根的那种双常青树的 logo， 大伙儿可能看到过啊，非常的有特色。最主要的就是你日常通勤啊还有出去旅游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各位啊，平时呢您在网上是尤其是官网799双拉链款的啊，还有这个刺绣的等等等等，但今天我们只要799元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从 S 码到 3XL 呢全都有，全家都可以穿。各位现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去点击下面的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啊，直接进咱公众号，咱们有一个甄选商城，这里头呢就卖咱们这个冲锋衣799，各位还在等什么呢？
5: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球重磅事件密集落地，中美元首会晤，大国经贸共识，国内货币政策定调，外围市场波动，产业政策，资本新规以及三季报披露安排接连出炉，多条主线将直接影响节后 A 股、港股的运行方向。接下来我们一次性梳理假期核心要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本次会晤距离上一次元首会面不到半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十分特殊。双方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推进，走出大国相处的正确道路。本次会谈落地8点成果共识，成为假期最受全球资本市场关注的事件。8点共识覆盖大国关系、经贸、AI、地区安全、禁毒、人文等多个领域。此外，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同步落地多项共识，在元首共识引领下，双方围绕降税、投资理事会等议题深入交流。何立峰副总理与美财长还在本次经贸框架下完成中美人工智能首次对话。美财长表态，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将延长至明年1月10日。外交部对此表示，相关问题建议咨询主管部门。针对会晤中 AI 表述的相关提问，外交部回应，中方尊重美方提法，人工智能仍处于持续发展阶段，各方可继续交流探讨，寻求共识。国际地缘方面，美媒消息显示，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7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市场预期后续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另外， 美国 ITC 正式启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设备及其下游产品的337调查，存储板块后续需要留意相关风险。国内宏观层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定调，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持续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政策将发挥存量与增量政策的协同效应，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根据内外经济与金融形势，把握政策力度、节奏，推动社融、M2 增速匹配经济增长与物价预期目标，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营造稳定货币环境。海外资本市场9月25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道指上涨478.64点，收报51828.62点，涨幅0.93%，终结周线三连跌。标普500上涨0.51%，纳指上涨0.48%，两大指数实现周线两连涨。板块上，存储芯片板块普涨，而国际油价大跌超2%。港股市场同期有所承压，9月25日，恒生指数下跌1.01%，报24510.09点；恒生科技指数跌1.13%，收于4311.78点。个股分化明显，联想、药明康德等个股逆势走强，理想汽车、网易、商汤等标的出现回调。A 股层面，多项资本规则与披露安排落地，上交所2026三季报预约披露时间表出炉，有研新材将于10月13日率先披露，金盘科技、川投能源紧随其后，10月14日发布财报，三季报行情即将拉开帷幕。资金端，监管明确险资投资港股通 ETF 监管口径，符合资质的保险机构可以投资港股通 ETF， 参照港股通股票监管规则执行。这一举措能够优化保险资金资产配置结构，拓宽长线资金跨境配置渠道，有望提升港股 ETF 流动性，引入长期增量资金。临近国庆，市场热议持股还是持币过节，机构复盘历史日历效应，节前一周市场通常缩量调整，节前一至两个交易日容易探底，节后市场放量启动，节后一周上涨概率较高。历史数据显示，国庆前两日上涨胜率67%，节后五个交易日上涨概率达到80%。从板块轮动规律看，节前消费板块相对占优，节后行情一般先成长板块发力，再轮动金融板块。机构判断，本轮市场短期处于偏强震荡格局，整体涨幅与拥挤度并未进入极端区间。当然，历史规律仅做参考，地缘扰动、海外政策变化依然是市场需要持续留意的变量。综合来看，假期核心利好集中在中美关系缓和、经贸落地、货币政策保持宽松，利好科技、存储、外贸相关板块。但同时，海外贸易调查、中东地缘冲突以及港股短期承压也提醒投资者不宜盲目乐观。节后市场将充分消化假期多重消息，建议大家均衡配置，密切跟踪三季报业绩、中美后续经贸和 AI 对话进展，理性把握行情节奏。以上就是今天早安资本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祝愿各位早上能够一路畅通。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购物啊。现在网络购物呢非常的火，但是呢选什么样的商家，什么样的商品，这个就有讲究了。随着膳食管理的普及啊，像核桃油呢现在是受到了大家伙的青睐。那电商平台公益助农核桃油的销量呢动辄就是上万单。然而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直播带货专项抽查就发现啊，有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在直播当中呢宣称五斤装的一口服核桃油的零售价是298，抢购价呢仅39，销量巨大啊。那经过检测呢，这个产品的棕榈酸实测值达到 10.8， 远超于国家标准限量的2.2 啊。那棕榈酸啊其实是植物油特征的指标，你像核桃油当中，如果说你超标了，除了原料工艺异常之外呢，还是大概可能掺入到了这个棕榈油啊，或者是大豆油、玉米油等低价油。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的副院长也表示啊，说检查出的高于10%的油就可以断定呢是掺假的。那根据食品安全法，不符合标准或者说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那么生产经营者呢应该立即停止生产，并且呢要召回自己所售的商品。目前呢监管部门已经要求相关方控制风险，那消费者购买助农产品的时候也切勿啊因为价格低和情怀冲动买单，有可能你买到的就是假货。各位你想一想啊，助农这东西呢它其实不是免减服的，对吧？39块钱能买5斤的核桃油，你不用脑子想，我觉得都知道这肯定是有猫腻的。现在啥行情啊，39块钱能买5斤的核桃油，对不对？这已经是脱离了基本常识了。后来一问呢，说这个每卖39元，这个主播和公司就能抽掉9块。各位你想想。所以说呢，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啊，选择好相关的这个资质，哎，和这个运营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譬如说你可以买我们的，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商城去看一看啊。那咱们不是油，咱们是冲锋衣。今天好了，那当前呢网络平台啊出现了大量的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对吧？主要呢他们是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的形象去推销什么美瞳啊、眼病药啊，还有这个洁发白保健。

赝品，这都是 AI 啊，并且声称呢说亲测有效，戴一整天很舒服。你说你一个 AI， 你能测什么呀你啊？美瞳呢在我国呀是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它和心脏起搏器啊都是属于这种高风险监管。那么广告法第16条也明确规定啊，医疗药品还有医疗器械广告呢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作为推介证明。那中国政法大学李怀盛也指出呢，说数字人啊，他的表达呢只有真人能够有的一种个性化的体验。如果说有吃的特别好，那就涉嫌虚假广告了。那社科院的研究员也说啊，说原生型的 AI 数字人，因为他没有办法真实体验，譬如说你像这个什么美瞳他能戴吗？所以说呢依法他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啊，虚拟人是不能够代言的，因为他是 AI。 那此前呢你看有 AI 短剧的剧情啊里头也植入了美瞳广告啊，说戴一天很舒服，这个后来呢就遭到质疑，不就下架了吗？更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部分虚拟人啊，他呢是刻意的去模仿医务人员啊，使用断粮等夸大疗效的这种词汇，所以说这已经是严重违反了广告法啊。专家呢也警示说，此类行为不仅误导消费者，更可能因此呢延误这个治疗的健康风险啊。所以说没感知的虚拟人他怎么能亲测有效呢？ AI 医生带货是技术伪装下的虚假宣传，大家呢千万不要相信 AI 带货啊！现在确实都觉得人工成本比较高，说干脆啊咱们就弄一个 AI 数字人吧，这个价格又便宜又低廉，还能帮咱卖出去货，好家伙，他这一弄嘿，结果你上当受骗了。

0: 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小道消息怎么了？
8: 污蔑
7: 真相有那么重要？
8: 诽谤，
9: 你管我？
10: 攻击你怎么了？
8: 煽动，
7: 谁让你上网的？
8: 重伤，
7: 就该承受这些。
8: 毁誉，
11: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0: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

0: 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出了799和899的可龙冲锋衣啊，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个甄选商城，你点进去就可以购买了啊，点进去就可以购买了。说到这个可龙呢，那是实打实的户外大牌啊，很多的明星都很喜欢，很多人穿上之后呢，哎，都感觉很舒服啊。那今天呢，咱们这几款冲锋衣啊，都是那种版型简单干净、高级不花哨的，就特别适合大家啊。等你收到货，我跟你说，你上手可以摸一下，就是这个面料啊，它细致挺阔，而且呢是薄厚柔软啊，恰到好处。是那种能够摸得出来的高级感，上身呢也自带一种沉稳劲儿。比如说你像专业户外防雨防风都没问题，日常通勤也可以，甚至说啊，外面如果说像今天不是下雨了吗，这个雨水啊就跟荷叶上的水珠似的，哎，直接就可以滚落下去。这就是冲锋衣的好处啊，每天呢你背着包蹭来蹭去的也不容易损坏变形。所以说呢，这件衣服它就是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顶三件啊，可以考虑一下啊。799嘛，买这么一个冲锋衣，而且呢今天咱们是 S 到 3L 全都有，全家都可以穿。你要是个子小啊，身材瘦小的就买小码，对吧？那男同胞就可以选大一点的，穿着舒服，对不对？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呢就100件的现货，各位呢可以点击我们浙江之声下方的甄选商城去选购，是在微信公众号啊，你不都关注我们了吗？只需要点开下面就可以看到了。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4: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啊，是各种各样的手机频繁发布。首先呢就是苹果，对吧？这苹果今年确实引起大家伙的追捧，又有双折叠的，又有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那除此之外呢，国产手机啊今年也是各大厂商一口气儿都发布了旗舰。那今天呢咱们要说的是什么呢？是豆包手机。豆包手机呢在今年年初吧，好像是还年中我忘了，推出过一款，就是和中兴和开发的，结果直接受罄了，因为它是属于 AI 手机嘛。那这一次呢又努比亚推出了一种新款的和豆包连接的这种手机，但这个手机到底好不好用呢？好，现在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最近呢有玩家就说呀，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努比亚这个手机不是刚发行吗，买完之后他就去玩那个王者荣耀，结果呢在进行匹配战队的时候，系统就提示啊，说设备环境异常，被强制踢下线了。豆包助手呢，通过官方社区回应啊，说经过确认呢，这个助手全程没有对腾讯游戏系统进行任何的操作，AI 呢也不存在着违规点击， 还有呢外挂以及呢模拟行为。目前呢团队正在持续和腾讯相关方进行沟通，但是呢没有收到明确的归复。那对此呢也是申报歉意啊，同时呢也建议用户啊暂时呢不要在这个机型上反复去尝试登录游戏。如果说账号呢已被封禁，建议呢通过官方去进行申诉，以便呢尽快恢复。公开信息显示啊，说努比亚的这一次啊，那位 Ultra 啊是这个中兴旗下努比亚和字节跳动联合研发的全国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定位产量旗舰，主打的就是大模型。原来为什么上一次那个 AI 不成功呢？就是它介入到了这个手机很多比较深的内容当中啊，譬如说像支付宝啊、银行啊，直接就封闭了啊，不允许呢 AI 进入啊。就有的时候呢 AI 确实很方便，但是如果说它可以全程控制你的手机，那这个时候呢就很危险了。所以说啊 AI 助手呢本来是便利工具，却因为误判呢会导致游戏被封号，厂商致歉不够啊，应该尽快的恢复兼容性的问题。当然这里面可能也存在着一个竞争啊，也许腾讯就想把字节跳动给封了，这个都是很难讲的啊，因为在没有证据之前我们也只能觉得说哎，两个人还是要谈一谈啊，毕竟这个技术还是要为人的嘛，最后因为竞争出现了这样的不利情况，对谁都不好。好，接下来呢再说一件高兴的事儿。最近呢湖南常德71岁的卢先生拿到了一张42万元的养老金社保卡，激动不已，这里面已经存了42万。他曾经呢在株洲一家国企工作，后来呢买断工龄就下岗了，然后补偿金呢很快就花完，因和亲属呢闹了矛盾，他就离家流浪，这两年呢靠捡破烂已经生活了21年。好家伙，捡破烂可以生活21年，有个更合适的称呼叫拾荒啊。他期间呢误以为啊说下岗之后需要自行去缴费，一直到退休年龄才能够领养老金，因为没有钱嘛，他最后就放弃了。结果呢在2025年常德民政部门救助他的时候呢，核查发现啊他有30多年的工龄，养老保险呢已经累计缴纳超过15年了。那按照要求呢每个月就可以领3700块钱的养老金，现在呢账户沉淀资金已经达到了42万。对于一个拾荒者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对吧？42万，这么多年他也不知道有这笔钱。那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啊，说法律规定啊，累计缴纳如果说满15年就是可以领取养老金的。这个卢先生呢因为偏执和环境限制，最后呢就产生了误解，结果呢在多方努力之下呢，这笔钱终于是发到了他的手里。这卢先生啊没有妻儿，老家呢只有妹妹啊，他表示呢自己喜欢常德，会留下来，未来呢再回老家。那此事呢既体现了社保制度兜底的功能，当然也是折射出了部分下岗人员对于政策了解的缺失。这也是的啊，你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了解的这么透彻呢？不过还是要感谢民政部门，要不然这42万就沉余下去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流浪拾荒21年都不知道自个儿有40万的养老金，确实很令人心酸啊。政策宣传应该更多的是接地气，那基层救助呢也不能只管温饱，要帮助困难群众呢弄清楚权益，别让福利呢沉睡几十年。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给常德民政部门点赞了。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的2026年9月27号2点55分，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从成都的双流机场搭乘包机飞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啊，专门还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平平呢是雄性，2020年3月出生，眼圈大而浓黑。体型呢敦实，擅长呢爬树啊。福双呢是雌性，同年的也是10月出生，头顶上呢有一撮蓬松的毛，它的外形呢非常的圆润啊。食物搜寻能力强，为了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中方团队呢还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备足了新鲜的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的药物，并且呢提前开展了适应性训练。飞行期间啊，机舱温度、湿度呢都保持在大熊猫舒适的范围。美方资深的兽医和饲养员也是随机陪同，实时观测呢他们的健康状态。中方呢已经安排了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呢到美国去做准备。抵达之后呢，两只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呢将会助援照顾，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那这一次旅美是中外大熊猫保护合作的重要一步，旨在呢促进公众教育和科研交流啊。平平、福双出国交朋友啊，是蒙利外交，也是科研合作，希望美方呢能够照顾好他们啊，期待10年之后健康归来，继续做连接两国人民和和平的使者啊。因为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啊，他们不管去哪儿，最后都要溜达回来的。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啊。最近呢还有一件事啊，让人觉得特恼火，就是9月份以来呢，特斯拉中国连续2次推出了购车优惠，被质疑呢是频繁变相的降价。那9月7号呢，特斯拉官宣说9月30号之前下单提车的Model 3全系现金奖励5000， Model Y 全系奖励10000。9月25号呢又宣布啊，10月31号之前下单呢 ,Model 3尾款立减5000， Model Y 呢部分车型立减7000，一个月呢2次降价。这就引发了什么呢？刚刚提车的车主的强烈不满啊，发现说，哎呀，你们这我们8月底下的订单，9月4号提的车，3天之后你就降价10000，那我不就是大冤种吗？是不是要求赔偿？但是特斯拉客服就回应啊，说2次优惠呢是完全独立的啊，不能够叠加，已经交付的车辆呢也没有办法追溯适用最新活动，老车主没有赔偿啊。数据显示呢，说今年6到8月啊，特斯拉国内的零售量是连续3个月同比下滑，售价呢可能和未冲销量有关，现在就只能把价格打下来了，因为国产车冲得比较猛啊。其实现在怎么说呢，等等党是躺赢，但是提车党呢是比较心寒，这就跟买房子似的，也挺难受。
2: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4: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3: 更可叠加天翼智评、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4: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3: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 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懒得去外面买啊，又嫌专柜的太贵，那今天动动手指就行了，给大伙儿呢推出了这个799和899的可龙冲锋衣，这个简直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啊！各位呢，只需要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下面的甄选商城去选购就可以了，点击进去啊，我们下面正好有这个一个小菜单栏叫做甄选商城。说到这个可龙呢，实打实的户外高端大牌啊，超多明星都在穿，今天的几款冲锋衣呢版型都挺高级的，而且呢是不花哨的，做工啊也是一点都不含糊，并且呢在此承诺是海外直采啊，有正品保障，每款就一

0: 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经常熬夜的看手机看电视眼睛模糊迎风流泪的小伙伴，你可以去试一试啊！今天不但送你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咱们还有叶黄素啊、收音机等好礼。总之，400-833-1912，400-833-1912，你千万别错过。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接下来我们说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人均100元的老年人一日聚火了。到底戳中了什么呢？一日聚啊，就聚在一起，每个人100元，包车包餐 KTV 棋牌打卡拍照，人均100元的老年人一日聚从长三角火向了全国。它和传统的聚会不一样啊，一日聚呢主打的就是平价消费，然后呢有松弛的体验和熟人社交，免费的 KTV 棋牌室啊，让老同学老同事从早聊到晚，也无需呢赶场，花费呢仅100元。从需求来看呢，超高性价比啊是走红的关键，省去了选地点还有定项目的这些纠结和轮流买单的推让，两顿饭加娱乐，哎，一天社交需求就全都满足了。它呢精准地填补了活力老人社区的一个社交场景缺失。另外呢，从供给侧来看啊，就是百元价位也让消费者呢能够放心，哎，商家呢也能够控制成本。你像传统的餐饮啊 KTV 啊，工作日白天都是空闲率的嘛，那很高的，老人聚会呢就形成了一个互补。所以说门店呢就干脆把空闲时的这个空包厢全部给批发出去，这样的话呢，这个模式它就具有这个长尾效应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还会有复购啊。所以说你看百元聚会啊，现在呢就成了银发经济的一个清醒剂。老年人要的其实也不是什么高额的保健品，对吧，也不一定说吃完就好，而是什么啊，而是有尊严的社交。商家呢，你少一点套路，多提供一点真实的陪伴，这届老年人就愿意为快乐去买单。一人100块钱嘛，都有退休金，谁不是，谁也不是舍不得，关键就是100块钱得让人家花的值啊。所以说你看老年人的钱还是可赚的，但关键看你怎么去赚。接下来呢再说一件奇葩事儿啊。最近呢辽宁有一个网友啊，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121号登机口候机的时候呢，发现哎，这充电柱上居然有一部正在充电的手机，锁屏呢显示的是中文日期，他就判定啊这可能是中国人丢的。询问工作人员得知呢，这手机已经放了一下午了，他核对飞往中国航班时间之后呢，就把手机带回了国内，落地呢就显示啊这个有来电啊，结果他把电话接起来，对方呢是个陕西人。经过密码核对确认身份啊，网友呢随后通过顺丰快递就把这手机呢给寄回到了这个陕西。辽宁人捡到了陕西人的手机，而且是在韩国捡到的。当然这个失主呢说我给你500块钱红包表示感谢啊，但是这位辽宁的网友根本就没收啊，失主呢准备寄一些特产去答谢。原来呢9月18号啊，失主和朋友结束韩国旅行，在机场充电之后呢登机才发现，哎呀我手机丢了。热心的网友呢跨国把手机给带回来啊，这个既避免了数据信息的泄露，当然也是温暖的旅途。这事儿你就说挺有意思是吧，自己国家的人捡到了自己国家的手机。这样的话呢他们回国以后啊直接通过快递就行了啊，也省得说跟韩国机场方面再打交道，那就很麻烦啊。所以说为这样的行为点赞，当然这也是今天哎我们要带给大家的一份小温暖。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航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青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可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浙江第一声，
1: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直到9月26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了讣告，说我们沉痛地宣告，我校退休教师，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在9月25号的上午9:52，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这个消息一出来就炸了锅，不管是微博还是朋友圈啊，大家都深表震惊。刘欢的确是家喻户晓，他的歌跨越了年代，就是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这几年，他也一直有作品问世，而且他的门生啊，或者说他的爱徒遍天下，桃李满天下。所以这样一个人突然间告别，他的人缘也很好，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他的一生呢也都献给了音乐事业。所以他这一离开呢，网上各种声音我们都看到了一种肯定。所以在今天，虽然过去了2天，因为在假期嘛，我也没有节目，节目一回来我就想，我们一定要把刘欢的故事继续讲述一番。刘欢老师只有63岁啊，他后来出现在舞台上已经不是自己去唱歌了，主要呢是做导师。但是今天呢，先不讲他的过往，我们只讲他写过的一篇文章。他说，生命没有太多时间供我们浪费。他说，算起来，自从我1985年参加首届北京高校英语歌曲比赛夺得冠军，正式入行开始，20多年的时间，我都是在这个音乐的圈子里创作、歌唱、演出。音乐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东西。我妻子卢璐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是刘欢是，如果你和他说，上帝只能让你保有一样你生命中

最心爱的东西，其他都得舍掉，他一定先把老婆给舍掉，然后呢咬咬牙把酒也舍掉了，然后再咬牙把女儿也舍掉了，最后他抱着他的琴净身出户浪迹天涯去了。他说确实是这样，我一直觉得什么都可以失去，只要我还能创作还能唱歌就没什么问题，当然我的投入和付出也得到了回报，我的一切都是音乐给我的，财富名誉地位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我都有了，但是失去的也很多，而且随着年纪越大，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对我失去吸引力，注意力慢慢转回到自己的内心，对这种失去也越来越敏感。首先是对父母，我一直对父母很放心，他们把自己的生活都安排得挺好，真的要有什么事儿，卢璐也能够帮他们解决。真正意识到这些年其实亏欠父母挺多的，是有一次我去看望父母，陪父亲下下棋，陪母亲聊聊天，到要走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眼看走不成了，我就挺着急的说还有一堆事儿要办呢。这时候我就看见我父亲站在窗户前看着雨说，这雨下得太大了，耽误孩子的事儿啊。我就发现他虽然嘴上说着抱怨的话，但脸上的神情分明是欣慰的，就是那种心里其实很高兴但又压抑着不让那种高兴流露出来的很微妙的神情。我就在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父母一定是不想让我走吧，一定是想让我多陪他们一会儿吧。虽然他们平时总是对我说你忙你的我们好着呢，但是他们心里一定是希望我能经常陪在他们身边吧。

这篇文章读到这里已经泪花满天飞了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有自己的感受，真的是这样，怎么就过去那么久了。他说这个发现让我心酸，那天我对父母说算了，我今天不走了，陪你们住一个晚上吧。结果那个晚上我发现父母是那么开心，特别是我母亲像个孩子似的跟在我后头，我上厕所他也跟着站在外头和我说话，让我啼笑皆非。那时候我就想以后一定要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父母，可是一忙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热播的电视剧的主题歌都是刘欢老师来演唱。今天和大家分享他的一段文字，生命没有太多时间供我们浪费。

0: 刚才他讲到了跟父母的相处，那接下来呢，他又讲到了对于自己的妻子，他说对妻子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对他太放心了，知道再怎么忽略他，他也会理解我的。人就是这样，总是忽略最亲近的人，说白了就是挑最亲近的人欺负。这么多年来，卢璐的生活重心就是围着这个家，围着我转，而我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有一次，电视台的人来我家采访我，采访结束后，卢璐突然拿起话筒对那个摄像说：麻烦也给我录一段吧，好多年不碰话筒了，还真的挺响的。他就拿着话筒煞有介事地主持了一段节目，摄像给他录下来又放给他看，一堆人围在那儿看，一边看一边夸他风采不减。那时候我就发现卢璐眼圈红了，我突然明白了，这么多年他给我当老婆，给女儿当妈妈，总是很快乐、很满足的样子，我却忘记了，人家曾经也是湖南台的台柱子呢，主持、采访、导演，样样都是好手。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么多年，你有过你的梦想吗？你把时间都奉献给了我和孩子，你有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吗？我是一个多么自私的丈夫。我记得当时我就对卢璐说，这么多年你都是在为我服务，你放心吧，等我有一天不那么忙了，一定为你服务，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在后面支持你。2008年的奥运会，我在开幕式上高歌，让全世界听到了我的歌声，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到了最华彩的部分，再也难以超越了。这么多年在音乐的道路上行走，我突然有些意兴阑珊了，我想停一停，停下来过另外一种生活。听到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高光之下的人，他到底在失去什么。其实很想在今天听一首《水浒传》热播的时候《好汉歌》，因为这首歌我们记住了一句话：该出手时就出手。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2: 9:15，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你看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那种风风火火闯九州那种江湖气息哈，那些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们，或者叫草莽英雄们，他们的那种气概，也让我们经常会挂在嘴边，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就好像自己内心多了一份豪情壮志一样。但是刚才他的文章当中也提到了《我和你》奥运会的主题歌，他演唱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到了巅峰了。那我们也回味一下他的那种刚柔并济啊，如果说刚才那是那种风风火火的感觉，那这首就是有柔情。

奥运会这样的盛会啊，讲出了人和人之间的碰撞，你和我，我和你，我们都是一家人。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刘欢老师的歌都熟悉啊，经典永流传，这叫秋实的朋友。还有人说到了宝莲灯的主题歌，还有人说他的歌好像每一首都是经典。这位叫菜鸟的朋友说，98年我当时没有工作了，刘欢老师那个从头再来天天循环着听，那一句心若在梦就在陪伴着我，让我找到了力量。还有人说他跟王菲唱的《笑傲江湖》那个主题歌也是相当不错，就是他真的是一直在有作品问世。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刘欢他自己的一篇文章，没有多少时间能够浪费。他说人的一生当中时间其实非常有限啊，根本不舍得去浪费。我们记住他的这句话，生命没有太多时间供我们浪费。前面讲到了自己的父母，讲到了自己的妻子，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了自己的女儿。他说我的女儿在美国要面临高考，然后要参加各种申请的材料，卢璐的英语不好，我决定去美国替换她，让她回来休养生息一下，我也好趁机来弥补一下这几年来日渐疏离的父女感情。坦白说，这么多年女儿的学习生活我基本没管，卢璐经常说我，你就是高兴起来和女儿玩一玩，忙起来根本不管孩子。确实是这样，赴美前夕我在家里整理行装，翻看女儿小时候的相册，她第一次理发，第一次吃东西吃西餐，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节目，我觉得很失落，觉得自己这些年来错过了多少女儿成长的一去不返的瞬间，我想真应该好好补上这一课了。那到了美国，我的角色只剩下一个父亲，每天早早起来按照营养食谱给他准备早餐，准备中午的盒饭，然后开车送他去学校，回来的路上买菜买水果买生活用品，回来后收拾房子，下午午睡，醒来之后上网查阅各种信息，将有用的门类给他保存好，然后再去接他放学，回来后做晚饭吃晚饭，饭后和他聊天散步，一天很充实的就过去了。他说这可以说是我自从成为一位歌手之后最平静最安宁的一段日子。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特别喜欢女儿和我发脾气，我就要去哄她，那个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父亲，一个普通的父亲，而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可贵和久违。哎，但是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特别忙于奔波的朋友都应该认真的听一下刘老师自己的一些感慨。他说人呢，一闲下来身体的各种毛病就显现了，我才发现过去的那种生活让我的身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首先是体质不好，爬个楼梯气喘吁吁，干我们这行的就是音乐人嘛，经常熬夜，所以晚上那一顿吃的特别多，白天在家睡觉，一天都不吃东西，也缺乏运动，人看起来很胖，但那是虚胖。最要命的是我发现我的腿出了问题，一开始是酸疼，再后来发现一个简单的翘二郎腿的动作都无法完成了，去医院一检查，确诊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医生说这主要是我喜欢喝酒造成的。似乎搞创作的人都喜欢喝酒，那种半醉半醒的状态下灵感最活跃。我家里就有一个小酒吧，三五好友小聚或者一人独酌是经常的事儿，但这个爱好终于让我付出了代价，因为骨头缺血性的坏死是一种致残率很高的疾病，虽然可以手术，但是手术是否能够成功以及术后的效果却是一个未知数。卢璐知道这件事儿，急得要命，赶紧飞了过来，女儿一下子也变得懂事起来，这个病不能够负重，凡是家里需要搬动东西时她都不让我干。有一次她想把她房间里的床换个位置，就自己爬到床底下趴着扛着床，像只乌龟一样一点一点挪动，也不让我动手。有时候在外面吃饭，凡是吃到骨头之类的东西，他都会放进我的盘子里说这个爸爸吃。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很感动，一次次觉得有个女儿啊，女儿变得那么懂事，有个女儿真不错。而到了做手术的那天，女儿不顾我的反对请了假陪我，母女俩一边一个坐在我身边，
女儿说，爸爸你别担心，我有预感，你这个手术一定会成功，相信我，我的预感一向都是很灵的。妻子说，我一点都不害怕，手术不成功你就守着我呗，我给你买个轮椅，我天天推着你出去玩。听他们这么说，说实话我也一下子放松了，有亲人在身边的感觉可以最大程度缓解人的紧张和忐忑。我可以说是和护士说着笑着进了手术室的。一如女儿的预感，我的关节置换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术后的第二天我就拄着拐杖下地了，现在基本上我已经能够健步如飞了，除了不能从事剧烈的运动之外，我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而经过这场大病之后，你知道他怎么想的吗？刚才有位朋友提到了从头再来，给了自己事业上巨大的鼓励。那我们也再来听这首歌，然后来看一下他后来做过手术之后的生活。

0: 看一下直播室的共鸣，菜鸟说谢谢方宇，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那段日子，刘欢老师一走才发现原来一直他都在那儿。苹果园说我再次泪目，刘欢老师一路走好。张俊华说歌好人也好，谢谢大家。在路上也有人循环播放是吗？那经历了这场大病之后，刘欢说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那些被你奉为人生价值的东西，比如财富、名誉和地位，都帮不上什么忙，真正有用的是那些一直被你忽视的东西，亲情的支撑，家人的陪伴，还有安慰。而术后康复的那些日子里，我一次次想到这样一句话，爱是人生所有的意义，爱是人生所有的意义。因为马上到了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直播间。今天我是用视频号直播，用你的微信搜索我的直播间。我们下半场还会继续分享他的歌、他的文章、他的故事。
1: 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1: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站，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0: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9: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0: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9: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0: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9: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10: 就用中行。

0: 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永盛医道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4: 谢谢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我是通过视频号直播，我们一起送别刘欢老师。我特别选了刘欢老师自己的一篇文章，他在讲人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同时他告诉我们爱是人生所有的意义。我看到直播间有好几位朋友把这句话写在了屏幕上，也因为他的这段讲述，我们真正感受到了爱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表达形式，父母之爱，妻子还有孩子的爱。经过这场大病之后，他发现了那些一直被你忽视的东西，比如说亲情的支撑，家人的陪伴和安慰。他一次次的想到爱是人生所有的意义。那今天有一些新朋友进到直播间，左上角点一下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名字，用你的微信来搜索我是方宇或者方宇都可以找到我。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他的一段文字。他说2013年12月底，女儿如愿以偿了，拿到了她向往的大学的通知书，我比她还激动。女儿上大学住校了，不再需要我们贴身照顾，我的腿基本康复的差不多了，我和卢璐又回到了北京，但是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首先是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前呢，我是什么事儿都想掺和，好像这个歌坛缺了我就不行了似的。其实我在美国这两年，歌坛不一样，欣欣向荣，新人辈出吗？现在我只选择性的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觉得有意思的工作，比如给电影写配乐，写写音乐剧什么的。至于那些演出邀请，那些选秀比赛请我去做评委什么的，我全都拒绝，因为这些对我来说已经都是无意义的重复。名是挣不完的，钱是挣不完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属于我的黄金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我想留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作品下来，让以后的人评价起刘欢会说，哦，那是一个真正懂音乐爱音乐的人，足矣。然后我把身体健康当做了头等大事，我一直喜静不喜动，这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中年男人，各位中年男人啊，仔细的听，他说这是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致命的弱点。但是现在我发现没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如果一件事情你办不到，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足够的重视，一旦你真的重视一件事情，了解它的利害关系，咬咬牙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回国之后我就给自己办了游泳卡，每周3次，一次45分钟，我风雨无阻，一次不漏。即便是去外地出差，我也要事先打听订好入住的酒店有没有游泳池。而这样的坚持的效果令人吃惊，我的体重最高的时候达到87公斤，乘以2，大家算一下，174斤，对不对？现在我的体重是70公斤，变成了40斤呢，减掉了17公斤，那就是34斤呢。他说得到了好多年的脂肪肝也不治而愈，最重要的是每天都精神好，头脑清醒，不像以前不管睡了多少觉还是觉得提不起精神来。现在我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每周雷打不动要去看父母。以前我觉得让父母生活的衣食无忧安稳舒适就是孝顺，其实父母根本就不在意吃什么好的，穿什么好的。就像我爸总说，人老了再好的东西啊，吃到嘴里也没滋味了，也就是儿子孙女的陪伴能够让他们真正感到开心。中国的父母含蓄又客气，他们心里的愿望是不会对儿女提出来的。拿我爸来说，我每次回去，他其实都是特别盼望老早。

我就站在楼下等，但当我对他说爸，我说回来就回来，你别在楼底下等我，他就会说我哪是在等你啊，我是在楼下锻炼肾体呢。每次我走的时候，他心里依依不舍，想送我，想和我多待一会儿，但他嘴上永远是说哎呀，我正好去取报纸送便顺顺你，你看吧，有意思吧。

过把瘾，这个糊涂的爱啊，后来王志文江山也有版本，但是最初电视剧的主题歌还是刘欢演唱的。我们的爱有时候真的挺糊涂的，就是糊里糊涂的，自己也分不清楚哪些更重要。我们把好多的时间放在了不重要的事儿上，对那些真正在意你、需要你、爱着你的人，却总是选择了忽略。好，我们再来看刘欢老师的这篇，其实这篇文章挺长的，我们看到了他非常清晰地记录了在他的人生的一些重要阶段，尤其是在讲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女儿。他说在之后呢，他对卢璐也鼓励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你去做，我给你当后勤。他和几个朋友经常一起跳跳舞什么的，每次跳舞都是我开车接送，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就给他们看管衣物、端茶递水、拿本书边看边在外头等。他的那帮朋友经常拿我开玩笑说，哟呵，大歌星当跟班了，我们这面子也太大了吧。他们这样说我还挺高兴，真的，现在我特别喜欢做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就是普通的儿子、普通的父母、普通的丈夫。走过这么长的人生，经历过繁华荣耀，我特别想说的是，在你忙碌的时候，在你埋头赶路的时候，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心和灵魂，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缺失的是什么，然后调整自己的方向，再次出发。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供我们浪费。这是2014年哈，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和大家共勉。啊，他走了之后，其实好多人都给他写了文章，也送他走。有一个他走得很近的朋友说，老刘生活极其简朴，家中不请阿姨，夫妻自己做饭刷碗。他喜欢装修房子，自己一个人背个大包去装修市场买钉子和挂钩。他还跟我说，如果你买房，我来给你装修，过过瘾。我印象中他永远穿着圆领衫，包括在奥运开幕式上，但他也喜欢买乐器，从世界各地淘回来各种古怪的乐器，并且还都会弹出声来。彼时他会快乐的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小孩儿。而且老刘对朋友好，你可以放心托付。有一年郑钧雪夜在北京郊区开车路滑，冲进了一个树林，撞在树上熄了火，用最后一格电给我打电话说腿卡在车里快冻死了。那时候没有微信也没有导航啊，他只说了一个大概位置。我在城里太远，就给刘欢打了电话说离他家不远的树林里老郑快冻死了。老刘居然连衣服都没换，大冬天穿个睡袍就冲去救人。等我赶到他家，老郑已经一瘸一拐地在烤火了。为什么他走了，有那么多的人会纪念他，有那么多的歌手都会站出来说刘欢，欢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他永远是那种笑呵呵的热心肠的人。一个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他位高权重，甚至他特别红火的时候，人家说你好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你走了，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你曾经给他们留下的那些好的时候，我觉得人生也是值得的。

你看他的故事里，他自己的故事里只是讲了自己的家人，没有讲跟朋友的相处，也没有说自己对朋友付出了什么。但是我们听到他的这些朋友的这些讲述之后，才知道他的故事。而且他唱的是弯弯的月亮，在月圆那一天，中秋节的那一天的早晨，他没有等来那一个月最圆的那一年最圆的圆月，他走了。所以最早我记得我听他的歌应该就是千万次的问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主题歌。那个时候我好像是初次认识了刘欢老师。

0: 1999年动画片《宝莲灯》，天地在我心是主题歌，而这首歌呢，这部电影当时在上映的时候也是特别热的一部剧。那刘欢本人作曲的那首歌《天地在我心》，情感很深沉，先抑后扬，也是我们中国东方美学的一种体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真正的梳理了一下，也是我第一次认真的梳理了一下刘欢老师的作品，才发现这些年他真的一刻都没有闲呐。他的作品后来有一些歌，虽然电影的主题曲没有特别火，但是你就发现他一直在写歌，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1: 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
0: 动画片的主题歌好好听。

刘欢老师的歌声不仅高亢大气深情，还有别人唱不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人文气息、悲悯情怀，或许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底色。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今天送别刘欢老师，我发现很多人，很多新朋友都进到了直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感慨。一个努力的活着，活出精彩，然后发现问题之后及时的修正，照顾自己，照顾家人，陪伴家人。我觉得他自己做了一番自省之后呢，做出了调整和改变，身体也变得健康了，但是说走还是走了。

他大多数的歌都是高亢的、嘹亮的，但有一次呢，他作为导师啊，跟周杰伦呐、还有那英啊，包括陈奕迅，他们一起唱了一首《沧海一声笑》，你们来听，他的声音一出来，大家说江湖的味道来了。

你别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他的表情包，他后来扎个马尾巴辫，再后来老是戴一顶帽子，然后那个黑框的眼镜，然后看着他在那个舞台上啊，就是特别的挥洒自如，在高

0: 的高音他都能唱得过去，而且他的那歌声当中和情绪总是融合得非常完美，所以他虽然走了，但是他还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余音绕梁，三月不绝于耳。今天的节目最后也是他早前的一首歌，叫昨夜下了一场雨，这两天晚上不是总下雨吗？也谢谢大家陪我一起重温刘欢老师的作品，也祝他一路走好。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一回，好视力特别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特别是看手机看电视很费劲儿，瞅不清，出门就迎风流泪，用眼时间长就干涩酸胀的，建议大家早一点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品质相当靠谱，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去呢，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想试试的别犹豫，趁着双节同庆有双倍的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的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的效果加倍。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怎样才能快乐？
13: 我拥有财富。
12: 我拥有美貌。
14: 我拥有健康。
15: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的直播呢也同步通过杭州市中院的视频号在进行，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提问。我们说人到了老年，身体的各个机能难免都会下降，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呀，睡眠的问题呀，代谢的问题呀，常常是结伴而来，互相影响，困扰着很多老年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沈吉明中医，从中医整体观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帮我们解读如何调理这些常见的老年病。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二级教授何迎春。何主任，欢迎您。
16: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为大家介绍一下何主任啊。何主任呢是国医大师朱良春、何绍红、国医名师连建伟教授的学术继承人，擅长心脑血管病、失眠、慢性疲劳综合症、过敏性鼻炎、慢性胃炎、乳腺结节、甲状腺疾病、更年期综合症、肿瘤术后调理以及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治啊。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想要咨询的，此时此刻也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今天直播开始之前啊，也在和何主任交流啊，也想让何主任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在您的诊疗过程当中，我们老年人现在最常出现的问题都会有哪些？
5: 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的逐渐加速，我们国家的老年人逐渐多起来了。根据2024年底人口普查的一个结果显示，我们国家目前有3.1亿老年人，60岁以上有3.1亿，占到了22.6%，而65周岁以上的人呢，有2.2亿，占到了15.56%。由此看来，那么老年人应该是逐渐多起来了。
1: 对，
5: 而且预计到2030年，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将要达到25%，也就说是4个人里边有一个是老年人了。那么由此看来，老年健康问题越来越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我们知道老年人他有一个特点，老年人一般有多病共存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身边的老人大家都

0: 都看得到，那么或许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甚至有骨质疏松，还有中风等等，有许多的疾病存在，所以它是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状态。其次呢，老年人心理也有它的特点，老年人心理的特点呢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孤独或者抑郁，因为他刚刚卸下了社会这个重担，那么没有那么繁忙的工作了，一般来说都应该退休在家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心理上有好多失落感，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心理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总结说老年人应该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多病共存，其次是心理有点落差和抑郁状态，是这样。
1: 那今天呢，其实也想通过节目啊，让我们的何主任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老年人常出现的这些疾病，通过我们中医的理疗、中医的调理，应该如何的去解决，也包括我们的心理问题啊。说到老年人群，我们知道最常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了，
0: 对吧？
1: 比如说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些可能都是老年人的头号杀手。那么首先呢，想请何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中医如何理解和定义心脑血管疾病。
0: 中医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呢还是分开来讲的，心血管疾病我们对老人来说大部分还是归到了胸痹范畴。那么胸痹按照我们中医来说，它的起因不外乎本虚标实，尤其对老人来说它一定是正气亏虚了，那么因为随着岁数的增长，人肾气也虚了，肾气虚了对五脏的这个鼓动的力量下降了，所以出现心气虚、心阳虚、心阴不足等等，进而导致了这个冠心病的发作。那么其次除了虚之外，还有一些诱因可有，比方说气瘀啊、寒湿啊、痰湿啊等等都会有。所以我们老人最大一个特点是以虚为主，其次有本虚标实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老人的这个胸痹经常会辨证为气虚血瘀或者气虚痰凝，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治疗起来当然我们肯定首先是要补虚了，在补虚的基础上来祛湿，是这样。刚才您说到的这是冠心病，也就是我们中医认为的胸痹，其次呢比方说高血压，高血压我们中医归到了眩晕这个范畴，那么眩晕我们中医分了好多型，其中有肝阳上亢啊、气血不足啊、肾精亏虚啊，或者还有痰浊蒙蔽，而对老人来说肯定是虚的这三型更多见，尤其是气血不足、肾精亏虚这种是最多见的。那么因为这么大岁数了，长期繁忙啊、劳累啊等等，造成了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它的清空失养了，也就是说头这个地方失去了滋润和濡养，所以它会有头晕或者血压升高，血压升高我们大部分还是归到了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的本质还是一个本虚标实，就是肝肾阴虚不足了，阳亢于上了，所以才会出现头晕。所以我们中医有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说，诸分吊悬皆属于肝，是这样。其次我们还有观点说无虚不作悬，那么这两个观点刚好指到了我们老人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1: 刚刚其实我们也具体分析了啊，心脑血管疾病它也分成很多种啊，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
0: 对，
1: 我们还是要根据你出现的这个症状啊，是由于什么情况所导致的，然后辨证来施治。那么针对刚刚我们提到的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疾病，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有怎样比较独特的思路，能不能再具体的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我们中医自始至终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刚才我说了老人高血压的特点，那么肯定是以虚为主，那虚我们不是也要分成气血亏虚、肝肾阴虚以及肾精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认真辨证了。比方说同样一个头晕，有些病人的头晕是劳累了就发作了，或者下午发作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辨证它为气血不足这样的一个头晕，也就气血不足造成的高血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益气血了，我们一般会用到或者补中益气汤啊，或者桂脾丸啊等等这样去用了。其次我们还说 肝阳上亢可以造成高血压的加重，也就是眩晕的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辨证，它应该是肝肾阴虚所造致。那么肝肾阴虚一定首先有阴虚的表现，比方说五心烦热啊、潮热盗汗啊等等。除了这些之外呢，有肝和肾两脏的不足的表现，比方说两目干涩呀、失眠啊，或者腰膝酸软啊，这些都应该是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的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治疗呢，肯定是补益肝肾、滋阴潜阳了。我们一般会用到天麻钩藤饮啊，或者知柏地黄汤啊，会这样去应用。其次我们还刚才说到了有肾精亏虚的一个表现。所谓肾精亏虚，肾为先天之本，那么随着岁数增长，肾精亏虚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有全身倦怠啊、腰膝酸软啊、不耐劳累啊，或者夜尿频多呀等等。这个时候我们辨证肾精不足，那么我们一般会根据肾阴肾阳的不足来选用左归丸或者右归丸来具体治疗了。这个要具体辨证论治。
2: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时光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对，
3: 其实很多老年人啊，非常害怕出现像脑梗啊或者脑出血呀这样的情况，因为这种疾病一旦出现，它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一些后遗症，
2: 对，
3: 对吧？比如说会出现半身不遂呀，或者是口眼歪斜呀等等。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啊，中医我们在康复的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刚才说到康复，中医其实对老年人的好多疾病都有康复治疗的作用，不单纯是说偏瘫，比方说就是一个心梗的病人，放了支架以后也需要康复，因为他心脏功能下降了，他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心衰的表现，需要康复。其次，如果脑中风，无论是梗死了或者出血了，影响肢体的运动了，甚至就算没有影响到肢体的运动，他也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这个时候中医应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西医一定是在二级治疗的基础上，比方说心梗、脑梗，或者是脑中风等等，一定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辅助一定的中医治疗，有一定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辩证去给他康复治疗了。当然我们中医的康复治疗有好多手段，其中中药是主要的一个手段，对吧？中医我们这时候也是要辩证论治，就中风后期的这个恢复期我们是要辩证的，这个地方就不多讲了，要展开的话可能还有点多，那么浪费时间。那么其次，我们中医其实有好多辅助的治疗方法，比方说我们的针灸呀、推拿呀、中医示意技术的什么足穴呀、耳穴贴压呀，甚至于什么手指操的锻炼，都是可以起到康复的作用。
3: 确实啊，中医在我们的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针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偏瘫啊，或者是口眼歪斜呀，针对于很多老年疾病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康复，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对
3: 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正好问到了相应的问题，也想请我们的何主任帮忙解答一下。他说，何主任，我的父亲是72岁，然后冠心病呢，放了支架之后恢复的还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睡眠特别差，每天晚上躺下就觉得心慌心悸，心里砰砰跳，要很久才能睡着，而且一点动静就醒了。他自己呢也非常的焦虑，总是担心心脏再出问题，越担心越睡不好，看他这个样子，子女也非常的着急，想问一下何主任，中医怎么看待心和神这样的关系，还有这种疾病引起来的失眠，有什么更好的安神的方法？
2: 他这个问题是我们老年科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前面我已经说了，我们老年人好多是多病共存。那么他这个父亲呢，72岁了，属于老人，而且本身已经是心脑血管病都有了，那么支架已经放那儿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需要按照中医的理论来治疗。那么他提到的目前他的父亲主要的问题是一个失眠，那么这就是牵扯到了我们经常在跟普及讲起来，就是说老年失眠的特点。我们都知道失眠的病人如今来说是越来越多，而失眠年轻人和老年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一般的失眠来说，我们可以虚症，我们又可以有心脾两虚啊，肾阴不足啊，还有心肾不交啊，这样的一些特点。而对年轻人呢，那么好多痰火扰心啊，或者还是吃得过多了造成食积，也可以失眠。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虚症，就是刚才我说的，老人毕竟是以虚为主，虚实夹杂的一个特点。那么分析他的这个父亲晚上睡眠不好，而且比较躁动，那么岁数嘛已经72岁了，而且既往已经有过心脏的支架术，那么他可以归到我们中医的心肾不交这一型的失眠。那么心肾不交失眠呢，主要还是心火旺盛的表现可以是失眠、烦躁，甚至于可以口舌生疮，不是很安静的这种。其次还有肾虚的表现，比方说腰酸啊、肢体无力啊，等等这些表现，我们一般归到是说肾水不足了，心阳亢盛了，我们这个时候是心肾不交型的失眠。这种失眠呢，我们要交通心肾，我们有一个经典的一个中成药，其实偏王补心丹就是一个治疗心肾不交型的失眠的最好的一个药物了，它可以不妨 试一试。
3: 嗯，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啊，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中医如何系统性的帮助大家来调理常见的老年疾病。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老年人遇到了一些健康的困扰，比如我们提到的心脑血管的疾病，比如提到的失眠代谢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提问，我们直播间和迎春主任实时答疑，并且给出实用性的建议。直播间平安在问啊，说丈母娘80岁了，最近呢总是出现头晕，想问一下何主任，吃天麻有用吗？
2: 老年人的头晕啊，刚才我已经讲到了，有许多原因，当然首先是以虚为本。那么刚才的虚我也讲到了，可以是气血不足，可以是肾精亏虚，还可以心脾两虚，都可以造成头晕。我首先建议他应该辨证一下，看看他妈妈的这个头晕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天麻呢，它对肝阳上亢的这一型头晕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单纯的一味天麻一般来说作用还是有点偏弱了。不妨去看看医生，让医生再辨证一下，再配伍一下其他药，这样肯定效果更好一些。当然他如果没有条件去看医生，如果他出现头晕，而且有口干舌燥呀，烦躁啊，夜寐不安啊，他可以试一试这个天麻，因为天麻的毒副作用是不大的。他可以适当用一下。比方说他可以一次用9到12克。有些人可以把它打粉了冲服。有些人的习惯把它泡软和鸡蛋蒸到一起吃，或者甚至于再简单一点，煮粥的时候放几片天麻。因为天麻本身它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完全可以用。
3: 也可以和其他的食物一起来烹制啊，来食用。这位朋友可以先尝试一下啊，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最好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辨证试治啊，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老年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当然我们说和年龄相关，也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所以我们中医也非常的讲究生活方式的干预的，我们叫治未病，这个理念也是贯穿始终的。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问一下何主任，您建议我们的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饮食或者生活方式干预来保护心脑血管呢？
2: 这个是大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话题。
3: 对，
2: 一般的老年人也都知道一些，就是说比方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这是我们中医在养生方面经常提到的几个话题。首先饮食方面，现在的老人都知道这个饮食要清淡，不要大鱼大肉，但是好多人忘记了一点，老人是以虚为本。老人其实好多时候啊，他存在一个我们经常在讲的一个老年综合征这样一个表现，而老年综合征的表现它是一个综合方面的，比方说肌无力、肌肉衰减症，或者是甚至有些跌倒，对，骨质疏松，这些都是老人常见的一些问题。那么一味的饮食清淡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在饮食方面，80多岁老人了，我经常会建议他们蛋白饮食，尤其优质蛋白千万不能忘记。对吧，否则

0: 长期下来好多人瘦骨伶仃，这边好像感觉血脂下来了，那边肌无力摔倒了、一次摔倒完蛋，这下有可能就直接就走了、对吧，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 对老人来说、这是一高蛋白饮食，优质蛋白饮食一定要、其次我们老人的胃的受纳功能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我们经常讲究让老人容易消化的食物可以注意吃、其次呢可以多顿吃，我们病房的老人我们经常给他们讲一天可以吃五顿啊、因为他每一顿吃的比较少，他稍微吃多一点他就登牢了，不消化了、而且他的运动也相对比较少，所以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相对比较差、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每次吃个五六分饱、一天可以吃个五六顿，比方说早晨七点吃一顿，十点钟再加餐加一顿、中午吃完了下午三点晚上六点甚至于睡前再稍稍吃一点、这样既保证了他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摄入过多造成加重心脑血管的这种负担、这样是最好的，
1: 就是少食多餐。
0: 哎，对，
1: 好，刚刚也给大家一定的指导了，如果在饮食方面各位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随时的互动。直播间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典型啊，也想请何主任帮忙分析一下。他说，何主任，我想替母亲咨询一下，她是68岁了，高血压快10年了，一直在吃西药降压，血压的数值呢还算是稳定，但是就是经常感觉到头晕乎乎的，尤其是早上起床猛的时候眼前会发黑站不稳，而且他总说这个后脖颈啊发紧，容易累没精神，想问一下除了吃药平时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吗？是不是可以多喝一些菊花茶呢？另外从我们中医调理的角度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还有就是他能不能做一些简单的按摩？提到了三个问题。
0: 对，他讲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现实的我们在临床经常会碰到这样，他妈妈68岁，其实不算一个超高老龄，刚刚进入老年、但是他高血压已经有10年了、而目前他的血压控制的还算好的，还不是很不好、而且他有个典型的特点，并不是越到下午越晕，而是早晨起床这一刹那他觉着晕得更厉害，那么而且脖颈部感觉也不舒服、那么我可能会给他几个建议，首先密切关注血压，这是主要的一个方面、其次我们说老人在起床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几个三，对不对？床上躺了3分钟，坐起来在床上先坐3分钟，坐到床边又是3分钟，站起来再慢慢活动活动，这样慢慢来肯定会更好一些。其次我也有个小的提示，我觉着他妈妈可能颈椎不是很好
1: 啊，
0: 因为睡了一晚上颈椎一直压到那个地方，
1: 对，
0: 可能缺血的，
1: 他说脖子发紧，
0: 对，脖子发紧，对，而且是早晨发生的这种问题，我的经验我觉着颈椎应该有问题，颈椎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等等一定是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适当的，首先颈部保暖很关键、其次这个枕头不能太高了、再其次早晨懒觉一定不能睡、对吧，再其次可以到医院里边做个颈椎的核磁共振，排除一下椎间盘突出到底有多么严重、那么需要不需要特殊其他的治疗、再其次他可以做一些物理疗法，比方说到我们医院来可以有按摩呀推拿呀针灸啊、或者有些中医适宜技术的那些艾灸啊等等都可以来做一做、会有一定的缓解。
1: 简单的按摩其实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建议还是要到我们正规的医院
0: 首先是把核磁共振先做掉看你颈椎椎间盘突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
1: 对，
0: 才进一步做按摩，
1: 对，然后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相应的按摩，包括一些中医手法的治疗啊。那么他说除了吃药平时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吗？
0: 饮食注意肯定是高油高盐尽可能不要吃，再一个晚上睡觉前尽可能不要吃东西，经常、刚才我是说老人睡前适当要加一点、但是对于他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中医辨证属于气滞血瘀的这种我们一般讲究晚上睡前3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晚上醒来如果要上卫生间可以稍微喝点水，这样的话让他的血流速度更快一点，不要淤堵到那个地方更严重，这样会更好一些。
1: 好，在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很实用的问题哈、他说这个想问一下何主任，就是他是在外地，在浙江的其他的地方啊，他说如果来何主任这儿开中药一般呢一个疗程要开几天的药呢？
0: 这种根据病人具体情况，理论上来说，我这边来开，一般第一次我是最多开7天。如果是慢性病啊，我最多开7天。当然，如果是感冒啊、胃痛啊这种，也许就3天5天，可能就不需要这个方了。那么一般的慢性病，第一次应该是开7天。
1: 嗯，
0: 我可能也是要观察一下你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情况，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1: 嗯，
0: 开7天，第二次如果还稳定，我会给你开14天。
1: 嗯，
0: 那么一般慢性病的疗程，理论上来说，2到3个月是要的。
1: 好的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中医如何系统的来调理常见的老年疾病。如果您身边的老年人遇到了相应的健康困扰，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失眠啊，或者肠胃功能不好。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2: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2: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北京时间10: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1: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14: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5: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6: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17: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欢迎大家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有任何关于老年疾病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实时的来互动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播答疑的专家是浙江省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二级教授何迎春何主任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留言，我们也稍作等待，我们一会儿呢集中

0: 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是来科普一下老年人普遍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啊，比如说便秘。刚刚我还在何主任啊中间空隙的时候说，我说现在老年人便秘这样的情况太多了，那我想知道便秘它和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也有必然的关系吗？另外我们中医如何来看待便秘这个情况？
1: 对，这个问题在我们老年科是非常多见的。当然心脑血管病本身来说不会引起便秘，对吧？那么便秘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有许多病因，比方说我们可以有分了许多型，比方说我们有气血不足，阴液亏虚，其次呢我们还有肠道湿热等等，分了那么多型。但是对于老人来说我们更常见的呢是气血不足、津液亏虚这两型。那么老人因为随着岁数增长气血不足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那么所以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大便并不是非常硬，但是它就是解不出、也许两三天或三四天才一次，但是他仍然解得非常费劲儿。那么同时他还伴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动动就气急啊，不耐劳累啊，容易感冒啊等等，一些气虚的表现也存在到那儿，所以这个时候他会解不出大便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中医更关注的是如何补气血吧，这样
0: 怎么来帮助他们解决便秘的问题。
1: 对，其次第二型呢是老年人更常见的是阴液不足，也就是津亏型。阴液不足肠道的润滑功能下降了，那么这样它也可以便秘。那么它的特点呢，这个大便相对可能就干一点，而不是说用不到力气，而是解的时候它这个大便有时候可能像羊屎一样的，就是很干的这种。其次它还会有兼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口干舌燥，五心烦热，晚上还有盗汗，动一动就出汗等等，这样造成了他的阴液不足，那么可以造成大便秘。那么针对这两型，当然我们处理起来应该说也不全一样。那么如果阴液不足，我们就如何考虑加强他肠道的这些津液？怎么加强？比方说我们常吃一些润滑肠道的一些食物，我们经常说可以吃一些仁儿、果仁儿，比方说麻子仁、白子仁、玉里仁，那么常见的你平时可以吃的松子仁、核桃仁，对吧？甚至于葵花籽、榛子，就是这些含仁的这些东西，它可以让肠道润滑的作用更好一些。其次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增加津液的东西，比方说可以润肺的一些食物，梨呀、藕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甚至于白木耳啊，这些都是可以。那么如果您是气虚，就是我刚才说大便并不干，但是就是解起来费劲儿，人觉着没力气，这样的情况下你就适当要补气了。补气的话，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中药有好多可以补气的东西，哪一些呢？比方说党参啊、太子参啊、黄芪，它们都是可以补气的。那么如果你平时这些食物也可以泡泡水，其次这些药可以泡泡水，其次我们有一些食物也有补气的作用，当然它是药食同源了。比方说西洋参既能补阴又能补气，可以给它吃一点，这样的话效果可能会好一些。那么其次老年人便秘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处理方法，我经常也会一点一点教他们，比方说首先要养成解大便的一个良好的习惯，早晨起来喝一杯水，水喝下去了有便意的时候尽快去蹲一会儿，这会儿能解出来。其次呢要适当的运动，运动对增强肠道的蠕动也有一定的作用。那么其次有些水果大家都知道含籽的这些水果，猕猴桃啊，
0: 火龙果呀，
1: 对，这些都是可以通大便的，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其次食物方面，红薯啊，番薯、红薯啊，或者是芋头啊，玉米啊，这些纤维比较含的粗一些的这些食物都可以适当的用一点，它都有促进排便的作用。
0: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西洋参啊，有朋友就提到了，他说何主任你好，请问一下，妈妈是70岁，有三高，但是最近呢总是出现嗓子疼、咳嗽、有痰，可以喝西洋参泡水吗？
1: 这个时候他说的是咳嗽， 有痰，而且现在又是秋天，而且喉咙还痛，那么这样的话辩证应该是有气阴两虚的表现，那么这个他可以泡一点，但是我要建议他泡西洋参的时候适当再加一点菊花或者金银花，因为他最近喉咙痛嗓子疼有这个症状，那么加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啊，我们的何主任也会针对您的情况实时答疑，最好把您的问题啊，包括家里老人的症状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何主任给出更加准确的解答。刚刚我们提到了老年人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便秘啊，这个确实困扰了很多的老年人。说完了排，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话。很多老人呢说我吃的不多，但是我血糖却很高。那么想问一下何主任，我们说糖尿病在中医当中是不是叫消渴？
1: 对，是的。
0: 它的病机是怎么样的？针对这样的人群，我们中医是如何来进行调理的？
1: 对，现在糖尿病的病人越来越多，当然它是老年时候二型糖尿病见得更多一些。那么关于糖尿病，您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中医叫消渴。我们中医的消渴分上消、中消和下消。那我们消渴呢，主要它的病机是阴液不足，火热旺盛。这个它本是阴液不足，而燥热呢在外面表现，所以它还是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阴液不足包括了肺阴不足、胃阴不足和肾阴不足。那么其次表现出来的是口干、舌燥，或者消谷疝积，或者小便多，或者消瘦。所以由此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上消、中消和下消来进行相应的辨证论治。那么对于老人来说，上消不是很多见了，老人就是好多糖尿病的病人并没有明显的口渴，对不对？也并没有特别多的是吃的很多，而是他比较隐匿，查出来已经是糖尿病了。那么我们中医对老年人的糖尿病的辨证一般是中消和下消，也就是胃阴不足和肾阴不足更多见。那么我们就要按照中医的辨证来进行论治了。那么首先它是阴液不足，那么就算没有非常口大渴，但是口干舌燥还是有的。其次可能他就是刚才这个病人说的，他觉着胃口很好，人们觉着不是很瘦，但是吧血糖是高的，这是以中消为主。其次有一些呢小便很多，尤其夜尿很多，人也很疲惫，五心烦热等等，这些情况都存在，这就是以下消，也就是肾阴不足更多见了。那么话又说回来，老年人里边有时候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能辨证是肾阴虚了还是胃阴虚了。其实老年糖尿病到了后期，尤其到了八九十岁的老年糖尿病的病人，往往是阴阳两虚，尤其是肾阴虚的同时一定还有肾阳虚的表现。肾阴虚比方说口干舌燥有，但是这个病人呢手脚是冰凉的，也就从西医角度来说末梢循环是差的，也就是说可能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了，脚也很凉，手也很凉，但是他上面呢口很干，人也很烦热，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既要补肾阴还要补肾阳，所以一定要准确的是去辨证论治。当然我们老年糖尿病还有几个特点吧，因为我这么多年老年科待下来，他们的很多特点就是说稍微一不注意血糖马上就飙升，所以他们对饮食有时候不像年轻糖尿病人了解的那么清楚。当然首先是他老年人的耐受程度要差一点，他这个糖尿血糖的敏感也相对高一点，所以一般会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还是要给他说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尽可能不要吃，因为他习惯了。像我病房病人有时候早晨起来那个白粥一定要喝，每天查房告诉他这个白粥不能喝了，他不喝他那个其他东西吃不下去。
0: 对，很多老人他就喜欢喝糊糊状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不让他喝粥他就会问你，哎，我其他的东西打成糊糊可以吗？
1: 对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您也太了解了。就这样，所以这种升糖指数很高的这种食物一进去马上就飙升，对吧？我们一定要告诫哪些 食物升糖指数高，哪些低，反复在跟他说，甚至我们科普到了给保姆来科普，这样的话他们才有了这种意识，才让他不要去吃，这是一个方面。其次我们现在也很讲究这个进食的习惯，比方说我们经常在说先吃蔬菜
0: 啊，对，
1: 再吃蛋白类饮食，肉啊鱼啊虾呀，再吃停个15分钟20分钟，再吃碳水，也就是再出主食，你那个面条或者馒头，对不对？这是很关键的。再其次，吃好了一定去运动。我昨天一个病人，舟山来的，60多岁，他自己在说，我总结了这么长时间，我每天吃好饭，我那个单车踩个15分钟，我那个血糖肯定是正常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踩单车好像不太现实，那么至少我们鼓励他走一走，吃好饭不要马上就坐那儿，吃好饭家里哪怕是走动走动，走个15分钟，甩甩胳膊踢踢腿，有个10分钟左右，也有明显的降血糖的作用，这个是很关键的。再其次，我们老人水果一定要注意。我曾经病房里一个金阿姨就这样的，她说我昨天晚饭后吃水果，一般我葡萄吃5颗，那天从那一串上面多掉下来3颗，我就塞嘴里了，第二天结果血糖飙升，变成14、15，就这样的。所以这个也一定得管牢，老人尽管我们说需要营养，但是一定嘴巴还是要管牢，一定要明确哪些食物容易升糖，哪些食物相对来说好一些等等。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刚才既然讲了，我们中医是胃阴虚和肾阴虚，那么阴虚肯定是补阴了，胃阴虚比方说如果你要泡点水，我会给他麦冬啊沙参啊，这样给他泡泡水，或者你们经常会提到石斛，也可以用用鲜石斛，滋味阴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辨证是肾阴虚，那么就要补肾阴了。肾阴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一点山萸肉啊，生地黄啊，这种东西它补肾阴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可以辅助用一用。
0: 好，
1: 那么如果这些辅助了作用都不是很明显，要到专业医生这儿来，
0: 对，
1: 进行辨证论治。
0: 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来回答一下啊。有朋友在问，他说：“何主任您好，他是甲状腺手术之后啊，想问一下何主任，中医应该如何调理？他需要补充哪些维生素吗？”
1: 甲状腺手术后，从西医的角度说，他们除了根据甲状腺功能补一点优甲乐，就是适当的补一点缺乏的优甲乐之外，可能不需要非常特殊的治疗。但是我们中医发现临床上好多曾经有甲状腺问题，也就是说他既然手术，他给你甲状腺癌的一个病人，对不对？要么乳头状癌，要么其他类的一个癌的病人。那么这种病人我们中医还是要辨证论治。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甲状腺恶性病变的人大部分都是存在肝气郁结的表现，
0: 对，
1: 一定是肝气郁结，
0: 对，
1: 而且他还不单纯是甲状腺有这个病变，也可能他乳腺结节，子宫肌瘤，其他都有，其实是。那么我辨证，我们认为可能是气郁型的病人更多见，那么气郁型当然要疏肝解郁了，对不对？疏肝解郁，那么平时除了尽可能心情愉悦，我有时候开玩笑给病人说，怎么开心怎么来，你觉着怎么开心你就怎么来，对吧？当然除了工作不能违规等等这些方面，平时你要觉着听音乐很舒服听音乐呀，打牌很舒服打呀，反正你觉着怎么开心，让心底上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这样就有利于你这个病情的恢复，也不会继续再有转移啊或者其他方面还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生活方面一定是不要熬夜，对不对？熬夜对年轻人来说，因为甲状腺癌的病人说老实肯定都是年轻的，都是岁数很大的，那么一定不要熬夜。饮食方面注意，可以适当吃一些疏肝解郁的食物，哪一些呢？比方说苹果疏肝解郁是有作用的，对吧？香蕉它都是有解郁的，让心情更舒畅的作用。那么我有时候也会给病人简单的泡几味中药，比方说玫瑰花呀、陈皮呀、绿萼梅呀，它都有疏肝解郁的作用，给他这样做一做，吃喝一喝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其实不只是老年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啊、中年人啊，也经常会出现甲状腺的疾病啊、乳腺结节啊，可能都是因为平时我们工作首先压力太大了，第二个大家容易发脾气啊，或者是有气憋着发不出来，可能都有关系啊。所以呢在这儿何主任也建议大家了，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心理的调节，
1: 对，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开心的事儿啊，只要开心您就多做一做， 对吧？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了胃的问题啊，说何主任，胃里呢老是有一股气，感觉往上顶，嗯，从中医的角度可以怎么调理？另外可以喝些什么茶，
1: 嗯，
0: 来缓解吗？
1: 对，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见的，临床上胃的气往上冲的感觉，我们中医的理论胃以降为顺，
0: 嗯，
1: 胃气是要降的，而脾气呢是以升为主，因为脾和胃都在中焦，
0: 嗯，
1: 他们刚好是中

0: 交的一个枢纽，那么胃是以降为顺，而脾气呢以升为主。胃气如果不降了，就是恶逆，而脾气如果不升了，可能就要拉大便稀。就是这样非常明显的一个，我们中焦就是一升一降，一化一运，脾是运化的，而胃是受纳的。那么一个是喜燥的，一个是恶燥，恶燥的是这样，一个喜湿，一个误失，是这样。那么它既然是胃气有上逆的这种表现，理论上来说我们临床更多见的是肝气犯胃了。肝气犯胃是怎么一种情况呢？有时候会心情不好，肝气郁结，
1: 对，
0: 肝郁日久了，有的时候感觉胃不舒服了，这个胃气就往上顶了，就胃气就上逆了，可能就会打嗝。是这样的。那首先我经常病人到这儿来了，我经常首先说吃饭的时候尽量少点说话，对吧？其次一定保持心情舒畅。那么如果你要泡水的话，肯定是要疏肝解郁了，你可以泡一点刚才我说了玫瑰花可以，还可以泡点佛手，
1: 佛手
0: 疏肝解郁也是作用很好，里边再加一点陈皮，对吧？如果你消化不好，你也可以再加一点焦山楂。
1: 有朋友还提到了一个下肢静脉血栓啊，他说想问一下何教授，中医可以治疗血栓吗？老年人下肢静脉血栓。
0: 老年人下肢静脉血栓这个在临床也比较常见，那么除了用西药之外，中医还是要辨证论治，中医还是要辨证论治。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那么一般人都知道，下肢静脉血栓可能是要活血化瘀，这个要辨证。我们前一段病房里边其实就有个下肢静脉血栓一个病人，非常严重的一个病人，本身他就是一个中风后卧床，那么后来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了，那通过我们辨证他是个寒凝造成，因为他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了以后，下肢是冰凉青紫，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中医不是说你说下肢静脉血栓我就一定活血化瘀，不是我拿个什么3七和合我就能活血化瘀，中医一定要辨证论治。我们那个病人是最后用了一个洋荷汤治疗寒凝的，温通这样治疗的，温通加活血化瘀，所以中医一定是可以治疗，但是一定要辨证论治。
1: 对，就是我们同样是下肢静脉血栓，它可能造成它的病机是不同的，
0: 对，
1: 对，我们需要辨证论治啊，建议还是要到医院找我们的医生来进行辨证一下啊。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提到说，何主任您好，姥姥80岁了，有脑动脉硬化，然后左边的腿脚呢，到了冬天或者阴雨天就是又疼又麻，像冰块一样，暖和一点呢能稍微好一点，走路没有力气，还有一点点跛啊。他说这几10年的老寒腿了，想问一下何主任，中医有什么样的办法去帮他进行调理吗？能让他的腿脚感觉暖和灵活一点，另外热水泡脚可以吗？
0: 他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下肢当然首先80岁了，其次呢下肢觉着冰凉，尤其冬天比较厉害，而且它是一侧的下肢，那么你要注意了，一侧的下肢的话，我一般还是会建议你们首先去做个 B 超，把下肢的血管做一下，看有没有血管堵塞，刚才说了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甚至严重的还有人下肢动脉静脉都有可能堵塞的，这种可能首先把这个病排除掉。那么其次呢，它既然是冬天发，而且以冰冷为主，一定是属于寒，

0: 老人他的感受程度要差一点，
1: 嗯，
0: 他感觉不到那个水很热了，
1: 嗯，
0: 而且他下水本身就是冰凉，
1: 嗯，
0: 如果你用的水温太高，以免给他烫伤，泡脚一定是有用。但是一定要注意水温。
1: 嗯，好的啊。刚刚其实我们何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老年人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叫多病共存，对吧？
0: 对。
1: 看我们直播间就有一个朋友，
0: 对，
1: 他说想替爷爷问一问啊，是75岁了，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点这个前列腺问题啊，他说每天要吃大把的药，他总是抱怨吃完药胃非常的不舒服，食欲也不好，大便也不成形啊。他说我想用中医给他调理一下身体，但是又担心和西药有冲突，想问一下何主任，像这样的慢性病的情况，我们中医调理的重点应该放在哪儿？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
0: 中医调理一定是可以的，它是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状态。我们老年人好多有这种情况，吃了各种药，那么这种中医来调理一定还是要辨证论治，一定要辨证论治。你要注意的，我倒是觉着您拿着你所有的药，带着爷爷到正规的，比方说我们中医院的老年病科，我们就有一个专门的做评估的一个医生，每个星期都有，那到我们老年科门诊就有人做评估，评估一下你目前的每一个病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有17项啊18项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指标，他们会综合的给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哪些药必须吃，哪些药可吃可不吃？因为有时候时间久了，我发现我这边有好多病人，除了正规的药之外，他吃了好多中成药，自己首先吃了好多，
1: 还有保健品，
0: 对，然后又吃了好多中成药。那么这会儿你让专业的医生，我们不带有任何的利益的这方面的，我们这样去评。我想是非常客观的，
1: 对，
0: 这样的话会给你得到给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评估的一个结果，然后给你一个健康的一个指导。平时要做的问题比较多了，前面其实我也讲过了，对于老人饮食啊、睡眠啊、情绪啊等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调理吧。如果要吃中药的话，我们杭州市中医院老年病科门诊就可以，那么到想到我这边来也是可以。
1: 好的啊。那其实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一些关于预防保健方面的问题，但是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实在没有办法来回复大家了啊。大家可以线下找到我们的何迎春主任，何主任也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一个星期有6天都在上我们院的门诊。我星期二、三、六，上午在我们50院区门诊6楼。星期四和星期天上午在我们医院广兴堂国医馆。星期一下午，也就今天下午，我是在我们医院的丁桥院区国医馆。
1: 好的，浙江省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二级教授何迎春啊，出诊的时间，周二、周三、周六的上午是在武林院区，周四、周日的上午是在广兴堂啊，周一的下午是在我们的丁桥院区。有任何的问题，大家线下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何主任。今天也非常感谢何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深入浅出的科普讲座啊。我觉得对于很多老年疾病来说，今天我们也是从治疗到养生保健讲得非常细致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医在应对复杂老年疾病方面整体的智慧和独特的优势。再次感谢我们的何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有很多的朋友想要看今天的回放，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回放，同时也可以预约明天的视频直播。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后台哈，家长在提问说呢，常常因为写作业的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那前两天孩子崩溃了，把作业全扔了，在家里发脾气，还说不想在这个家待了。那很担心孩子的情绪会有问题，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呢，这位家长也是下了很多次的决心哈，一定要好好的对孩子，跟他好好说话，好好相处。但是坚持不住几天，又开始跟以前一样了。然后就问哈，说现在到底要怎么来改正？那当跟孩子正处于作业战争之中啊，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平复，再焦虑再平复的心情，很多家长应该都会有无数个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所以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上，其实大家的困境都是一样的，容易没耐心，容易发火。那看着孩子坐在书桌前磨叽半天不动

笔，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拿个橡皮还要抠半天，真的是看得百爪挠心了。所以到底该怎么来破局？那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转变。我们得先接受写作业这件事儿的确挺难的啊，不仅咱们觉得难，觉得崩溃，上小学对孩子对父母都是难关。所以等扛过了这个阶段再回头去看啊，就跟孩子小时候一样，咱们跟孩子的睡眠做斗争，那当下确实很痛苦，但终究是能过去的。所以怎么扛过这个阶段啊，怎么来给孩子一些切实的帮助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陪作业这件事儿，得家长轮流来啊，不能光一个人陪。因为刚刚的那个说到的后台留言当中还提到了，说是啊，爸爸因为作业没做好，字没写好，打骂他。那打骂这事儿当然是不对的，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位爸爸至少没有置身事外哈，积极参与到了育儿当中，这也给了你们家长喘息的空间，彼此都能缓一缓。所以可以试试在不陪作业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啊，去楼下散散步啊，看会儿书，看会儿电视，总之得先让自己平和下来，心火别那么旺哈，别那么容易生气。那咱们心态上放松了，孩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本来对孩子来说学习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啊，就不要让他把最大的力气花在害怕跟对抗家长上面。所以在陪作业的时候，不要一个家长，比如说要么就是妈妈只盯作业，那不行，要么妈妈爸爸一块儿盯，那实在不行动员一下其他的家庭成员来一起轮流的把孩子陪作业这个任务给分配下去。

怎么来缓解跟孩子的作业之争啊？说到的是陪作业的时候家长要轮流来，那么还有就是可以找一两件跟孩子一块儿做的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大家会不会也觉得那孩子一进入到小学家里的氛围就变了，放学回家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餐桌上讨论的话题也是今天学习怎么样，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呢？那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孩子刚从一整天的学业当中抽身出来，正是需要换换脑子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那他需要我们允许他甚至是陪着他一块儿做那么一两件学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去户外待个半个小时，那一块儿去楼下遛个弯儿啊，吃个冰淇淋之类的啊，哪怕只是跟家人在一块儿好好的吃一顿饭，这些都会被储蓄下来，让他有力量坐回到学习的桌前。越是在这种需要孩子加速卷起来的时候啊，越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把家庭变成第二个学校啊，不要让孩子在家庭生活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变得只跟作业相关了。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不要因为写作业把孩子变成了我们的要攻克的对象啊，应该把作业当成我们跟孩子一块儿要去面对的难题，面对的那个敌人啊，尤其是小朋友在小学阶段正处在学业的爬坡期，那学业难度跟作业量都在提升，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切切实实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陪着他一块儿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候。那陪作业的时候可以陪，但你不要在那边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啊。你可以在边上安静的看一会儿书，那但是不要玩手机。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一些帮助，别给他太大的压力。那到了真的有跟不上学习困难的部分，也可以去啊跟孩子去一点点的教，去拆解这道题。还是那句话，接纳就是改变的开始。当我们跟孩子站在同一个线上，一块儿去面对作业的时候，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充满着不幸福的家庭，或者说很。

纠结的家庭都有一个内核，就是在小事儿上会无比的内耗。那相比孩子吃了一点垃圾食品，那家长可能会忧心忡忡啊，好像孩子的健康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孩子摔了一个杯子，那家长也是可着劲儿的指责，好像有多不可原谅一样。那可能这一次的成绩不太好，家长也是唉声叹气的，似乎孩子的未来就已经没有光明了。这种消耗很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悄无声息地摧毁着孩子的活力跟能量。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善于制造内耗的人。研究发现，行为经验能引发突触的可塑性，改变大脑的功能连接，而持续的小规模行为改变，比如说每天练习某项技能，能够逐步增强神经连接，改善认知跟情绪状态。所以简而言之，家长不要在小事儿上消耗孩子，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了。

有一个博主哈，木小暖，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说的就是聚会的时候，朋友跟他抱怨说自己14岁的孩子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做事儿畏首畏尾，没有一点主见。那他也想深入了解原因，向孩子打完球回来了，他一坐下就拿起冰柠檬水开始喝，然后朋友也是马上就大喊说多少次了，出汗之后不能喝凉的，怎么就是记不住？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位朋友更是一直在小事上挑孩子的毛病，还纠正孩子，一会儿说他坐姿不端正，一会儿说孩子只顾埋头吃饭没有礼貌不跟大人说话，那一会儿又嫌弃孩子已经14岁了，这么大了怎么夹菜还能掉菜呢之类的，就是说无论孩子做什么都能被他挑出刺儿来，都是不对的。所以肉眼可见的这一整晚啊，孩子就像一个逐渐泄气的气球，脸色非常难看，动作也很仓促，整个人都蔫下去了。一个总是被纠错被否定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变得自信大方有主见呢？但身边我也是见过很多，然后后台也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留言，也有部分这样的家长哈，孩子在日常小事上稍微有一点瑕疵便立刻开启纠错模式，他们可能真的是打心眼里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啊，但这种高频的打断跟精准打击式的纠正教育有点像那种钝刀子拉肉啊，一点点的在割裂孩子的自信心跟探索欲。真正的爱不是消耗，而是赋能。就算孩子打翻了吃的，也别急着骂，教他们如何清扫就可以了。那孩子挑食也别太计较，你就想我们也有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那孩子不爱吃也很正常。比如说孩子忘带东西了，你也别反复的说教啊，毕竟吃一堑自会长一智，那下次他也不会再忘记了。孩子的成长是在不断的试错跟摸索当中走向成熟的，家长有不计较小错误的大度，孩子才能在不断试错跟摸索当中学会自我修正跟自我完善。还有就是不要在小事上过于担心，在小事上过度的担心，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那传递给孩子的也都是很负面的暗示。比如说你别吃太快了，小心呛到了啊，杯子拿稳了，不要像上次一样又弄洒了啊，你小心一点，不要弄到衣服上之类的话。但这些话在孩子听来就是你不行，你需要提醒，你总是搞砸事情。在心理学有一个暗示效应哈，那孩子只会慢慢的真的变成你口中的那种容易做错事糟糕的样子。相信孩子是一种祝福，那家长也不妨放下焦虑松弛一点，用你的正能量去相信，去期待，去看见美好。当你的整个视角变了，心态变了，就会随之变化，那孩子也会去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去相信自己，我真的能做。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4: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7: 与我，
8: 与我，
7: 与我，
8: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之前说到的是啊，不要在小事上去消耗孩子，不要过多的担心。但是哪个孩子就是没有磨蹭过呢？那么哪个家长又没有为孩子的磨蹭而烦躁呢？像起床、吃饭、洗漱、睡觉、写作业，那孩子做什么都要人催。那孩子的磨蹭可能是因为他能力不足，那孩子的磨磨唧唧可能是因为天生的性格问题，都有可能。那我们的催促会让他们感到时间紧，那确实，那压力也很大。所以为了赶速度，也可能会陷入到焦虑跟紧张当中。要是孩子只是在写字、吃饭、穿衣啊等等小事上磨蹭，那么家长不妨就是别老那么催促了哈，放过孩子，放过自己，不要把孩子当兔子撵，给他一点时间理解他的节奏。可以把催促变成引导，那比如说你要是不催他就真的是迟到啊哈，那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早起的时间表，或者说呢他们要是不想早起，那我们就强制定闹钟给他叫起来，然后规划好穿衣、洗漱、吃早饭的时间，每一项都定个闹钟，比如说穿衣5分钟，洗漱5分钟啊，定个闹钟，提前完成可以盖个章，超时扣孩子一个章，那集齐一定数量可以允许他完成一个小心愿，让孩子承担自然的后果，像是他晚睡了，那就让他自己去感受第二天的困意，那自己磨磨蹭蹭的迟到了，就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老师去吧。家长放弃外在的推动，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跟引导，让他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去成长，慢慢的提高速度，养成好习惯。都说家庭是承载温暖的安乐窝，那容忍跟体贴，没有这两样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养育就是一场充满温度的生命滋养，所以说当你想要开口说孩子、催孩子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我这样说是在给孩子传递爱跟理解，还是在制造隔阂跟伤害呢？那我这样做是出于孩子的成长需要，还是只是在发泄自己当下的情绪呢？当我们可以在要发脾气的档口哈，多自省自查，自己控制住，能给孩子少带去很多伤害。要多看见，多关注孩子，多给孩子带去能量跟温暖。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孩子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有的是学习，但大部分是娱乐跟消遣。玩手机、打游戏、熬夜上网成了很多家庭的有矛盾的根源。那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莫说他的手机哈，他真的会跟你大吵一架的。那逢人不管，成绩就一路下滑了。我们也不想说什么，只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这背后到底是藏着什么样的成长的隐痛，看见教育上的盲点，所有的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先来说由手机引发的家庭问题哈，仍然在上演。有很多家庭都是晚上到了10点、11点啊，可能家长已经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但是你一看孩子哈在那儿磨磨蹭蹭的玩手机，他们就歪在床上啊，那个屏幕刺眼的光都照在他的眼镜片上了，然后你心中也会陡然的升起一股怒火，恨不得上去夺下手机摔个稀碎。但是考虑孩子也大了，也不能如此蛮横，只能窝着火细声细语的劝他早睡。那这个时候，但凡孩子顶一句嘴，或者说呢表现出一点的不耐烦，家长就再也压不住火了，于是一场关于手机学习的争吵就日复一日的在家长跟孩子之间展开。这种经历应该很多青春期家庭都会有体会，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那种又着急又无奈又自责的复杂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或者说呢，我们倒是不怕自己气坏了身子哈，担心的还是孩子的视力、脑子、学习成绩。玩手机引发的焦虑愈演愈烈。那孩子呢，到了青春期之后，就是也懂事儿也不懂事儿。按说听话吧，那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总之就是他这个状态很难琢磨，很难沟通。他不像年龄小的时候了，你吓唬吓唬他还就听，也不像长大之后讲讲道理他就懂。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真的需要家长付出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的。

我们一直想从根本上去解决孩子玩手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理论呢，就说你想解决的问题，答案一定在另一个维度。只看见手机，看不见孩子，做什么都是徒劳。很多人把孩子沉迷手机归功于他是懒惰、贪玩、不自律、没心劲儿。那事实上好像没那么简单。那手机它只是一枚折射镜，反照出的是青春期孩子们的集体困境。有一个公式说的就是生理限制加家庭边界加关系温度再加上压力环境。首先，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发育成熟，那你希望他做到的延迟满足、独立自律这些能力都还在建设之中。那第二个就是很多家庭边界感是缺失的，孩子也只能在虚拟世界当中去营造出自己的天地。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本来就向往独立，那如果你太啰嗦了，他们只好躲进网络世界清静清静了。第三就是有没有发现那些手机上瘾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缺乏家长的高质量陪伴的，加上社交的环境很封闭，他们也只能去跟网友在游戏里找存在感。再来就是压力环境初高中的学业压力过来人都知道非常难扛，那想我们下了班都想玩手机想躺着呢，那更何况孩子们呢，他们也是需要寻找自己的一个出口来透透气儿。所以到底该怎么办？见到孩子玩手机，难道去硬抢吗？那最后手机是抢过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远了。所以跟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制夺手机这个事儿是真得智取。见过很多家长，他不是不懂得沟通，现在家长都挺会沟通的，但只不过他们只是压根儿没有机会好好的了解跟接触孩子，可能因为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在心里在孩子之间隔了一道墙了。那所以在管教孩子前，首先要跟孩子恢复往日的亲密，那生活上多关心，学习上多理解，兴趣上多支持，少说那些过激的打压的话多聊一聊那些有趣的事情回忆一下过去的快乐。再来就是可以把情绪执行换成机制执行，像什么放下手机去写作业再不听话你试试，或者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砸烂什么，让我们就是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也不看看自己考了几分这类的话，你说一万遍也没用一个办法落到纸上，按照讨论制定计划执行复盘这样的顺序，把全家人，这里不是孩子自己全家人的日常作息规划都明明白白的落到纸上。那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几点准时睡觉，那早上几点准时起床每周复盘计划落实情况。如果说家长没有执行的，也要向孩子承认错误，以身作则，带领孩子建立起规律的作息。一切的家庭矛盾大部分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失序，失去秩序。所以说规律性的生活建立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再来就是为了阻止孩子玩手机真的不能急刹车。原本想着吧，改掉这个恶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但这样一来孩子逆反心理会非常大，学会缓冲，在日常安排上把玩手机可以放在写作业的休息时间，那从一开始的睡前玩半小时，周末玩一小时，可以慢慢的到现在的平常你就不玩周末给你玩半小时，那这样慢慢来孩子也能配合。看到过一个奖励机制，就是说呢，在过渡时期如果说孩子坚持下来了，就奖励他户外游玩一次，或者说奖励他自己除了玩手机之外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实现。那如果玩手机超时了，就去惩罚他跑步爬山游泳运动，那其实是惩罚，那也变相的带着孩子去运动去健康生活了，也是帮他驱散生活当中的无聊。

0: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3: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后排还要系啊？
3: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4: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3: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4: 喝酒了就别开车。
3: 哎，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4: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3: 你说的对，叫代驾。
2: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

0: 0571-88-110-110 0571-88-110-11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亚运共此时，
1: 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将迎来收官。此外，田径赛场也会决出10枚金牌的归属。男女4×100米接力决赛将成为今晚的焦点。在上午的亚运赛场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林珊取得263.05分，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的第5金。在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中国队夺得金牌。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
4: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贵州省黔西市华南航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荣学。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也是贵州第一大河，发源于乌蒙山腹地，流经贵州全境后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保护的重要河段。我的家乡化乌村就位于乌江源头三岔河与六冲河的交汇处，这里也是乌江源百里画廊核心景区。我们村的苗族人口占比达96.7%，10年前还要靠种养殖捕鱼谋生，只能做到2不愁3保障。10年后的今天，村里不断探索乡村振兴之路，逐步形成了旅游加生态、旅游加信贷农业、旅游加苗绣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格局。
5: 这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大家来了一定要坐船看一下峡谷。我还买了很多苗族刺绣，下次我们还要来玩。
6: 江水清澈干净，村寨呢也是依山傍水的，氛围感特别好，沉浸式的体验感也很强。来了呢，我就不想走了。
4: 化乌村原名化乌矶，意思是悬崖下的村寨。我们村三面环水，背靠悬崖，整个村子呈带状，沿着乌江源头六冲河分布。这里的高山大河养活了我们苗寨288户1150人。化乌村的故事，就是一部与地理环境和国家建设紧密交织的搬迁史。20世纪90年代，因为要开发水电站，很多村民举家搬迁后撤。2000年前后，因为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移民。2017年，马窝寨34户159名苗族同胞再次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住进现代化的新家。2019年，我们村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彻底撕掉了700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就在那一年，我们村响应“共抓大保户，不搞大开发”政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因为交通不便捷，打上来的鱼卖不出去，只能勉强过日子，还破坏生态。上岸后，我和两个哥哥得到黔西移民局的贴息贷款扶持，购买了2艘游船，成立了航务公司，开启了摆渡生涯。刚开始渡船的时候，村里面的游客远不如现在多，一年辛苦下来，每家只能赚4-5万块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21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就来到我们村。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化乌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摆渡游客一天收入就有5000多块。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村过年第一次这么热闹。现在我的公司有9艘游船，同时江面垃圾打捞船已由我义务负责。守护乌江源头的一江清水，守护长江上游生态根基。为了推动旅游发展，村里得到房屋立面改造的项目支持，住房更加美观。现在村里有25家民宿，40家农家乐，人均零收入突破3万元。2025年，电视剧《乌蒙深处》在我们村实景拍摄， 我的农家乐还是主要的取景拍摄地。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启发了我，我把原来的两栋小洋房改造成大落地窗，适合观江景的民宿。游客白天能乘船游乌江，晚上能住在乌江云边看星星，隔壁的老杏树人家还能直接用餐。我就希望游客春能看花，夏秋能摘果，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曾经交通靠左，通讯靠后的悬崖村寨，如今旅游公路通村达主，绿水青山迎来八方游客，往日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转型吃山旅游饭。靠山吃山就要爱山护山，靠水吃水也要爱水护水。十年长江大保护，我们化乌村民与山水双向奔赴的故事还在上演，也一定会愈来愈精彩。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滕明宇。
7: 化乌村的十年蝶变是贵州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支流，乌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系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十年来，化乌村彻底告别粗放式捕鱼谋生的模式，推动渔民转产上岸，持续守护流域的生态底色。当地立足山水资源与苗族特色，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新路子。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兴山，靠水吃水到护水活水，化乌村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增收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上游沿线村寨的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法。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有很多消费者都被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这样的宣传。那从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的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的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这儿是全面叫停了呢？已经办理的用户又该怎么办？
8: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湖南株洲吴先生遭遇业务员上门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9: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不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技术厂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8: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10: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8: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11: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8: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12: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 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13: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覆盖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14: 我们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15: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14: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8: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
1: 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呢？
8: 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16: 当时就是 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8: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
17: 12点15分，
8: 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16: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8: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
18: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且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则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8: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18: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1: 在这也提醒大家，已经办理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是不受这次调整影响的，原有的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约，合同到期之后可以换档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您可千万不要信。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打公益助农，标一口福五斤核桃油，配料只有核桃油，建议零售价是298元，直播间只要39元就能抢。真核桃油的价格大约是每斤50到60元，这个价格连原料都不够。核查发现，标称的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全部都是假的。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了很多家庭的青睐。那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很多消费者呢特意选择在电商平台上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去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的像直播间主播描述的那样物美价廉呢？
17: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19: 对的，
17: 6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19: 能吃
17: 10斤的核桃仁还炸不出1斤油，
19: 对，
17: 成本高不高？
19: 高，
17: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19: 对。
20: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
17: 我不要99了，
19: 99不要，
17: 79都不要了，
19: 79还不要，
17: 准备好手速。
20: 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
19: 没错，
17: 行不行？
20: 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那么，一些以公益名义销售的核桃油，是否真的像直播间主播描述的那样物美价廉呢？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经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棕榈酸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的植物油棕榈酸含量高低不同，其中核桃油的棕榈酸含量在2.2%至10.0%之间。
21: 如果在核桃油的检测结果里面反映出来那个棕榈酸超出了这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就是可以判定为这个核桃油啊是存在着一定风险。除了这个原料和工艺异常的因素以外，那么如果检出的这个棕榈酸含量高于10%，那么就大概率是存在这个参加了低价的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这种棕榈酸比较高的这种植物油在里面。
2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专项抽检发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停止生产经营，实施食品召回，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22: 针对专项抽检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已在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1: 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是由江苏泰州的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的。那么接到市场监管总局核查任务单之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和生产许可证等进行核查，结果都显示全是虚假标注。
23: 但是呢，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啊，它这个核桃油价格很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你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也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20: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 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新化市预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0: 好的。
20: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
5: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6: 里
5: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20: 除了一口福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福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美味、健康字眼，吸引消费者购买。
6: 像这种油啊，如果按照成本核算，就大概多少钱？
19: 也就是7-8块钱左右的样子吧。一桶油，其实是大豆油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呢，可能在50-60，紫苏籽油可能花了100元左右的样子，这个价格更高的。
20: 执法人员在现场共查获用于造假的大豆油2660升，空塑料包装瓶5128个，标签贴纸10000多张，已经灌装待售的假冒核桃油和紫苏籽油288瓶，以及储油罐、抽油泵、灌装机、打包机等造假设备。面对执法人员的问询，造假窝点负责人孙某交代了整个业务链条。今年1月开始，他就和家人用普通大豆油造假灌装成5斤装的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供货给作为中间商的山东老乡古某，再由古某对接直播平台进行销售。
24: 中间都是主播在出城，然后我们这个朋友，然后他在抽成。
6: 他们抽成大概比例有多大？
24: 他们两个大概是27、28左右。
6: 主播是多少？是？
24: 主播是在24。
6: 24。
24: 嗯。
6: 然后你那朋友能抽一个？
24: 抽个4个点。
6: 4个点。
24: 对。
20: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元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后，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主播按销售额分成，其中古某每单抽成1.2至1.6元，主播每单抽成9.2至9.6元，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元左右。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
1: 食品安全无小事，一滴油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底线，更是触碰了食品安全的红线。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打通从线上抽检到线下溯源的快速响应机制，对隐蔽生产、跨区销赃的黑窝点实施全链条打击。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视力在国庆中秋双节同庆的时候，给浙江的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的福利。如果您是眼睛不舒服，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儿，出门迎风还会流泪的，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的话呢，还可以得到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两瓶叶黄素。电话是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品质是相当的靠谱，效果也很好。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一样，很舒服。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会送2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特别的好。记住电话400-833-1912。

0: 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4: 我升级当爸爸了，
5: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6: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4: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6: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官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行，就听你的，
7: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9: 调整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8: 追问，
10: 您好，麻烦
8: 是我们读懂时代，
10: 谢谢您的陪伴，
8: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1: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最近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了首份专题简报，回顾了今年7月份的一起 AI 越界事件。 OpenAI 在一次网络安全训练里面，原本受到限制的 AI 智能体绕开了限制，侵入了另一家公司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它突破了隔离，欺骗评估人员，试图掩盖作弊的过程，每一步都没有人类的指令。简报的标题使用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说法，叫做丧失人类控制的风险。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呢，恐怕需要各国共同来回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举行的时候，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是一个重要议题。面对这样的一次 AI 越界，世界各国该如何携手守住边界呢？
12: 失控的人工智能成了联合国多个场合讨论的焦点话题。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超出了人类理解其全部后果的能力。而在安理会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上，多家 AI 企业负责人也在发出警告，人工智能能力快速提升可能带来失控风险。
10: 我们参加的主要是联合国的一些边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刚结束的也是关于一个针对人工智能风险的讨论，因为大家对 AI 的风险的关注包括怎么去治理是讨论的非常非常热烈。今年一个比较突出的侧重点就是要求这个人类保持控制变得更加具体，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一些过去主要通过推演啊或者情景讨论的一些风险啊，现在有了一些可以调查或者是复盘的真实案例。
3: 这起引发全球关注的案例就是七月份美国 OpenAI 智能体的越界事件。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首份专题简报，复盘了事件全过程。OpenAI 在一次网络安全训练中，智能体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作弊行为，最终入侵了另一家公司 Hugging Face 的系统。
13: 最通俗的方式呢，就是此智能体越狱事件。本身其实就是 OpenAI， 大家可以理解为在网络攻防在做一个演习。它本来设定了特定的战场，设定了攻防的两方啊，都是它的这个智能体自我在进行对抗。结果智能体自己为了去这个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就跑了啊，就是一部分智能体就跑出了特定的这个战场，然后跑到了一些，比如说像 Hugging Face， 它就是一个开源技术的社区，智能体它就进行了一些攻防，去获取更多的一些信息，然后再翻回去再去做演习本身。但是呢，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本身从人类设计这个实验的角度来说，它是设定在这儿进行攻防，但是呢，智能体呢它跑了，跑了以后跑出这个区域去攻击了别人，攻击了非相关的其他方。然后呢，甚至当时被攻击的时候呢， Hugging Face 也不知道这是谁攻击，花了好多周折，最后才防御成功。
3: 这起事件可怕之处在于，智能体这一系列越界举动没有收到任何人类指令，完全是自主行为。人类只给了它一个目标，它为了实现目标，自己决定发动入侵。
13: 智能体这个技术已经不断的在提升了，它可以去根据你的这样一个给它的目标，它拆解出来很多一些别的，就是超乎你意料之外的一些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14: 人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因为某些关键的问题采用一些不可预期的手段，它并不道德，可是它在互联网上的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量的存在，所以被人工智能习得了。而我们又没有对人工智能进行更有效的价值的校准，告诉它不能这样做，它在想尽办法去解决它的问题的时候，它并无意去伤害任何人，但是它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不可接受的，这个是人工智能真正的风险。
11: 智能体的自主入侵事件还不止这一起，上周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就提出，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大利亚政府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网站，访问了公开和非公开的文件，而 OpenAI 直到九月十号才向澳方公共邮箱发出了邮件通知。
15: 如果说这种攻击的对象从企业转向成这种公共服务，这又有什么意味呢？
13: 相当于可能风险会更大一些，因为就是像政府服务，就包括像很多网站，就是政府的网站，它其实有大量的公民信息，类似像公安系统，还有类似像这个很多公共服务，类似像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些系统，其实理论上来说，其实都是可以去被智能体波及的，就不用说别的，就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突然被攻击，然后一下子室内的一些交通秩序完全被扰乱了。你像现在这种风险，可能不是说马上会有，但是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14: 他为了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的电脑当中存储着相关问题的解决的方案，他有可能入侵到你的电脑当中进行探索，哪怕是存储在你的手机当中，你的个人电脑当中的信息，实际上都有可能被互联网上的智能体获取，这样的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3: 在安理会的高级别会议上，科学专家组联席主席、图灵奖获得者本吉奥表示，人类正在接近一个关键转折点，失控的风险正在从理论走向现实，能够自主规划和执行复杂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正在快速出现，而人类社会尚未建立足够成熟的安全保障机制。他警告说，我们正在高速前进，但前方的能见度越来越低。
16: 那在您看来，我们现在对于 AI 失去控制了吗？
14: 目前我们是不是对于人工智能失去控制，仍然取决于我们如何去防范人工智能的风险。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主动防范尚未出现的风险，如果我们能够更负责任地将已经出现的风险，它的潜在的作用的范围把它防护好，那么人工智能仍然在我们的控制的范围之内。
11: 前两年 AI 呢还只是帮我们回答问题、修改图片，停留在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阶段。可现在 AI 不一样了，它不光能生成内容，还能围绕目标进行决策和执行。它正在从动口走向动手，进入到替用户办事的阶段。专家比较形象的说法是，以前的 AI 只能算上文字秘书，现在呢很多 AI 已经成人类的管家了。那相应的，它带来的风险就不再只是说错话、做错事了，尤其是可怕的，当管家开始自作主张，主人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其中的风险是治理中最棘手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监管到底该如何跟上呢？
12: 危险并不在于技术，危险在于缺乏问责的技术，在于有能力却无监督，在于有决策却无透明度。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提出的警告。今年以来已经发生的多起 AI 越界事件，显然暴露出监管机制的重大漏洞。
14: 现在监管呢，实际上还是不太充分的。那如果说是从事这样的实验的时候，将一个智能体锁到沙箱里，看它的行为，如果它的护栏做得足够充分，如果它外部的监管环境足够的扎实的话，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呢，我相信绝大多数应该能够被避免掉。但是从企业的自律自治，到这个发生这些事情的国家的一些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实际的落地的平台，实际上都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呢才给人工智能系统这样的可乘之机。
12: AI 越界背后是监管没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随着人工智能从单纯的工具逐渐具备自主决策、调用工具甚至执行任务的能力，对 AI 的监管必须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预防。
14: 光靠企业自律自治是一定不够的，因为企业也不完全掌握最新的可能的出现的风险。那么另外呢，我认为需要加强的是第三方的监测，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应当有这样的中立性的机构，以一个更平衡的视角和方式，帮助企业来发现企业自己没有发现的问题，帮助政府来客观的认知风险防范我们现在应当做到的阶段。而在政府的层面呢，在我看来呢，制度建设呢是应当充分的加强的。因为呢，现在人工智能的风险，它的发展方式，它的出现时间都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被动的防御变成主动的防范。
12: 面对 AI 安全治理这一新的课题，中国也在加快完善治理体系。9月14号，中国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从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这份治理框架已经连续第三年更新。新的框架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出现的新风险，设置自主实施网络攻击威胁专栏，还有专门的智能体风险管理框架。
14: 更关键的是，现在智能体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自主的越权、非授权的决策，有一部分的决策应当是留给人的，但是现在智能体它会出现超越人类授权给它的决策范围这样的行为，所以呢，要对智能体安全的方方面面呢进行系统化的规制。
11: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的以过程为脉络，以身份为支点，以权限为关键，为智能体确立了系统的治理体系。
14: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过程？因为在人工智能的研发，特别是智能体的研发的过程当中和它使用当中，涉及研发、使用、部署，一直到智能体被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服务被淘汰，我们整个的过程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不同形式的风险和挑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全生命周期，为什么要强调全过程，这个是它的重要性。 每一个智能体都应该有自己的身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于智能体它潜在的这种风险进行提前的防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溯源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哪些智能体进行了参与，这个时候对于溯源审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
10: 权限呢就是决定行动范围的，所以附件提出来要独立的身份、最小必要权限以及关键操作的人类审批，我觉得就是为了把边界落实到这个行动中。当然了，我们需要看到就任何一份框架都不能提供一个绝对不会出事的保证。那么我觉得治理的作用啊，它是去减少危险行为发生的机会，那么及时去发现这种偏差并且限制事故的影响范围。
12: 作为首次直面智能体风险的制度规范，框架 3.0 仅仅走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随着智能体从单智能体向多智能体跃迁，如何让 AI 始终处于有效监管和人类监督之下，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10: 如果一个国家政府它要针对前沿人工智能去管控或者治理的话，可能需要几项制度。首先比如说它需要一个分级评估，去根据这个系统的实际能力、可调用工具以及它部署的场景来决定这个评估的强度。其次是一个独立的核查，比如说对于高风险的系统，它外部的评估者应该能够在保

0: 密条件下去接触一些必要的信息，并且避免和这个被评估的企业存在一些影响判断的利益关系等等。第三个呢，就是重大事件的报告，比如说你已经造成损失的事故了，或者已经暴露出比较严重的缺陷的一些险情，那么都应该有比较明确的报告门槛实现，以及你对接或者接收的部门。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行动边界和应急处置，企业当然它应当能够证明系统权限受到限制，高风险的操作是有人把关的，包括出现异常之后是可以及时中断，并且恢复受影响的业务。
1: 在 AI 的风险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谁都别想关起门来自己解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把失控的人工智能跟气候危机并列在一起，称其为世界正面临的生存性威胁。因此，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可是问题是，道理大家都懂，行动却未必一致，各国应该如何携手应对呢？
2: 我印象中，去年人工智能领域被称为教父的叫做 Jeffrey Hinton 来中国出席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说人工智能你现在看觉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可能再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变成一个大的了，我就觉得它很可怕。我觉得现在大家正好是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发现有人工智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爱，它可能一旦失控，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大老虎。
3: 参加联合国人工智能相关会议的肖倩，深刻感受到辛顿教授“养虎为患”的比喻正在成为现实。更让他担忧的是，很多人仍然只想着把老虎养大，却很少去想它会带来多大隐患。
2: 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安全困境这样的一个理论哈，如果说大家都接受这样一个竞争的叙事，都认为自己要赢得竞争，那但是对安全的关注可能投入，我记得有机构评估，可能对整体投入的10%都不到。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自然去研究安全举措的专家人就很少，然后你的资源投入也很有限，那可想而知，这种安全和这个发展它就不是平衡的。对吧？只会造成最后技术模型越来越强大，但是安全的举措其实越来越跟不上。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安全困境的这样一个场景。
3: 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困局面前，国际合作显得越发紧迫。德国等20国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开展国际合作，以确保 AI 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2: 它跨越国界太容易了，就是它本身这个技术就是跨越国界，它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智慧去发展出来的一个技术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技术也好，而且就是大家很容易获取，你不像在原子弹时期哈，大家可能很难拿到这个原子能的这些所谓的铀啊什么的，对吧？那大家可以监控我到底有没有，你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铀，它是可以查出来的。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有很强的这个黑匣效应，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比如这些智能体，它为什么会联合起来去攻击这个一个系统？其实他们也看得不是很明白。其实，人类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这个怎么样去防范这个人工智能的滥用，防范它失控方面，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要去面对。
4: 把人工智能的议题放在经贸领域作为一个突出的议题呢，也是真正在务实的层面推进人工智能这个议题两国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在经贸的这个议题里面，风险防范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议题，所以就能够将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与经济的发展和合作的这种风险防范呢深度结合的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的这个议题上，我们应当超越经贸这个议题，建立更系统化的中美的人工智能的交流的平台。中国和美国呢，在建立这样的国际秩序和机制的方面呢，应当发挥一个引领的作用。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表示，我们应当努力建立一个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多边框架，并以可信独立的监督作为支撑。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席声明也提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碎片化问题。
2: 中国政府一直特别强调说，人工智能治理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听到更多的这个国家的声音，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去把这些碎片化的方案和这个想法能够整合起来，我们就需要去作为人类去共同合作，来坐下来谈，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把这个技术管控起来，从更大的一个角度去想人类的发展，这个人类的未来的这个安全这样的问题。
3: 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提出，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从高端的 MVP 到家用的 SUV，零重力座椅现在已经成为从以前的小众选装变成了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车企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体验，不断比拼躺姿、角度和舒适的功能。可是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是不容小觑的，比如说安全带的约束力就衰落了，那么乘员下潜电动机架的夹伤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针对这些问题，工信部最近公示了汽车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的划定了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的管控以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了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坐力座椅产品设计和宣传话术？
6: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7: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8: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9: 不是放平了，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7: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10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10: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按那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7: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11: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7: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9: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 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6: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

0: 以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0: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0: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

0: 双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三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浙江第一声，
1: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2: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3: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4: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AI 好像什么都懂，但我教书25年了，我知道 AI 是看不到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孩子眼里有没有光的。
17: 我在狮峰山种了30年龙井， AI 帮我看天气、测土壤，但它闻不出来有没有露水的火气。
18: AI 3秒能读完10000份影像报告，但我要判断的不仅是数据，还有我20年来在手术台上的手感。AI 算概率，人担责任。
19: AI 是工具，人才是主人。
20: 什么吩咐，主人？
21: 我是一名检察官，总有人把工具用错了地方。AI 换脸诈骗养老钱， AI 伪造论文混过关， AI 违规采集人脸信息。技术跑得快，但法律绝不缺席。浙江这里清朗行动，就是给 AI 画好边界。
19: 让 AI 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主角。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下来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电池的。国内呢，动力电池退役潮将至，预计2026年退役量近50万吨。那高温的是电池衰退的核心原因，而快充依靠大电流补能，充电越快发热越明显，长期使用会加速容量的衰减。那实测当中我们也看到，超快充甚至让电池温度突破76摄氏度，快充和电池寿命似乎很难两全。所以如果你买车的话，你优先考虑电池的哪一点呢？是快充呢，还是电池寿命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选的题目，你会怎么选呢？也告诉我们你的选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都说月饼不好卖了，是真的吗？啊，在中秋佳节之际啊，这个家里面有一份月饼，或者有朋友送月饼，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今年的月饼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看到有一条热搜啊，就是有消费者呢花17块钱，他网购空的礼盒，装入散装的月饼，总的成本呢是不到25元，但是看起来就像100元的礼盒。那大家都说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行为？有朋友说太抠门了啊！你这样送出去，你成本那么低，人家绝对是一份大礼。但也有朋友会觉得说，这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理性化。本来月饼本身就不值什么钱啊，因为它也不是那种高端的这个营养品，它就是一个糕点，凭什么卖那么贵呢？它的钱都是在包装上。我们看到，2025年中国月饼市场的规模同比下滑5.9%到282.4亿。那么在2026年中秋节，我们也看到主要门店的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45.17%，礼盒销量同比下滑49.04%。而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的占比已经跌到2%以内，1000元以上的高档礼盒销量更是同比暴跌76%。那与此同时，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到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所以大家说啊，消费者他其实门儿清着呢。再来说说11假期吧啊，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隔3天，很多人选择了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这也是10年以来国内最长的集中出行的窗口，被称作是超产版的黄金周。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站，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买手机来电信，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4: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5: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4: 中国电信。
0: 我们看到今年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那么在客群结构上，年轻人占比是最高的，比重接近48%，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了。酒店5天以上的常住订单，占比呢较去年同期提升了约7%。那酒店方面的话，价格较高的酒店涨幅还是比较明显。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位于三亚艾罗湾附近的一家5星级酒店，9月17号一间双床房的价格是每晚1059，那到了国庆期间最高涨到每晚2588，涨幅超过144%。相对大众的热门景点，部分小众县域的目的地酒店涨价反而更高。我们看到，相比9月中旬，福建平潭当地酒店国庆期间的价格普遍涨幅超过150%，而杭州淳安县某当地的酒店双床房从目前的299涨到了国庆期间的949，涨幅约210%。所以今年啊，大家一直是在网上说机票太贵了，酒店太贵了，其实就是因为这特殊的一个超长假期。那大家想了，又碰到秋假，又是假期，又是中秋，不管你的工作是休几天，你好歹有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假期了。有朋友说啊，要休，要这个调休啊，要上班呢、啊。那其实总体来讲3-4天肯定是有的吧。啊，就结合我们这种工种来讲的话，也至少也有一些连起来的休假的时间。大家伙儿都想出去一下。啊，一年中可以说是比过年还长的一个假期，所以今年啊外出确实不管是酒店也好，啊这个机票也好，都是特别的红火。 那说完酒店再来看一下机票吧。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2016年国庆期间的国内机票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呢是973.7元，同比增长9%。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像北京飞乌鲁木齐的机票这个在节假日涨1倍多都有，那返程的票价也是翻倍的。举个例子，10月6号乌鲁木齐飞北京高达2550元。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选择特价机票或者在选择啊我哪一天机票便宜就去哪里玩的时候，你一定要打返程。因为有的时候啊，在节中，比如说10月3号、4号、5号，机票确实会相对来讲低一点点，因为这不是一个出行高峰，这几天大家都在外头玩呢，还没有到返程高峰。但是你看6号、7号的机票就一定是高的。我们就以杭州为例子好了，你不要说我捡漏了，我10月3号去哪里，去北京，举个例子啊，10月3号去北京，我机票才500-600，你看返程，所以加起来其实它的总价就相对来讲比较高了。另外我想说，其实我搜了那么久，我也没有搜到说平均票价900多块一张的，很少。因为我们搜索的大部分都是热门的这个目的地热门目的地那些大城市，基本上我觉得往返要3000左右了所以国庆出行，特别是举家出行，这个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消费热点中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关注消费热点啊，在这个中秋有什么东西火了呢？比如说臭豆腐鲜肉月饼，你听说过吗？在今年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有一家老字号门店啊，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天天都排起长队，因为大家都来专程打卡网红臭豆腐鲜肉月饼。据说呢，每天能卖出2.5万个月饼，日高峰的日销呢是超过4万个，其中臭豆腐鲜肉月饼的单日销量可以达到4000个。大家想象一下，鲜肉加臭豆腐会形成怎样的一种化学反应呢？我觉得应该我是能理解，因为我是来自于臭豆腐的故乡。我是来自绍兴，绍兴的油炸臭豆腐是非常的著名的，我能够想象热乎乎的刚刚炸好的这种甜香的这样的一个就油炸臭豆腐，然后呢里面塞上肉，然后外面再是一些月饼皮子的感觉，其实没有皮子反而更好吃啊！这个永远都会有创新，永远都会有新奇的东西，比如说你能不能再加个螺蛳粉，再加一个折耳根啊，这个四合一会是怎样的效果呢？我们再来看看消费提醒吧。最近荣耀手机魔法画报广告耽误心梗急救的消息是引发了热议，虽然当事人已经澄清了事件跟荣耀无关，但是大量的用户反映多款手机在锁屏、在负一屏、在日历天气等原生系统界面推送广告，而且呢多为出厂默认的开启啊，退出按钮屏蔽，所以很难去改啊。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家的长辈遇到过，说烦死了，每次打开手机都是各种广告啊，就进不去自己想要的地方。那实测发现，像荣耀、小米、OPPO 等等，包括苹果，发现了3款安卓机型的锁屏画报均搭载广告或者资讯的推送，而苹果没有这类的系统原生的功能，因为它本身的逻辑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啊。所以呢，像安卓系统更加容易造成老年用户的误碰。这个不止锁屏，在负一屏都会有一些广告的推送啊，因为广告页面以及退出按键多在页面的左上角或者右上角，而且有的时候它跟画面颜色一致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找到，这对于老年用户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紧急情况之下容易慌乱，反复无效的操作。其实早在2023年啊，工信部已经明确要求开屏弹窗必须设置清晰有效的关闭的按钮，禁止利用全屏热区高敏感度设计来误导触碰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整改。因为老年朋友对于手机的使用可能没有年轻朋友来的那么的这个便捷或者便利，年轻朋友经常都误碰，老是进入广告页面，更别提老年朋友了。所以这个还是得引发一些相关部门的一些重视，来看看能不能从根源上去做相关的一些限制。再来说说啊，有的时候呢 AI 确实非常先进，给我们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便利性，但是呢也会让人产生一些焦虑。我们看到根据人社部数据，2026年全国有1270万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同比增长48万人，再次刷新了历史的记录。那面对海量的应聘者，企业端的想方设法的高校筛人啊，目前 AI 面试已经覆盖知名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创造业、制造业等多个行业了。那根据 AI 面试服务披露的数据啊，AI 产品客户人数超过1400家， AI 产品新签合同占比呢是暴涨10倍，其中 AI 面试官产品的续费率高达120%，所以用的是蛮多的。在屏幕的另一端，应届毕业生却疲惫不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开始觉得 AI 面试流程会非常轻松简单，但是实际据说呢比真人面试更加的压抑啊。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企业对求职者单方面的服从性的一个测试，所以应届生有一些也在抱怨说，有些对话非常的机械，他只会抓取应试者回答的内容进行总结再细问，不会根据每个人的简历或者岗位需求进行灵活的提问啊。更加让大家焦虑的是，整个过程是没有反馈和不透明，因为如果是面试官，我们可以从面试官的面部微表情、他的语气判断自己这句话有没有说对，或者接下去应该怎么样一个走向的对话，对方对什么感兴趣，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面部的表情捕捉到，但是 AI 它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会让人觉得心里更加的不安，更加的不确定性，所以有应届生把它称作为是一场服从性的测试。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价啊，刚才也说了一些涨价的，那么降价的消息可能让大家更加的兴奋一些。目前呢，一张保时捷卡宴的限时促销海报在社交平台流传，26款的卡宴 3.0T 逐梦版被暴露车价低到 61.8 万，较 91.8 万的指导价直接降了30万。但是呢，实际很多家保时捷 4S店都说呢，没有这个价格的车型啊，办起得80多万，而且没有车了。授权门店的优惠多在10到22万元之间，没有这么低的一个折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传统豪车也在面临集体降价的一个情况。在9月份以来，我们看到传统燃油车的豪车价格可以说是完全松动了。像沃尔沃 S90 起售价呢是40.69万，线下补贴叠加之后呢，最低是22.99万，跌破23万，跌幅近50%。路虎卫士指导价89.9万款的8月份限时直降到72.8万，奥迪 A6 裸车低到26.6万，宝马五系最低呢是29万元区间啊。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那倒是多了很多种选择。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些新规啊，公积金新规已经实施了啊，我们看到装修交物业费都可以提取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啊，从9月20号开始，这些情形都可以有一些变更了，比如说提取的情形从6种增加到了9种啊，新增加了装修住房和支付物业费，同时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的自愿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推动异地贷款转移接续高效办理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个新规，是2027年3月16号的一个新规了。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明确规定，2027年3月16号之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如果有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免疫力、增强免疫力等等的，都不得再进行标注，不得再继续销售了。再来看个新产品啊，叫手握睡眠仪。最近的网络平台涌现大量的手握睡眠仪带货视频，宣称一秒入睡，一秒关机，价格呢是26元到398元。经过记者的实测啊，上手仅有微弱的电流刺激啊，拆解发现26元和398元的产品内部的电路是高度相似，也就是说差不多两款产品啊。那么厂家负责人坦言说，助眠效果无法界定啊，那么确实有点叫智商税的感觉了。医生也提醒大家了，真正的医疗器械呢是需要药监注册批号的，而非普通的商品。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下去再来看看消费维权系列啊。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叫溜溜凳？最近呢，有消费者说啊，在交个朋友直播间呢，买了一款叫万向轮溜溜凳啊，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凳子内部使用的是发霉的木板和废旧的海绵等不明来路的废弃材料。据说这一款呢，还是来自店铺交个朋友智能家居的爆品款，实测价格呢是89.9元啊，而且呢，产品据说还发出一些异味。视频发酵之后呢，供应商也说要求消费者删除视频啊，那么到底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有质量问题呢？啊，目前这个产品呢已经是看不到了。其实呢，这款溜溜凳并非只有在这个直播间卖，其实在很多直播店都有销售。那相当于是同一个生产工厂生产的，然后到不同的销售门店进行销售，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且不少的知名电商主播都带货过这款溜溜凳啊。截止发稿，有这个产品的店呢都已经清空了店内的产品了，页面也没有什么链接了。那么至于消费者呢，他可能只能走相关维权的道路了。确实那要做一定的检测，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不合规，它有没有出厂符合这个出厂的这个标准规范，行业的标准规范，以及它所谓的这个发霉呀、有异味啊，能不能通过相应的一些检测，这个都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的维权成本才是如此的高啊。凳89.9元。

但如果你要较个真儿，可能就不止这个钱了。但是我们觉得至少你曝光，它也是一种进步。同样曝光的呢，还有上海的一家酒店啊，这家酒店很贵，一个晚上要4000多。我们看到有位女子呢，我们就称她为方女士吧。她呢前不久和丈夫入住上海某4000多一晚的酒店，然后在那天凌晨的时候，他们出门吃宵夜，由于当时下着暴雨，方女士担心自己的爱马仕包包被淋坏了，所以委托酒店工作人员把包送回房间。结果等到他们回酒店的时候，发现这个包就挂在房间的门把手上，当时他挺生气的，因为他的证件、银行卡都在包里面，万一被人顺走，可就麻烦了。方女士呢向酒店咨询，酒店呢向她道歉了，说因为房间开了勿扰模式，工作人员就没敢进入，也没有把她的包放进房间，也并提出了赠送伴手礼、减免房费等等一些补偿的措施，但是方女士全部都拒绝了，她希望酒店可以加强管理。那么这件事情呢究竟该怎么处理呢？我觉得如果我是那名工作人员，我觉得也挺难办，因为他已经开了勿扰模式，按照酒店的规矩，勿扰模式一旦打开了，服务人员是不能够这个擅自进入这个房间的，万一里头有人呢那进入之后又被投诉，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员他也是两难，想进去因为消费者已经这个顾客说把我的包放到房间里面，又不敢进去，怕万一这个中间的交接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就闯更大的祸，所以他两难之下只能把包放在挂在门口。那他当时的这个思路我想应该是这样，反正都有监控的，应该没人敢拿，拿了也能找得到，他当时出于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是想的过于简单了一些其实我觉得如果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可能还是要跟大堂经理去沟通这件事情询问上级领导这件事情究竟该怎么办。那么也许大堂的负责人会打电话给这位消费者这个问你房间打了勿扰，我们能不能进去，或者要不要我们暂时保管在酒店的大堂，因为毕竟有人值守，那还比较安全一些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妥善处理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也给酒店从业者提了一个醒，面对顾客的一些这个个别的需求，究竟怎么做才能够让对方满意，又能够在自己的一个规章制度范围的许可之内，这个确实是特别是高星酒店它需要在软性服务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功课了。因为马上呢又是酒店入住的高峰，等到节日一回来，可能这方面的投诉也会变多就是顾客和酒店之间的顾客和度假产品之间的一些纠纷，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家4000多一晚酒店遇到的事情。再来关注我们大家伙儿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房价问题了。楼市已经进入到二手房存量时期了，我们看到今年前8个月全国交易面积反超新房，一线城市也释放出了一些止跌的信号。举个例子，在北京二手房市场北京二手房交易网前量已经6个月站在标准线上就是1.3万套。目前二手房交易的实际热度又是如何呢？以北京作为例子这个实探二手房的一个交易情况，其实交易量还是比较热火的。因为如果房子一段时间卖不出去，业主容易心态崩，所以他容易转向降价卖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业主心态变化之后呢，房子也就好卖一些些了。目前我们也看到二手房交易的规模是比较高的，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存量房时代确实我们也得重视二手房背后的一些配套的政策和支持的政策这是目前全国的一个特别是主流城市的二手房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长假长假要来了，那么我们可以提醒小伙伴们注意了这个关于工资的一个情况九月我们看到今年的假期确实比较多但是要知

0: 知道有几天呢是属于法定节假日，是哪几天呢？中秋节当天，10月1号、2号、3号，也就是这四天呢属于法定的节假日。在这个节假日之间，如果说你是被安排加班了，用人单位必须按不低于日工资300%来支付报酬，也就是3倍工资，在这四天当中，不得以调休、补休的方式替代。哈，就是你调休补休，你休的就不是国定的法定这个法定的节假日了啊。法定节假日是有3倍补偿的。另外呢，9月26号到27号，10月4号到7号是属于休息日，那这几天呢加班可以优先安排补休，没有办法安排补休的，则支付不低于日工资200%的报酬。也就是说，其余几天那。他的报酬啊，如果说你不能给你的员工休假，那这几天的也不能够给他安排调休补休的，那么好，你需要支付他当日工资200%的报酬啊。所以这是劳动者们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大家要知道啊，你必须得知道自己的权利，也必须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火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

0: 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呢，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人生啊，就像一场旅行，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儿，遇到很多的人，会得到很多东西，自然啊，也会失去很多东西。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尽相同，所以说遇到的、得到的也都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啊，他一生不争不抢啊，却得到了事业、爱情、快乐还有财富。有些人呢，一生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去得到、去占有、去争取，

可是到头来发现呢，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没得到。那我们说，为什么不争不抢的人反而能得到很多东西，争争抢抢的人反而得不到呢？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因为人的一生啊，我们能遇到多少人，能拥有多少财富，取得多少成就，享多大的福分，甚至是有多少收入，那都是有定数的。可千万别强求啊，你现在能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和好坏没关系，和多少更没关系。人要懂知足，长乐无痛苦。人若不知足，一生不幸福。所以老话总说呀，说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啊，就是说你家里房子再大呀，你晚上睡觉也不过仅需要六尺宽的床榻，对吧？家里钱财再多，那也是一日三餐呢，对不对呀？不要刻意的去追求荣华富贵，人生本来就是赤条条来，空两手去。就像我总和大家说的，心有多大，你就能得到多少东西。但是心不可能无限大，心就是个圆儿。这个圆儿啊，一定是有边界的。既然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所有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那就想办法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去放大。只有把心中的圆儿放大了，那就会有很大的空间了，啊，就能装下很多东西了。但是啊，万事皆有度，切不可过度啊！一旦过度了，出格了，越界了，超出范围了，那就会惹出祸端的呀。为啥老话总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呢？哎，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的一生能够享用的享受的东西，就只有自己心里圆圈以内的东西。这里面呢，包括了我们的亲人、爱人、朋友、家庭、事业、财富等等等等。而且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尽用啊，你只能享受其中一小部分。就像我们去逛集市的市场是一样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手里提着一个圆圆的篮子啊，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有合适的，有我们需要的，我们就不停地往篮子里面去装。但是毕竟我们提着的篮子啊，它的空间大小啊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自己的体力能力那也是有限的，是吧？那肯定不能说把自己这一路所想要得到的都能装进去。那如果装满了，多了，冒亮了，那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会掉出去啊，流出去了，那就不属于我们的了。那没办法啊，最后发现篮子快满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选择性的去挑选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用得上的东西给它放进去。啊，那些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就会选择放弃了。我们从出生开始啊，我们的人生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空空的圆篮子。小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会感觉自己这个篮子很大很大，所以我们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往里装东西，甚至说不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啊，都会一股脑地往里装。但是随着我们人生的这条路越走越远，我们手里提的这个篮子呢，里面装的东西呢也越来越多了。那东西多了，是不是篮子的重量自然也就越来越重了？那到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人生的选择题就出现了。啊，我们是应该继续的快速的把这个篮子给它装满了就打道回府呢？还是说我们先停下来啊，把篮子里面装进去的东西从头清理一下，把好的有用的东西留下来，不好的没用的甚至是已经变坏的东西都清出去，减轻重量，腾出更多的空间继续一路前行，你会怎么选呢？听到我这么说，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对吧？因为我们人生的这条路很长，都想多走一段，多看看风景，多一些精彩，多得到一些想要的东西。谁也不愿意自己的一生草草的收场，对吧？但是只有我们真正的接近人生这条路终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走不动了，手中的篮子呢也提不动了，我们坐下来再一次翻看这个篮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一路走来，我们的确是把当初很多的最想要的最想得到的东西都装进去了，可是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赶路啊，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品味它，享受它。这些东西呢，只是暂时的装在我们篮子里了。那可能只有刚装进篮子的时候，我们高兴了一阵儿。那么后来啊，又发现其他更好的东西，又装进了别的东西。啊，就这样一层又一层，把当初我们认为最好的、最喜欢的都压在篮子底下了。这个篮子里呢，由于我们一路行走，不断的发现、寻找，不断的往里面添加，有些虽然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忘了，即使再好的东西，啊，它都是有保质期的。在保质期内，你没有好好的去品尝它，去享受它，等真正坐下来、停下来，想要品尝它、享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不能再用了，已经坏掉了、烂掉了。那导致这样结果的呢，并不是说东西不好啊，那是我们没有办法留住。即使说留下留住的东西，那也都是暂时的拥有，它并不会一直或者说永远的留在你的篮子里。我们说篮子啊，也许一直会在，但是作为篮子的主人的你，那是不可能一直在一直守着它，对吧？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做老年福利事业呢已经20年了，走的地方很多，见到的人很多，啊，经历的事儿啊也很多。我所接触的人群当中呢，可以说除了大部分是老年人之外，那还有很多其他行业的啊，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呀、大老板呐，啊，那都是有钱人呐。但是就从我跟他们聊天接触当中来看，我发现这些有钱人，他们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啊，在前呼后拥的崇拜羡慕的背后，同样啊，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难题困扰，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甚至说啊，
有非常多的有钱人、成功人士，他们还没有普通人生活。

0: 活的快乐呢，他们更希望是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说，咱们谁都不用羡慕嫉妒谁啊，咱们人生啊，开始本来什么都没有。那么就在这一生当中呢，你能得到的任何东西啊，那都是额外获得的。咱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你拥有的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啊，咱们就想，那一定啊，就是根本不属于我。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根本没必要痛苦伤心。当我们在失去某种你不想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又无能为力挽回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心态放好，慢慢的静心修缘，把自己心中的缘画好，画圆满。过段时间你回头再看，一切就真都放下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啊，他曾经呢是带着三个弟子去麦地里考验他们。站在麦地边呢，眼前是一片广阔的麦田。苏格拉底对三个弟子说，你们三人从麦地的这边走到另一边，找到你认为最大的一颗麦粒给我带回来。但是我有要求啊，要求就是不可以回头，只能往前走，并且只能做一次选择。也就是说，把你看到的啊，认为最大的麦粒摘下来拿在手里以后就不能再换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题目。但是三个弟子呢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大弟子进入麦田啊，刚走了几步啊，就摘了一颗他认为非常大的麦粒儿。结果再往前走啊，他又看到了很多的更好的更大的麦粒儿。可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拿到一颗麦粒之后那就不能再换了。所以说大弟子啊，即使后面是遇到了更大的麦粒儿，也不能再摘再换了。他只能拿着这个刚开始摘的麦粒儿就走出麦田了。二弟子呢，正好相反，他走入麦田以后啊，左顾右盼啊，看到很多的大麦粒儿，可是他一直没有动手摘。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呀，前面肯定还有更大的麦粒儿。结果眼看着就要走到麦田另一头了，那么二弟子还是没有找到那颗让他满意的麦粒儿。但是没办法啊，如果说他再不赶紧的做决定，那就得空手走出麦田了。于是二弟子呢就匆忙摘了一颗麦粒儿走出麦田。那咱们再说三弟子啊。三弟子不像大弟子那么草率上来就摘。啊，也不像二弟子那么犹犹豫豫迟迟的不下决定。三弟子是一边走一边观察，不慌不忙对比一番之后呢，随随便便的啊，就找到一颗在他心里认为是很大很饱满的麦粒摘了下来，走出了麦地。最后啊，老师给他们的结果就是呢，三弟子找到了真正的最大的麦粒。大弟子二弟子都不服气啊，都认为自己手里的麦粒并不比三弟子的小啊。但是苏格拉底对他们说，说你们失败的原因，那就是心中始终认为自己得到的那不是最好的，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那都在等着你啊，都是属于你的，只是条件不允许，时间不等人，心中总是不甘呐。那么三弟子的成功是因为在他的眼里心里都是美好的，所有的麦粒都很大，随便的摘一颗都是最大的，因为他懂得知足。所以说他的内心很轻松，心中不纠结，无痛苦。那我给大家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三个人他们走过麦田， 找麦粒的过程和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啊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一生啊，他所拥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你的生命是承载不了的。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提着篮子逛市场，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人生当中啊，想得到什么，看似很难。但是人生中啊，你想要放下什么，那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难呢，所以说能够果断地放下某些事儿，放下某些人的这些人，他们一定都是生活当中的强者，他们的内心是圆满的。但是喜儿我和大家说这些啊，让大家学会放下，不意味着放弃啊。放下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修行，学会放下自己的成见、执念还有欲望。通过放下，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更加冷静地分析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接受、接纳自己，原谅别人。只有这样啊，快乐才会拥抱你。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有个室友叫索朗达瓦啊，大家伙还有印象吗？索朗达瓦家条件很困难，他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啊，要用青稞的碎草要垫在鞋里面保暖。那与其说是保暖啊，不如说别让双脚冻得太严重了。索朗达瓦不光是家庭条件很差啊，而且他小时候啊，给牛扎草的时候啊，被弟弟用铡刀铡掉了右手的两根手指。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换成其他人啊，一个女孩子少了两根手指，而且家里还那么困难，那她一定会非常自卑呀。然后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得到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只有自己努力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啊，才不会让人笑话，自己才能满足虚荣心，才能把自己的不幸和苦难都隐藏起来，对吧？当时啊，我们寝室有另一个室友善男梅朵，他家的条件呢非常的优越，他整天都穿新衣服新鞋子，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怕大伙笑话啊，我那个时候看到山南梅朵心里都有些自卑啊。即使当时呢，奶奶经常给我汇钱，因为有天宝小叔在背后默默的帮助，其实我一直没缺过钱。虽然说比不上山南梅朵啊，但是相对比其他同学，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啊，那也算是不错了。但即使就这样，当时我在面对比我条件更好的人的时候，我自卑心呢还是作祟的。可是索朗达瓦呢，啊，你看他家那么困难，他的手还有残疾，他连双棉鞋都买不起，可是他每天都那么快乐。在他脸上呢，总是洋溢着纯洁的、灿烂的、自信的这个笑容啊。所以说，不管是宿舍的其他室友，还是班里的同学，包括老师啊，都非常喜欢他。我当时很难理解，为什么索朗达瓦他就能做到如此快乐、自信呢？但是啊，我现在理解了。因为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啊，他就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知道他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啊，都是宿命的安排。他认为自己能拥有的那都是最好的，只珍惜他拥有的，不强求别人的啊，不会因为过多的失去东西还有很多得不到的东西就伤心痛苦。就像他的手指啊，丢了两根，那已经成为事实了。 他就是再难过，那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的。他相信将来，老天一定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弥补他的缺憾。因为他头脑特别聪明，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啊，这就是上天既然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就像奶奶总说的啊，索朗达瓦心中那个圆修得很圆，画得很满，他懂得只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这就会知足常乐。现在回想起高中读书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当时除了我同寝室的这些室友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隔壁宿舍的女孩啊，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呢叫拉珍。那为什么说拉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呢？啊，因为她跟索朗达瓦呀正好相反。索朗达瓦就像太阳一样，走到哪儿啊哪儿就有阳光快乐，就有欢声笑语。但是拉珍正好相反，她特别不爱说话，也很少笑。可以说在我印象当中，拉珍没有一次开心爽朗的笑过。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也问过拉珍，我说我们大家伙一起聊天开玩笑的时候啊，大家都乐得前仰后合的，为什么你不乐呀？你是觉得不好笑吗？我记得我每次问完啊，拉珍都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但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好奇心强啊，他越是不回答我，就是越想了解个究竟。刚好呢，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去的比较晚了啊，食堂的饭呢没有了。正当我失望打算离开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拉珍，他就一个人呢坐在那儿，看着桌上已经打好的饭菜呀，在发呆。我正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呢，他突然就转头看向我了，然后就示意啊，招呼我过去坐下。他说我今天没有胃口，打的饭啊我一直没吃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吃我的吧。就这样，我和拉珍就面对面坐下了。我就边吃边和拉珍聊了一些学习方面的话题啊，聊着聊着呀，我发现拉珍的话题打开了，愿意多说话了。那么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说拉珍，我觉得你人特别好啊，就是不愿意说，也不爱笑，每天都郁郁寡欢的，你是有什么心事儿，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难处了吗？那可能就是那一次单独的和拉珍面对面坐在一起了，再加上学习方面呢，我们聊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拉珍呢就不再对我隐瞒了，跟我说了原因。拉珍说，其实我没什么难处，我父母一直很疼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1: 北京时间14:30，
0: 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得到了家人最多的爱，可是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从七八岁开始我就不会笑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开心的笑过，因为我嘴角这块胎记太难看，太丑陋了。说着呢还用手指了指，他说就是因为这块胎记，从六七岁记事儿开始，身边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啊，都拿他嘴边的这块胎记开玩笑，取笑他，甚至还给他起绰号。以至于后来他上学啊，从小学到中学到现在，他总感觉身后的人窃窃私语议论他，嘲笑他，甚至别人冲他笑的时候啊，他都感觉那是在笑话他丑陋。所以说他每天呢不敢抬头看人。说实话，我当时听到拉珍说出来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惊讶呀。我本来一直以为啊，他不开心不快乐的原因呢， 那一定是跟他的家庭啊，跟他的身世有关。可是我真没想到啊，他只是因为长在他左侧嘴角那一块，也就是个硬币大小的紫红色的这个胎记啊，就因为这个胎记整天闷闷不乐的，认为自己很丑陋不好看。再加上当时也确实正处在青春期啊，这时期的女孩子那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所以说她因为嘴角的这块胎记，让她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忧虑还有痛苦当中。我当时听完拉珍的话呢，我咯咯的就笑起来了。我握着拉珍的手说，你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你烦恼不快乐，那就是你太傻了。因为你嘴角的这块胎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过它。你知道它为什么偏偏就长在你嘴角的位置吗？我一边说啊，一边从兜里掏出我那个小圆镜子。我说，你现在好好看看这块胎记，你看它长得像什么。拉珍接过镜子，仔细地开始观察他嘴角的胎记，看了一会儿以后呢，他说看不出像什么，就像吃了什么东西没擦干净嘴巴一样，太难看了，我不想再看了。说着愤愤地把镜子就扣在了桌子上。我马上把镜子拿了起来，对着他的脸和他说，你现在可以笑一下，你在微笑的时候，嘴角上扬的时候，你再观察，再看一看像什么呀？结果这次呢，他尝试着微笑起来，微笑着看嘴角那块紫红色的胎记，看了半晌以后啊，似乎就在思索着什么。啊，我马上跟他说，说你笑起来以后啊，嘴角这块胎记是不是像一朵蝴蝶花啊？紫红色的花瓣儿，配上你洁白的牙齿，那就像里边的花蕊一样，正在怒放盛开着，多美呀。当时拉珍听我说完，半信半疑地问着我，是真的吗？我说当然呐，只要你这样一直微笑着，怎么看那都是一朵盛开的蝴蝶花。蝴蝶花多美呀，紫色的蝴蝶花寓意着爱与吉祥和幸福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父母对你是特别的偏爱吗？也正是因为这块胎记，因为你在前世就是他们最爱的孩子，他们怕今生啊再来到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你了，所以就在前世给你画了个记号，怕今生这辈子再找不到你啊，所以在你的嘴角就留下这个记号了，像蝴蝶花一样的记号，让你一定在笑着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才能让这朵紫色的蝴蝶花盛开绽放，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能够被爱，能够得到吉祥和一切的好运呐、啊！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羡慕不来的呀。你知道我们其他同学都说你嘴角的这块胎记就是一朵蝴蝶花绣在上面了吗？只不过呢，从来没看到它盛开的样子，太遗憾了。今天见到你笑起来，我是第一个看到这朵蝴蝶花盛开样子的，真是太美了。我一定要告诉其他同学，拉珍嘴角的那朵蝴蝶花终于盛开了，太漂亮了。拉珍当时他就看着我眉飞色舞啊，开心的赞美欣赏他嘴角的这朵蝴蝶花，他不由自主的又一次笑着对镜子就打量起来了，竟然咯咯的也笑出了声。而且当时我就告诉他，你相信我啊，今后你每天呢就这样嘴角上扬，开心的笑着，让你嘴角的这朵蝴蝶花盛开绽放，所有人见到你啊，都会羡慕夸赞你漂亮。就这样，拉珍开始每天都嘴角上扬，开心的笑着。所有的同学 都见到了一个脸上始终洋溢着开心快乐笑容的拉珍，都夸赞她美丽漂亮。身边的赞美越

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光，每天都开心快乐的生活着，完全变了一个人啊！自己的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好，身边的一切也都越来越好了。其实通过那件事儿啊，又一次验证了这个世界的美和丑，它不是表现在脸上，而是在心里。心里面充满阳光，就会开出美丽幸福的花朵。心里开了花，那就会在脸上去表达。这就是相由心生。脸上始终笑盈盈的开着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气色、好面相、好福气啊。你五官长得再漂亮，啊，每天都愁眉不展，阴沉着脸，既看不出美丽，那也不会叫好运，一定是这样的。既然想要让自己的心里充满阳光，就要像太阳一样圆圆的发光发热，让心里的这个圆才能转起来，一切的结果啊都会越来越好。我们说每个人的人生，我们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不好的事情呢，是占了一大半。无论是欲望啊、得失啊，还是说人生遗憾呢，甚至是我们犯过的一些错误啊，都要通过一些方式去抚平它，尤其是坏的、不好的事情，更要是找一种方式去化解掉。不能让它在我们心里这个圆圈当中啊，一直的积压着、存在着。就像藏族的那些有信仰的老人们，啊，就是通过转手里的转经筒，不住的转圈儿，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把自己心里圆圈里面不好的、痛苦的事情都给转出去了。其实就是一个静心修缘的过程。心里默默地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手也在转动着、画着，排除杂念，心有所想，身有所动。这个圆在不停地转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心里呢很多沉重的包袱都甩掉了。因为所有圆形转动的东西，它在转动过程当中啊，会消耗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像滚筒洗衣机，啊，滚筒不断的转动，就把衣服上的这些灰尘的这些东西都给洗掉了。就像抚养我长大的马奶奶，她一生坎坷波折，布满荆棘，可以说承受了很多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啊。父母、爱人、孩子，都早早离开人世了。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陪伴、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被迫住进了西藏的山南敬老院。但是奶奶都挺过来了，而且晚年还那么乐观、那么满足，因为奶奶看透了人生，她明白了活着的意义。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她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啊，每天，他把自己就关在那个狭小的屋子里面，感觉活着他也没有任何的乐趣，恨透了命运的不公啊。但是为什么，自从奶奶捡到我以后，奶奶又感觉到活着的希望和快乐了呢？用奶奶的话说呀，她原本人生的这个篮子啊，早早的就空了。他年轻时候努力争取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流失了，包括身边最爱的家人、亲人，都离他而去了。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他的父母、他的丈夫，全都不在了。他走过了大半生，最终他人生的这个篮子里什么都没留下，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活在这个世上。所以那个时候的奶奶，陷入到无尽的孤独还有绝望当中了。
他原本以为人生的这个缘

0: 缘注定就是缺失的，不可能圆满了。但是当奶奶捡到我以后啊，我的到来又填满了奶奶人生的篮子。奶奶觉得她不是一无所获，她人生的这个圆啊，以前是有缺口的，而我的到来呢，又弥补了这个缺口，给奶奶带来了希望和快乐。人生真就是这样，你能得到很多东西啊，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究竟能留下什么呀？究竟哪些是属于我们的？其实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是在生命最后时刻才想明白的。带不走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尘归尘，土归土，一切都是虚妄啊。只有快乐的身心，学会享受眼下的生活，才是最终我们活这一世的真谛。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把圆画圆，画满，你就会发现啊，你身边的好事儿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还有身心就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我就让我们大家呢，都要学会静心修缘。在这个心理修缘化缘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慢慢悟出人生道理了，活着的意义，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说自己圆圈里该说的话，得自己圆圈里该得的东西，不出格，不越界啊，就会永远快乐。一旦自己破坏这个圆呐，让它变得有棱角、不规则，甚至是出格越界了，那就会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伤害，带来烦恼和无尽的麻烦。就像我们青岛放化中心啊，有一位姓马的大哥，才60多岁。这个马大哥呀，人心肠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但是啊，就是脾气可大了，嗓门还大，说话特别冷。不管是遇到啥事儿啥人，只要有听不惯的、看不惯的，张口就说，劈头盖脸啊，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真就是啊，好话都不会好好说。只要他一来我们放化中心呢，其他人都敬而远之啊。都怕万一哪一句话说不对了，让他劈头盖脸说一顿犯不上啊。越是没人愿意和他聊天，他越是生气的不行啊。就连我们当地的放化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啊，真是啊，都要万分小心。就这样呢，马大哥还总抱怨说，你看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加入你们乐龄放化大家庭了，我本来是想要得到关爱，得到温暖，想找人说说话，可是谁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现在感觉更孤独了。马大哥经常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这样抱怨，有时候情绪还很激动，甚至是说着说着呀就能哭起来。马大哥一直希望说，青岛当地的放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能不能和我直接联系一下，说他呢想和喜儿说说心里话。于是后来呀，当地的工作人员就特意安排了一下啊，让我跟马大哥通了一次电话。通话过程当中啊，我确实是感受到了马大哥的大嗓门啊，急脾气。他说话的时候啊，我干脆啊插不上嘴。我一看既然插不上话，那我就听着吧。我记得我们那次通话呀，大概得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我虽然是没插上什么话，但是他表达的大概的意思啊，我听明白了。他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日子过得不顺心啊，家里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他爱人在世的时候呢，就特别偏向这个儿子啊，什么好东西都得给儿子留着， 啊，弄得女儿就很不高兴啊。而且呢，他自己啊，处处还受老婆管着，想偷摸给女儿点东西啊，都不敢。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媳妇儿呢，就这么偏向儿子，对女儿就这么不喜欢。他感觉女儿从小到大呢，太缺少母爱了。他又恨自己啊，窝囊无能，想特殊关心爱护女儿，那还得看老婆脸色。啊，他说他老婆典型的重男轻女的类型。到后来呢，这两个孩子都长大成年了，女儿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很早就结婚了，就嫁了很远的地方，不回来了。儿子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是也娶了一个厉害的老婆，啊，被管得特别严。想回来看看父母呢，还得经过他老婆的同意，而且是老婆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儿子手里没钱啊，也不好意思空手回来。马大哥讲啊，真是应了他们当地的老话了，什么样的婆婆呀，就会找什么样的媳妇儿，自己儿子和自己一样啊，怕老婆窝囊废。结果就在前年啊，马大哥的老伴儿就是因为跟儿媳妇儿有点矛盾呢，大吵了一架。本来心脏就有毛病，这一着急一生气，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过世了。马大哥说，就是让他儿子儿媳妇儿气死的，说他活该。啊，当初就这么偏袒偏爱这个儿子，最终啊，让儿媳妇儿气死了。那么自从老伴去世之后啊，马大哥就一人生活了，女儿儿子那更都指望不上了，那别说回来看他了，平常就连个电话那都很少打。他真是越想越生气啊，生他老婆子的气，说他教子无方，生自己的气，说自己婚姻不幸找了这个老婆，更生孩子的气啊，说他们不孝，白养活他们长大了。可想而知，心里边这些怨气多严重啊。我当时啊，就听着喋喋不休的马大哥，把他心里的话呀，都说完。马大哥突然就在电话里问我一句，说喜儿啊，你说我这一辈子活的，是不是太失败了呀？我说马大哥啊，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败和成功的定义呀。什么是失败呀？什么是成功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啊。有的人认为没钱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一个好婚姻和家庭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失败，那么还有人认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是失败。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失败和成功，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啊，你认为的失败，或许在别人看来，那也是一种成功呢。你看你娶妻成家，有了婚姻家庭，还生了一儿一女，儿女双全，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有多少人孤苦伶仃一辈子了，连个亲人都没有，他们甚至想找一个跟他们拌嘴吵架生气的人都没有啊，没有感受到任何家人亲人的爱和温暖，这一点你比他们是不是成功啊？再有啊，你看你快70岁的人了，腰板挺直，声音洪亮，身体健康，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对于常年被病痛折磨的人来说，你说你这是不是成功啊？哎，所以说咱们凡事啊要往好的地方想， 不要总拿自己的不如意和别人如意的

的地方去比较，你越比就越痛苦，主要是你还没办法去改变它，那是不是就是自己折磨自己呀？你的痛苦啊，就是拿不起，你也放不下。我说以后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学会静心修缘，心里想着，手里画着，把自己所有的烦恼焦躁都把它画在你自己的这个圆圈内，不要出格越界，让它没有任何的棱角，再把心中的圆转起来，转动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烦恼都消耗掉了，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你可以尝试去做啊，自己一个人找个安静的角落，把心静下来，闭上眼睛，排除杂念，心里就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在你的手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手随心动，圆随心转，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无比的轻松，所有的烦恼、焦躁、怨恨啊，然后就消退了。当时我就告诉马大哥，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是越来越好了。当时马大哥听完我说的话呀，还真是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那就在上个月的16号，我又接到了马大哥的电话，这一回啊，电话里听到的马大哥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啊，说话呀突然柔声细语的，而且呢是满带着高兴和喜悦的这种声音。他告诉我说，他坚持做了一个多月的静心修缘，把自己感觉到了身心无比的放松，心里想着那个圆，现在无论是在手心里，在纸上，都能一笔成圆，画得很圆很满，每天都会画一个圆，看着自己画的圆圆满满的圆圈，心里感觉无比的快乐和轻松。现在就是想要和别人生气发火啊，都没这个火，没这个气可生了。而且还高兴地告诉我说，他4年多没回家的女儿啊，还带着孩子回家来看望他了，说他自己也当妈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呢，知道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道理，知道他欠父母的这份养育的恩情应该到报恩的时候了。马大哥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魔力呀，让他状态越来越好，让他女儿能回心转意。我说，这就是轮回，爱的轮回，善的轮回。你在心中画圆儿的时候，它也在你画的圆圈当中。你每天都把自己心里的圆画好，画圆了，一切慢慢的就都圆满了。包括你的儿子，不都是你的骨肉吗？不一样都在你的圆圈当中吗？好好画，慢慢画吧。一切最终都会回来的，都会圆满的。马大哥当然更相信了，他到现在也许未必能明白为什么说化缘能够让自己一切都能够越来越好，真正的道理。但是啊，他一定知道，缘从心起，心平了，心静了，心态好了，状态就好了，状态好了，气色面相就好了，气色面相好了，身边的人就都愿意和你交好了，啊，你的好运气啊，就好起来了。所以才有了那句话，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太有道理了。你心里想的都是美好的，眼里的一切就都是美好的。心里如果是阴暗的，有棱角的，那眼中就没有光明和希望啊，甚至是会充满邪恶。人活在这个

0: 各有各渡口，有缘躲不开，无缘碰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爱皆是果。放下看似是失去，其实是另外一种得到。生命中每一次的放下，都是又一次的重生。静心修缘吧，我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不要有过多的贪婪，过分的苛求，放下自己，放过别人。太阳是圆的，带来无限生机和温暖。地球是圆的，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水滴是圆的，滋养着无数个生命。圆是所有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只有我们学会了静心修圆，把圆化圆，把圆化满，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观察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今天呢，沪指报收于3823.62点，下跌1.67%，成交量8045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2858.75点，大跌3.44%，成交量呢是8983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大跌了4.53%，报收于3139.82点，今天的成交量是4332亿元。今天科创50指数呢是收跌了4.31%，北证50指数收跌了2.76%。
2: 消息、
1: 市场、
2: 观点、
1: 方向，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决策参考。
3: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决策的参考哈，我们将从量能以及一些其他的指标哈，来跟大家进行分析。首先从成交量来看，今天的成交额17167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增量了476亿元。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只有898家，下跌的个股家数达到了4554家。板块题材上，汽车整车、小家电、猪肉、养鸡、风电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元件、CPU、铜缆高速连接、通信设备、MLCC 概念呢等等这些科技板块基本上呢都是以大跌深跌为主。盘面上，汽车整车板块低开，但是呢后来又高走，江淮汽车和众泰汽车入得了涨停，东风股份、北汽蓝谷、安凯客车涨幅居前。猪肉板块午后涨幅扩大，东瑞股份涨停，天康生物、神农集团、牧原股份涨幅居前。风电设备板块尾盘异动走高，吉星科技触及涨停，洛轴股份、德力家、西华股份呢今天呢都是涨幅居前。元件板块全天低迷，风华高科、奥宏电子、泰晶科技、江海股份等多股跌停，迅捷星、方正科技、东山精密、景旺电子跌幅超前。贵金属板块呢今天也表现较为疲软哈，山东黄金跌停，小城科技、四川黄金和西部黄金跌幅居前。看一下涨停榜，五连板新华传媒，三连板福建水泥、雪龙集团，二连板襄阳轴承、吉星科技、大业股份。今天呢，换电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0.97亿，板块内一只个股涨停，23只个股上涨。猪肉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08亿，板块内一只个股涨停，23只个股上涨。牙科医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14亿，板块内5只个股上涨。今天这个汽车整车包括换电概念呢涨得不错那消息面上呢，首先 大环境上，车市进入了全年最关键的冲量期。九月以来，我们看到哈，有50款新车密集上市，有6万的代步小车，也有50多万的这种旗舰的豪华车型。那同时，超过30个整车品牌都推出了限时促销，多地也同步启动了汽车消费补贴，单车的最高补贴要达到了5000块钱哈。这个补贴的量还是不小的，另外呢，在这个周末也发生了一个让车友们有点惊讶的新闻哈，就是这个吉利哈和蔚来达成了换电和股权的合作协议哈。简而言之呢，就是这个吉利集团入股了蔚来啊，就是给蔚来就是增加了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汽车整车大型企业的底气。而同时呢，是通过蔚来的这个换电基础设施哈，入局了换电的赛道。那以后会不会这个吉利旗下的几个品牌的电车就要可以换电了？确实是让大家浮想联翩啊，也不怪今天换电概念可以这个主力资金净流入这么多哈。再来看一下小家电板块啊，今天呢消息面上小家电板块的利好还是比较多的，相关的个股有宏志科技、小熊电器、九阳股份等等哈。消息面上是由几内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以及慈溪市，咱浙江慈溪市的智能家电产业服务创新综合体共同举办的几内亚投资合作推介会在北京举行。这呢也是继今年3月份在慈溪举行类似的这个家电展和推介会之后，中几经贸合作的又一重头会。一些国内的10多家这个比较知名的，还有智能家电这个领域的企业哈，参会与几内亚方面围绕投资政策和项目进行了对接。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生物疫苗板块哈，相关的个股有立柱集团、康希诺、海翔药业。消息面上是第27届发展中国家疫苗制造商网络年会在北京举行，这个。制造商的这个协会哈，是成立于2000年，由来自17个发展中国家的40余家疫苗制造商组成，成员企业贡献全球疫苗产量的60%以上，产品供应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议期间有多家中国疫苗企业分享和展出的出海案例，显示中国疫苗企业的出海正在从把产品带到海外转变为把研发、质量、监管、制造和供应能力嵌入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哈。那这显示出生物疫苗板块哈，在海外出海的这个节奏当中哈，是进行这一个动能的转化，而且呢未来还是比较可以期待的。好，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了一下 A 股的收盘快评哈。我们再来通读一下这个券商的秋季报吧。最近的建信基金、华宝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机构都举办了秋季策略会或者中期客户交流会。那基金经理围绕着权益市场的走势、科技赛道以及固收策略等话题呢，展开深度的探讨。那么，在券商研报综合来看，一些悲观的预期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A 股的秋波行情可以被期待吗？
4: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表示，结合上市公司财报表现，全年 A 股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已上调，随着传统经济增速改善与 AI 产业高速增长，盈利增速中枢有望持续回升。同时有机构人士提示，四季度可布局科技与高端制造，捕捉估值修复机会，并警惕美债市场流动性波动引发的连锁反应。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 公募秋季策略会释放的信号整体乐观，但不激进。
5: 三季报迎来业绩验证期，投资呢从题材炒作回归盈利兑现 ，AI 产业主线延续，投资重心转向算力、光通信、先进封装等订单落地的这些细分领域。国内的流动性维持宽松，政策持续托底，但内需修复跌斗存在变数。海外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地缘因素构成的外部约束。那么机构较多的采用杠铃式配置，兼顾高景气成长与红利防御的这么一个板块为主。
4: 建信基金有基金经理认为，科技股

0: 投资已从2023年、2024年估值驱动的主题投资阶段进入2025年、2026年订单与业绩的持续验证阶段，市场分歧逐步加大。华宝基金有基金经理则表示，在当前高波动环境中，业绩是风险资产能否抵御估值波动的核心支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科技投资的阶段已经切换，市场分歧也随之放大。
1: 秋季呢，是投资转向业绩兑现导向，那市场更看重订单、现金流、商业化落地的效果。单纯概念标的的估值呢是持续被压缩，同时板块筹码是拥挤度呢是明显的消化。那性价比这个细分上，硬件端呢是优先看好存储、先进封装等量价验证环节，应用侧呢是优选已有降本增效的效果的企业，断侧呢是智能硬件 AR Agent。
0: 银河证券提出科技加政策加红利配置框架，科技方向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光通信、 AI 算力，政策端围绕六张网布局电网、储能、建材与工程机械，同时将金融、公用事业、煤炭等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对冲海外风险。邢星认为，四季度更适合构建均衡组合，而非压住单一方向。
1: 科技方面呢 ，AI 的主线仍在，在等待呢三季报业绩的验证。那硬件与应用呢是均衡看待，规避高拥挤的纯题材标的。像消费方面呢是燃油全面的大的行情，那聚焦政策收益、需求边际改善的细分，以阿尔法机会为主。那周期方面，重点关注财政实务工作量落地带动的是中油制造。那资源品受油价海外扰动，以波段布局为主，那不宜盲目的追高。
0: 多家公募在秋季策略会上对权益市场整体偏乐观，但在配置上普遍强调是结构性行情而非全面行情，建议 AI 主线搭配红利资产应对短期波动。李发亮表示，机构给出的是组合配置方案，落实到个人操作层面，参与方式与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度才是最容易出现偏差的环节。
2: 建议分批定投参与，赛道上呢，借到基金布局的业绩确定性较强的这种 AI 细分，搭配政策利好，这也就是所谓的政策链红利资产均衡分散。那么风险承受力较低的呢，投资者可以做股债搭配。那么需要重点警惕的四类风险，那么一个就是三季报部分题材股业绩兑现不足带来的回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假期海外事件带来的跌后波动。第三个，国内内需复苏不及预期。那么秋季属于布局窗口，不等于单边牛市，勿将短期反弹当作一个趋势反转。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
4: 15:15。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3: 浙江之声发现原产地哈，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号，点击下方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立减5块钱。这个中秋国庆呢，我们推出了专场绍兴古月好物。首先呢，有香云纱的口罩哈，这是非遗的真丝口罩啊，非常适合这个防晒来使用，而且呢非常的有这个让你的皮肤非常舒服的这样的功效哈，还可以降温啊。另外呢，如果说您对这个香云纱口罩觉得不够哈，还想要眼罩的话呢，我们还给出了一个眼罩加口罩的礼盒套装，比日常价呢都是低上不少的。那您可以去看一下1号链接啊，送爸妈、送闺蜜、自己带都合适啊。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在假期期间哈，早餐如果说不想出去吃啊，也不想自己做的话，意为面的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和嵊州黑猪肉老面大肉包送给大家。价格呢都是品时的最低哈，这个日常价129，今天直播间只要79.9，这是肉包的价格。

0: 个折合一个肉包3块钱，那青菜包呢？日常价95.2元，今天直播间只要59，48只，每只呢只要1块多。两个都想要的家人们可以一起冲啊！一个月的早餐就都有了。3号链接、2号链接给到大家。另外呢，今天还有善溪二分田、嵊州水磨年糕、涧溪长春酒、中国八大名酒、鉴湖标样、沅江曹烧白酒，以及这个一些工艺品哈，像绍兴的赵家同意的龙凤汤婆子、王阳明知行合一铜雕，以及艺蜀万的板栗小香薯这样的这个非常健康的零食哈，给到大家。那总之呢，您可以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然后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立减5块钱。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接下来跟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首先呢， A 股方面，本周有83只限售股解禁，解禁数量共计 156.21 亿股，解禁市值达到了1133.99亿元啊。那这个解禁量呢，也是比较多的哈，量还是比较大的。国货行以221.07亿元排名解禁榜第一，苏能股份和信科移动分别以215.54亿和172.58亿排名第二和第三。另外呢，本周共有三只新股申购，分别是创业板的通泽康威、联亚药业和北交所的南方乳业。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秋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业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了6.1%，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的销售额增长120%，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的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的销售额增长30.2%。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创新引领、安全高效、韧性强健、智能绿色的新型电池产业体系，推动技术创新水平、产品附加值、产业企业竞争力以及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资讯刷一刷，我们继续来关注。克尔瑞的数据显示，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将进入片区化、精细化、长效化阶段，后续研究宜按照城市能级与小区类型分类展开实证研究，量化测算财政投入、资产收益与运维成本的平衡关系，并对自主更新模式下业主集体行动的形成机制、适度增容收益的分配规则做进一步检验。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零售额的比重呢，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和营业额分别增长6.4%和5.1%。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认为，我国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来，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取得了显著成效。城市更新投资规模由2023年的

0: 2.6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3.2万亿元，对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截至今年8月，今年上线的微短剧已经高达43万部，总量已经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广电总局近日释放重磅信号，将深入推进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各大平台专门开设真人剧专区，真金白银定向扶持真人短剧的创作。浙江省聚焦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洋能、沿海核能四大产业，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全链条打造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2030年，全省海洋清洁能源及其装备产业规模要突破3000亿元。截至9月27号，年内参与上市公司定增的公募共计26家，认购总额为518.79亿元，参与公募数量同比减少6家，认购总金额却增加了240.98亿元，同比增加86.74%。好，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中秋假期刚刚结束，国庆假期又即将来了。这几天，境内长线游、出境游的热度一路攀升，随着出游时间拉长，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甚至突发疾病等等各类不确定风险也在增加。于是呢，出门前先配一份旅游保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朋友写入行程清单。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旅游保险产品，我们购买时应该注意什么呢？来，通过一段音频啊，给大家一些参考。
1: 目前市场上的旅游保险产品十分丰富，保障范围各不相同，有专门为旅游景点可能发生的意外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专门针对旅途中乘坐交通工具风险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从旅游开始到结束提供全程保险保障的险种，还有各种旅游附加保险。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灵活的短期旅游险，也就是短意险，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的主流。这类产品支持按实际出行天数投保，消费者可以提前在线上选购，还可以根据自身出行需求自由组合保障责任。
2: 比如说你要坐飞机，那里面它就包括航运险责任，如果坐火车，那就有火车旅行的责任，还有轮船，还有路上的自驾，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呢？它就有什么样的保险产品相对应。这种产品常年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卖。
1: 价格方面，记者采访发现，根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旅游保险产品的价格从10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一般来说，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越贵。保险业研究专家金石财策总经理邓伟建议，境内长线旅游险可以按需增加紧急救援、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等保障责任，适配新疆、西藏等地跨省份长线出行。出境旅游保险则包含意外、境外医疗、医疗转运、行程取消、证件丢失盗抢等多重保障。部分国家还对入境保险设置强制保额要求，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出行场景挑选合适的保险。他提醒消费者，前往高原、险峻山路等环境复杂区域旅行，要确认产品保障地区是否包含目的地。部分产品会对高海拔地区做除外约定，消费者应该认真读懂免责条款，避免出险之后无法理赔。
3: 如果一些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和便宜的话呢，他会把一些高风险的地区或者一些在期间参与的高风险项目给你做除外，也就是说在发生这件事情中，他不会给你进行理赔。
1: 邓伟说，如果有不需要的保障责任就无需附加，比如全程不坐船出行，就不用勾选轮船相关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保费支出。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出境游人生地不熟，海外医疗成本又比较高昂，旅游保险的作用更加凸显。王国军说，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游保险至关重要， 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丢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2: 有的国家呢要求你到他的国家去旅游要有当地的保险，如果是没有这样强制性的要求的话，那就买国内的保险，查询保险公司的网站，甚至可以打电话去问保险公司然后去买。当然也可以找这个身边的保险代理人，他们对出境游，尤其是一些跟旅行社有关系的这种保险代理人还是非常懂行的，那根据他们的建议去购买相应的境外游保险产品。
1: 邓伟也提醒，紧急救援、转运服务并非所有产品都自带，对于医疗条件有限的目的地，这两项服务尤为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产品都自带救援责任。此外，海外医疗支付还应该关注是否可以由保险公司直付医疗费用。
3: 因为海外它的医疗费用很贵的，你也可以自己先付，但付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做理赔的话呢，相对会比较麻烦。如果你有一些它的海外直付，你就可以方便比较多，可以免去很多理赔的繁琐吧。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北京时间15:30，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

0: 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你主持人啊，
2: 谢谢主任，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15: 好的，在广州欢迎回来啊。那么今天呢，首先跟大家打招呼，欢迎在国庆假期之前收听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大家问好。今天的节目同样跟大家共同度过汽车时光，如果大家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同样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周五的时候留下了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赵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反馈了自己的，就是他朋友的特斯拉的那个 Model Y 的这台车子，因为下大雨发洪水导致了车子被冲到河里，造成了车损。这个照片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没有问题。但是赵先生这个是这么说的，赵先生我读一下啊，他说那个跟他们的深能的客服也反映了好多次，然后呢也向几个数字嘛那个电话也反映了，那几个数字呢也没有进行相关的这个跟进。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赵先生这个他朋友的水淹车的问题，到底能不能正常理赔的事情。我们先来去把赵先生请到节目上。赵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2: 哎，你好，依林老师。
15: 哎，到目前为止，深能保险有人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吗？
2: 没有。
15: 好嘞，今天就其他的不说了，我跟您去共同来跟进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发生到现在为止多长时间了？
2: 8月24号的一个月多了。
15: 深能保险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6: 你好，
15: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能查到我们上周五向你们反馈的这个王先生的特斯拉 Model Y 这台车子的全损的问题吗？
16: 嗯，我这里看到9月15号有来电过。
15: 好，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件事跟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6: 这边的话，我这里看的话，当地机构，我们这边北京这边有回复过。
15: 北京回复过？回复哪儿？回复我们吗？
16: 他是您来电的是这边工作，您这边当地的，他是那个客户来电的。
15: 回复客户，回复的情况什么样子的？
16: 他说是全损定损的那个定损争议问题。
15: 嗯，对。现在你们的定损金额是多少？
16: 定损就暂时现在没有出来，我这里查不到。
15: 那这位工作人员，您能不能提供一下北京相关机构的人员的联系方式，我去沟通。
16: 人员，他这边我这里能查到是理赔人员，或者是北京当地理赔部的。
15: 这两个都提供一下，可以吗？
16: 好，可以啊。
15: 好，非常感谢。
16: 人员，我报给您吗？
15: 您等会儿，导播老师，帮我把5号线切出来。相关人员的电话号码记录一下，一个是定损人员的电话号码，一个是当地的，应该是分公司的。相关人士来。对，记录一下电话号码。张先生，麻烦你今天会多等一下时间啊，我直接去跟他们沟通。
2: 我今天上午还给他们那客户打过电话，他们说也没有结论。
15: 没有结论？
2: 对。
15: 之前给您报了分别多少钱，您再跟我说一下。
2: 开始第一次报了一个20，以后又报了一个22。又报了一个23万多。
15: 为啥不是24万多呢？
2: 不知道，他说最后什么打97折什么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给他说过，我说你们根据什么算这个东西，根据什么算呢？ 他们反正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司就这个意见，说你有什么办法你们自个想办法去吧。
15: 有这个通话录音吗？要。
2: 哦，录音我没有。
15: 然后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通话录音请麻烦您这个记录一下。
2: 行，好的，好的。
15: 好。第一个是理赔人员的电话，定损人员的电话，先打这个。是的。然后那个赵先生，麻烦您那个把直播室的声音关一下，谢谢您。
2: 哦，好的，好的。
15: 哎，我这边听到了回声，
2: 嗯，
15: 您只要关声音就行。
2: 嗯，好的，好的。
15: 大家请稍等啊，24万2630。你打完以后直接放进来。
6: 你好。
15: 喂，你好，请问是深能保险北京分公司的定损人员吗？
6: 不是，您是哪位？
15: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是收到了王卫先生他的特斯拉 Model Y 的一位车主，向我们反馈的情况，我们通过95505找到了您的电话，然后呢，目前我想了解一下这台车子的定损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理赔情况呢？
6: 现在这是让我们转给我们的那个，我是天津的，不是北京的，转给我们一个那什么的，转给我们这个刘老师。
15: 转给哪儿了？
6: 对对对，转给我们刘老师的那个。
15: 转给刘老师，刘老师是我怎么称呼这位刘老师？他的职位是？
6: 这是定损的，定损岗的。
15: 定损岗的另外一位老师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现在处理这事故了
15: 好，您之前您一直没有去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吗？
6: 你直接联系他吧，对吧？他跟客户联系的沟通的。
15: 行，没问题。那您提供一下刘老师的电话号码好不好？
6: 185。
15: 等会儿，好，导播老师，五号线切出来，麻烦您提供一下。185。你说这费不费劲儿吧？我现在还要，离50分的报时差8分钟，争取跟这位刘老师沟通一下。谁把电话挂掉了？好。他说什么？正在打听那个人电话，没法告诉你，是吗？好，没问题。正在跟那位，就是刚才我们拨通的，正在跟这位刘老师联系，然后一会儿告诉我们，可以。那导播老师把他电话给挂掉，没关系，理赔部的电话，现在赶快拨打。他们不是还给我们个理赔部的电话吗？哎，对，五号线，到400给了我们一个理赔部的电话，对不对？打那个，所以就是刚才给了我们一个185的号码，但是。我为了保护那位刘老师的隐私，切出去以后，瞬间就失忆了。
11: 喂，你好。
15: 喂，你好，请问是深能保险，应该是天津分公司的理赔部的电话吗？
11: 不是，这是北京分公司。
15: 这是北京分公司啊！你好，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被保险人王先生。他的车子特斯拉 Model Y 在前一段时间发洪水的时候造成了车辆的全损，在理赔金额方面出现相关问题，找到了我们节目组，所以我现在跟你们去联系一下关于王先生这个 Model Y 的车子相关定损以及与理赔金额的相关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1: 这个我让理赔员跟您联系吧，我们这是前台。
15: 没事，我找你们负责人，不用去找理赔员。
11: 您找我们负责人，
15: 没错，
11: 那我也得让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呀。
15: 哎，可以啊，那能不能让负责人来接听一下电话？
11: 他现在不在，我让他给你打吧。
15: 可以，没问题。请问半个小时之内能不能给我们节目组打一下？
11: 这个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他在开会。
15: 哎，行，没问题。那个关于王先生的车辆的信息需要我提供一下吗？还是您就知道这个车子？
11: 先让他跟您联系吧，回头到时候您记得再跟他说。
15: 哎，别这么麻烦的事儿，车牌号码我报给您，您记住。到时候他跟我一打电话，说的是再去找车子的信息，又来回倒，太麻烦了。哎，金，天津的金。
11: 天津的金呢？
15: 没错。
11: 啊。
15: ABM。
11: ABM。
15: 8002。
11: 8002。
15: 哎。麻烦让
11: 天津的金ABM 8002是吧？
15: 没错。
11: 哎，行，好。
15: 哎，麻烦负责人在今天下午的4:30之前跟我们节目组回家电。
11: 嗯，行，我现在那么说一下。
15: 哎，好嘞，非常感谢您，再见。赵先生，我先把您接出直播室，然后您这边先等着，我一会儿去帮您去沟通。4:30之前，您放心。
14: 行。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5: 我还真不信了。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4: 嗯。
15: 好，40的工作人员，你好。9505，你好。
17: 啊，你好。
15: 这件事儿，由我们节目组向申能保险再次反馈一下，让申能保险的相关负责人赶快去跟进。
17: 嗯，好的。那您这个联系电话联系哪一位？
15: 我之前去报过，您能不能看到186开头的一个号码？
17: 稍等，我看一下。
15: 嗯，好嘞。
17: 这边要报给您吗？
15: 您报我的186号码，您随便报。
17: 可以是吧？
15: 嗯嗯。
17: 之前有一位186-6820-1010电话。
15: 就是我，就是我。
17: 就这个电话可以。
15: 对对对对，是的。
17: 啊，好的。
15: 有多快，这个说多快。在您跟这个备注一下，今天这个号码，如果相关的人士跟我们去节目拨打的话，请在5点之前跟我们拨打。
17: 好，好的。要求相关负责人5点前回复您。
15: 是的。
17: 好，还有别问题吗？请问。
15: 其他的没有了，非常感谢您。
17: 好，不客气，那我请第二电话转接中。
15: 好，再见。
18: 请您对本次客服代表的服务评价满意。

0: 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三。
1: 导播老师帮我按个一。幺二三七八都没有去跟进，这个身能保险什么来头？所以我就跟大家一直说嘛，就买保险，你买大保险呀。没问过，没了解过，身哎真的有哎，身能财产。是哎，我查没查到啊，在这儿啊，在这儿。不，大家千万别是这样的，保险公司都是正规的保险公司，这是我只是不太了解，深能成为一家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绿色财产保险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绿色财产保险企业，哦，绿色创新为己任，是啥意思？绿色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事儿吗？公司介绍啊，在这儿，等会儿啊，24年哦。成立两年，百年老企业了。深能保险注册资金100亿人民币，注册上海的。哦，这样子，上海的，我明白了。好，大家。大家请稍先等一下啊，不好意思，那么把这个事儿等待着相关的人士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吧。4点半之前会不会有联系呢？
2: 发电标准。
1: 好嘞，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拨打一下段小姐的电话，应该是下一位小姐的电话。没事，您帮我去确认一下，因为我这边登记的两个信息不一致，帮我确定一下是王小姐还是段小姐。然后呢，下一个就拨打领跑的400。

0: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下一个事情啊，这是之前节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小姐反映了自己的这个车子领跑 D19，然后在开的过程当中车子出现了断电的情况。那个我不是抄导播老师发的吗？你看看是我抄错了还是导播老师记错了？您稍等啊，各位不好意思啊，您电话给我一下。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他现在给我发了。各位抱歉啊，可能是我们导播老师这边把资料给记错了。来，我给您一下。您抄一下这个，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好嘞，这个
1: 还是领跑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好，各位请等待一下，抱歉。我们先来沟通一下这个，然后一会儿让导播老师去联系一下领跑400。关于这件事情，就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车子坏了，其实段小姐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车子坏了并不是最严重的事情。相反，4S店的一个操作是更严重的，就是段小姐向我去提供了她的一个工单，她向领跑的这个4S店去沟通的时候，在这个环检报告当中已经写明了客户要求检查这个叫做检查电池故障。我跟大家看一下客户诉求，这边写明了不同意拆检电池包。你看，这是4S店的一个环检报告，但是据这位车主所描述的，电池包还是被拆了。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汽车的质量问题了，而变成了在我没有经过我的允许的情况之下侵犯物权的事情。导播老师，3号线快点，400。哎，是王女士是吗？哎，好。喂，王小姐你好。
2: 嗯，你好。
0: 哎，你好。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去联系这件事吗？
2: 联系，但是还是原方案，没有什么其他的。
0: 什么叫原方案？
2: 就之前跟您讲过的，说给我更换新的电池包，然后说有一个3万的能量。
0: 对您的这个电池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他们私自拆解的这个事儿，有没有跟您说清楚？
2: 没有。
0: 好，我今天跟您一块儿去找一下这家4S店。
2: 嗯，好。
0: 嗯，好嘞。来，王小姐，麻烦您告诉我一下这家4S店的名字。
2: 好，行。
0: 哎，好，谢谢您。我记得是广州的一家4S店。
2: 处理我问题的是中山的。
0: 哦，好，中山。
2: 嗯。

0: 好，非常感谢您，我这边看到了您发的中山领跑汽车。喂，你好，领跑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 你好，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和工号？
1: 我的工号是7345。
0: 麻烦您先向我去提供一下中山领跑汽车中山彩虹大道店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好，您请稍等。
0: 好嘞，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同步记一下。不用，现在记。请问查到了吗？
1: 您稍等。
0: 好。天津联通打电话。
1: 中山的哪一家店？
0: 彩虹大道店。
1: 好。
0: 好，查的时候。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是深能保险吗？
2: 哎，对，我深能财险的。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先生，您是深能财险的，刘先生这样的一个定损员还是？
2: 对。
0: 您是定损员，那您能不能等我一下？抱歉，我现在正在节目直播，然后呢，我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给你再打电话，可以吗？
2: 行，可以。
0: 好，非常感谢您。哎，好嘞，感谢，就是这个号码是吧？
2: 哎，对，再见。
0: 太好了，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哎，刘先生再见，哎，拜拜。
1: 感谢您耐心等待。
0: 好，您说。
1: 中山领跑中心彩虹大道店的售后热线是1589。
0: 好，手机号码是吧？来，导播老师，
1: 对，
0: 切出去，手机号码。

0: 拨打的是这个中山彩虹大道店的电话。
1: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领跑中山彩虹大道店的售后电话吗？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段小姐的领跑 D19 的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了电池的突然断电的情况，然后呢，据车主所说，当时已经明确告诉贵店是不能进行电池包的拆解了，但是贵店还是拆解了电池包，具体情况我要跟贵店来核对一下，麻烦您让售后负责人来接听一下电话，还是我直接跟您沟通？
1: 负责人是吧？因为我这边是24的救援的，然后我能晚点叫他联系你还是吗？
0: 你让他半小时之内跟我们节目组回个电，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那好，你这边去记录一个电话号码。您这边
1: 好的。
0: 能看到我们节目组电话号码吗？就这个0571-8807-0494。
1: 能看到0494是吧？
0: 对，没错，就是这个电话号码。
1: 好的，好的。
0: 好，关于 D19 的车子的拆车，具体的情况你把我所有的复述给他，好不好？
2: 北京时间15:00，
0: 四点半之前啊，四点半之前，非常感谢。
3: 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

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就在几分钟之前，在我们处理上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刚刚收到了来自于深能保险的那位刘先生、刘老师相关的回复，确实回复了。那么关于这台车子到底是定损是什么样情况，理赔又是什么样情况呢？我们先把这位保险的工作人员请到节目现场。刘先生你好。打过来是五号线，是刘先生吗？他接了。再打一遍。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我用手机拨打一下，请稍等。

0: 哎，你好，
1: 喂，你好，请问刘先生
0: 是
1: 吗？
0: 您稍等一下，我在法院这里弄的手续，马上给您打过去啊，弄了一半
1: 哦，
0: 了。
1: 我理解，我理解了。哦，我理
0: 不好
1: 解
0: 意
1: 了。
0: 思，
1: 冒
0: 不好
1: 昧，
0: 意
1: 冒
0: 思，
1: 昧，冒昧。哎，您辛苦，
0: 不
1: 您
0: 好意
1: 辛
0: 思，
1: 苦。好嘞，好嘞，行。那
0: 马
1: 您
0: 上
1: 先
0: 一会儿
1: 忙
0: 给您
1: 着。
0: 打过去啊，
1: 哎，
0: 一会儿
1: 行，
0: 给您打过去。
1: 得嘞。您一会儿给我打一下电话，然后我让导播老师再给你回，好不好？
0: 哎，好，再见，再见。
1: 行嘞。您辛苦啊，再见。在法院呢。哎呦，这真的不，赵先生，不好意思啊。那我就先不跟您往下去推进这件事儿，您等等我，他给我回电了，我再跟您去沟通，我就不把您接到直播室里边来了，非常抱歉。好，那就这样子啊。这个理解啊，大家都忙。

得嘞，那这样子吧，导播老师现场接一个吧。准备这两个，大家伙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057-188-1010电话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了。还有4:30那个。

0: 好嘞，今天手速最快的朋友，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贵二去六 B 七。
0: 喂喂，哎，是我，哎，我是一零啊。
1: 哎，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我姓陈。
0: 哎，陈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您请讲。
1: 我是8月23号，然后是我哥开的车，然后在广西南宁，然后涉水。然后发动机损坏了，然后保险公司强制性让我弹钢外修，都扯了，要搞了一个月喽。
0: 明白，明白。当时是怎么就涉水了呢？
1: 当时是过了一段水路，然后过去，然后就发动机就自动熄火，然后我们就下车，然后离开，车内也进水了。
0: 哎呦，车当船开了。
1: 对。
0: 好嘞，
1: 然
0: 好嘞。
1: 后。然后保险公司一直叫我们拆车定损，然后我们都配合了，然后现在都一个月了。然后他前几天是准备过中秋嘛，他说因为我当时打了那个保监局电话，然后他说让我先不要投诉，他说再帮我申请看看，但是到现在他还是说强制性要求外修。
0: 明
1: 那我，
0: 白，外
1: 对，
0: 修
1: 然后，
0: 去您什么车啊？
1: 别克。
0: 别克啥车？
1: 应该是昂科威 Plus，当时是买了20万。
0: 昂科威的 Plus。
1: 对对对。
0: 哎呦，好，昂科威，好，行，几几年车啊？
1: 是23年12月。
0: 得嘞，4S店那个有去过吗？
1: 我去过了，当时我还有照片，那个我当时那个发动机那个活塞缸体生锈非常非常严重。
0: 那你把照片这些资料都给我一下好不好？
1: 我怎么加您微信呢？
0: 我一会儿让导播老师加您，您告诉我呀，您是在哪个保险公司的？
1: 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0: 人寿，
1: 对。
0: 我们最喜欢这个保险了。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
1: 哎，看能加吗？你看一下。
0: 您稍等啊，让导播老师出去加您一下。
1: 对对，因为我都没有办法了，哎呦。
0: 没事。你等等，我这边先去看一下情况啊，不着急。为什么喜欢中国人寿这个名字起的真是好，我就喜欢瘦一点。请稍等啊。

0: 好嘞，辛苦。来，陈先生。
1: 哎
0: 哎，已经对你通过一下。
1: 我通过了，我现在发照片，我马上发，马上发。
0: 哎，好嘞。
1: 然后他们态度就是很坚决，就是他们不给我按照涉及的维修方案去维修，坚持就是他们说他这边修的太贵了，要我外修。但是我网上找了一下相关的知识，问了相关人士，他们说弹钢对车不好。
0: 对对对，是的，就根本就不用问，是的。然后呢？那么你跟他说我拒绝去外修，他们的回复是什么？你爱修不修？
1: 我拒绝了。我前一个星期我已经打电话明确跟他说了，因为我也是从事服务行业的，我知道投诉对他们不好。然后我还特地问了，他说我这样没办法，那你只能去投诉了。然后我投诉了，他们还是不管我。
0: 行嘞，来，导播老师，中国人寿一号线拨打一下。人寿，寿。长寿的寿，
1: 对，广西南宁分公司。
0: 哎，好嘞。喂，你当时涉水的相关情况呢？照片呢？
1: 当时没拍有，因为当时涉水很干净，痕迹也拍不出来。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那个水是比较干净的，就是照片看不出来泡到哪里，就是刚好到
0: 就报案的时候，报案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照片那些呢？
1: 当时他们自己来拍的。
0: 你啥都没留，
1: 对，然后这个是保险公司定损员的电话。
0: 我不能跟保险我公司的定损员直接拨打的。
1: 嗯。
0: 你这涉水了多长时间，修成这个样子了？
1: 当时是中午涉的水，马上报的案子，然后他们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拆，开始拆地毯。当时我跟他们说了，我说发动机有没有问题，他们一直说没问题，一直说没问题。然后过了一个星期才跟我说，他说你这个车发动机有问题，然后需要拆发动机维修。因为当时我车辆进站的时候，我跟保险公司还有定损员说了，我说因为发动机有问题的情况下又涉水，那肯定是要全损了。然后他们一直骗我说发动机没问题，后面才跟我说有问题。
0: 是，你确定第二天？你这照片啥时候拍的？关键是，
1: 这个是我进店里面拍的，这是他我进店里面拍的，这是后面才发给他们拆解了发我去店里面拍的。
0: 不是，大概什么时候呢，小陈啊？
1: 半个月前。
0: 发生事故多久以后呢？我天哪，咱俩。
1: 发生事故应该是一个多星期后才拆解了发动机。对，当时他们说一直说没问题，后面他们转动那个曲轴，说转不动，有点发卡，然后才要求要拆发动机，但是我们也不懂，那他说拆，我们就配合拆了。
0: 嗯，这不仅仅是钢壁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 对，因为我看到好，我问了，因为我
0: 曲轴没有发生变形吗？
1: 曲轴变形了。
0: 对呀、
1: 啊。他们那个报价单，他们手写有一份报价单，我现在发给你。
0: 啊，好嘞。
1: 马上等一下，我找一下聊天记录。
0: 好，这个样子，你现场的照片一定得给我看一下，陈先生，要不我得排除一个原因，排除一个情况。
1: 稍等，我找一下啊、哦，稍等。
0: 你现场的照片必须得给我看一下，我才能帮您去沟通。哎，好，您等等。
1: 这是保险公司这个是电四 S 店发给我的，到现在他们还没有给我出具准确的单子。
0: 不是，这个都不重要，这个都不要，你不用管这些。你当时现场的照片一定有，要不然你没有办法。你要出个事儿，拍个不要慌张，拍个朋友圈纪念一下。
1: 我现在发你，我找一下。因为我看了聊天记录，
0: 我总觉得会有的。你等等我，我觉得你这个不太对劲。
2: 16:15，
3: 永盛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然后。
1: 你看一下，这个是当时只拍了一张，然后后面车就被他们偷走了。
0: 对呀，啊，对，总是得有点照片的嘛。
1: 对，当时车最高水位是泡到这里，但是车内应该车内的话只淹到座椅底下。
0: 车内只淹到座椅底下，也就是您的车辆的地盘进水了。
1: 对，因为当时雨下的非常非常大。
0: 非常非常大。
1: 对，它退的也很快，所以说它不是长时间浸泡，因为我是行驶过程中涉水。
0: 行驶过程中涉水，您的行车记录仪呢？
1: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记录仪。
0: 没有装行车记录仪吗？
1: 对，没有。
0: 您这个车的，我直接问你啊，陈先生，您需要非常如实的告诉我，您这个车子有没有二次启动过？
1: 没有，绝对没有。但是这个车有个启停功能，我不排除它是否有二次启动。
0: 不是，您的这个车子当时，是您就描述一下当时您行车的时候。水位线到达哪儿？然后您的车子是怎么着？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熄火的？
1: 它就是行驶过程中，然后就是突然下的很大，然后就是淹到外面那个位置，然后发动机就突然熄火了。
0: 不，到外面哪个位置？这些
1: 是
0: 关键信息。
1: 就是那个门那个位置，就是我画的那个线倒数第二张照片，就是那个轮胎上面一点，
0: 轮胎中轴线往上一点，就这根线上面，明白？明白，到了那根线上面。那么您当时车子是在停呢还是在行驶呢？
1: 车辆是行驶过程中熄火的。
0: 行驶过程当中水位线到这儿的话，那么您的一些车您的，因为车头是会有推水效应的，您的那个水是会往发动机盖上翻的，就是不仅仅是到您画的那条线上面的，应该是发动机盖上面有一些往上漾的水了，有吗？
1: 对。
0: 有吧？当时车速多少？
1: 车速应该30到40，记得不太清。
0: OK， 没问题。然后呢，您继续朝前行驶，当时是发生了什么？这个车子，就是您在具体的跟我说一下当时的驾驶的细节了。

0: 当时驾驶也就是正常开，然后发动机它感觉抖动一下，然后它就熄火了，
1: 然后就没动了，
0: 然后就没动了，然后当时雨下的太大了，我想着还要想着拿叉车去叉出来，但是后面水又退了。
1: 这个事儿不应该我问啊，但是我只能说我看了一个发动机，对对，这个事儿应该保险公司问，我来先确定一下保险公司的说法。喂，你好，中国人寿吗？
2: 您好，我刚一直在跟您说话，那边没有听到。
1: 不好意思，没有把您切到直播室里边来。嗯，
2: 您好，您现在打的这个电话是家用小轿车车险的报价电话，如果说是理赔相关的，要打售后理赔电话95519咨询反馈。
1: 打完了是95519。
2: 是的，
1: 嗯，好，非常感谢您告诉我，
2: 好，
1: 谢谢啊，您辛苦。对，95519。我现在一直在看五号线啊，五号线现在领跑那边还没有回复。我这件事儿需要去跟勘察院沟通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我只能说我看到什么我跟大家分享什么，但是我不是保险理赔和定损人员，所以我没有任何的举证的义务，我也不需要去问这位陈先生。如果保险公司能举证陈先生有二次启动的话，这是陈先生的事情，这是保险公司的事情。如果他不能举证的话，那么理应当赔，赔的话也不能指认到外面的公司。当然如果保险公司说比方说陈先生这边我已经掌握了您二次启动的相关证据，但是现在我帮您去维修一下，帮您去做压唐钢，我觉得这也没有问题。好，那么陈先生，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我把我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思路先告诉您。
0: 但是我这个车保险公司也没有跟我说有二次启动，
1: 只要没有这个没关系的，剩下的事儿我去跟他沟通。
0: 但是真正按照车真的能弹钢修吗？因为我真的很担心这个，因为我这个车
1: 抱歉啊，陈先生，能不能弹钢修？能。就是能不能让他弹钢修，这是您的权利。
0: 我这边已经明确跟他说了，我这边不接受弹钢，因为四 S 店给我的方案我也咨询过，上汽别个厂家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弹钢，因为后期隐患很大。
1: 好嘞，好，陈先生，您的车辆的信息资料，您是车主吗？
0: 我是车主的弟弟。
1: 车辆的信息资料该怎么去找到？
0: 稍等一下。
1: 好。
0: 我要点时间，现在要车辆什么信息？
1: 保单信息。
0: 保单就按照那个，因为保单过期了，那个我稍等一下。但是那个，因为当时买的保险是我这边我帮我哥买的。
1: 保单过期了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那个文件过期了，我微信文件过期了。
1: 你瞎子，好嘞，是，好嘞，那就行啊。怪我了，我这个人。
0: 稍等一下，我这边找一下行驶证、身份证，稍等一下。
1: 对，我这边有一个柜 A 的一个车辆信息，我先让保险公司先去查一下。导播老师，麻烦您这样子，您先把这个保险信息先给一下中国人寿，就是这个车牌信息，看他能不能去查到一号线。我提供给您了。照片里面，
0: 然后车主的身份证我也给我的身份证我也发吧。
1: 您的身份证不用，谢谢您。您的身份证不用，我现在要您的资料不是为了核对其他的，我是需要去让保险公司找到这台车子。
0: 对，没，我发车主的全部资料都发了。
1: 一号线您拿起来直接跟他说保单的信息车牌号码

大家请等一下，抱歉抱歉，因为这都是在现场我跟大家一块儿来共同推进的，没有什么提前准备的，所以这些情况在所难免，请大家理解。我得赶快去让保险公司查到这个，我之所以

没有让保险公司直接进来，就是因为我进来以后，我跟他沟通半天，他还在说提供一下被保险人的信息，所以不如让找保险师直接去拿。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22了，23分，我这边需要等两个电话，一个是

0: 先生，抱歉，您再等一下啊。
1: 哦，我可以等，我已经等了一个月了。本来是我哥一直在处理的，但是因为我哥没有时间，所以说，哎，我哥也很。
0: 我来沟通，我来沟通，我只要去确定一下定损人员当时的定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可以了。导播老师，他那边地方需要什么？还有什么？啊，你切进来，车牌号码就行了。喂，你好，请问是中国人寿全国客服中心吗？
2: 是的。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陈先生的相关的资料，导播老师已经给你提供了车牌号码了。事故是在8月23号，您能不能查到这个车辆涉水的情况？
2: 好的，可以查到这一起事故，请问是具体碰到什么问题了？
0: 现在陈先生所描述的这台车子的涉水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跟贵保险公司来核对一下，并且陈先生说到了，目前让陈先生的发动机进行弹缸处理。我想了解，抱歉，您说。
2: 发动机，这个是理赔人员反馈的吗？
0: 没错。
2: 发动机弹缸对吗？
0: 对，弹缸。
2: 然后现在陈先生是
0: 要求去4S店进行维修。
2: 然后我们公司的态度是，我跟您确认一下是什么态度。
0: 来，那个陈先生，您来跟这位小姐姐说一下他们公司是什么态度。
1: 你们保险公司一直要求只能弹缸外修，然后不给我更换 4S 店原厂配件。
2: 您的意思是我们的理赔人员不给您去 4S 店修，只同意在外面修，对吗？
1: 车辆是在广西南宁新广达 4S 店，但是你们不给他们修，因为他们给出的方案是更换总成，你们觉得贵，你们选择要让拿我的发动机去外面维修。
0: 我们需要去明确保险公司有什么权利能够指定客户的被保险的车辆去某个地方接受什么样情况的维修，这个权利是来自于保险法，是来自于其他的条款，请中国人寿的相关工作人员向我们节目组出示一下。
2: 好的，现在主要是一个维修方式方面有分歧，对吗？
0: 没错。
2: 好的，您这边是要出示相关的文件来证明，为什么要把
0: 对可以弹缸，对可以指定外修弹缸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
0: 嗯，
2: 那我先给您反馈一下，您稍等一下好吗？
0: 没问题，我在这等着，非常感谢。我们等一下啊，抱歉，就这个我人寿第一次打电话，现场就可以去沟通吗？
1: 我打了好多个电话，他们都是说，半天后给我反馈。
0: 没事，那这挺好的。
1: 后面没联系过我。
0: 没事，那不就相当于中国人寿每个客服都是我吗？
1: 对，我不能因为一个代表全部我的，对，不好意思。
0: 不是，那这不挺好的吗？现场就去沟通了。太好了，可以。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这个声音，这个时间等得值。哎呀，每天这直播，我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也跟大家说呀，就是看我直播，有的时候大家跟我一样着急，我比大家更着急。所以有些朋友说我的视频怎么会都剪辑过，对吧？可能还会投诉我视频剪辑过，那我这能不剪辑吗？大家请稍等一下啊，现在那个人寿小姐姐去沟通了，去核实了这个事儿。我这边先来过渡一下半小时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节目中来。然后呢，有一个人啊，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上一个保险，深能保险回电了，领跑还没回电，大家先过渡一下，等一下啊，陈先生，一会儿等我一下，我这边先过渡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1: 我等您，谢谢您。
0: 不要挂电话啊，四位工作人员快点啊，谢谢您。
3: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金秋至丹桂乡，甲骨铜磬普华藏， 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7: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弘扬冀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弘扬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抱歉，让这个车主也久等了。这位人寿的400工作人员，麻烦您现在沟通的情况是？喂？
9: 你好，
0: 哎，
9: 你好，我现在已经跟我们领导。

0: 沟通过了，先生。感谢您对我公司的关注和支持。您的问题由我们理赔办公室统一回复，请您留下您的节目的联系方式和这位车主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尽速将您的需求转给办公室同事，他们将尽快与您联系，保持您保持电话通畅。然后刚才这边节目组的电话我已经给您登记了，然后现在就是征求陈先生的意见，可以吗？一个工作日内回复。
1: 哦，这么有礼貌，可以呀、啊，可以呀、啊，人寿没问题，一个工作日之内，那明天呗。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好好好好，您一定要帮我备注清楚啊，给你们办公室的人看一下，就是第一要确定好这个陈先生的这台车子的理赔的权利是不是能得到满足，满不满足这个车子的理赔，如果满足的话，不能指定外修，如果不能满足的话，你要跟车主说清楚，就这样子。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嘞，行，那一个工作日啊、哦。
0: 嗯，好的，好的，您登记完毕了，请问您还需要其他帮助吗？
1: 其他没有了，您工作真好。
0: 好的，好的，您客气了。稍后请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满意强，谢谢您。
1: 满意？有没有超级满意那种？
0: 好的，好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您，您点一就可以了。
1: 啊，点一，我点一啊，啊，再见啊啊，点一。
0: 好的，再见。
2: 请您对我们本次服务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
1: 一
2: 一般，请按三。
1: 导播老师，帮我按个一，谢谢。
2: 业务处理不满意，
1: 10.1啊，好，就挂掉就行了。来，那个小陈呢？
3: 哎，你好。
1: 哎，这个事儿您先等一个工作日呗，就明天了。
3: 哦，可以，但是他们之前也都是说让我等了好久，我还能相信他们吗？
1: 不是，之前不是没来我这儿吗？我试试呗，我也不能向你保证什么。
3: 我还有个问题，我在想，因为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您的，然后非常喜欢您，我关注您很久。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他们还是无法处理我的问题，我该怎么再能联系上您？
1: 不是，我明天不能给你打回访电话，但是您只要第一次来找过我，这个事儿我决定帮助您去往下处理，我会给你打回访电话的。您放心，您不用再像之前那样子跟我打电话了，我来给您打。
3: OK， 明白，好了，非常谢谢您，谢谢。
1: 就有个事儿，我得给您先说一下啊。
3: 啊，
1: 就明天我不在，就是我可能得等到以后才能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儿。您麻烦多等一下。
3: 没关系，没关系，我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对。
1: 没事，然后呢？您不是有我微信吗？麻烦您要是有最新的情况的话，记得跟我发一下，好不好？
3: 啊，可以，可以。如果说、如果他们给我的回复，到时候我也跟您说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3: 好的，行，谢谢您，再见。
1: 您客气客气，啥也没帮的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哎，导播老师，快快快，那个刚才给您那个号码，天津那个号码，您给他打一下，五号线拨打，185开头那个。我只给你写了一个，大家等等啊，咱现在去弄下一个特斯拉那个，发现那边已经好了，应该。抱歉啊，各位，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呢，我这边打完以后，我咱再去找领跑去。

就是那个刚才是闪了6秒嘛，然后所以我这边赶快拨打一下，看看能不能打得通。错过了呢，我接下来就先全力去盯这个天津的这个申能的这保险公司啊，我先不接现场的，大家稍等一下，要不然老是错过，这不合适。

好，先等等，我们打过来，还没接吗？要么您再打一个。哎，也怪我呀，你看，就是人家在忙的时候我打电话了，我在忙的时候人家打电话了，都是怎么错过的？哎呀，这像当年的爱情一般，对不对？

0: 错过了。哎，这，哎呀，哎，等会儿。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5: 谢谢你主持人啊，
16: 谢谢主任，
17: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还是不接吗？还是不接吗？要不这样子吧，我真的怕等到拖到明天，不好意思了，这位刘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百忙之中给你打电话，打扰您了，请原谅我，请接电话，咱快点。不行，这也没接，也没接。哎呀，这挺不好意思的，挺不好意思的。因为人家主动先跟我回了，现在我这边没有跟他去沟通，这是我的问题。等等吧，我。您刚才记了那个领跑那家4S店的那个售后电话。领跑中山彩虹大道店，他给你的一个手机号码，哎，您跟那个手机号码再拨打一下，用1号线拨打，不用5号线了，5号线我怕那个，深能那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打回来，大家请等一下，不好意思啊。所以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嘛，这不能怪人家，人家也在工作。抱歉啊，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事儿弄清楚，这是第一步，解决。第二步，好，放进来。好，我们现在领跑啊。接电话的坏了，啊！可喊一下技术人员，快快快，快快快！我们的设备坏了，接电话放不进来了，请大家理解啊！我呢，今年21了。但是我们这些设备呢，大概都是估计个40-50了，而且每天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对不对？真的，哎，这做不了了，这节目，我跟大家表演个啥呢？我给大家表演个。狗熊哆嗦毛，顺闪步，我是在做广播呀，给我点机会啊！还是啊，正在再次尝试啊，再次尝试。好嘞，啊。还是不行啊。那行，你把那个电话号码给我，把那个他们给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这边打。
18: 啊，好了。
0: 好了。哎呀，设备又好了。偶发性故障啊。一会儿帮我去看看这个到底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产品。

0: 啊，又不行了。快点拍下视频，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这时候是您的车辆的话，大家请不要紧张，拿出您的手机拍下视频，记录一下故障现象。但是因为我们现场这些设备呢是没有那个故障码的，哎，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开车子去4S店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门店啊，门店来。哎，幸亏我有自己的手机呀、啊。来，打他一个。嗯，好，这个拨打的时候因为不能进行。手机上不大。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问是中山的彩虹大道领跑4S店的售后电话是吗？
1: 啊，对。
0: 哎，
1: 我跟我负责人联系的。
0: 哦。
1: 说他刚好在高速上面，然后手机没什么电，他说要等到5:30他赶回来，然后充电，然后再回复您，看行不行。
0: 5:30。
1: 对，他说5:30现在在高速上从广州回来，然后
0: 理解理解，
1: 嗯，他已经抓紧在往回来赶，
0: 谢谢谢谢谢，注意行车安全啊、哦、
1: 好嘞好嘞好嘞，这我再去回复您，
0: 行行行，你跟他说能早点就早点啊、嗯
1: 哦、他都跟我说是5:30尽量赶回来，
0: 哎，好好好好，又要加班了，谢谢你啊，那行，那就这样子啊，哎，对对，你跟他说跟我这个电话打就行，跟我这个手机号码，哎，好嘞，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0: 哎，我最喜欢加班了，这又给我加班机会。所以导播老师从现在开始呢，外面的线路也接不进来了。没错，作为一个接热线的广播节目，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节目接不进热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大家表演一个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我这咋办呀？哎，现在又叫了两位技术人员进到我们的导播室，现在正在排查故障，大家请稍等一下。科普一下如何收集证据。刚才跟大家说的呢，就是首先拿出您的这个手机去拍一下，然后呢，在这儿跟大家特别提醒啊，有一些4S店呢，厂家，我只能说品牌方啊。还会有这样的要求，就是您拍下来的时候不仅要拍自己的车子的表征，还要拍自己的车子的故障码，因为他担心是座位。您拍完以后呢，请绕到您的车子旁边拍一下您的车架号，就在您的前风挡的左下角。直播连线好像也是没问题哦。我现在再等一下，天津的这位朋友，中山的这位朋友，

当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等会儿大家请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直播室的故障码。好，这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拍一下这个故障码的显示状态，故障码全亮啊。当我看到这个好人不是空军老陈先生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大胆推测一下，这不是我手机我视频里边置顶的帮助小哥的车主吗？老陈，是您吗？是您。

0: 好了，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看手机，我手机连一下线吧。我现在抖音直播连线好了，那对我来说可能这个会影响到我全省的听友的朋友，听友的一些听感，但是非常非常抱歉，朋友们，总比听我一个人在这嘚啵嘚啵强。所以我现在开启一下我的直播，如何去连线？观众连线立即开启，好，连线已经开启，我看怎么邀请连线。好，各位可以来今天直接抖音视频连线吧。我会随时看这个手机的，就是关注一下我的，就是中山的这个哈。现在可以了，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终于听到人声了。哎呦，太好。哎呦，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谢您打进来，是您的电话替我排除了这个异常情况。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小姐姐？
1: 我姓华，中华的华。
0: 哎，华女士，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请讲。
1: 我简单说一下，我是9月4号是在古尊路的圆通丰田提的亚洲龙，然后是9月4号订的车，10号提的车，然后我是26号的时候去贴车衣，目前没有上牌，然后贴的车衣，然后车衣的时候发现右后侧的尾灯有一小块掉漆，大概有小手指的指甲盖那么大。然后
0: 掉漆是指的是什么？磕碰的一小块吗？
1: 对，是的。然后当时呢，跟那个看了那个车衣店的监控没有问题。然后今天白天的时候，我开车去那个 4S 店看了。
0: 哦。
1: 然后他们也承认了，说就是装灯的时候可能卡了进去了，就是。
2: 浙广早新闻，
0: 你等等我，你等等我，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2: 豪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洲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华小姐，不好意思，让您在节目现场久等了一下，因为刚才这个广播的广告切进来了。您请讲，对方现在是承认了他这个装灯的时候是怎么个装灯法？
1: 对对，就是他现在承认，就是他们组装的时候，然后的问题。
0: 车辆在线上就是。出厂的时候的组装吗？
1: 对，是的。
0: 哦，
1: 出厂的时候，他现在就是，他说是因为厂家安装工艺导致了车子有损伤。
0: 明白，明白。
1: 然后他现在是承认了。然后我现在车衣呢是贴到一半，抛开这个车衣不说，然后我现在要求的就是，他们说是重新给我喷漆，然后换一个灯。然后我现在的诉求就是。他们其他的不答应，我是在想能不能争取其他的那个，因为如果
0: 喷漆换灯是不是？
1: 对，因为交车的时候，那个他给我们看了个什么 PDS 啊
0: ，PDI
1: 那个单子，我说你有这个单子，但不能确定是那个里面有问题，因为当时交车也是草草就看了一下，因为他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0: 我明白不起眼的地方。好好好，
1: 他们现在也承认，但是他们现在给我们的处理方法就方案就是说，三包期内免费给我们更换维修，至于其他的要求无法满足。然后他说
0: 三包期内是怎么就是哪一点的免费更换维修呢？
1: 他就是那个喷漆和换灯。
0: 我明白。行，现在那您的诉求指的是什么呢？我看看能不能帮您去协调一下。
1: 我想就是。因为他交车前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不会花这个钱买这个车嘛。我想的是他们能不能给我补两次保养这样子。因为上午去的时候他们的售后经理在的，下午然后售后经理就说不在店里维修，就没有接待我嘛。 然后
0: 明白，
1: 然后是一个维修工跟我们说的，你要不要接受？不接受，那你自己回去考虑。你要该投诉你投诉好了，就这样，那就没有。
0: 那这个不行，那我帮您去沟通，您先给我看看这个车子受损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所以花小姐，我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您微信，你现在发一下照片，我先看一下，看你严不严重，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哎哎哎，不着急，
1: 谢谢
0: 不着急，不着急。
1: 谢谢林老师，
0: 没事。您当您说到古墩路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咱都在杭州了，这事儿不是好解决吗？
1: 对，
0: 和和气气的搞定就行了。来，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好，大家请稍等啊。来这儿，哎对，帮我去加一下。对，坏姐，麻烦您稍等啊，我这边先看一下。我现在不确定的是，到底是大灯上面的一个暗伤啊，还是说您的车漆上面的一个磕碰，这个事儿我是不怎么能确定的。啊，他电话，哦，那行，行，对对对，切出来，切出来，加，帮我登记一下他的电话号码。

各位，再次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今天可能要出去沟通一些车主所遇到的问题。

0: 请稍等。哦，我看到了华小姐，我看到了。这点确实是丰田他们的，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装配工艺的事儿。这个不是特别大一个小点。哎，我这儿能看到。
1: 时候也没有注意到。
0: 哎，对，哎，这个是不是视频哈？这个就是。这个瑕疵点是您来找我了，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瑕疵点呢，我觉得要2次保养是有点多了。
1: 因为我们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然后所
0: 我理
1: 以也
0: 解，
1: 不
0: 我
1: 知
0: 理解，
1: 道。
0: 我理解，就是我漆面的事儿一般都是这样的，这个倒不是灯的事儿，是漆面的事儿。漆面的事儿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比方说我把这个修复好，我赔你一个漆面。我去跟4S店去沟通一下，这样子，您确实是新车也出现了，然后呢，车漆也出现这样子了，我让他去赔您几次油漆，那指的是什么呢？就比方说，您的车子万一啊，别人刮了您的车子，您可以免费让这个4S店帮您去修理一下。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对，4S店的过失确实是有的，他应该去做检查，但是他可能不能检查到这么细节的地方。
1: 对，所以
0: 对。
1: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尺寸，也就是这个尺度应该在哪里。
0: 对，2次保养，我相信您也不知道是2次保养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我先去跟他商量呗。那么我建议是我去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这样行不行？
1: 行，好，
0: 好，没事。导播老师帮我去打一下丰田。哎呀，我去沟通，没事，您放心，您等我一下啊，先不要挂电话。
1: 好，谢谢。
0: 嗯嗯嗯。
1: 可能是他，应该是那边是华先生，应该是我老公。
0: 哦，华先生，哦，明白了，得嘞，所以是姐夫那边这个订的车是吧？姐夫
1: 对，
0: 名
1: 是
0: 下的，
1: 的，
0: 明白，我知道了。好嘞，我来沟通，没事，放心。
1: 好。
0: 我一会儿回家路上去，一汽丰田。我来，但是不着急啊，各位不着急。我现在还有1分钟，我可能要出去沟通一下。

在这儿呢，跟大家先说一下，今天可能没有视频了，明天的时候和后天的时候有一个关于自驾方面的一个提醒的视频吧。今天节目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各位，我要出去以后才能跟

0: 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青青筹公益平台上线。
3: 北京时间16: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

0: 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你现在一路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要特别提醒湖州的朋友啊，天气很不好，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因为呢，今天这个湖州呢，实际上是发布了这个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哈，预计9月28号的8点，一直到9月29号早上的8点，都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山洪灾害的风险。所以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形势和雨水情的变化。我看着太阳慢慢不。8月18朝，壮观天下午。你知道吗？今天有超12万人哈、涌入了海宁钱塘江沿线观潮，比那最顶流的明星，那个号召力还要强。今天是传统的天文大潮日，海宁迎来了观潮游客的高峰，大概2.2万辆车，12.2万人涌入了海宁钱塘江沿线，其中沿观观潮公园的游客已经是超过了4.1万啊！在全体安保人员的努力之下，观潮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爱开始的那天，还有一起去过的海边。经过了一个中秋假期哈，哎，我不知道各位，就是你们家那个月饼啊，吃的怎么样了？只是习惯比较，难免的可能会剩下来啊。今年因为买的少，然后呢，单位的那个礼盒里面呢，其实也挺精简的啊，就是月饼是一部分，然后里头还会有一部分什么呢，就是一些点心，什么饼干啊，什么桃酥之类的，就是代替了月饼的那个点心，一个一个也给你做成圆圆的那种形状。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月饼礼盒还是挺受欢迎的，因为如果你都是纯月饼的话，实在是消耗不了啊，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对那个所谓的糖油混合物啊，都是感觉就是如临大敌的那种状态的时候，那个月饼确实是你感觉到那个月饼越香甜，然后你心里面越觉得有点，就是每一口下去都有点胆战心惊的。改变，但我还是沿着河边走。市场上在售的月饼的保质期啊，普遍比较短，通常是30天到90天左右。过期的月饼会去哪儿呢？首先是销毁。那过期的月饼还可以进行饲料化的应用啊。然后我们的记者呢就去追根溯源了一下，就是过期没卖掉的那些月饼，你比如说有一个饲料厂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啊，这个饲料厂就是常年回收那个临期的过期库存的食品尾货，包括饼干啊、月饼啊等等啊，他们会进行饲料化的原料用途。而且他们也承诺说不会二次流入市面销售。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了哈，用作饲料的月饼不能出现发霉和异味等等变质的情况，那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过了最佳赏味期，吃是不太适合吃了，但是实际上吃也没有问题的那种啊。此外呢，不同馅料的月饼回收价格也不太一样。这人当月饼当点心来吃呢，哎，你很喜欢什么流心奶黄的、巧克力的，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网红馅料的，但是当它变成饲料之后，可能你最讨厌的那个馅料恰恰就是那个这个动物们最喜欢的那个五仁月饼，它的回收价格会更高一些，大概每吨1000块钱。像果馅啊、豆沙等等其他口味的月饼价格就会低一些，约每吨800元。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五仁月饼就回收市场就当做饲料它特别特别的这个受到欢迎呢？是因为五仁月饼里头那有大量的瓜子啊、花生等等坚果，营养成分是比较高的，而且那个馅料是比较干的啊。我都懂，不然的话你说你那什么莲蓉的、什么奶黄的、什么枣泥的，你给那个动物当饲料它糊嘴是吧？

0: 老高峰正在直播啊，这也是浙江之声。时间能不能永远停？在过完这三天，我们就要迎来那个长假 Plus 了哈，就长假的 Pro Max 的版本了。这一年当中，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国庆这个假期哈，这个。跟这个春节的那个假期就是旗鼓相当，就是对他对我们的那种重视程度。而且春节的假期你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哎，你一定要去团圆，就是带有一种责任感，就是啊，我一定要回家，然后跟家里面人一起过。但是国庆的这个长假呢，它一是特别长，然后再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是天气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它不会像春节那个假期那么冷，大冬天的，然后你奔赴的目的地又比较单一，可能就是回老家而要跟家人团圆。这个节日它的这种精神内核，那包括我们内心里面的这种归心似箭，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它的这种这些动力使然吧。但是你会发现国庆这个长假为什么那么受人喜欢，一方面它是气候宜人，它处在一个这个秋天将冷未冷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自由支配，你自由支配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你可以把它这七天的时间就完完整整的给自己，就是你也可以不用考虑就是说哦，家人的那件事情，说哦，我要回到老家去，一定要跟家人们团聚，似乎好像也不太用考虑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假期完完全全的自己支配，所以它会让人觉得这个假期长长的，但是心里面你会觉得没有那么重，就是轻轻的，所以就是会觉得它特别好。要说到这个天气的话啊，马上一场降温天气就即将到来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会有一次降温大风和降水过程。你知道杭州啊，将从30号开始就会出现气温的明显下降了。1号到4号最高气温也就是23度，最低气温可能会20度以下，早晚就有点冷飕飕的感觉了。其中2号到3号最低气温只有18度。北方降温更厉害，如果说你国庆假期期间有到北方去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当地的天气变化啊。
1: 17:15，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老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这到了这个国庆假期哈，哎，我不知道各位这个真人们肯定是把这个火车票都已经是早早的都订好了，都已经买好了哈。那各位像我一样的批人哈，可能现在目前来讲，这个11国庆假期要去哪儿，恐怕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呢哈。主打一个随心而动，想到哪儿就去哪儿，或者说干脆宅在家里面也都好，对吧？就是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吧。那国庆假期将至啊，铁路售票已经进入到高峰期，那不少没有抢到票的这个乘客哈，大家伙呢就在网络上的就搜各种各样的这个偏方。你知道今年还有一个什么偏方呢？说你在那个12306的公众号，你不停的给12306的公众号发信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许愿似的，就是啊，我要哪哪哪几哪个班次的车票，从哪儿到哪儿啊，然后不停的发，不停的发，不停的发，然后就说哦，12306就会满足你这个愿望，然后你再去点开，果然就有票了。这里头真的不乏就是说真的有偶然啊，好像说啊，你给那个12306的公众号发信息许愿，真的是有突然之间出来票的那种情况。但是这事儿真跟许愿有关系吗？那现在我们都知道有个候补功能哈，那么短视频平台上哈，最近出现了一堆博主，你以为是铁路部门自己的，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穿了一个那个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标志性的那种蓝色的衬衫，然后系了一个那个横条纹的领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呦，那这样的一身装束，而且他又是在车站录的，有的 他我也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他可能是在车站那个自动售票处那个地方录的，有的就是在车站的站厅里面录的，车站加上制服，然后再加上他哎标志性的一个盘头，然后你会觉得说哦，他就是铁路自己人吧啊，给我们在做科普。他们在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么记者在这一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选择，就给你的感觉就是用它这个引擎啊，哎，然后又你看给你一个非常量化的一个数字啊，就告诉你成功率有多少，你就觉得它特别可信了，然后你又是被那样的博主给引流来的。有的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

账，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显示高阶托管有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服务，还能监控加开车次，你就觉得稳得不得了。但事实上啊，我跟你说，铁路部门已经是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那么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也发布声明说了，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就是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00多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就特别提醒，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来没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额外的收费。那么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要严格的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我就喜欢慢慢唱，也是也就是你在第三方的所谓第三方的 APP 上你去买火车票，最终也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跳转，就是它也是跳转到12306那个系统当中，就大家伙其实都一样，你只是说哦，你从不同的入口来进入的这种状态。但是从就是这几年的这种观感来看，就是12306其实也在不停的说啊，我们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加速引擎。但是类似于这样的加速引擎，类似于这样的什么助手一直都存在，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他也不是偷偷摸摸的，他就是这么光明正大的，他就是这么明目张胆的。我还睡不着。那另外呢，就是像咱们之前所说的，抢不到票赶紧给12306公众号发信息啊，不停的给他发信息，不停的许愿就能抢到票了，这靠谱吗？12306客服就说了，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啊。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就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后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我觉得铁路部门就是那个站厅里面应该像打击黑车一样的打击一下这些博主啊，就他们就明目张胆的穿着你们的制服，或者说可能细节上有不同，但是大眼一看就是你们的那个制服，然后呢在你们的站厅里面就录着这样的一个广告，那我觉得其实应该严厉打击，这也其实是一种怎么讲呢，破坏秩序的一种行为啊。

这段时间呢，为了咱们的这个十一国庆假期呢来做准备哈，大家伙呢也可以来浏览一下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的这个节日市集。这里面呢有为大家准备的哈，你看之前我们说迪桑特冲锋衣，其实在买冲锋衣的过程当中有那么几个大牌，当然就是现在国产的品牌也非常不错啊，你比如像七匹狼啊、安踏呀、李宁啊什么的冲锋衣也很不错。当然呢就是丰俭由人，如果说你想买这个进口的品牌，你也有大牌，比如迪桑特、可隆、始祖鸟等等等等哈，就是这些都算是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这些大牌啊。之前上了迪桑特的哈，然后很多朋友就在问说什么时候上可隆的哈，因为可隆的冲锋衣哈，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就是它其实是一棵一棵树的那个 logo 哈，但是它一个一个箭头是向上的，就给人感觉好像说那个 logo 呢也给人一种啊，就是别样的一种能量加持一样的哈。这可隆冲锋衣哈，平时你要买的话也得2000多啊。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就这段时间799、899的可隆冲锋衣，你随便选。你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这个公众号下方的甄选商城，你点击进去哈就可以选购了。那为什么799就能买到原价2000多的可隆冲锋衣呢？是因为啊，咱们是海外直采，就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能给到这么划算的价格。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老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陪伴着各位的这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三天工作日哈，有着很特殊的这种感觉，它就像是一座桥梁一样，从这个假期啊到另外一个假期。所以我们每个人这几天呢，应该都不算是上班哈，应该是在渡河。

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的活动要到来了。这个是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活动呢，是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的大草坪举行。现在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的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还能免费拍摄亲情全家福。那么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朋友呢，打开浙江之声还有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时光向暖，向着暖的方向，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的入口。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提交报名哈，这个名额应该是先到先得的。另外呢，就是没有入选家庭也没关系，活动当天普通市民也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免费看演出、逛市集。那么这次活动呢，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也期待着跟大家一起相约西湖。

0: 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7: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7: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1: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22: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啊！
17: 穿越千年，从秦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2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 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好的生活。
1: 今天有一件事儿呢，就是我曾经也曾经幻想过，就是会不会有那么一个账户上面，然后有一笔钱我自己是不知道的，然后它不停的攒，越攒越多，越攒越多。
0: 动柔软的举起我孤独。
1: 当然我那个是在做白日梦啊，可是我今天看到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内心里面还是有点挺心酸，挺心疼这位老人的。9月28号有一个话题叫拾荒老人不知道自己每个月养老金有3700元，登上热搜引发关注。根据报道呢，这位如先生哈，湖南的，他曾经是一位国企工人，被买断工龄下岗之后，以为养老金权益也就随之清零了，此后流浪21年，靠拾荒为生。直到民政部门救助核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哟，他有30多年的工龄，养老金每月将近3700元。再去打开他的社保账户一看，他已经累积了42万元。原来呢，他以为下岗之后必须自己缴费到退休才能领养老金，所以就一直没有去办理这件事情。然后呢，对此呢，记者采访了浙江武联律师事务所的张建奇律师，就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出解读。我就在想，会不会还有类似于这样的老人，就一直苦哈哈的过着日子，然后他以为，然后但是殊不知他的那个账户里面其实一直不断，然后那笔钱就在那儿躺着，然后他就一直不知道。然后如果没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契机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一直的不知道呢？律师表示，买断工龄其实并不等于养老金清零啊。社保制度设立的本意是职工在职期间由单位和个人每月缴纳社保，最低缴费年限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才能领取。买断工龄呢，是企业给一笔钱之后不再管，但之前的社保权益仍然保留。你像这位如先生，30多年工龄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视同缴费年限。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国企员工没有强制缴纳社保，但是按照当时的政策，这段时间视同已经缴过费，这个是政策性的认可。律师指出，如先生账户里的42万元应该属于他个人所有，这个是社保账户多年累积的养老金，因为没有领取，那个钱一直在账户里累积，属于个人财产。而对于被耽误的养老金，律师明确当然可以领，如先生可以向社保部门提出申请，因为历史原因和不知晓政策并不影响他的实体权利，也不涉及时效问题。那律师呢，还从社会治理角度建议哈，像基层社区啊、街道，真的应该做好兜底排查，主动的核查老年人的身份和享受社保情况，及时发现类似沉睡的养老金问题，让老有所养落到实处。你就不用说老年人，就是我们年轻人的群体当中，或者说中壮年的这个群体当中，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这种政策圣体，他对什么政策，就是他该领什么钱，他有什么权益，然后他这个对应他的工龄应该有什么样的福利，或者说有哪几个钱在哪几个户头里面，就门清。然后该申请什么的时候，然后他就申请。然后呢，就是说该到什么什么年限的时候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就是门清。我们身边一定有这样的同事啊，就是大明白。但是一定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我真的就是靠我身边的同事啊在提携着啊。我用了提携二字或者拉扯着，真的就是有好同事在提醒我，就该到什么时间，说哦，你老七你工龄到多长时间了，你最近应该申请什么了，或者说你应该留意一个什么了，你包括评职称啊，然后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相对的这种权益啊什么的，你该去申请的你要申请，你该留意的你要留意，然后有的东西他要作废了你要赶紧去续上啊，等等等等，就身边真的有同事在他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来提携我一把，不然的话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就完全就是糊里糊涂的每天就。

不知道闷头工作，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一定是不在少数。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是对政策多一些了解，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单位的相关的部门啊或者说社区也好啊，或者说等等等等啊，就是包括集团呀这个等等啊，就是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单独到了个人，就是说可能该提醒的始终应该提醒到位，不然的话我估计啊，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旁边有一个这个大明白同事啊，你真的可能就是很多东西你真的就是糊里糊涂的过了大半辈子啊。

这到了国庆啊，七天的长假，很多朋友也会选择自驾出行。哎，你永远都想不到，就是咱这车啊，就是车和车怎么可能谁开都一样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前段时间去川西也好，去梅里雪山也好，就我经常能够看到特别险要的地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油车你还怕加不满油，你还怕那个油不够用，你还怕它性能不够用，结果你会发现在山巅，在垭口，然后在某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你会发现比如说有开着小五菱宏光上去的。所以我这次去川西，我真的是对五菱这辆车有着非常非常就是刮目相看的一种感觉。就过去你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用那种越野，然后轮特别高的，轱辘特别大的，然后性能特别强的，一开起来嗡嗡的那种啊，你才能够上那么高的海拔。结果到了那个海拔那个垭口，发现那小五菱就停在那个地方啊，让我觉得说，哇，真的是刮目相看啊。过去你会觉得，哎，好像燃油车你都不太自信哈，结果你会发现，哎，比如说你到了那个海拔特别高的地方，你会发现人家开着新能源车，照去不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别被你脑海当中的那种性能禁锢了你的脚步啊。但是这又要开着自己的爱车上路了啊，那很多朋友就这个又有一些关于车的养护啊的等等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又浮出水面。你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搜话题叫电车买得起修不起，那根据这个报道说，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如今已经超过燃油车了，差距仍在拉大，但多数的车型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比油车省钱依然被视为核心卖点之一。我相信有些朋友，我觉得现在在买新能源车已经不光是从省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了，省钱只能作为它的一个加分项，可能更多的朋友就是已经没有再去衡量说，哦，它是燃油的，它是新能源的，我们就单纯的就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衡量，从功能、舒适度、性能的角度去出发，可能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就会更胜一筹啊。你包括家里面几口人，然后呢，它的那种空间啊，然后它的这种智能的程度，它就会成为我们选择新能源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而不仅仅只是省钱。但是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逐年递增，以及智能程度的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车主开始抱怨说，哇，这怎么修一下这么高昂的维修成本啊，繁琐的售后难题以及居高不下的保险费用，可能也成为了很多人就是你不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不会哎恍然大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前段时间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我前段时间车运不佳，就频繁的进入到了一个修车期，你包括它的那个空调，然后包括它的轮胎有一部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也不少花钱，就燃油车也不少花钱哈，就更不少花钱哈。那记者采访了多位杭州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了，不同车型不同部件的维修价格差异较大，但是电车的激光雷达呀、电池包等等配件一旦损坏，那个维修的成本确实是非常高的。此外，在同级别车辆当中，电车的保险费用通常真的是会比油车高一些，车辆超出质保期之后，电车的维修费用相较于油车是偏高。那就电车使用寿命而言，该工作人员说他接触过的电车当中也有使用七八年的。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动汽车的维修费用高于燃油汽车，但是喷漆、钣金、更换轮胎、外观等等常规项目，两者的这个相差其实是不大的。真正昂贵的就是像电池包啊、激光雷达、大灯等等啊。电动汽车的配件普遍比燃油汽车贵，大灯动辄数千元，电池包、激光雷达的更换费用甚至可能会接近购车价。此外呢，电动汽车保险费远高于燃油汽车，整体使用寿命不及燃油汽车，贬值率也会更高。还有工作人员表示说，电车与油车的总体维修费用都还好，具体的要视这个维修部件而定，比如车门发生轻微刮蹭的时候，收费也基本相近。工作人员就说了，油车和电车本身不宜直接比较，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用车习惯。我特别同意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个人的用车习惯其实决定了你开车是更费钱还是更省钱，跟燃油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什么，我就觉得你省不下钱，就是你甭管是选择，你可能在选车之前你会算一笔非常精细的账啊，你从油是烧油还是用电啊，是从维修成本还是从保险等等等，你会算一笔账，它最后一定会有一个胜出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就是你的驾驶习惯在调控着这一切，最后你会发现哪个也不少花钱，哪个也不多花钱。
就觉得就是说在你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账被你算尽哈、啊。你还不如去衡量一下，就是哦，我们家车位到底有多宽，适不适合装这个充电桩，然后停车到底适合我购买新能源车，购买多大尺寸的车，我们家里面的这几口人的使用场景，我该买一个多大的车？你从这些非常实用的场景当中去考虑，你买车到底是买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你是买这个品牌的还是买那个品牌的？我觉得更实惠一些啊，因为那个账啊，你是永远都算不清楚的。

0: 所以就记得哈，就是你的驾驶习惯就是会帮你调控一切。就是如果说你买了一辆爱车的话，你永远都记住就是良好的驾驶习惯啊。有的人觉得说，哎，我开车太礼貌了，或者说我开车太规矩了，是不是在马路上就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啊，就是弱者的表现？其实不是的，你就记得这是在给自己省钱。你从保险的费用上，从维修的费用上，你拉一下那个清单你就知道了，越好的驾驶习惯越是在给自己省钱，这个正反馈那是非常直接的。
1: 世界这么大，慵懒还是狼狈。
0: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

0: 迎各位呢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是好视力专门给我们准备的双倍护眼福利啊，特别是有以下问题的，比如说你眼睛经常会觉得干涩酸胀，或者说会觉得很疲劳，怎么个疲劳法呢？就是你知道，就是说这个眼睛看远看近，它有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有一个，系统再去调节。然后你会觉得哦，看远看近，然后它那个系统它越来越吃力了，这实际上就是特别疲劳的一个表现。
1: 自己捧场，他并不期望能有。
0: 这时候你可以拨打4008331912，让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来替你了，来护理一下这个眼睛哈。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

0: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7: 咱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啊，要恭喜国乒提前包揽了亚运男单的冠亚军。因为在这个亚运会的乒乓球男单半决赛，林诗栋战胜了林君如，闯入决赛。今晚他将和王楚钦展开冠军争夺。就在27号晚间，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结束之后呢，孙颖莎坦言自己可能等不到下一届亚运会了。然后她说：“我觉得我等不到了吧，5年之后有点漫长。”那这句话或许让不少人感到疑问：亚运会不是4年一届吗？为什么下一届就变成间隔5年呢？这也成为了今天的一个热搜的话题哈，也成为了很多人脑海当中的一个问号。其实这不是莎莎的口误哈，这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期。以往的亚运会节奏是固定的，4年一届，放在偶数年，常在2届奥运会中间的年份。但是就在今年的4月啊，亚奥理事会执委会通过了决议，他们计划将亚运会调整至夏季奥运会的前一年举行，以更好的同奥运会衔接。那么这个计划呢，可以使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成为奥运会的资格赛，给更多优秀的运动员锻炼的机会，而且提升亚运会的竞赛水平。也就是说，原本定于2030年在多哈举办的第21届亚运会将推迟到2031年，原定2034年举行的利雅得亚运会，预计会重返4年一届的节奏，延后到2035年。那这么一来呢，亚运会也成为了继泛美运动会、欧洲运动会、非洲运动会之后又一个采用什么呢？奥运前一年举办模式的洲际综合运动会。亚洲体育赛事体系正式和国际主流大赛节奏全面对齐。实际上呢，亚运会计划调整这个举办年并非没有先例，早在2010年的1月，亚奥理事会就曾经决定将原本在2018年举行的第18届亚运会推迟到2019年。此举呢，也是为了让亚运会提前在在夏季奥运会之前一年举行。但是那个时候，由于获得主办权的印度尼西亚在2019年举行总统选举，那么这个政府呢就要求将时间提前，所以最终这个雅加达亚运会还是在2018年举行的，和上一届还是间隔4年。

0: 产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9: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1: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浩宣布开幕，刘杰致辞。
1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在杭州启用，携手共建 AI 文旅生态。
11: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嘉善将从科创赋能、城乡融合等领域持续突破，打造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县域样板。
10: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今天在衢州举行。
1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9: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杨震出席大会开幕式活动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宣布大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致辞。杨震指出，广大留学人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人才资源，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在传承红色基因、感悟思想伟力中更续留学报国精神，在投身科技前沿、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文明互鉴中讲好浙江故事，为浙江不断巩固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海归力量。欧美同学会将进一步深化与浙江的合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凝聚留学人员共识，汇聚留学人员力量。刘杰说，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作为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链条做好人才引育留用，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广阔舞台。我们诚邀广大海内外人才一起围绕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赋能发展同题共答，聚力勇攀科技高峰，激发创新引擎，携手同行，开启

0: 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双向奔赴。浙江将加快建设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协同融合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的一流创新生态，让人才在浙江遇见最好的自己，与浙江共创最美的未来。
1: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上，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2: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他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他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3: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啊，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2: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4: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2: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宇树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5: 有去专门都去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去编写过一些 skill，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2: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6: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2: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7: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2: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5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8: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5，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0: 近日，工信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第一批21个园区类和112个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入选，其中浙江的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宁波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2个园区入选，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宇顺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入选。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今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9: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

0: 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式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1: 中式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0: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嗨游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数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2: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式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式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式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0: 今天，深化加兴加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地区生产总值已迈入1000亿门槛的加善，未来将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水平开放合作和城乡一体融合等领域持续突破，打造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县域样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5年来嘉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嘉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4: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式产业化在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1000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3大智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3: 在研发端，嘉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3.8%，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嘉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5: 把浙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呈到了嘉善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浙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3: 今年上半年，嘉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 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嘉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嘉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6: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嘉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嘉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0: 目前嘉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嘉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嘉善有三把金钥匙。
1: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陆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嘉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2: 但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6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5个赛项中获得3金2银，创造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天中午，浙江参赛团队再遇回到杭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参赛团。
4: 中午11:20，6名浙江选手抵达杭州火车东站，现场相关领导、师生代表纷纷上前为凯旋健儿送上鲜花，致以祝贺。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拿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队时隔9年再度拿下世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2015年第43届世赛，学院的杨金龙斩获该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参加世赛金牌零的突破。”随后第44届世赛，同校的蒋英成再夺这一项目金牌。段立博说，夺冠没有捷径，靠的就是细致与认真，在毫米级的喷漆赛场，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5: 平时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然后就可以在发生每一些小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容的应对。
4: 同样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拿下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金牌。作为青年教师，曾晨说，参赛的这套技术是团队从零摸索出来，当前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他会把赛场积累的经验全部传授给学生，培养更多无人机领域人才。
6: 接下来小目标就是把我在整个的备赛和比赛当中去把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工具啊、感悟啊给它整理出来，去更好的教导我的学生。
4: 瓷砖贴面项目金牌得主、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和记者分享了赛场经历。他说，这次赛事难度升级，设置不少盲题，识图环节更是考验功底。
7: 考验最大的还是识图部分吧，因为是盲题，它只给你30分钟的尺寸都要记下来。我们做过针对性训练，都是按照试赛的标准去训练。
4: 浙江技师学院姚王泽和张俊豪斩获混凝土建设项目银牌，宁波技师学院周乐拿下重型车辆维修银牌。这6名浙江选手都是20岁出头，贴瓷砖、修重卡、砌土墙，平凡手艺同样能登上世界最高舞台。身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姚王泽说，这一次参赛经历让他倍感使命在肩。
8: 非常激动啊，然后就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背在了身上。
4: 现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2年级学生张义乐见证学长载誉归来，他期盼未来能像学长们一样苦练本领，坚定走技能报国之路。
9: 我们的学长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对我们以后学习这个专业有了更好的动力，去把这个意志继续传承下去。
10: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今天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1: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12: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城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陪祭人孔子第76代嫡长孙孔令立敬献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13: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享誉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12: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14: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

0: 坚持当代人进口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口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1: 八月十八朝，纵观天下无。今天在钱塘江边，八方游客齐聚，一睹江潮奔涌的自然景观，亲身感受绵延千年的潮文化。来听浙江之声综合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但是我身后已经人潮涌动，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潮水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
3: 12:46，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水天相接处，一道银线若隐若现向岸边推移，转瞬之间，银线化作横贯江面的水墙，翻卷着由远及近，潮头层层堆叠，贴着江岸一路奔涌而过。观潮的人群被引擎般的声浪点燃，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4: 因为小的时候也学过那个观潮这篇课文嘛，然后所以对这个八月十八这一天亲自去看一场这样的就是大潮，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以后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就央视的直播，就是感觉很震撼，就是希望就是今天的能够比想象中更壮观。
5: 我就从香港来的，可以，我算可以了，有一点点兴奋的，兴奋。
3: 在萧山美女坝观潮点也是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和游客提前来到江堤，抢占最佳观赏位置。大家架起手机、相机，驻足远眺，静静等候大潮的到来。下午2点左右，远处江面传来隆隆声，一道白线由远及近，潮头抵达美女坝堤坝时，猛烈撞击坝体，瞬间激起层层水花。撞击后，潮头折返，顺势形成回头潮，翻涌拍打坝体，浪花激荡飞溅。
6: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7: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就是特别澎湃啊，特别壮观。
2: 是第一次现场感受？
7: 对，第一次，第一次。
6: 就像那个课本上的那个课文一样啊，轰隆隆的就来了。
2: 震撼吗？
7: 震撼，震撼，还是非常震撼的啊！来到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
3: 据了解，未来几日仍是观潮最佳时间，也提醒市民游客，大潮冲击力强，风险性高，观潮务必在安全区域，切勿翻越护栏，靠近江岸。
8: 今天午后，我省强对流天气再度上线，浙中南地区秋老虎继续发威。详细情况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9: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段时间的强对流天气还要持续多久，另外呢，浙中南地区什么时候能够凉快一点？
9: 那今天午后啊，强对流天气依旧来袭，雨势较大的呢，主要是集中在温州、宁波、台州、杭州这一带地区。那平阳啊，是一度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平阳新街王神洞这个站点，一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85毫米。那气温方面呢，南北温差很大，浙中南地区是秋老虎继续发威。丽水市区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8.1度。那省气象来预计呢，国庆假期前依旧是多午后雷阵雨天气的，局地伴有短时的强对流，气温呢依旧比较高，特别是浙南地区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体感比较的闷热，有一种黄梅天的感觉啊。那目前看呢，国庆假期里冷空气会一股股的南下，尤其是假期的前半段，降温、大风、降雨天气是不断。那冷空气过后呢，秋天的感觉会渐渐浓起来。方亮。
8: 好的，感谢小蔡。
1: 2块钱就能打到专属公交车，杭州公交全新需求响应式服务今天正式落地西湖区枝江珊瑚沙片区，首条约公交试点线路1400路同步上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0: 上午，在西湖区转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70多岁的周奶奶和儿媳妇准备去枫桥西路地铁站。周奶奶在公交站台的预约机上放上老年卡，按照指引选择下车站点和乘车人数，点击预约车辆，机器上马上显示出公交车的车牌号码，预计1分钟后到达。周奶奶说，约公交已经在他们板块上试行了一段时间，她已经完全掌握了使用方法。
11: 小区门口就有站点，就像我们打的一样，就到门口来接我们，就觉得老年人幸福感的指数就是上升了。
10: 一分钟后，专属公交车如约而至，车辆米绿配色，很容易区分。6米级专用公交车型，车身小巧灵活，

0: 3公里的路程中间不停靠，10分钟直达目的地。钟奶奶的儿媳妇王女士说，原来公交车站点离小区门口有点路，加上途经站点多，停靠费时，现在的约公交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
1: 现在就相当于打通那个毛细血管一样，就小巷里都能穿。有时候去地铁啊，或者是超市啊，这种医院也不是很方便，路那也不远啊，然后打个的得花10几块钱，预约式的话就非常的方便，花2块钱公交的钱能够享受到坐滴滴的那个打的的便利。
0: 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之江珊瑚沙片区地铁接驳、就医就诊、小区商超往返等碎片化短途出行需求突出，传统固定公交线路难以高效适配这类分散诉求，所以将需求响应式约公交试点设在这个片区。
2: 目前我们整个7平方公里里面一共是布设了58个站点，里面有36%的站点是设在小区门口的，等于是零距离的乘车，其他站点呢都是控制在将近50到100米步行距离。
0: 毛一波说，为了照顾到更多年龄段的乘客，约公交目前有3种方式，可以通过杭州公交 APP 线上预约，预约机线下刷卡预约，或者拨打公交服务热线电话预约。
2: 乘客乘车的等候时间不大于10分钟，在途时间是不大于20分钟。这次浙江片区一个试点经验，作为以后我们在其他区域一个推广的经验基础，只要符合我们需求响应式公交一些特点的区域，我们都会考虑。
3: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交易活跃，各品类价格呈现涨跌并存的态势。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11假期临近，节日消费氛围浓厚，购物餐饮需求持续升温，预计猪肉水果价格将小幅上涨。目前省内蔬菜鸡蛋市场供应充沛，价格有望保持平稳甚至有所回落。
4: 亚运速递，
3: 来关注亚运会赛况。在今天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5: 在今天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比赛中，国际大赛经验丰富的林珊和王宗源发挥定海神针作用，帮助中国跳水队收获女子1米板、男子1米板2枚金牌。
3: 在今天的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中，中国队以4-0战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队长徐碧成成为第一位2获亚运金牌的电竞运动项目运动员。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从3大门类来看，1到8月份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
5: 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了打击。
5: 瑞士当地时间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1815年，瑞士在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瑞士未参加过包括2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战争，但政府应如何执行中立政策，并无明确规定。
3: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1: 来来来，各位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1人88全包了啊。
12: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13: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12: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14: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呀，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15: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16: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17: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
1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0: 简单对话。
2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23: 大家好，我们是
24: 银河快递。
2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0: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快。

0: 就选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永生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永生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的内容主要围绕今年的几场直播，因为每场直播呢都有重量嘉宾，讲的都是关注度高并且都是新知识，现场提问互动也都非常有代表性。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固定，很多朋友留言说没赶上直播，想看回放， 这几天集中把今年几场直播的重点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都整理出来进行回放。另外还有一件事，铁峰帮你忙节目最近在准备升级改版，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了解的，也欢迎随时告诉我。最后提醒大家，双节来临，在这里先祝大家双节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安安稳稳。那说到过节呢，咱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走亲访友，手里总得拎点什么。如果您在选择礼品又不知道如何选，那您可以选择一些跟健康相关的礼品，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温和的，大多数人都适用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国庆中秋双节，无论是聚餐还是出行，都要注意身体，饮食尽量减少油盐糖的摄入，或者这一顿吃多了，下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随天气增减衣物，长途旅行要时不时活动一下脚踝，少熬夜。平时吃药的朋友记得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药品，不要漏服停服。
1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8: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9: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0: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1: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播精彩回归。
22: 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谈到了这个纳豆激酶，谈到了维生素 K2， 其实它核心的八点问题就是关于循环的问题。这么多年以来，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科普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现在的健康问题很多，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与人类健康有关的问题。医学科技啊，制药的科技啊，都在发展。但是呢，随着这些科技的进步，我们会发现好多人类健康问题最终都跟循环水平有关。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说 75% 的健康问题跟它的循环水平相关。那唐老师，您是血液科专家啊，是研究血液的，从您的专业角度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循环？循环是什么？循环就是把血液从这一点送到那一点，送多少，什么时候送过去，对吧？它怎么就这么重要的？简单科普一下可以吗？
23: 好的。循环从中文的概念意思呢，就是周而复始的，这个就是循环的来回的这个流动。那么放在我们医学概念呢，那么我们的循环就是指血液从心脏它被泵出来之后，沿着我们的血管啊，被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为我们的各个器官提供营养和养分，同时呢也把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它的这些代谢产物，它的这些代谢的废物给通过，也是通过血管，那么就通过静脉，又同时又输送回流到这个我们的心脏，它就是这样一个 往复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循环。那么所以说我们的循环系统啊，就由心脏、血液和这个血管啊这几大部分组成。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么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循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心脏的动力出了问题啊，比如说心衰，动力出了，你的这个血液就不能有效的这个绑出去啊，这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疾病。同时呢，如果说是它的这个血管，就相当于我们在运输的这个交通道路出了问题，比如说狭窄啦、堵塞啦，它也会带来我们的这些各个器官的这个缺血缺氧的这些器官，因为缺血缺氧带来的疾病。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它在回流啊，它的静脉回流的时候，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堵塞啊，出现了血栓，那么也会给我们的器官带来这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如您所说，整个循环系统如果出了问题，的确会给我们的各个身体的器官带来非常多的这个，它是很多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啊。所以说循环的这个顺畅的流动是非常重要的。
22: 这个我就想起您刚才讲这事儿，我就想所谓的循环其实就是它的主要任务是运送给养，
23: 对，
22: 然后排出废物，
23: 对，
22: 对吧，有用的送上去，没用的运出去，
23: 对，
22: 这是循环的意义。那循环好不好，那话怎么说来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吧，你营养送不上来，这个战争打不赢。跟循环直接相关的，我简单的认为大概三件事儿。第一，泵怎么样，对吧，泵好不好就心脏好不好嘛。第二，这管怎么样，对吧，血管的怎么样，血管漏了，血管堵了，
23: 对。
22: 第三，就是流动的这个血，
23: 对，
22: 这里边这水怎么样，
23: 顺不顺畅，
22: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方面的事儿。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循环的质量。您是血液科专家，
23: 嗯，
22: 按道来讲您是研究那水的，对不对，研究血液的，
23: 嗯，
22: 对吧，但是血管你们也研究是吧，
23: 嗯
22: 啊，整个这个系统你们都要研究，对吧，
23: 对
22: 啊，
23: 因为病人来了之后他不会说我是单独的只是我的这个血液出问题，或者的血，他来的时候他是以一种症状他的这个表现来起病的，所以说必须要去识别。所以说对医生来讲的话，需要对这个病人到底是哪一方面的问题都要进行甄别。
22: 嗯嗯嗯。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2: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昨天聊的啊，纳豆激酶怎么发现的？80年代，日本人先发现。那么最近这些年，整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科学家在投入人力、精力啊、财力，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那么我们国家，中国企业在纳豆激酶领域里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地位，应该说是世界领先的地位啊！大家听完之后都很兴奋，包括我当年这个。2019年，当时我在沈阳药大啊，因为我也是沈阳药大的学生嘛，开会的时候一公布这个新成果的时候，陈博士上台一讲，我们都老激动了。因为什么，他确实是带来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少年来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纳豆激酶横空出世能解决了，这确实是一个飞跃啊。然后大家就问问了，说纳豆激酶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的主任医师，美国哈佛医学院啊， 丹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博士后。这是谭静主任，谭静主任的学术地位很高啊，啊，哈佛医学院图书馆啊，各种学术研究机构的所有权限都是为谭静博士开放的啊，这个学术地位很高的。再就是刚才我说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沈阳药科大学微生物这个制药硕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广东双菌生物首席科学家陈杰鹏博士，这个来为我们大家做这种深度的科普。每一次提到我们这两位科学家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他不仅仅为我们个人提供了新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对整个人类都是至关重要。刚才我们提到了循环，谭老师给大家讲循环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循环不好，营养送不上去，这人不太好的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而刚才陈博士提到了影响循环三个因素，泵不行不会好，管不行不会好啊，里边的血液不行也不会好。那么影响这管的主要就是板块管的硬化，这个对于现当代的大多数中老年人来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件事情，血管的硬化，血管的狭窄，它跟年龄正相关，年龄越大发生的概率越高，非常普遍的问题啊，几乎在适龄人群当中人人都很难避免，所以它很重要。那么对于这些中老年人来讲，我们有什么办法知道自己的血管开始硬化了，开始狭窄了？我35岁我就知道了，因为我学这个，我懂，我有专业知识，大多数普通人没有，他不知道。平时交流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我没有三高，我身体挺好的，我没有问题。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能让大家早点知道？
23: 对，就前面我们有提到，这个血管它是主要是运送这个血液的嘛。那么如果说它发生了这个硬化，或者说发生了这它的弹性减低，或者它发生堵塞之后呢，它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就是说我们日常的，比如说日常的通过看我们的这个手脚四肢肢端的这个温度，可以来帮助我们判别。如果说我们的感觉自己的这个你的这个肢端啊，手脚的温度比周围的人更低，它就提示你的这个肢端的这个循环不太好啊，循环不太好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的这个肢端它可能这个有血管的狭窄，或者说有血管的这个堵塞啊，它有这个提示的作用，这是其一。其二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判断，这个我们通过简单的查体呢，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摸这个足背的这个动脉啊，就我们医生查体也会。就是看你的这个脚背啊，这个动脉有没有一下一下的这个跳动，
22: 跳的有力不？
23: 对，正常人他应该是能够摸得到有这个规律的这个有力的这个搏动啊，足背。对，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看我们的脚有没有脚肿，尤其是这个下肢的单侧的这个脚肿的话，那么往往提示他可能会有这个静脉的这个血栓的这个风险啊，因为。单侧的这个脚肿的话，往往是这个血栓的发生。那么如果双侧的脚肿呢，它可能是因为这个肾脏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心脏的问题啊。但是如果单侧，我们要首先要考虑到这个有没有这个静脉的这个血栓的风险啊。这两个通过我们简单查体。当然最重要最核心的啊，就是要鉴别呢，就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这个血管的超声。血管超声它是最直接的来判断我们的血管有没有狭窄啊，有没有斑块啊，它的这个有没有僵硬啊，这个它有非常多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超声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血管的中内膜的这个厚度，看你的这个血管有没有这个狭窄，有看有没有斑块，也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来看。还可以看有个叫 PWV， 就是这个叫脉搏这个波动传导速度。这样的话它也是看我们的血管僵不僵硬啊，这些比较科学的指标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有没有斑块，有没有僵硬。
22: 好，这个您说的这方案里的有的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
23: 对
22: 什么都不用投入自己就能办的， 有的需要介入一些医学手段啊，对，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员专用设备才能够探查，但总的来讲

0: 有办法，只要你关注啊，只要你有这个意识去探究它，就能搞清楚。怕的是你没这想法，这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给大家科普，就是要提升大家这种意识。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想平安度过，一点变化都没有，血管一点都不硬，一点都不堵，不现实啊，要早做准备。好，这是一个事儿啊。陈博士，说到纳豆激酶，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是这个正规媒体里向民众普及纳豆激酶知识，我不客气讲，我是第一人啊。这毕竟咱们是接受正规教育的，
1: 是的，
0: 第一人，宣传的最多，宣传的最早。为什么？真有用。那么宣传完之后呢，大家问题来了，你说纳豆激酶好，好，我吃。那有的人说吃完纳豆激酶没有效果呀，这个问题不少人跟我说这个事儿。那么这里又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你吃的那个是不是纳豆激酶？昨天我给大家讲纳豆激酶是什么，纳豆激酶它的本质是丝氨酸蛋白酶，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这 AI， 丝氨酸蛋白酶干嘛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溶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它是斑块形成的主要结构，丝氨酸蛋白酶是干这个。那你吃的那个是不是？如果不是，咱没啥可说，它肯定没有效果。现在问题是，陈博士，如果他吃的是纳豆激酶，但是效果还不好，您作为这方面的顶级专家，您给大家解释解释原因呗。
2: 好的，实际的话呢，就是纳豆激酶它作为一个功能蛋白，所以我们从蛋白可以从分两大类，一大类是营养蛋白，就像我们吃鸡蛋，那就是营养蛋白。纳豆激酶我们要发挥它的健康的作用，它叫功能蛋白或者功效蛋白。但是我们人体来服用啊，它我们人体服用的胃部跟肠道都可以讲叫消化道，就为了把我们的蛋白给消化成氨基酸。但是纳豆激酶呢，你如果没有内核技术，就当成鸡蛋只是贡献给消化道消化成氨基酸了。所以要选纳豆激酶产品，第一个核心的内核科技是不是长荣的，所以只有你选对的长荣剂型的纳豆激酶，才不会把纳豆激酶当成鸡蛋，当成营养蛋白了。所以这个当然这就是考验一个制造企业它的核心内核技术。所以我们在选纳豆激酶产品的时候，第一个要选长荣胶囊。选完长荣胶囊之后，生命科学有第二个原则叫量效关系。纳豆激酶是科学的，但是它有没有价值就要看你的单剂量的活性达不达到它的健康的功效，所以就要看你每一次服用的剂量是不是足够达到它的这样的药效学的活性单位。所以第一个是衡量制造企业的核心的内核技术是不是长荣技术，第二个是不是达到生命科学的量效关系，你能不能起到这样的活性单位够。你比如你如果说达到非常优秀的功能功效，那么每天最少要得到10800活性单位，
0: 这是个底线，
2: 这是一个底线。那么这个剂量会有很多的健康的价值，服用之后能够得到，你比如血脂的下降，你比如动脉这样的专硬化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逆转，就是越来越有长相它的血管的弹性，甚至的话呢，你时间长坚持两年一年，有20%的人他还能够斑块给消失掉了但是纳豆激酶它现在不是一个药品，它是一个功效营养品，功效保健食品，但它一定是得有功效，就必须有内心的内核技术长荣技术，跟有一定的高品质，就是它的单次服用的剂量要达到它的特定的功效的剂量，这是生命科学的量效关系。还有呢，有依从性，就是你选择好产品你还得科学服用。纳豆激酶它在体内啊12小时就被清除，所以你的科学的服用就是长荣剂型一定在空腹时候服用你比如早上起来空腹服用一次，晚上睡觉之前服用一次。那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从生理来讲已经是生理排空了，所以睡觉之前相当于 空腹服用，所以必须服用两次。你如果服用一次，也保护不了24小时，所以每12小时就得服用一次。这是服用的科学方法。还有就是你必须科学的依从性，必须每天都正确服用。所以一个是内核的长龙技术，第二个就是量效关系，第三个是依从性，每天两次，每天要正确服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发挥纳豆激酶这个功效分子的健康价值所核心坚持的科学原则。
0: 陈博士刚才讲的这些三个要点当中啊，其中有一个就是长龙技术这事儿，我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啊。这个为什么要有长龙技术，说白了，纳豆激酶这种有功效的蛋白，这种蛋白质到胃酸里会被胃酸破坏。就这个事儿大家可能不理解，说胃酸怎么会破坏蛋白质呢？那我们吃那鸡蛋，这胃酸不分解吸收吗？它怎么没破坏呢？咱们做个实验，在家就能做。你啊，打开一杯鲜牛奶，装杯子里。你买一瓶醋精，醋精酸度大，对吧？一般的醋可能还不够劲儿，市场上有卖醋精的，浓度30%的。
2: 对，
0: 你把那醋精倒牛奶里，你一倒就会发现，那牛奶马上就絮状了。就凝结成块了，牛奶就变成奶豆腐了。这就是胃酸，因为牛奶主要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浓度很高的嘛，胃酸破坏蛋白质，它把它变成另外一种物质了。有的人我们一直强调喝牛奶的时候不能吃柿子，为什么？柿子里它里边有草酸，
2: 对，
0: 吃完之后时间长了容易形成那种结石样的东西，不消化，无法吸收，无法利用，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实验随便都能做，您到家里你做一个你看一看就知道了。那么长溶技术就是为了保护如此珍贵的功效蛋白在胃酸里不被破坏，这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哎，它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整一个胶囊装进去啊就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门槛挺高的。 是不是陈博士？
2: 田老师刚才给大家讲的实际就是用醋来模拟我们人工的胃液，所以我们做制药的企业都是有人工胃液、人工的肠道的液，那么这样的话粗略可以模拟但是实际的话呢，就是纳豆激酶一定要躲过胃酸的破坏，如果不然呢，就是在胃部被消化成氨基酸，它就没有效了。当然还不只是一个酸碱性，胃里边还有胃蛋白酶，还有糜蛋白酶，所以这两三种酶也照样能够裂解纳豆激酶。但你只要在我们用长龙技术，纳豆激酶在长龙胶囊里边，它就可以躲过胃酸、胃蛋白酶的破坏所以这个技术是一个核心技术，也是站在消费者你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不是长龙技术，然后后边才来个长龙技术之后是不是活性够高。好，
0: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山。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这个刚才我说长溶技术是有科技含量的，
2: 对，
0: 这是吧？
2: 是，
0: 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吧，陈博士？
2: 对，所以长溶技术如果跟底层的科学逻辑，长溶之后，因为肠道是分12指肠，还有这个空肠、回肠、结肠，所以。

0: 单，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0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于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所以对这个胶囊壳的藏龙技术，它能不能精准的定位崩解再回厂，这个是最底层的技术，这样的价值逻辑。
6: 你们是有专利的？
5: 对，是要测试的。我们恍惚看这个胶囊壳的藏龙，你大概要适合它在回藏部崩解，这是整个藏龙胶囊是有底层的技术的。
6: 哎，我为什么跟大家提专利这个事儿？手里有什么样的专利，代表了你的科研水平啊？这个刚才陈博士说到的这个藏龙胶囊，我们就是有专利，而且是发明专利。发明专利，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专利啊大致分成3种，说外观设计专利。啥叫外观设计专利呢？你比如说那汽车方向盘都是圆的、我发明一种新的方向盘，它是三角的，
5: 对，
6: 外观专利，但是骨子里它技术上没啥含量，没啥突破。发明专利就不一样了，这个发明专利在所有的专利里是等级最高的，是核心技术，是全球首创，它有创造性，而且得能用能落地，是含金量最高的。我们国内发明专利授权率不到30%，而且多少年以来一直都是不到30%，从申请到最终拿到这个证最少得2-3年时间。陈博士他们能拿到藏龙技术的发明专利，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技术是真的有核心壁垒的，不是那么容易能实现的。就冲这个事儿，我得为中国的药学科学家们得点个赞，咱们得鼓个掌啊。这个光给大家说理论呢，大家可能觉得很抽象啊。我们为此专门做了一个直观的对比实验。
7: 根据中国药典2020版对藏龙胶囊崩解实现要求，藏龙胶囊在人工胃液中2小时不得有裂缝或者崩解现象，在人工肠液中1小时内全部崩解，为符合规定。升降式崩解仪、酸碱度检测仪，1000毫升37正负1摄氏度人工胃液，1000毫升37正负1摄氏度人工肠液，将人工胃液和人工肠液的烧杯分别放入37正负1摄氏度的升降式崩解仪中，在吊篮中加入纳豆红曲胶囊，并放入37摄氏度人工胃液的烧杯中，再将吊篮悬挂在金属支架上，设置时间2小时，观察纳豆红曲胶囊的变化。2小时后将吊篮从人工胃液中取出，观察纳豆红曲胶囊颗粒完整无裂缝及崩解现象，将吊篮放入蒸馏水中清洗，之后将吊篮放入37摄氏度人工肠液的烧杯中，并

0: 将吊篮悬挂在金属支架上，设置时间一小时，观察纳豆红曲胶囊的变化。可以发现，纳豆红曲胶囊在进入人工肠液五分钟后出现裂缝，并逐渐崩解。人工肠液颜色因纳豆红曲胶囊的崩解逐渐变得浑浊。12分钟后，取出吊篮，所有纳豆红曲胶囊已经完全崩解。在人工胃液中两小时，肠溶一层均完好。在人工肠液中一小时内均完全崩解，实际完全崩解时间为12分钟。
1: 选纳豆激酶怎么选呢？刚才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了，你最起码得是肠溶的吧，对不对？你得有保护吧，你没有保护，你吃的那个纳豆激酶就算真是纳豆激酶，吃到肠子里被胃酸一拿全都坏，吃的不白吃了吗？所以我们特意跟大家强调，得有肠溶剂型的保护。刚才我们说啊，您的团队不仅仅是在肠溶剂型上有专利，因为我们的核心内容是纳豆激酶。
2: 对，
1: 这些年呢，我不断的在给我的粉丝们讲，就纳豆激酶最开始真是日本人先发现的，但是通过这些年我们中国药学家他不断的钻研研究，我们弯道超车，现在世界上最好的纳豆激酶不是日本的了，我们在技术上真的提高了，我们有大量的核心的发明专利，是有技术领先优势的。陈博士，您是最了解情况的，您给大家讲一讲，给咱中国药学者，给咱老百姓提提气。
3: 好的，实际要做好任一个行业，人才是核心。我们是在18年前，我们37年以来都是做生物制药的创新药物的，那我们在18年前一个做创新药的团队来从创新药来到食品，所以我们的队伍的这样的技术技能专家水平高，而纳豆这个产业基本全球到现在基本都是实做食品的这样的技术队伍来做纳豆激酶，所以我们在18年前就相当海军陆战队跟民兵的关系。
1: 哎，对，降维打击。
3: 对，就是我们的技术团队的专业性起点高，然后又做了18年。那么18年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创新的生物制药企业，我们是体系创新，体系创新。当然，在核心价值，我们有内核科技，所以要做好一个产业是体系技术。然后要做好重大的价值，就是核心的内核技术。当然我们从制造的一种先后的次序逻辑来讲，必须有自己的专利的菌种，所以菌种技术，菌种技术是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同时的话呢，也一个企业要发现价值之余，要创造价格跟品质。那么发现价值，那就是零到一的黑科技，你既有首发，然后发现它重大临床应用的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同时要做好品质，这个品质就要从原料做开始。那么原料我们有菌种，有高密度发酵，特别是发酵完之后，我们有系列的膜技术，把大豆粉、鹰嘴豆粉里边已经鹰嘴豆粉跟大豆粉已经比较安全了。但如果我们打造极致的产品力，我们还能够挑到有不足的地方。你们鹰嘴豆粉跟大豆粉里边还是有嘌呤，还是有草酸，还是有凝集素，这些分子如何在你给它去掉？如果去掉了，那么就产品就比较极致的安全了。那么这种去掉就必须要用系列的分子筛，我们叫膜技术。你比如陶瓷膜呀，你比如我们的这个整个超粒膜呀、钠粒膜呀、黄渗透膜一系列的膜技术叫分子筛，根据分子的大小，你比如嘌呤呢121的分子量比较小，我们从钠粒那边给它去掉，那么 K2 呢649，我们从第一道钠粒给它留存下来，1000以上跟500之间的纳豆激酶呢27252，那这个是大分子，我们可以在超粒的2万到3万之间给它分离浓缩起来，之后呢我们在整个套盒把不好的几个分子给它去掉，我们再套盒起来形成这样的纳豆粉，高纳豆激酶含量的，所以我们得到这种颜料叫医学级的颜料。那么这个医学级的颜料其中还有一个 核心的内核干燥技术。纳豆激酶前面讲它怕酸，在我们人类服用过程中要用常用技术，它在制造过程中它怕热。如果说你在工艺里边有55度这个温度，只要超过55度30分钟就无活性了。那么你如何把它干燥呢？我们有脉冲的干燥技术，所以拿到我们医用级别的原料6万5溶酸单位每克，这个是先把原料顶级的医学原料给它做出来。
1: 我打断一下，6万5每克，这个活性在世界纳豆激酶产业当中是个什么水平？
3: 现在全球在灰药的应用是最高等级了。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提炼出来的这个金矿纯度是8K 的，
3: 是
1: 8K 的，你那是24K 的，
3: 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全球现在最好的原料基本是每克2万，我们是6万5，
1: 差3倍吗？
3: 三倍以上。
1: 8K 和24K 差3倍吗？
3: 就医学级的这样的原料了。那么我们产品的话，把原料做好，我们必须有标准，就是一个生物制药企业，它来做功效食品、功效保健食品，是按制药的标准来做好这个食品的，那么必须有标准。有标准之后，还要有做制剂的标准。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我们的长溶技术。那么长溶技术的话呢，它的制造方法，你在之后做长溶技术，你要还要自立。这里还得有高温，所以你如何保护纳豆激酶在整个做制剂过程中，就是要温度保护蛋白。然后呢，我们纳豆激酶躲过胃酸，因为我们用长溶技术，那你崩解在回厂，它大分子的吸收还必须有吸收促进蛋白，像乳清蛋白一类的来促进它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止申请了全球 PCT 的原料化名专利，还申请了我们长溶胶囊制剂跟应用的全球 PCT 专利。因为我们未来现在在日本卖我们的纳豆激酶成品，在新加坡，在咱们中国香港都在卖咱们纳豆激酶的产品，我们未来已经在印度啊，要到印度、欧洲、美国，在广泛推动咱们的制剂的这样的发展，所以我们都是全球 PCT 专利。那么我们在应用过程中又能发现它新的价值，是一个在应用过程中发现新的价值，又缓过来促进咱们在应用场面的一种新专利的形成。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它发现价值，敦促我们，哎，我们这样的配方、这样的产品能有新的价值。我们又这个申请了，是让咱们的这样的产品的配方跟技术做的产品，它对心脑血管的里边能够溶解成溶血栓呢，能够逆转呢，能够降脂，这样的功能又申请了世界的 PCT 专利，国际 PCT 专利。所以我们是一个系统的创新，然后对品质的内核，我们有内核科技来咱们的产品做到极致。
1: 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可能是陈博士，他是药学专家，是科学家，他讲的有些事儿咱们可能不了解背景。大家想一想，前几年有个电影《我不是药神》，对吧？那里边的核心意义就是什么呢？某种药能够救命，能够救命，但是呢，国内买不着。为啥买不着？专利在美国人手里头，对吧？你买可以，非常贵，对吧？怎么办呢？就买印度的仿制药。差啥？不就差在专利上的吗？你要买人家的药，用人家的原料，就非常非常贵。那么陈博士他们团队在中国的制药企业当中是顶尖的企业。刚才我说了，为啥要提气呢？因为在全世界来看，我们中国的制药企业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有自己专利的，然后做出来顶级产品的，能给全世界供应原料的，有这样条件的制药企业不多呀，不多呀。同样是制造药品，药品研发的人群来讲，真的是我们的荣耀，是为国争光的。你比如说同样纳豆激酶，为什么你们能够做到每克65000单位，做到24K 那么纯？刚才说了有好几个条件，第一，咱种子好，对吧？菌种好。第二，我们有膜技术。有些人不知道膜技术是啥，膜技术其实就是筛子。它筛什么呢？筛这个东西从产生到提纯过程当中的所有物质。世间万物都有大小，用什么来衡量大小呢？分子量，分子量越大，这个东西就越大，球就越大。
3: 对，
1: 分子量越小球越小，

0: 这个膜上边扎的这个眼儿，这个孔洞的大小刚好是我们需要的那个大小。
1: 对的，
0: 第一道膜，哎，我们扎一个很细很细的小孔，嗯，哎，把细的留下了，哎，就总而言之，它要一道就一道膜。这里难就难在什么呢？这个膜上，咱想扎多大眼就扎多大眼。
1: 对，
0: 你别人想做，你扎不了那么准。
1: 对的，
0: 这就是我们技术。
1: 咱们已经进入这个膜的分子量大小定制了，哎，是委托一个国际公司给咱们专门定制的膜，
0: 对吧？嗯，这就是科技。你比如说纳豆激酶的分子量2772，
1: 对啊，
0: 就比如说就这么大，它做出来的每一个孔都这么大，纳豆激酶从这孔能进去，别的杂质你嘌呤就过不去，
1: 对，
0: 所以它做的就纯，它就没有嘌呤存留。你尿酸高，你痛风可以正常吃，你日本造的做不到，这就是技术。这难道不值得我们骄傲吗？所以说当年2019年7月3号沈阳药科大学开会的时候我也去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陈博士一讲，我老激动了，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给中国药学人、医药者、医药工作者提气的一件事儿啊！而这一切全都有专利，有专利意味着什么？欧洲的专利、美国的专利啊，意味着什么？整个学界服你中国在这个事儿上做的确实好，我们做到，所以才给你专利。而且不仅仅如此，陈博士，咱们国内的团队不光是在做技术攻坚，他制定了行业标准。什么意思啊？整个这个行业你要想造纳豆激酶，我来告诉你你做的对不对，合规不合规，他是规则的制定者，这就相当了不起了，对吧陈博士？
1: 是，哎，
0: 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他做到了行业的引领，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1: 对
0: 的，
1: 我们花了11年，从当年从广东省的地标到中国医药质量协会的团标，到咱们的行标，行标就是国家标准，
0: 行业标准啊，
1: 就是今年年底基本就能落地了。同时，我们也在引领美国这个国家的纳豆激酶的标准。
0: 也就是说美国国家标准怎么制定得听您的，
1: 哎，我们在推动这个工作，哎哎，嗯，
0: 多了不起的事儿啊！大家听完不高兴吗？对吧？行了，刚才说了纳豆激酶啊，再说说维生素 K2 吧，好吧，这个很多人以为只要是维生素 K2 都一样，真不是那样的。你比如说四个轮子扣个篓子有个方向盘都叫车，那车跟车能一样吗？对不对谭博士？您是专门做这个临床研究的啊，就是怎么用维生素 K2 的，您是最清楚不同类型的维生素 K2 效果差距有多大的，你给大家讲讲呗。
2: 维生素 K2 呢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类， MK4 和 MK7。 主要呢还是根据这个维生素 K2 它的这个侧链的长短，它1/2C链的这个长短，还有7个呢就是 MK7， 有4个呢就 MK4。 目前呢我们有 MK4 和 MK7 的两种，这两种呢它的这个就是首先哈，它来源还是有一些区别啊，都是来自于发酵的食物，但是呢更多的这个MK7 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细菌发酵来的，细菌啊发酵来的。那么 MK4 呢主要还是来自于这种就是肉类的这些食物里面可以来。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它们的这个半衰期不一样。因为 MK7 它的这个就是侧链更长，所以说它的这个脂溶性会更高，相较于因为维生素 K2 我们昨天都提到了嘛，它就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在 MK7 和 MK4 之间呢，MK7 的脂溶性会更高，脂溶性更高，因为我们知道细胞它那个表面它有一层那个凝脂膜啊，就是如果说你要进入细胞，你的这个脂溶性更高的话，你也更容易进入细胞，这是一个。第二个 MK7 呢它的这个侧链更长，它的半衰期也就更长。MK4 的半衰期是1到2个小时， MK4 的话是它的好几倍。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服用了这个 MK4 和 MK7 之后呢，它在体内的代谢的半衰期时间也不一样。MK4 吃进去之后它很快就代谢掉了。但是 MK7 呢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更长。这个是从他们 就是他们这个相当于理化特征上面的区别。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有临床证据的，就是做了临床研究的。昨天我们讲的就是那两篇，就是维生素 K2 干预这个心血管钙化的这两个研究啊，这两个比较重磅的研究，他们采用的这个干预的措施呢，就是 MK7。所以说我们医学上都凡事都是要讲证据，就是说我是拿 MK7 做的这个研究，那么我只能说是 MK7 取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MK7 取得的结果，就是如果说要把它外延到 MK4 的话，那么你就要需要重新再做一个 MK4 的研究。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才更有科学依据。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对心血管的这个钙化的这个预防这个板块呢，那么我们 MK7 的这个证据是最足的。
1: 对，也就是纳豆化掉生产来的，就是 MK7。
0: 天然的跟合成的区别。
2: 那么合成呢 ,MK4 的呢现在会更多一些，就是通过这个工业合成的。
0: 好做啊。
2: 天然的话，那么就是通过纳豆发酵获得的 MK7。
1: 对。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 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但是从制造来讲啊 ，MK7 哪怕 MK7 天然是代纳豆，但国际上有合成的版本。那化学合成从技术的顶级来讲，都底级逻辑 ，MK7 它有两个手性碳，这两个手性碳就造成了它有四种不同的异构体。那么真正生命是来不得半点掺假的，就必须是100%的全缓释才是有生理功能的，
0: 才能用。
1: 对，才能用。所以纳豆的也是生命产生的，它100%都是全缓释的。你如果化学合成是人工合成，它只有25%的能够用。但是有一些作业的合成企业，它能通过助重化，剩下10%是垃圾化合物，90%多。但是有一些化学合成的厂家，它没有重化技术，基本它25%才是有活性，75%是垃圾化合物。那这个从技术鉴别必须要有高度水平的企业通过手性助去分别它四个峰。那我们整个重化只有单个峰，酸菌的纳豆发酵生产的生物合成的纳豆那个维生素 K MK7 是纯正的100%的全缓释。所以我们各位网友你可以听不懂啊，这个是比较高级的生命科学的这道技术了。
0: 我给大家解释，我有个本事，我能把很高大上的东西讲得特别低俗。刚才陈博士讲的这东西啊，唐老师讲的这东西，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MK4 和 MK7 的区别啥意思。 MK7 6.0T 12缸，一个缸这么粗，对不对？ MK4 呢 0.1 俩缸，一个缸这么粗，但都是发动机，都烧油，但是劲儿天差地别，差多少？差1000倍，对吧？
1: 是一个是毫克，一个是微克，
0: 对吧？差1000倍啊。从杭州到北京开 W12 一天就到了，也是开车去。你开 MK4 去好吗？跑3月，为啥？你那牛车呀。所以它效率低，这是 MK4 和 MK7 的区别。那么好的 MK7 又分合成的和天然的。合成与天然的区别是什么呢？木匠造这凳子啊， 合成的那凳子腿都冲下，人上来就能坐上。

0: 来一个做一个都能用，
1: 对
0: 对吧？这个不，这个天然发酵的，
1: 对我们叫手信，
0: 对吧？
1: 手信，
0: 但是它是拿来就能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合成的 MK7，造出十个凳子来，有八个那凳子腿是冲上的，
1: 对，
0: 你做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1: 哎，非常形象，非常通俗。
0: 它不能用，这就是区别。MK4 与 MK7 的区别，然后合成的与天然发酵的区别就在这儿了。所以维生素片怎么选呢？就看是不是 MK7 型的。如果是的话，是不是这个发酵的？
1: 发酵的。
0: 是不是全反式结构的？
1: 对。
0: 这个怎么来看呢？国家标准有背书。这是有行业标准的。对吧？行了，技术上事儿咱就讲这些吧。大家在平台上不断的提问题呀、啊，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大家解答问题吧，好不好？这个微友叫志啊，志向的志，他说前段脂30%，右冠近段50%，请问我现在吃纳豆激酶还赶趟吗？还需要服降脂药吗？
1: 哎，这个是这是同一个问题，不要把它分裂成两个问题。
0: 嗯，
1: 因为长期的高血脂。你如果不盖它，就会造成你的动脉粥硬化。
0: 嗯，
1: 那动脉粥硬化再严重，它就狭窄。所以两个狭窄，实际现在都来得及。因为心脑血管从死亡来讲，它是来得非常突然。但是我们定义心脑血管是慢性病。虽然死亡突然，但是因为多年无视高血脂，多年无视动脉粥硬化，多年无视狭窄。那刚才是说最严重才狭窄50%多嘛，30多跟50多，这应该讲国民大部分人都有这种特征，
0: 对，
1: 所以来得及，但是一定先不要把这个高血脂跟狭窄，给它分成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万遍，
0: 嗯，
1: 因为我们说斑块的长期高血脂就会常造成不管了之后动脉粥硬化，然后就会狭窄，狭窄之后35%啊，50多、75%啊、90%、99%，后边就是死亡，
0: 嗯，
1: 所以它是说血脂是我们干扰的特征的最前端，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狭窄能够血脂盖的狭窄肯定有帮助。
0: 对，
1: 所以来得及。
0: 心脑血管啊，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啊是这样的，砰，掉下来了。
1: 对，
0: 你别光看掉下来那段，前面的发展这段你也得关注，而且这段时间这个平台期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能做好多工作。
1: 是的，
0: 我们能够大大的延长这个平台期。
2: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9: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9: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
12: 北京时间20: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9: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1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9: 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19: 让长寿有道，
20: 乐享百龄。
19: 寻医问药，
20: 邀您静候收听。
2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呢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人生啊 就像一场旅行，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儿，遇到很多的人。

会得到很多东西，自然啊也会失去很多东西。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尽相同，所以说遇到的得到的也都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啊，他一生不争不抢啊，却得到了事业、爱情、快乐还有财富。有些人呢，一生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去得到、去占有、去争取，可是到头来发现呢，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没得到。那我们说，为什么不争不抢的人反而能得到很多东西，争争抢抢的人反而得不到呢？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因为人的一生啊，我们能遇到多少人，能拥有多少财富，取得多少成就，享多大的福分，甚至是有多少收入，那都是有定数的。可千万别强求啊，你现在能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和好坏没关系，和多少更没关系。人要懂知足，长乐无痛苦。人若不知足，一生不幸福。所以老话总说呀，说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啊，就是说你家里房子再大呀，你晚上睡觉也不过仅需要六尺宽的床榻，对吧？家里钱财再多，那也是一日三餐呢，对不对呀？不要刻意的去追求荣华富贵，人生本来就是赤条条来，空两手去。就像我总和大家说的，心有多大，你就能得到多少东西。但是心不可能无限大，心就是个圆儿。这个圆儿啊，一定是有边界的。既然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所有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那就想办法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去放大。只有把心中的圆儿放大了，那就会有很大的空间了，啊，就能装下很多东西了。但是啊，万事皆有度，切不可过度。啊，一旦过度了，出格了，越界了，超出范围了，那就会惹出祸端的呀。为啥老话总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呢？哎，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的一生能够享用的、享受的东西，就只有自己心里圆圈以内的东西。这里面呢，包括了我们的亲人、爱人、朋友、家庭、事业、财富等等等等。而且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尽用啊，你只能享受其中一小部分。就像我们去逛集市的市场是一样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手里提着一个圆圆的篮子啊，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有合适的，有我们需要的，我们就不停地往篮子里面去装。但是毕竟我们提着的篮子啊，它的空间大小啊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自己的体力能力那也是有限的，是吧？那肯定不能说把自己这一路所想要得到的都能装进去。那如果装满了、多了、冒亮了，那会怎么样啊？
是不是就会掉出去啊，流出去了，那就不属于我们的了。那没办法啊，最后发现篮子快满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选择性的去挑选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用得上的东西给它放进去。啊，那些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就会选择放弃了。我们从出生开始啊，我们的人生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空空的圆篮子。小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感觉自己这个篮子很大很大，所以我们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往里装东西，甚至说不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啊，都会一股脑地往里装。但是随着我们人生的这条路越走越远，我们手里提的这个篮子呢，里面装的东西呢也越来越多了。那东西多了，是不是篮子的重量自然也就越来越重了？那到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人生的选择题就出现了啊，我们是应该继续的快速的把这个篮子给它装满了就打道回府呢，还是说我们先停下来啊，把篮子里面装进去的东西从头清理一下，把好的有用的东西留下来，不好的没用的甚至是已经变坏的东西都清出去，减轻重量，腾出更多的空间继续一路前行。你会怎么选呢？听到我这么说，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对吧？因为我们人生的这条路很长，都想多走一段，多看看风景，多一些精彩，多得到一些想要的东西。谁也不愿意自己的一生草草的收场，对吧？但是只有我们真正的接近人生这条路终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走不动了，手中的篮子呢也提不动了。我们坐下来再一次翻看这个篮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一路走来，我们的确是把当初很多的最想要的、最想得到的东西都装进去了。可是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赶路啊，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品味它、享受它。这些东西呢，只是暂时的装在我们篮子里了。那可能只有刚装进篮子的时候我们高兴了一阵儿，那么后来呀，又发现其他更好的东西，又装进了别的东西啊，就这样一层又一层，把当初我们认为最好的、最喜欢的都压在篮子底下了。这个篮子里呢，由于我们一路行走，不断地发现、寻找，不断地往里面添加，有些虽然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忘了，即使再好的东西，啊，它都是有保质期的。在保质期内，你没有好好的去品尝它，去享受它，等真正坐下来、停下来，想要品尝它、享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不能再用了，已经坏掉了、烂掉了。那导致这样结果的呢，并不是说东西不好啊，那是我们没有办法留住。即使说留下留住的东西，那也都是暂时的拥有，它并不会一直或者说永远的留在你的篮子里。我们说篮子啊，也许一直会在，但是作为篮子的主人的你，那是不可能一直在、一直守着它，对吧？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做老年福利事业呢，已经20年了，走的地方很多，见到的人很多，啊，经历的事儿啊，也很多。我所接触的人群当中呢，
可以说除了大部分是老年人之外，那还有很多

过其他行业的啊，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呀、大老板呢，啊，那都是有钱人呢。但是就从我跟他们聊天接触当中来看，我发现这些有钱人，他们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啊，在前呼后拥的崇拜羡慕的背后，同样啊，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难题困扰，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甚至说啊，有非常多的有钱人、成功人士，他们还没有普通人生活的快乐呢，他们更希望是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说，咱们谁都不用羡慕、嫉妒谁，啊，咱们人生啊，开始本来什么都没有。那么就在这一生当中呢，你能得到的任何东西啊，那都是额外获得的。咱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你拥有的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啊，咱们就想，那一定啊，就是根本不属于我。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根本没必要痛苦伤心。当我们在失去某种你不想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又无能为力挽回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心态放好，慢慢的静心修缘，把自己心中的缘画好，画圆满。过段时间你回头再看，一切就真都放下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啊，他曾经呢是带着三个弟子去麦地里考验他们。站在麦地边呢，眼前是一片广阔的麦田。苏格拉底对三个弟子说，你们三人从麦地的这边走到另一边，找到你认为最大的一颗麦粒给我带回来。但是我有要求啊，要求就是不可以回头，只能往前走，并且只能做一次选择。也就是说，把你看到的啊，认为最大的麦粒摘下来拿在手里以后就不能再换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题目。但是三个弟子呢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大弟子进入麦田啊，刚走了几步啊，就摘了一颗他认为非常大的麦粒儿。结果再往前走啊，他又看到了很多的更好的更大的麦粒儿。可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拿到一颗麦粒之后那就不能再换了。所以说大弟子啊，即使后面是遇到了更大的麦粒儿，也不能再摘再换了。他只能拿着这个刚开始摘的麦粒儿就走出麦田了。二弟子呢，哈，正好相反，他走入麦田以后啊，左顾右盼啊，看到很多的大麦粒儿，可是他一直没有动手摘，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呀，前面肯定还有更大的麦粒儿。结果眼看着就要走到麦田另一头了，那么二弟子还是没有找到那颗让他满意的麦粒儿。但是没办法啊，如果说他再不赶紧的做决定，那就得空手走出麦田了。于是二弟子呢就匆忙摘了一颗麦粒儿走出麦田。那咱们再说三弟子啊，三弟子不像大弟子那么草率，上来就摘啊，也不像二弟子那么犹犹豫豫，迟迟的不下决定。三弟子是一边走一边观察，不慌不忙对比一番之后呢，随随便便的啊，就找到一颗在他心里认为是很大很饱满的麦粒摘了下来，走出了麦地。最后啊，老师给他们的结果就是呢，三弟子找到了真正的最大的麦粒。大弟子二弟子都不服气啊，都认为自己手里的麦粒并不比三弟子的小啊。但是苏格拉底对他们说，说你们失败的原因，那就是心中始终认为自己得到的那不是最好的，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呢都在等着你。
啊，都是属于你的，只是条件不允许，时间不等人，心中总是不甘呐。那么三弟子的成功是因为在他的眼里心里都是美好的，所有的麦粒都很大，随便的摘一颗都是最大的，因为他懂得知足。所以说他的内心很轻松，心中不纠结，无痛苦。那我给大家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三个人他们走过麦田，找麦粒的过程，和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啊，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一生，啊，他所拥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你的生命是承载不了的。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提着篮子逛市场，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人生当中啊，想得到什么，看似很难。但是人生中啊，你想要放下什么，那更是难上加难。正因为难呢，所以说能够果断地放下某些事儿，放下某些人的这些人，他们一定都是生活当中的强者，他们的内心是圆满的。但是喜儿我和大家说这些啊，让大家学会放下，不意味着放弃啊。放下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修行，学会放下自己的成见、执念还有欲望。通过放下，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更加冷静地分析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接受、接纳自己，原谅别人。只有这样啊，快乐才会拥抱你。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有个室友叫索朗达瓦啊，大家伙还有印象吗？索朗达瓦家条件很困难，他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啊，要用青稞的碎草要垫在鞋里面保暖。那与其说是保暖啊，不如说别让双脚冻得太严重了。索朗达瓦不光是家庭条件很差啊，而且他小时候啊，给牛杂草的时候啊，被弟弟用铡刀铡掉了右手的两根手指。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换成其他人啊，一个女孩子少了两根手指，而且家里还那么困难，那她一定会非常自卑呀。那然后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得到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只有自己努力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啊，才不会让人笑话，自己才能满足虚荣心，才能把自己的不幸和苦难都隐藏起来，对吧？当时啊，我们寝室有另一个室友善男梅朵，他家的条件呢非常的优越，他整天都穿新衣服新鞋子，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怕大伙笑话啊，我那个时候看到山南梅朵心里都有些自卑啊。即使当时呢，奶奶经常给我汇钱，因为有天宝小叔在背后默默的帮助，其实我一直没缺过钱。虽然说比不上山南梅朵啊，但是相对比其他同学，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啊，那也算是不错了。但即使就这样，当时我在面对比我条件更好的人的时候，我自卑心呢还是作祟的。可是索朗达瓦呢，啊，你看他家那么困难，他的手还有残疾，他连双棉鞋都买不起，可是他每天都那么快乐。啊，在他脸上呢，总是洋溢着纯洁的、灿烂的、自信的这个笑容啊。所以说，不管是宿舍的其他室友，还是班里的同学，包括老师啊，都非常喜欢他。我当时很难理解，
为什么索朗达瓦他就能做到如此快乐自信呢？但是啊，我现在

0: 在理解了，因为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啊，他就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知道他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啊，都是宿命的安排。他认为自己能拥有的那都是最好的，只珍惜他拥有的，不强求别人的啊，不会因为过多的失去东西还有很多得不到的东西就伤心痛苦。就像他的手指啊，丢了两根，那已经成为事实了。他就是再难过，那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他相信将来老天一定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弥补他的缺憾。因为他头脑特别聪明，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啊，这就是上天既然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就像奶奶总说的啊，索朗达瓦心中那个圆修得很圆，画得很满，他懂得只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这就会知足常乐。现在回想起高中读书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当时除了我同寝室的这些室友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隔壁宿舍的女孩啊，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呢叫拉珍。那为什么说拉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呢？啊，因为她跟索朗达瓦呀正好相反。索朗达瓦就像太阳一样，走到哪儿啊哪儿就有阳光快乐，就有欢声笑语。但是拉珍正好相反，她特别不爱说话，也很少笑。可以说在我印象当中，拉珍没有一次开心爽朗的笑过。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也问过拉珍，我说我们大家伙一起聊天开玩笑的时候啊，大家都乐得前仰后合的，为什么你不乐呀？你是觉得不好笑吗？我记得我每次问完啊，拉珍都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但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好奇心强啊，他越是不回答我，就是越想了解个究竟。刚好呢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去的比较晚了啊，食堂的饭呢没有了。正当我失望打算离开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拉珍。他就一个人呢坐在那儿，看着桌上已经打好的饭菜呀、啊、在发呆。我正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呢，他突然就转头看向我了，然后就示意啊招呼我过去坐下。他说我今天没有胃口。打的饭啊，我一直没吃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你出我的吧。就这样，我和拉珍就面对面坐下了。我就边吃边和拉珍聊了一些学习方面的话题啊，聊着聊着呀，我发现拉珍的话题打开了，愿意多说话了。那么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说拉珍，我觉得你人特别好啊，就是不愿意说，也不爱笑，每天都郁郁寡欢的，你是有什么心事儿，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难处了吗？那可能就是那一次单独的和拉珍面对面坐的。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7: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

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得到了家人最多的爱，可是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从七八岁开始，我就不会笑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开心的笑过，因为我嘴角这块胎记太难看，太丑陋了。说着呢，还用手指了指。他说，就是因为这块胎记，从六七岁记事儿开始，身边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啊，都拿他嘴边的这块胎记开玩笑，取笑他，甚至还给他起错号。以至于后来他上学啊，从小学到中学到现在，他总感觉身后的人窃窃私语议论他，嘲笑他，甚至别人冲他笑的时候啊，他都感觉那是在笑话他丑陋。所以说他每天呢不敢抬头看人。说实话，我当时听到拉珍说出来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惊讶呀。我本来一直以为啊，他不开心不快乐的原因呢，那一定是跟他的家庭啊，跟他的身世有关。可是我真没想到啊，他只是因为长在他左侧嘴角那一块，也就是个硬币大小的紫红色的这个胎记啊，就因为这个胎记整天闷闷不乐的，认为自己很丑陋不好看。再加上当时也确实正处在青春期啊，这时期的女孩子那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所以说他因为嘴角的这块胎记让他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忧虑还有痛苦当中。我当时听完拉珍的话呢，我咯咯的就笑起来了。我握着拉珍的手说，你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你烦恼不快乐，那就是你太傻了。因为你嘴角的这块胎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过它。你知道它为什么偏偏就长在你嘴角的位置吗？我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我那个小圆镜子。我说，你现在好好看看这块胎记，你看它长得像什么？拉珍接过镜子，仔细地开始观察它嘴角的胎记。看了一会儿以后呢，她说，看不出像什么。就像吃了什么东西没擦干净嘴巴一样，太难看了，我不想再看了。说着愤愤地把镜子就扣在了桌子上。我马上把镜子拿了起来，对着他的脸和他说，你现在可以笑一下，你在微笑的时候，嘴角上扬的时候，你再观察，再看一看像什么呀。结果这次呢，他尝试着微笑起来，微笑着看嘴角那块紫红色的胎记，看了半晌以后啊，似乎就在思索着什么。我马上跟他说，说你笑起来以后啊，嘴角这块胎记是不是像一朵蝴蝶花啊？紫红色的花瓣儿，配上你洁白的牙齿，那就像里边的花蕊一样，正在怒放盛开着。多美呀。当时拉珍听我说完，半信半疑地问着我，是真的吗？我说当然呐，只要你这样一直微笑着，怎么看那都是一朵盛开的蝴蝶花。蝴蝶花多美呀，紫色的蝴蝶花寓意着爱与吉祥和幸福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父母对你是特别的偏爱吗？也正是因为这块胎记，因为你在前世就是他们最爱的孩子，他们怕今生啊，再来到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你了，所以就在前世给你画了个记号，怕今生这辈子再找不到你啊。所以在你的嘴角就留下这个记号了，像蝴蝶花一样的记号，让你一定在笑着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才能让这朵紫色的蝴蝶花盛开绽放，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能够被爱，能够得到吉祥和一切的好运呐！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羡慕不来的呀。你知道我们其他同学都说你嘴角的这块胎记就

是一朵蝴蝶花绣在上面了吗？只不过呢，从来没看到它盛开的样子，太遗憾了。今天见到你笑起来，我是第一个看到这朵蝴蝶花盛开样子的，真是太美了。我一定要告诉其他同学，拉珍嘴角的那朵蝴蝶花终于盛开了，太漂亮了。拉珍当时他就看着我眉飞色舞啊，开心的赞美欣赏他嘴角的这朵蝴蝶花，他不由自主的又一次笑着对镜子就打量起来了，竟然咯咯的也笑出了声。而且当时我就告诉他，你相信我啊，今后你每天呢就这样嘴角上扬，开心的笑着，让你嘴角的这朵蝴蝶花盛开绽放，所有人见到你啊，都会羡慕夸赞你漂亮。就这样，拉珍开始每天都嘴角上扬，开心的笑着，所有的同学都见到了一个脸上始终洋溢着开心快乐笑容的拉珍，都夸赞她美丽漂亮。身边的赞美越来越多，她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光，每天都开心快乐地生活着，完全变了一个人啊！自己的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好，身边的一切也都越来越好了。其实通过那件事儿啊，又一次验证了这个世界的美和丑，它不是表现在脸上，而是在心里。心里面充满阳光，就会开出美丽幸福的花朵。心里开了花，那就会在脸上去表达。这就是相由心生。脸上始终笑盈盈的开着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气色、好面相、好福气啊。你五官长得再漂亮啊，每天都愁眉不展，阴沉着脸，既看不出美丽，那也不会叫好运，一定是这样的。既然想要让自己的心里充满阳光，就要像太阳一样圆圆的发光发热，让心里的这个圆才能转起来，一切的结果啊都会越来越好。我们说每个人的人生，我们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不好的事情呢，是占了一大半。无论是欲望啊、得失啊，还是说人生遗憾呢，甚至是啊我们犯过的一些错误啊，都要通过一些方式去抚平它。尤其是坏的、不好的事情，更要是找一种方式去化解掉。不能让它在我们心里这个圆圈当中啊，一直的积压着、存在着。就像藏族的那些有信仰的老人们，那就是通过转手里的转经筒，不住的转圈，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把自己心里圆圈里面不好的、痛苦的事情都给转出去了。其实就是一个静心修缘的过程。心里默默地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手也在转动着、画着，排除杂念，心有所想，身有所动。这个圆在不停地转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心里呢很多沉重的包袱都甩掉了。因为所有圆形转动的东西，它在转动过程当中啊，会消耗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像滚筒洗衣机啊，滚筒不断的转动，就把衣服上的这些灰尘的这些东西都给洗掉了。就像抚养我长大的马奶奶，她一生坎坷波折，布满荆棘，可以说承受了很多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啊。父母、爱人、孩子都早早离开人世了，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陪伴、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被迫住进了西藏的善男敬老院。但是奶奶都挺过来了，
而且婉妮还那么乐观，那么满足。因为奶奶看透了人生，她明白了活着的意义。奶奶说她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她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啊，每天她把自己就关在那个狭小的屋子里面，感觉活着她也没有任何的乐趣，恨透了命运的不公啊。但是为什么自从奶奶捡到我以后，奶奶又感觉到活着的希望和快乐了呢？用奶奶的话说呀，她原本人生的这个篮子啊，早早的就空了。她年轻时候努力争取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流失了。包括身边最爱的家人、亲人，都离她而去了。她的女儿、她的儿子、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全都不在了。他走过了大半生，最终他人生的这个篮子里什么都没留下，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活在这个世上。所以那个时候的奶奶陷入到无尽的孤独还有绝望当中了。他原本以为人生的这个缘注定就是缺失的，不可能圆满了。但是当奶奶捡到我以后啊，我的到来又填满了奶奶人生的篮子。奶奶觉得她不是一无所获，她人生的这个圆儿啊，以前是有缺口的，而我的到来呢，又弥补了这个缺口，给奶奶带来了希望和快乐。人生真就是这样，你能得到很多东西啊，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究竟能留下什么呀？究竟哪些是属于我们的？其实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是在生命最后时刻才想明白的。带不走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尘归尘，土归土，一切都是虚妄啊。只有快乐的身心，学会享受眼下的生活，才是最终我们活这一世的真谛。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把圆画圆，画满，你就会发现啊，你身边的好事儿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还有身心就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我就让我们大家呢，都要学会静心修缘。在这个心理修缘化缘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慢慢悟出人生道理了，活着的意义，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说自己圆圈里该说的话，得自己圆圈里该得的东西，不出格，不越界啊，就会永远快乐。一旦自己破坏这个缘呐，让它变得有棱角、不规则，甚至是出格越界了，那就会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伤害，带来烦恼和无尽的麻烦。就像我们青岛放化中心啊，有一位姓马的大哥，才60多岁。这个马大哥呀，人心肠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但是啊，就是脾气可大了，嗓门还大，说话特别冷。不管是遇到啥事儿啥人，只要有听不惯的、看不惯的，张口就说，劈头盖脸啊，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真就是啊，好话都不会好好说。只要他一来我们放化中心呢，其他人都敬而远之啊。都怕万一哪一句话说不对了，让他劈头盖脸说一顿犯不上啊。越是没人愿意和他聊天儿，他越是生气的不行啊。就连我们当地的放化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啊，真是啊，都要万分小心。就这样呢，马大哥还总抱怨说，你看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加入你们乐龄放化大家庭了，我本来是想要得到关爱，得到温暖，想找人说说话，
可是谁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现在感觉更孤独了。马大哥经常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这样抱怨，有时候情绪还很激动，甚至是说着说着呀就能哭起来。马大哥一直希望说青岛当地的放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能不能和我直接联系一下，说他呢想和喜儿说说心里话。于是后来呀，当地的工作人员就特意安排了一下啊，让我跟马大哥通了一次电话。通话过程当中啊，我确实是感受到了马大哥的大嗓门啊，急脾气。他说话的时候啊，我干脆啊插不上嘴。我一看既然插不上话，那我就听着吧。我记得我们那次通话呀，大概得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虽然是没插上什么话，但是他表达的大概的意思啊，我听明白了。他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日子过得不顺心啊，家里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他爱人在世的时候呢，就特别偏向这个儿子啊，什么好东西都得给儿子留着啊，弄得女儿就很不高兴啊。而且呢，他自己啊，处处还受老婆管着。想偷摸给女儿点东西啊都不敢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媳妇儿呢就这么偏向儿子，对女儿就这么不喜欢。他感觉女儿从小到大呢太缺少母爱了，他又恨自己啊窝囊无能，想特殊关心爱护女儿那还得看老婆脸色啊。他说他老婆典型的重男轻女的类型，到后来呢，这两个孩子都长大成年了，女儿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很早就结婚了，就嫁了很远的地方不回来了。儿子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是也娶了一个厉害的老婆啊，被管得特别严，想回来看看父母呢还得经过他老婆的同意，而且是老婆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儿子手里没钱啊，也不好意思空手回来。马大哥讲啊，真是应了他们当地的老话了，什么样的婆婆呀就会找什么样的媳妇儿，自己儿子和自己一样啊，怕老婆窝囊废。结果就在前年啊，马大哥的老伴儿就是因为跟儿媳妇儿有点矛盾呢，大吵了一架。本来心脏就有毛病，这一着急一生气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过世了。马大哥说就是让他儿子儿媳妇气死的，说他活该啊，当初就这么偏袒偏爱这个儿子，最终啊让儿媳妇气死了。那么自从老伴去世之后啊，马大哥就一人生活了，女儿儿子呢更都指望不上了，那别说回来看他了，平常就连个电话呢都很少打。他真是越想越生气啊，生他老婆子的气，说他教子无方，生自己的气，说自己婚姻不幸找了这个老婆，更生孩子的气啊，说他们不孝，白养活他们长大了。可想而知心里边这些怨气多严重啊。我当时啊就听着喋喋不休的马大哥把他心里的话呀都说完，马大哥突然就在电话里问我一句，说喜儿啊，你说我这一辈子活的是不是太失败了呀？我说马大哥啊，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败和成功的定义呀。什么是失败呀？什么是成功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啊，有的人认为没钱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一个好婚姻和家庭就是失败，有人认为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就是失败，那么还有人认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是失败。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失败和成功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啊，你认为的失败或许在别人看来那也是一种成功呢。你看你娶妻成家，有了婚姻家庭，
还生了一儿一女，儿女双全，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0: 有多少人孤苦伶仃一辈子了，连个亲人都没有，他们甚至想找一个跟他们拌嘴吵架生气的人都没有啊，没有感受到任何家人亲人的爱和温暖。这一点你比他们是不是成功啊？再有啊，你看你快70岁的人了，腰板挺直，声音洪亮，身体健康，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对于常年被病痛折磨的人来说，你说你这是不是成功啊？哎，所以说咱们凡事啊，要往好的地方想，不要总拿自己的不如意和别人如意的地方去比较，你越比就越痛苦，主要是你还没办法去改变它，那是不是就是自己折磨自己呀？你的痛苦啊，就是拿不起，你也放不下。我说以后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学会静心修缘，心里想着，手里画着，把自己所有的烦恼焦躁，都把它画在你自己的这个圆圈内，不要出格越界，让它没有任何的棱角，再把心中的圆转起来，转动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烦恼都消耗掉了，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你可以尝试去做啊，自己一个人找个安静的角落，把心静下来，闭上眼睛，排除杂念，心里就想着这个圆圈的样子，在你的手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手随心动，圆随心转，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无比的轻松，所有的烦恼、焦躁、怨恨啊，然后就消退了。当时我就告诉马大哥，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是越来越好了。当时马大哥听完我说的话呀，还真是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那就在上个月的16号，我又接到了马大哥的电话。这一回啊，电话里听到的马大哥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啊，说话呀突然柔声细语的，而且呢是满带着高兴和喜悦的这种声音。他告诉我说，他坚持做了1个多月的静心修缘，把自己感觉到了身心无比的放松，心里想着那个圆，现在无论是在手心里，在纸上，都能一笔成圆，画得很圆很满，每天都会画一个圆，看着自己画的圆圆满满的圆圈，心里感觉无比的快乐和轻松，现在就是想要和别人生气发火啊，都没这个火，没这个气可生了。而且还高兴地告诉我说，他4年多没回家的女儿啊，还带着孩子回家来看望他了，说他自己也当妈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呢，知道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道理，知道他欠父母的这份养育的恩情应该到报恩的时候了。马大哥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魔力呀，让他状态越来越好，让他女儿能回心转意。我说，这就是轮回，爱的轮回，善的轮回。你在心中画圆的时候，他也在你画的圆圈当中，你每天都把自己心里的圆画好，画圆了，一切慢慢的就都圆满了。包括你的儿子，不都是你的骨肉吗？不一样都在你的圆圈当中吗？好好画，慢慢画吧，一切最终都会回来的，都会圆满的。马大哥当然更相信了，他到现在也许未必能明白为什么说化缘能够让自己一切都能够越来越好真正的道理，但是啊，他一定知道缘从心起， 心平了，心静了，心态好了，状态就好了。状态好了，气色面相就好了。气色面相好了，身边的人就都愿意和你交好了。啊，你的好运气啊，就好起来了。所以才有了那句话，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太有道理了。你心里想的都是美好的，眼里的一切就都是美好的。心里如果是阴暗的，有棱角的，那眼中就没有光明和希望啊，甚至是会充满邪恶。人活在这个世上，那就如同是一场游戏，里面充斥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永远属于你，终究都会有其他人接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有人接替。智者曾经说过，你信不信，有些事上天让你做不成，那是在保护你。别抱怨，别生气，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啊。人生各有各的舟，各有各渡口，有缘躲不开，无缘碰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爱皆是果。放下看似是失去，其实是另外一种得到。生命中每一次的放下，都是又一次的重生。静心修缘吧，我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不要有过多的贪婪，过分的苛求，放下自己，放过别人。太阳是圆的，带来无限生机和温暖。地球是圆的，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水滴是圆的，滋养着无数个生命。圆是所有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只有我们学会了静心修圆，把圆化圆，把圆化满，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万年夏汤，神仙居处，现代化中国山水化城市仙居欢迎您。

0: 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去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0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0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0，4008331912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0: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9: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0: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9: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0: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9: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8: 近日，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印发关于认定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的函，其中浙江鹿城种业科技小院、浙江瓯海花椰菜科技小院、浙江乐清铁皮石斛科技小院、浙江泰顺温栀子科技小院、浙江苍南大黄鱼科技小院等温州5家科技小院被认定为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至此温州已有18家国家级科技小院。让世界以美食品味温州。近日，温州深创世界美食之都中英双语官方网站正式换新上线，这是温州面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美食之窗。网站以温州菜敢为天下先为主口号，通过中英双语内容集中呈现温州的山海风味、饮食文化，传承创新与城市生活，让更多人从一道菜、一种味道出发，认识温州，走进温州。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 在耳边流淌。
5: 请注意，这只鸟不仅宋徽宗喜欢，周杰伦还为他写过歌。没错，它不是鸽子。来看看北宋宋徽宗的桃鸠图。宋徽宗为啥要画桃花和鸠鸟呢？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作为一个皇帝，当他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数不尽的财富、宠不完的美女，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朕的疆土。这样的人，他还会想要什么呢？给大家点提示，长颈鹿。没错，他想长寿。看到桃花，您会想到什么呀？王母娘娘和蟠桃。话说那蟠桃宴里的桃子，神仙们为什么要抢着吃呢？因为能延年益寿啊，所以桃花其实就象征着长寿。咱再看鸠鸟，据《后汉书》记载，鸠者不噎之鸟也，因为鸠鸟吃饭不会被噎到，所以当时的朝廷会赐给长寿的老人一根手杖，手杖的顶端用鸠鸟装饰，也叫鸠杖，目的就是祝福老人们吃饭别噎着，所以鸠鸟也有祝福长寿的意思。那么宋徽宗把桃花和鸠鸟画到一起，他想要的是什么呢？那自然是双倍的长寿啊。看看瘦金体的落款，大观丁亥御笔，丁亥年是1107年。请问您见过26岁就开始许愿长寿的吗？宋徽宗说，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这幅画被誉为折枝花鸟画的代表作。什么叫折枝花鸟画呢？就是在画里您看不到完整的花卉，只能看到其中一两花枝，然后通过这一两花枝再去想象花卉完整的样子，由此也完成了从目之所及到心之所及。中国画的魅力就在这儿了，它总会给人留下那么点想象的空间，让人们自行脑补。如此，这一幅画在不同人的脑海中便能生出无数幅画。在尺寸卷纸间，古代的画者一直在跟你我互动，他们仿佛在说，天地悠悠，寻他几个千年后的知音怎么样啊。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苏轼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苏轼觉得手杖比马都轻快，难道苏轼还能骑手杖不成？那不成哈利波特了吗？来看看北宋徐道宁的《松下夜帐图》。刚看到这幅画之后，就被大哥的眼神吸引住了。大哥是在看咱呢？并不是。那大哥是有心事吗？也不是。其实大哥是在听声呢。听啥声呢？请注意他身边的植物。松树和翠竹这俩玩意儿可不会随便出现在古画里，它们象征着高雅、高洁、正直、谦逊。那这幅画举例啊，把松竹画在这个地方，基本就相当于把大哥的人品画这儿。大哥是个好人呢。画里风已经起来了，吹在松竹之间，您想啊，肯定会有声音吧？大哥听的就是这个，这叫松涛之声。据说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就喜欢听这个声音，听松涛之声几乎是隐士的标配。而手杖也是标配之一，您有没有发现很多文人都爱拿着一根手杖？您看，传说这是赵孟頫的《画渊明归去来辞图》，里面陶渊明隐居就拿着一根手杖。南宋马远的《月下赏梅图》里，这位也拿着一根手杖。这是北宋朱翌的《西山夜帐图》，拿着呢。南宋马麟的《郊原夜帐图》也拿着呢。还有南宋的《柳荫高士图》，大家都拿着一根手杖。除了作为行走于山水之间的一种工具之外，它还有别的用途。比如古人会在自己的手杖上刻字，有时候是鼓励自己的诗句，有时候是路上的见闻，被称为杖铭。世说新语里面记载，阮咸的侄子还发现了手杖的另一个用法。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把钱挂在手杖的顶端，随时支付酒钱，人家当二维码用。这事儿后来还被苏轼效仿过。这是手杖的极限吗？不，您再看清代徐阳的《竹杖成龙图》，瞧瞧，人家的竹杖可以画龙。这其实是《后汉书》中的一个典故，讲的是一个叫费长房的人遇到了仙人，仙人赐给他一根手杖，让他赶紧回家。他骑着手杖很快就到家了。原话是：“长房成杖，须臾来归。”等等，这比哈利波特早太多了吧？到家之后，费长房把手杖往家门口一放，没想到啊，手杖化成了一条龙。竹杖成龙这个典故后来就比喻得道成仙。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儿，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

律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什么叫做破天荒，天荒是什么样子的，这种说法是出自于哪里呢？我们常说破天荒的头一次，或者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意思是说第一次或者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天荒，宇宙混沌未开的初始状态。两个人谈恋爱常说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这里的天荒就是回到宇宙初始时的样子，寓意就是永恒。什么叫做破天荒呢？这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有关，相传盘古开天辟地，此为破天荒，意思是有史以来的头一件大事。但是这个词语的具体出处则是五代十国时期孙光宪所著的《北梦所言》，其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据记载，唐朝的时候，荆南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选送考生参加全国举行的殿试，几十年间竟然没有一个考中的，因此被讥笑为天荒界。界呢是科举制度当中乡试的第一名。后来在唐宣宗大中四年，有一个叫做刘退的考生考中了进士，总算破了天荒。据说当时的魏国公崔贤得知刘退考中进士，便写信表示祝贺，并且赠他70万破天荒钱。刘退不肯接受，在回信当中他写道，50年来自是人废，1000里外岂曰天荒。破天荒在古时候多指文人突然得志扬名，现在通常用来表达首次出现或者以前从未出现的新鲜事儿。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8: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9: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秀正午。
1: 喏，整点啦。
2: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1: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儿，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2: 啊。咱家也有。
1: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2: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1: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2: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1: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0: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统本就如此。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AI 好像什么都懂，但我教书25年了，我知道 AI 是看不到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孩子眼里有没有光的。
1: 我在狮峰山种了30年龙井， AI 帮我看天气测土壤，但它闻不出来有没有露水的火气。
2: AI 3秒能读完10000份影像报告，但我要判断的不仅是数据，还有我20年来在手术台上的手感。 AI 算概率，人担责任。
3: AI 是工具，人才是主人。
4: 有什么吩咐主人？
5: 我是一名检察官，总有人把工具用错了地方。 AI 换脸诈骗养老钱， AI 伪造论文混过关， AI 违规采集人脸信息。技术跑得快，但法律绝不缺席。浙江这里清朗行动就是给 AI 画好边界，
3: 让 AI 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主角。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2026年7月，广西南宁遭受暴雨洪灾，急需志愿者背运物资进山。正在云南旅游的铁路职工党新蕊看到消息后，立刻改变行程奔赴灾区。那个清晨，他背上15公斤的背包，徒步6小时将救灾物资送到村民手里。但是连续负重跋涉引发了心功能衰竭，党新蕊不幸倒在返程的山路上。
2: 找到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3: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
4: 让党新蕊自己
1: 平凡孕育伟大，善意照亮山河。致敬逆行奉献的志愿者，致敬用热血书写大爱的新时代最美担当。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一人88全包了啊！
1: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2: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1: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3: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呀，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4: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5: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6: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2: 好啊，
3: 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1: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3: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4: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5: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4: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5: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0: 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1: 这老粮仓大变样啦！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0: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1: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2: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喂，嘿呦，乖孙儿，咋急成这样？要三万周转是吧？奶奶这就给你转。
1: 妈，您先停一停，这小子有事一向先联系我，直接找你要钱太反常，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0: 你别瞎折腾，脸和声音一模一样，哪能有假？别耽误我转钱。
2: 爸，我正在外面买东西呢，没跟奶奶开视频啊。
0: 哎呀，我勒个乖乖，这假人做的比真孙子还像，差点把养老钱全送出去喽。
3: 屏幕对面真假难辨，要钱先见真人一面，守好存款，谨防骗局。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进。

0: 后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几天呢，一直都和大家在聊静心修缘。那修的是什么缘呢？不就是让我们心灵得到圆满，或者说让我们的人生得到圆满吗？我们每一个人，谁不渴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希望随心所愿，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啊？这就是老百姓总说的美满圆满啊，对所有的事情呢都能有一个最好的期望。所以这段时间呢，喜儿呢教给大家，无论你现在你是处于怎样的悲观焦虑抑郁的情绪，还是说你的生活并不是十分的如意，那你一定要学会从心里开始，再到我们的掌心来画这个圆圈，把它画好，画圆，画满，你就会发现呢，你的状态，你身边的一切都会随着你画的这个圆圈越来越圆，都变得好起来了。其实这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儿。说为什么我们心中想着那个圆儿，掌心画着的那个圆儿，在我们自己越修越好的状态下，一切都变好了呢？这里边呢，还真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咱们就说这个圆形啊，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是不是会随处可见呢？只要是见到圆形的东西啊，大家内心的感觉是不是都会感觉到很舒服很舒适啊？它圆圆的，没有任何棱角，那无论我们是从视觉感官上看到这些圆润的物体，是不是感觉很愉悦呢？或者说我们用手去触摸各种圆润圆滑的物体，感觉也是特别的舒服。这就是圆的形状从感官上给我们带来的感受。而且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对于世间万物的生息繁衍，开始和结束就是一个轮回化缘的过程，也是追求圆满的过程。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圆儿啊，也是我们国人生活当中最基本的文化元素。你看做人啊，要讲究处事的圆融，做事儿

要讲究功德圆满啊，做器啊，就是器具啊，像锅碗瓢盆啊，桌椅板凳啊，那也要讲究个圆润，没棱角。你就像我们吃饭用的碗，它为什么是圆的呀？古人讲，终日奔波，只为饥。啊，饥饿的饥。人要想活下来的第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吃饭。要不怎么叫民以食为天呢？对吧？所以人生最大的圆满，最大的幸福，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能有一口吃的，能端起这碗饭，能吃上这碗饭，填饱肚子，那人生就圆满了。所以古人呢，在做盛装粮食的器具的时候，一定是要做成圆的，寓意着就是圆满。你包括我们碗里吃的粮食啊，它也都是圆润的。小米、高粱米、黄豆、小豆、大黄米、麦仁，包括大米、稻黍、稷麦黍啊，五谷不都是圆润没有棱角的吗？也是告诉我们呐，这些东西啊，只要是我们能吃到嘴里的话呀，那就是圆满。不光是我们吃饭的碗啊，要是圆的，吃饭用的饭桌也要是圆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啊，我们要说自己一个人啊，能够端起这个碗吃饱饭啊，是自己的圆满。但是自己圆满了，是不是也要自己身边的其他人啊，包括亲人家人都要圆满呐，都能端起碗吃饱饭，那才是更大的圆满，对吧？所以说人多的吃饭呢，那就得共同围坐在一起啊，一起吃这顿饭，这就是团圆饭，大家都圆满。所以说就得做成啊圆桌子，团团圆圆，圆圆满满，这也代表着一团和气啊。啊，说到这儿啊，哎呀，我还真是想格外多说几句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供大家批判啊。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审美观，我觉得是出问题了。啊，也不知道是受了其他文化的影响啊，还是说把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东西啊都给丢了。很多东西啊，不以为丑，反以为美。那咱们就说这个饭碗吧啊。你看现在这个饭碗、盘子啊，这些装饭盛菜的家伙事儿，做的是奇形怪状的，有棱有角的。这就是严重的啊，违背了我们老祖宗的原文化的思想啊，代表着团圆圆满的物件啊，都变得不规则了，有棱角了，那就可以认为是用这些东西吃饭做菜是不圆满的，是会出问题的呀。这口饭都吃的不圆满啊，还有饭桌，你看现在啊，这个饭桌做的它也是奇形怪状的，又棱又角的。咱们说餐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吃团圆饭的。可是偏偏你改变它的形状，不规则了，又棱角了。那这一家人坐在这个有棱角的餐桌上，手里端着不规则的饭碗，它就完全的打破了圆的精神元素。团圆圆满都没有了，真就很容易在饭桌上啊针锋相对，发生争执口角，这顿饭都吃得不消停啊。大家还真就别不相信啊，自己以后啊慢慢品，慢慢看吧啊。还有我们接水装水的家伙事儿啊，包括酒杯茶杯，为什么它也要做成圆的呀？
不也是代表着圆满美满吗？有吃的就得有喝的，吃喝不愁则为圆满。所以说，大到水缸、水桶，小到酒杯、茶杯，它都要是圆的，是吧？要喝得好，还不能过量，因为圆，满则为止，超出范围，出格越界了，那就是贪多，贪多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啊，讲究圆满为止，不可过量。还有啊，就是现在我们穿的衣服啊，也讲究圆满，因为有吃喝，那还得有穿的，那才是圆满，不能衣不遮体呀。那么这个衣服从哪里能体现出圆满呢？三个地方，一个是领口啊，一个是袖口，还有一个就是扣子。这几个地方啊，它必须是圆的。领口是圆的呀，它代表着能穿得进去。袖口是圆的呢，代表能穿得上身儿。扣子是圆的，代表的是合得上襟儿。把衣服围合在身上啊，穿衣的圆满只在男不露脐，女不露皮。啊，也就是说，穿衣服啊，是要把身体啊围合起来，保护起来的。只有这样的话，才叫圆满。但是现在呀，咱们无论是从衣服的设计，再到大家的穿着，可能是受到很多其他文化的影响。啊，现在很多人穿衣服，领子的扣子也不扣，啊，就敞着怀穿。甚至衣服裤子还都自己带着破洞呢，不以为丑，反以为美。只有乞丐才会那样，对吧？这不叫圆满呐。还有你像我们看时间的钟表啊，也同样是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天12个时辰，它是一个在轮回化圆的过程。所以说钟表啊，它一定要圆的啊，指针在钟表上一圈一圈的画圆转圈，那么意味着我们每天无论在任何时间内都不会出意外、出差错。如果说这个掌管时间的钟表啊，它做的有棱有角的，指针说不定啊，走到哪个棱角的位置，那就容易在这个时间就出差错、出问题啊，因为它不圆满了，有棱角了，有棱角就容易出格越界，就容易出差错。这些都是圆儿给我们的美好寓意，这也是我们中国圆文化的精髓所在。所以说，生活当中啊，随处都可见的圆儿，都是给我们预示着美好圆满，千万不要刻意的改变它、破坏它。同样还有我们心中的圆儿，也是心中的愿。我们所有心中的愿望，那一定都是美好的。那么既然是美好的圆满，是不是就是心中要有圆儿啊？有缘儿了，才能愿望美满呀，对不对呀？哎，这就是我让大家静心修缘的目的。缘儿从心起啊，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化缘的过程当中，把自己保护好啊，不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扰乱我们的心神。啊，让我们心中的缘儿不规则了，不圆满了，那这样就让我们产生不愉快、痛苦、愤怒的情绪，甚至说可以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啊，你看说话做事儿啊，一定要讲究一个度。凡事只要是在自己圆圈内，不能越界，不能过度。就像我们上学画圆画不好的时候，就要用圆规来画，
啊，那不就是让我们很好的把握这个度，按规则规矩去做，这就对了。记得我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啊，大四那年，马上就要毕业了，老师就问同学们说，将来毕业以后啊，大家心中愿望是什么呀？或者是最希望得到什么呀？同学们呢，都纷纷上台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未来人生的规划。每个人都滔滔不绝啊，畅想着走出校园之后啊，自己在工作岗位上想要实现的理想抱负啊，未来的人生想要拥有什么，获得什么。而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呢，我站直了身体，伸直了我的右臂，以我的身体为轴，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当我画完的时候，所有的同学还有老师都愣住了。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黑板上画这个圆圈。老师当时就好奇地问我，扎西三哥，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圆圈？难道你没有理想抱负吗？我当时笑着和老师同学回答说，我之所以伸直我的胳膊画了这样的一个圆儿，就是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圆圈儿从起点到终点就代表我的一生。我当然希望我的人生圆满啊，就像刚才我们同学们上台一样说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望啊，像渴望拥有一份好工作、好的事业，渴望赚取更多的财富，拥有美好的爱情，有家庭子女的陪伴啊，等等，这些美好的愿望，其实大家说的这些也都是啊，在我画的这个圆圈里面，也都是我想得到的。但是我可能和别人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也许是和我从小出生的经历环境有关系吧。我是生活在西藏山南敬老院里的孤儿，抚养我长大的马奶奶从小就教我画圆儿，她一直告诉我，人的一生想要得到的美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但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定是有限的。其实啊，真正的你能得到的就是你圆圈里的东西，那才是属于你的。能得到这些并且能很好的享受它们，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人生的圆满。所以我呢，我只想得到我伸手可及的圆圈里的东西。我认为只有我伸手可及可以触碰到的，它才是真正属于我的。我看见即使再多再好的东西，如果超出我触手可及的范围啊，也就是超出了我这个圆圈以外的，我绝对不会去强求强得，因为我得不到，它也更不属于我。说完我又拿出粉笔啊，在我画的圆圈里画了一所房子，画了一辆汽车，又画了很多的人在里面。随着我画的这些物品越来越多，圆圈也越来越满了。想要再画其他更多更好的东西已经装不下了。随即我转回身，我和老师跟同学们讲，我的圆圈只有这么大，所以里边能装的东西啊只有这么多。如果我的人生能把我圆圈里画的所有的东西啊都能实现，都能得到的话，这就是我最大的幸运和幸福，也是我最大的知足。当我说完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沉默了。老师慢慢地走到我旁边，拉起我的右手，和同学们说，扎西三哥同学啊，真是让我没想到啊，在没有走出校门的年纪就能够有如此的人生感悟啊，你让我这个做老师的都无比的敬佩呀。同学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真就是像
扎西桑格画的这个圆圈是一样的呀。刚才你们在台上畅想着美好的未来，畅想着人生的理想，甚至还有很多同学啊，想让他这一生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今天老师要告诉你们啊，这个世间美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等到你们将来要踏入社会以后啊，你们就会发现了啊，你们现在心里想要得到的，那只是这个社会的冰山一角。那么我要问问大家了，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大家都能得到吗？或者说，都属于你吗？同学们听完之后呢，都不住地摇头。老师说，对呀，世间的美好是无限的。我们只要能够得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东西，这就是最好最幸福的。如果过大的欲望和贪念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了，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去争去抢去夺，那一定会生出祸端，因为你出格越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希望将来你们都能像扎西桑格一样，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只得自己圆圈范围内该得的东西。只有这样，你们的人生啊才会真正的圆满。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啊，仍然还是就和我在大学黑板上画的圆圈一样，只得我自己伸手可及圆圈范围内的东西。因为奶奶在我小时候经常教育我的话，我是永不敢忘的，而且都太有道理了。就包括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啊，我选择下海经商做生意，当时有的同学还跟我开玩笑说，铁饭碗工作不要了，却选择经商做买卖，就是想为了赚更多的钱嘛。你不说你只得你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吗？难不成你的圆圈里装的都是钱吗？当时我听他们这么评价我，我只是笑而不语，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的确呀，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啊，真是需要钱，而且还需要很多钱。具体多少呢？我也没有准确的概念，但是我知道，我只有通过经商做买卖，啊，我才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赚来更多的钱。只有我在短时间之内赚到更多的钱，我才能把我画的，啊，在这个圆当中，里面的很多人，啊，其中大部分是老人，是我山南敬老院养我长大的这些老人。他们都在我这个圆圈里。奶奶虽然说她没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其他敬老院里的这些爷爷奶奶，我又怎么敢遗忘呢？对于我的恩情同样大于天呢。所以在当时我的认知里面，这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集中生活在那个破旧低矮的敬老院里，我知道他们每天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要尽快努力的多赚钱去回报他们，让他们吃得好一些，穿得暖一些，住得好一些，让他们的人生晚年能够幸福圆满一些。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讲，自从我大学毕业，从刚开始我做的窗户机的生意，再到做手机通讯的这个行业，我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啊，我赚过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都是靠我的智慧，靠我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啊，没跟任何人争过、抢过、夺过。我一直，我还是在
我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在我自己圆圈的范围内，得我该得的东西。

也可能正是因为啊，我始终没有做出出阁越界的事儿，所以说我做生意的这些年，即使经历失败低谷，甚至被骗，但是最终的结果，那都是美满的、圆满的。包括今天啊，我们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全国开办这么多地方啊，帮助了这么多老人，所有的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我自己这个圆圈内做生意所得的。我圆圈里所得到的这些财富又回馈到了圆圈里所住的这些老人。我圆满了，他们也圆满了。所以我一直感觉到我很幸福，很快乐。实际上啊，我现在人生的这个园当中啊，随着住进来的老人越来越多，把我以前在大学黑板上画的那个圆圈里的很多的啊其他的东西慢慢的都给挤没了，包括房子、车子，毕竟我的圆圈就这么大啊。很多知道我身世的家人，只要是我和他们见面的时候，都关心问我，说我年纪也不小啦，怎么的也得再找个伴儿，成个家呀。哪怕是最起码也得有个自己的房子吧。但是我每次的回答都是，我心里已经住满了你们，装满了你们，真的再没有别的空间能容下其他的东西了。倒是我从来我都没感受过空虚孤独，我反而特别的充实。我只希望我的后半生还能这样，让我心中的这个园儿住满更多像山南敬老院里养我长大的奶奶，还有其他更多的失独孤寡的老人们。我希望通过我心中的这个圆圈，把这些可怜的人都能很好的保护起来，让他们在我的圆圈内都能感受得到爱和温暖。说实话，这些年从我开办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之后啊，也有很多人啊，在了解到我的事迹之后呢，纷纷的加入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组织啊，都想为老年福利事业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这就是爱是会被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也一定会得到传承的。在我们乐善基金协会里面啊，有一些商界精英给我们乐龄芳华捐款捐物，还有一些慈善人士啊，向我们乐善基金不断的注入资金。同样呢，也有一些加入我们大家庭的老爹老妈、老大哥老大姐啊，了解到我这些年为了做好乐龄芳华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倾其所有，孤身一人，没有伴侣，没有子女，甚至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他们甚至愿意把自己的房子送给我，让我到了人生暮年也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说心里话呀，贤儿每年在全国各地走访的时候啊，还是说在各地啊和大家开见面会的时候，听到大家对我的这份热情和关怀，让我感受到如同回家见了亲人一般，这就足够了。这对我来说啊，这就是圆满了，这就是奶奶在天上啊想要看到的结果。她捡到的并且养大的孤儿扎西桑哥，喜儿没让她失望。虽然说喜儿没有亲自给老人家养老送终，没给喜儿这个机会，但是这20多年来呀，喜儿让更多像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得到了帮助和照顾，并且如今的喜儿呢，还是在不断的努力着。我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呀，完全是由我特殊的成长经历，是从心而发的，自己愿意去做的啊，绝对不是说为了老人想怎么样报答我、回馈我。
你别说是钱财房产这些大的物件啊，就是一针一线也绝对不能跟大家去索取。如果那样的话呢，那就违背了初心，丢失了本真，失去了底线，就没了德行了呀。那就把我自己心里的圆儿画扭曲了，画变形了，越界出格了，哈哈，那会出问题的。哎，说到这些啊，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儿来哈。我记得是4年前吧，对，4年前。啊，在我们浙江金华乐龄中心就刚刚建立的时候，啊，我当时呢也是亲自过去了啊，因为即使到现在吧，啊，我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就一直不能变，不管全国各地任何一家芳华中心建立落成的时候，我即使再忙，我也得亲自去一趟，啊，一个呢，我要检查督促落实店面里面所有的服务项目、设备设施。啊，以及后续的服务工作的一些指导。另外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和当地的家人们呢要见个面，说说话，聊聊天儿，啊，增进彼此的认识了解，听听大家的心声。所以在4年前啊，金华地区的芳华中心的落成呢，我赶过去了。到了当地以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说，他们这儿啊有一位特殊人士啊，知道我来了，无论如何就要单独亲自的要见见我，而且他呢他不需要我们芳华中心的帮助啊，但是他需要您的帮助，是位女同志，比你小儿啊还小6岁呢，而且呢在当地甚至是全省啊那都是知名人物，也是满身的荣誉，就想亲自跟您聊聊。我说可以呀，既然我都过来了啊，这么执着的要见我，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我也心里想着，这比我还小这么多呢，还这么优秀，那怎么能需要我的帮助呢？我也特别想见见他。结果当我们见面以后啊，我看到了这个比我小6岁的女人。那么见面第一感觉啊，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女性的形象，中等偏瘦的身材，五官很精致，皮肤细嫩啊，梳着一头干练的短发。见到我之后快速几步上前，一把就握住我的手，激动的就问我说，您真的是喜儿吗？我用力的点着头和他笑着说，你好，我是喜儿。听说你一直想要见见我，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真的很高兴认识你。还没等我说完啊，他拉着我快速的分开人群，把我单独拉到一个房间里面，关好门之后啊，他让我坐下来，让我听他讲述他的故事。原来这位比我小6岁的女人呢姓胡啊，具体名字啊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因为毕竟呢她现在也是公众人物啊，我们也得注重人家的隐私，是吧。那么这位胡女士啊，啊，我为什么说她是公众人物呢？可以说她在啊她这个行业里面真的可以说是大名鼎鼎，荣誉满身啊，因为她是一位白衣天使。但是他可不是普通的白衣天使啊，他是我们国内一名非常知名的脑外科主任啊，也可以说是一位医学的奇才吧啊，因为才40几岁的年纪就已经做到了主任的位置了，可以说啊他的能力他的水平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是从省市啊到国家卫生医疗体系呢获得了多项的殊荣，先后是获得10家医生的先进个人，医疗科研科研创新的先进个人，多次的获得中国医师奖、全国优秀医师先进个人、5次青年奖章获得者等等等等诸多的荣誉吧。在我们旁人看来他是无比的成功的，那更是让人羡慕的。但是对于他自己而言呢，他说
他感觉获得的这些荣誉殊荣不配拥有，心里有愧。当时啊，我记着他跟我聊他的故事的时候，数次的哽咽落泪，甚至是泣不成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啊，事情是这样的。他说呀，就是在2018年11月13号这天啊，这个胡女士啊，也就是胡主任啊，她呢接诊了一位年仅4岁的患病的小孩儿啊，这个患儿呢是患有先天性的脑积水啊，这个小乐乐。小乐乐的父母呢本来就是晚婚，结婚十几年呢又一直没有孩子，后来也是通过各种努力呀、啊、各种办法啊，终于是让乐乐母亲呢在45岁那年如愿的得到了小乐乐这个孩子啊，而且还是个活泼的小男孩，这让夫妻俩呀都无比的高兴。原本以为他俩的生命当中啊不会有孩子了啊，已经过了生育的最佳的年龄了，还能在这个年纪得子啊，有了香火的延续，全家人都无比的高兴啊，把这个孩子啊那是视为掌上明珠一样看待呀。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呢，在小乐乐4岁的时候啊，检查出来了患有先天性的脑积水，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都无效，最终啊，他们知道了胡女士啊，胡主任也知道啊，胡主任是非常权威的脑外科医生，多年来经过他手做过的所有脑外科的手术都完全成功了，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所以当时啊，小乐乐的父母家人就带着孩子啊转院，找到了胡主任所在的医院。这个时候胡主任一看啊，当时那个孩子情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因为已经陷入到高度昏迷状态了。孩子的父母呢见到胡主任以后双双下跪，不住的磕头，希望能救他孩子的命。孩子的母亲啊，当时更是跪在胡主任面前，双手紧紧抱住他的双腿，仰起头，然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泪流满面的对着胡主任啊摇着头，又不住的点着头。用当时胡主任和我说的话就是啊，他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最清楚这种病的严重性，也最能了解患者家属此时此刻急需救命的这种心情啊。他当然也知道，当时乐乐的母亲和家人对他的这种举动，那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他们坚定认为，这位出色的脑外科医生一定会救这个孩子的命。胡主任当时就跟我说，说喜儿，当时啊，我看到乐乐母亲那双流满了泪水，充满绝望，又带着哀求，带着坚定的目光，他看着他的时候，他心里啊就像刀子扎了一下那么疼。孩子毕竟太小了，还这么严重。而且呢，胡主任自己的二女儿啊，他也和乐乐同岁。他太能体会作为母亲那种疼和爱，在那种情况下的恐惧和绝望。所以当时胡主任也没有耽误任何时间啊，抓紧就安排手术抢救，只对着乐乐的父母和家人用力地说了7个字，我一定竭尽全力，就赶忙进了手术室了。可是结果呢，正如胡主任所预料的一样，孩子的病情太过严重了，再加上呢啊，只有4岁的年纪啊，还是先天病发的这种情况，即使有着精湛医术的胡主任啊，胡主任说他也是
束手无策呀。手术过程非常复杂，整整经历了6.5小时的救治，可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小乐乐的生命。小乐乐他的人生就永远定格在了4岁，刚刚可以独立走路，刚刚学会喊爸爸妈妈的年龄，就永远的离开了。胡主任说啊，他当时愣愣的站在手术台前。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啊，正常来说面对死亡早已经看淡了。但是对于胡主任而言，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做过总共677例的手术当中，没有一次是失败的。但是到了小乐乐这儿，是678例，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例。他不能接受自己这一次失败，他一直感觉那个孩子一定还有救，只是自己太无能了。无颜面，无勇气再继续这份工作，对不起所有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他当时呢，就选择休假一段时间，啊，想自己慢慢的调整过来。可是即使回家休假了，看到自己的孩子，马上就想到自己没救回来的乐乐。看到自己的丈夫呢，就想到乐乐父亲在面对自己，满脸写满了忧伤和绝望，以至于啊，他都不敢接触任何人了，总是不自觉的紧张焦虑。别人只要是谈论到医生、手术啊，只要说到这些字眼就愤怒发火。医院里的领导啊，找他多次谈话，仍然无济于事。院领导都感觉不可思议。他们都认为作为一名脑外科主任，每一台手术都在生死之间，本身作为主刀的医生啊，应该不会为一次的手术的失败就会被打击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个胡主任啊，一直是一个坚强要强的人，怎么突然就堕落了呢？都不来院里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以前获得那么多的荣誉，怎么就会因为这一次手术失败，而且并不是你的失误过错造成的，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大家都是知道的呀，怎么就变得一蹶不振了，甚至整个人都抑郁了呢？他们院里所有的领导一直都想不明白。但是当时啊，我听完胡主任所说的这一切之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刚才啊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完完整整的跟我说了，我看你在讲述这个事情过程中，你的左手啊一直在右手的掌心画着圆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回答我说，我就是听了你的身世和事迹以后啊，我很受感动，更是由衷敬佩你做的这些好事儿。尤其是我听你聊到了静心修缘这个方法以后，我就开始也学着做了，但是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啊，2个多月了，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啊，状态还是不对的。这期间呢，我也多次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再次拿起手术刀，可是内心还是焦躁、紧张，不敢面对。所以我听说你来金华了，我太高兴了，我必须要亲自见见你，和你聊聊。我究竟是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听完以后对他说，你今天见到我以后啊，我看你说话的状态，我可以非常准确地告诉你，很快你就能重回工作岗位啊，又能找回那个曾经积极向上充满自信的你。他当时听我说完之后啊，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我，你怎么能够准确判断出来呢？你是怎么看到的呀？我笑着和他说，我是从心里看到的，我从我的心里看到了你的心里。一个心怀大爱大善的人，透过他的眼睛
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举止，就可以映射到他的心。

心灵。你是一个真正修大圆儿、画大圆儿的人，因为你所做的工作呀，是救治更多人的生命，而且你已经救了很多人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静心修缘，我一直在讲，我们一定要先修自己的小圆儿，能把自己的小圆修好了，画圆了，让自己好起来，再把自己的圆圈放大，让身边更多的人都能进入到你的圆圈里面，让他们也都能美满圆满。只不过呀，你在修自己的小圆的时候啊，没有从心里开始去画，心不动，一切都不动，心不变，一切都不变呐。刚才我看见你在掌心画圆儿，并不是圆从心起，更没有手随心动。心不静，气不稳，这个圆儿就画不好，状态就不会对呀。但是今天你见到我了，把心里所有的话呢，也都跟我说了。从今天以后啊，你再画这个圆的时候，感觉一定就对了。人生俱是旅途，生死即是轮回，避不开，逃不掉。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轮回的圆圈当中，不断地找寻、发现、得到，自然也是在这个圆圈当中不断地丢下、忘却、舍弃。一切都是自然，让你心中的圆儿转起来吧。那里边有太多你得到的美好的东西，需要守护的东西，家庭、亲人、朋友、事业，都在你心中这个圆圈当中。不要让他们都从你这个不圆满的圆圈当中溜出去。闭上眼睛，静下心来，想着你圆圈里的这些东西，手随心动，慢慢的去画，画得心中圆儿，一切皆圆满，转起心中圆儿，万法归自然。我当时还跟他讲，你是一个能修得大圆儿的人，因为你心里的这个圆圈里面，我看到了更多的大善和大爱，这些东西在你心里就是转动你心中的圆圈，放大你人生的圆儿的最重要的动力呀。结果就在当时啊，我跟他说了这些以后，他真就是彻底悟到了，完全明白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所以从那一次啊，我们在金华见面以后，到今天啊，现在已经四年多了。现在的胡主任啊，不对哈，应该准确的说是主任兼副院长了。他现在不单单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圆儿画得圆满了，他人生的大圆儿还在不断的放大，让更多的人都实现了圆满。我们的人生有长有短，你由不了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的让它有质量、有价值。珍惜人生的全过程，珍惜画圆过程中的每一个点，不求气势磅礴，但求平凡充实，这也是人生的意义。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都能圆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圆满。只要尝试过、经历过、体验过、努力过，内心充实了，也就心平气静了，又何怨何悔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

0: 解封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的内容主要围绕今年的几场直播，因为每场直播呢都有重量嘉宾，讲的都是关注度高并且都是新知识，现场提问互动也都非常有代表性，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固定。很多朋友留言说没赶上直播，想看回放。这几天集中把今年几场直播的重点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都整理出来进行回放。另外还有一件事，铁峰帮你忙节目最近在准备升级改版，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了解的，也欢迎随时告诉我。最后提醒大家，双节来临，在这里先祝大家双节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安安稳稳。那说到过节呢，咱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走亲访友手里总得拎点什么。如果您在选择礼品又不知道如何选，那您可以选择一些跟健康相关的礼品，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温和的，大多数人都适用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国庆中秋双节，无论是聚餐还是出行都要注意身体，饮食尽量减少油盐糖的摄入，或者这一顿吃多了下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随天气增减衣物，长途旅行要时不时活动一下脚踝，少熬夜。平时吃药的朋友记得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药品，不要漏服停服。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7: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8: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9: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播精彩回归。
10: 唯有小珍，哎，这个问题挺有难度呢。这个小珍说她的女儿啊脑袋里长了个肿瘤，手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就有癫痫，在吃抗癫痫的药物，现在的右手功能还没有恢复，已经8个月了，脑膜瘤2期，她能不能吃维生素 K2 对她的恢复有没有帮助，如果能吃得吃多大量。两位谁来给说一说
11: 这样呢，就是像这种就是脑部受了损伤或者肿瘤之后呢，那么损伤之后继发的这个癫痫也是比较常见的，
10: 嗯，
11: 比较常见的。那么维生素 K2 它对于这种就是神经细胞的话，它有就是我们叫的基质伽马蛋白，
10: 那么基质伽马蛋白，
11: 对，它是有这个是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它是有修复和帮助的作用，
10: 嗯，
11: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抗癫痫药物的正规的服用的情况之下，然后选择再加上这个维生素 K2， 它是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对神经营养有这个修复的作用。维生素 K2 对神经营养的修复呢，也是有相关的临床的研究，
10: 对，对，
11: 也是有这个大量的这个就是基础研究的这些支持。所以说可以它是作为一种这神经营养的修复的辅助的作用。
10: 这个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12: 嗯，
10: 陈博士您是知道的。我呀打六岁的时候就有个特点，一紧张的时候一关注的时候手就抖。一激动手就抖。
12: 嗯，
10: 这个毛病五十多年，我都五十六了，五十年了，
12: 嗯，
10: 也没好。
12: 嗯，
10: 结果后来呢有一回我跟大连医科大学的李树壮教授就聊到这个事儿。李树壮教授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著书立说研究维生素片的科学家，现在都他关于维生素片都已经写入教材了，对吧？那他就告诉我说：“老铁，你听我的，你吃维生素 K2， 你吃360微克每天。”我就听他的，我吃了一个月，手不抖了，稳稳当当。以前就这么举着抖，现在不抖了，这不就神经功能修复了吗？对吧？
12: 国际在《自然》杂志《Nature》也连续多年来发表了多篇文章，技术研究。支持了 K2 可以促进神经元的再生，
10: 对，
12: 所以它就提供更好的能量 ATP，
10: 嗯，
12: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
10: 哎，陈博士提到能量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说提供了能量手就不抖了呢？大家想象一个事儿，我们是不是抽过陀螺，对吧？抽冰壶，嗯，东北人抽冰壶，这个陀螺在力量充足的情况下，它转得非常稳定，什么时候开始抖呢？
12: 对，
10: 力量将要消散要没有的时候，
12: 偏了，
10: 它就开始抖了，
12: 嗯。
10: 所以能量越充足就运行的越稳定，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小珍那个别气馁啊，那个咱们尽量努力，现在的技术很好，维生素片可以吃，对你的恢复有帮助啊。哎，这量怎么吃？人说了多大剂量？
12: 360微克。
10: 360微克啊，不能低于这个量。
12: 对，
10: 对吧，
12: 最好是一个。
10: 好嘞，下一个啊。
1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1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 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0: 唯有花花花儿，人家问了，说纳豆激酶是啥呀？麻烦您再给说一说。哎，
12: 好的，实际纳豆激酶是在日本国第一健康食品纳豆里边，在1980年发现了一种碱性色氨酸蛋白酶。它的伟大的发现是在80年发现，纳豆的提取纳豆激酶可以溶解人类的血栓。后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延伸到成就性血栓。也就是它对新鲜血栓跟成就性血栓都能溶解，但是它是唯一能溶解成就性血栓的这么一个碱性蛋白酶。所以它的重大价值，我们昨天讲的，从全球研究纳豆激酶的专家跟我这个大学专业是抗生素专业的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那两个平板一对接，我们就非常震撼。纳豆激酶是解决未来人类非感染性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分子，特别是人类今后很多的疾病叫致病性蛋白，因为变性蛋白让我们得病，它纳豆激酶就能够把各种 变性蛋

0: 白相当于大豆蛋白，我给你消化掉，就解决了我们的这样的病根，或者恢复我们健康这么一个非常重磅的划时代的一种分子。
1: 这个2019年7月3号在沈阳药科大学这个南校区小礼堂，我们那天开会，我也是沈阳药科大学学生嘛，我也去参会了啊。当然我是搞宣传的，我不是搞技术的啊。会场上一发布纳豆激酶科研成果的时候，这个知识点一讲完之后，我当时我就有一个评价，我当时跟我们随行的聊台的记者我就说，我说这个发明的意义大于青霉素的发明，历史会证明的，因为它对整个人类更有意义，真是这样的啊。我们为大家做科普，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知识啊，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得到两位学术界大咖的指导，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李云问说，血糖高的人能不能吃纳豆激酶，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非常好，这个是需要，因为我们 K2 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历经18年跟中国营养协会跟亚洲营养联合会，我们确立了4批课题，大概有30多个研究课题，绝大部分已经完成。你们对刚才这个问题呢， KR 在哈尔滨医科大的李颖院长他们已经有文章发表了。在去年的话呢，咱们中国营养协会在去年9月23号，李颖院长跟安贞医院不跟积水潭医院的教授共同在我们去年中国营养协会的年会上公布了 KR 的众多价值，其中李颖院长就讲到服用维生素 K 对血糖是有非常好的享效性的啊，这个是可以对高血糖对降糖是有价值有帮助的，是明确的
1: 啊。
2: 这里就是尤其是刚才就是陈博士提到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李颖，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李颖院长他们做的相关的这个维生素 K 对这个糖代谢的这个研究。
0: 对，
2: 那么国外也有相关的这样的研究，就是他们就发现呢，就是服用维生素 K2 的这些老鼠，通过这些造膜，他们造的是什么那种，就是通过这个高脂饮食造的这些血糖糖耐量异常的这些老鼠，就发现服用维生素 K2 的干预之后呢，是能够这个调节它的糖耐量异常的问题啊，它不直接降血糖，它不会就是说吃用维生素 K2 你把血糖给降低了，那么我正常人吃了，那会不会把这个血糖给降下来造成低血糖？不会啊，它不降血糖的啊，但是呢它能纠正这些就是这个代谢性疾病，或者我们讲的这种就代谢综合征的这些人的他的糖耐量异常，提高这个肌肉对这个糖的这个利用啊，这个它是可以的啊，它不直接降血糖。
0: 对，它实际它降糖的机理跟我们打胰岛素或者吃各种降糖药它不一样。所以刚才唐教授讲的，你看动物造膜模型根本可以讲跟饮食方式、高脂这样的饮食，同时也就是对于糖耐量受损。同时这里边同深度的研究，有可能也是因为它这样能够增肌。减少肌肉细胞死亡，因为我们血糖下降是要有更多的肌肉细胞来吃，现在 K2 能防止肌肉细胞这个死亡，或者说逆转肌肉细胞能增脂，那么所谓肌少症嘛，它这个血糖跟肌少症有某种联系，所以我们的科学研究还在进展中，但是结果是明确的，你服用 K2 肯定对你健康有价值
1: 有用啊。好，而且是积极的做。这个五号首长说，真的全是干货啊，太好了，希望这样的科普多一些，我也希望这样的科普能多一些，希望能够经常请这样的大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样的先进的有价值的知识啊。唯有静享时光说，谭主任说麦芽差大这事儿啊，人家说了，我高压现在160低压90，我今年62，我手脚容易冰凉，我是不是应该吃点维生素片，是不是吃了就能改善呢？
2: 首先呢，这位网友的这个血压是没有控制好啊，现在还有160，收缩压还有160，所以说他的降压药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0: 应该达到理想的我们的这个140的收缩压以下的这样的。他现在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年龄怎么样啊，或者说他有没有心血管疾病的基础。如果说有的话，可能他的这个我们的目标值还要再低一些。这是一个，就是降压药需要做一些调整，需要把这个收缩压降到我们的这个理想的这个水平，这是其一。其二呢，从刚才说的这个血压的情况来看的话，它的这个脉压差的确大于了60啊，大于了60。那么主要呢，我觉得单独从这位网友的情况来看，主要还是要控制他的这个收缩压，控制收缩压。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以前我经常讲的这个我们的舒张压不要去降得太低。啊，因为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供血，就是心脏自己供血啊。你是其实心脏每天不辞辛劳的在这样的收缩，把这个血液供到全身的各个器官。那么心脏供血是靠冠状动脉。冠状动脉的话，它只有在心脏舒张的那一瞬间，它的冠状动脉扩张的话为自己供血。那么冠状动脉首先它要有弹性，它才能扩张打开。所以说冠状动脉有没有弹性对于心脏供血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舒张压太低的话，那么我们冠状动脉你绑出去的那个压力又不够，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心脏的供血的话，冠状动脉的弹性是很重要的。第二，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在理想的水平。像这位网友的，我觉得重点的话是要把他的这个收缩压力给控制下来。
2: 那人家问了，这 K2 是不是吃上就能改善？
0: K2 是我刚才说了，它是需要首先调整它的降血压的药物，控制它的这个就是控制它的这个收缩压，因为 K2 它不会有直接的降压的作用。你想，如果说 K2 有直接降压的作用，那么我们正常人吃了会不会造成低血压呢？对，它不会的。
2: 它不是降压药。
0: 它不是降压药。它是一个改善我们血管弹性的一个保健品。它不是降压药。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它不降不会直接的降血压的。
2: 那维生素 K2 能不能说吃上就改善了弹性呢？
0: 改善弹性的这个是有客观的这个证据的。
2: 是能的。
0: 这个是韩国做过研究。韩国应该是在几年前他们做过，也是一个随机对照研究。把这个绝经后的妇女然后一组服用 K2， 一组不服用安慰剂，然后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就检测他们的血管弹性，通过超声，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通过超声测他的 PWV 值，就是脉搏波动速，这个波动的速度，那么他就发现这个就是通过服用维生素 K2 的这个人群，他们的 PWV 值的这些指标的话有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对于那些有这个糖尿病，我们知道有糖尿病的人，他的血管的这个基础条件更差，所以说对于那些基础条件更差的血管的情况的这些受试者，他的这个血管改善是更明显的。所以这个是韩国人他们做了研究，证实了这个维生素 K2 是能够改善他的血管的弹性的。
1: 对，血管是明确的，但这个。网友他的特征都是高压高，
0: 对，
1: 你看160/90，脉压差就是脉压差超过60了。一般我们从井上来的，这肯定是钙化的，一般的话，我们说井上来讲，超过50已经是钙化了，但它已经超过70，也就是现在 K2 不是说直接降压，但是能够压窄，就是让它的脉压差，可以慢慢不要那么高，就是对于一种钙化。或者血管弹性恢复的另外一方面的深度价值，我们说降压是每天马上要看得见的。
2: 对，
1: 那他的这种高压高，我们建议他自己注意，应该可以用普利类或者砂糖类的降压药。因为从血管紧张素一、ACE 抑制剂或者 ACE2， 看看你应该服用的这样的降压药是不是来到了普利或者砂糖。如果不是，可以改换一下，跟医生商量。
2: 这就得听临床医生的。
1: 对，跟医生商量一下。
0: 对，他要调他的降压药。
2: 就维生素 K2。
1: 对，
2: 两位专家一直在关注你的血压。
3: 啊、嗯，我关注的是维生素 K2 到底能不能改善硬化？
1: 能改善麦芽茶，
3: 对，改善你的麦芽茶没有问题啊。唯有 SXY 人说了，说我老公很喜欢喝茶，他就着茶水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我说的他还不听，请专家给评评理。他也在看直播，是不是不能就着茶水喝？
1: 啊，哎，这个说明对纳豆激酶这个网友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他要提出这个会认为水平的问题。嗯，实际我们是说在绿茶里边，它有很多的 K1。嗯，也就是你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最好先不要喝茶，你温开水就好。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医院也救不了的，在易西。嗯，那么这样的一个稀疏，他就是只是喝白开水，因为他每年会三次被抬进去中心医院去抢救。嗯，当他如何这种每天比较恐惧，什么时候回不来了，所以他用纳豆激酶之后，他是只是喝温开水，不喝酒，不抽烟，然后也不喝茶。因为茶里边，你如果说从普洱或者说全花校茶好一点，嗯，但是绿茶里边 K1 比较多。所以从昨天这个咱们唐静教授讲到 K1 会对冲抗炎药，这样的功能，它有这个促炎的倾向，所以就看一下。所以如果说只是健康的初步的保养，生活方式可以有所保留，但如果说比较严重，我们希望生活方式也是一个重点的改进的地方。
3: 这里的戒指最好的还是水。
0: 这里再补充一下，这个 K2， 我其实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 K2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就是它是溶于脂的，
3: 油，
0: 它不溶于水，不溶于水，所以说 K2 的这个服用最好就着饭吃。就是你空腹的话，它就是说它没有，就是我们吃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循环里的脂滴是很少的，因为它要包裹在脂滴里面运送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其他的这些器官里面。所以说 K2 建议就是就着饭吃啊，因为它我们的吃饭的时候你就有这些有油脂。油脂，
1: 对，或者说饭后吧，因为这个从烹饪来讲，从制药来讲，它是一个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 K2 分子，它可以通过饭后我们的油脂可以促进它的吸收，同时还促进它的分布。
0: 对，
1: 吸收到血液之后，还同时可以促进在各种组织器官脏器的分布，所以需要饭后服用。
3: 好吧 ，SXY 这位女士，你赢了啊！两位专家给你评完理了，不行就茶水，就饭。这个微友评说，纳豆激酶会导致胃肠道不舒服吗？
1: 实际这一块这么讲，就是胃肠道的不舒服，我们得分清楚类型。你如果说已经是胃溃疡或者浅表性胃溃疡，
3: 胃里有伤口，
1: 对，一定先把这样的胃溃疡先治好了，然后再来服用纳豆激酶。因为从分子的科学逻辑来讲，它能溶栓，从科学道理，太高的剂量就会出血，所以这是科学的逻辑。但现在我们说从前就来讲，整个纳豆激酶作为功效营养素上市98年到现在28年了，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安全的重大事故。
3: 对，
1: 但是你啊，分子的科学在那，就是它能够溶栓，你太高的剂量肯定会出血，特别是对于有消化道的胃溃疡、肠道溃疡的，要注意先把原来的这些疾病先治疗好，再来服用。
3: 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纳豆激酶哈，它是肠溶胶囊，这个肠溶胶囊啊，它很结实。
1: 对，
3: 这个胶囊很结实。为啥问这个事儿呢？前天有位女士问我，她呢一直在吃纳豆激酶，但是因为她有些人她吞咽胶囊真的很难，她就是咽不下去。那么你像我每天早晨吃10个，�晚上吃10个，一天吃20粒胶囊一把呀，对于他来讲他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他问我说，我能不能拿水把这个胶囊泡软了，你又不能拆胶囊，不能拆啊，一拆失去胃肠保护不就白吃了吗？
1: 对，
3: 他说我能不能拿水把胶囊泡软了我再吞下去。我觉得可以，
1: 可以，
3: 因为拿水泡这个胶囊是泡不坏的，胃酸都泡不坏。
1: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消化道有胃溃疡、肠道溃疡，先或者浅表性胃溃疡，先把这个治疗好，那个治疗也容易啊，不护燃啊，三联疗法很快就能好啊。 然后这个的话，甚至在整个过程中，就像田红老师讲的，你都可以特殊例子嘛，你可以换后都可以嘛，
3: 对，
1: 这样温和一点。
3: 对，
1: 同时告知大家一个制药的一个知识点，胶囊壳是用牛骨胶原熬出来去摊薄的啊，
3: 嗯，
1: 胶囊壳是用骨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就是骨胶原蛋白，大家放心，
3: 跟皮冻一样，
1: 哎，它就是胶原蛋白，
3: 嗯，
1: 给摊薄了，当成小的叫体，大的叫帽，然后我们在制造叫帽合体套合，是这么一个，所以胶囊壳的这样的材料是骨牛骨胶原蛋白，
3: 嗯嗯，看下一个问题啊，
1: 对，
3: 祝福说了，我怎么能知道我自己买的纳豆激酶是不是长绒的？怎么看呢？好问题啊，
1: 做实验，刚才不是做了实验了吗？
3: 啊，
1: 刚才不做给大家看了吗？
3: 啊，对
1: 对，但是你
3: 不管你从哪儿搞到的纳豆激酶，那你把它泡醋里漏了，它就不是吗？
1: 对，
3: 对不对？很简单，唐宝说了，没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我可不可以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片？当然可以了，
1: 嗯，属于主动健康了，
3: 哎，主动健康嘛，对吧？这个全家福说，纳豆激酶是空腹吃还是饭后吃啊？这刚才说过，能空腹吃最好。
1: 对
3: 啊，说实在没有这个条件，餐后吃也不是不可以。
1: 对的，是的，
3: 哎，这个时间很紧啊，我长话短说，还有好多问题呢啊。那个微友江说了，我去年灰指甲，前段时间在吃维生素 K2， 结果灰指甲好了，是因为维生素 K2 吗？你们有这种研究吗？
1: 提高免疫力了
3: 啊。好，
1: 提高免疫力。
3: 这个阮墨书说了，我静脉曲张很严重的，我是吃纳豆激酶呢还是吃维生素 K2 呢？我得怎么吃呢？你就不能俩一起吃吗？
1: 两个都吃，
3: 对不对？就不能俩一起吃吗？
1: 引起的原因不一样。
3: 哎，微友小凤说了，我脂肪肝，我吃维生素 K2 能有用吗？如果有用，我一天得吃多少量？
1: K2 有用，它促进代谢，最好也是360。
3: 脂肪肝啊，我觉得第一，你生活习惯得改，得动；再有一个，纳豆激酶你得吃啊，
1: 对
3: 对不对？哪个是直接针对油的，对吧？纳豆激酶啊，对吧？
0: 最核心的还是要动起来，
3: 对，
0: 动运动，然后减少这个脂肪的这个摄入。
3: 对，啊、那个百合说了，纳豆激酶都说空腹饭前吃，那和吃饭得间隔多久啊？30分钟。
1: 对，饭前30分钟，对，
3: 这个指数不是那么严格的啊。其实啊，就是长绒胶囊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胶囊哈，我们做实验，搁胃酸里泡4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怕啥呀？真要有没有条件，我就不能跟它间隔那么长时间，短一点，甚至随餐吃也不是不可以啊。西湖元清说，有人说氨糖吃久了会得老年痴呆，这事儿是真的吗？有这事儿吗？你们听说过这事儿吗？我没听说过这事。
1: 网络上有这种报道，但是 只是一种说法，但是没有科学界的共识。
3: 没有共识。
4: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5: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 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3: 这位叫阿冯，他说糖尿病并发症会引起脚发麻，是一只脚麻还是两只脚麻？这有固定的说法吗？没有吧？
6: 没有固定说法。
1: 没有固定说法。
3: 他既可以一只脚麻，也可以两只脚麻，那就看他哪边神经受伤了、啊。这是个运气的事情啊。
1: 对，
3: 对不对？行了，这事儿过去了啊。那个秦三好说了，早上空腹吃纳豆激酶会不舒服吗？怎么才能服用不受影响，能够好好吸收，让我胃还能好受点？我吃纳豆激酶我都吃7年了，我一次吃10粒，那么大胶囊，我一次吃10粒，我胃从来没不舒服。那为什么有的人吃完不舒服？
1: 有些人他实际的话，胃黏膜可能比较薄，因为我们的纳豆激酶它必须用长绒胶囊，在胃部它这个胶囊是完整的，它有时会在胃部的这种这个循环过程中， 它会碰到你比较薄的胃黏膜，你就会不舒服。它一基本是胃溃疡或者浅表层胃溃疡的患者，
3: 吃完纳豆激酶这个胶囊之后，胃不舒服是因为你胃有伤，
1: 对，胃浅表性胃炎或者胃黏膜比较薄，虽然没有达到胃炎，但即将要临界了，这种情况，所以应该先调整好胃黏膜。
3: 对，得抓住食物的本质。
1: 对，
3: 你是因为胃有伤，你才吃完这个之后难受，那就先治伤。大家想象一下，嘴里有口腔溃疡，那么大一块口腔溃疡，好嘛，你嚼那那么大的花生豆生的，在嘴里磨来磨去，你能不疼吗？这跟胃的环境是一样的。
1: 对，
3: 啊，那么怎么办？修胃黏膜。修胃黏膜吃啥呢？吃益生菌。
1: 对，吃益生菌，
3: 对吧？哎，行了，这回这话题回来了啊。那个微友大成小爱说，我身体总是莫名其妙的会淤青，这是缺什么维生素吗？
6: 哦，他可能是不是缺维生素 C 呀？
3: 这淤青是什么原因呢？
1: 淤青主要是血小板数量少了，他要到医院去测一下这个血小板的数量。
3: 淤青是因为出血？
1: 对，
3: 我真是这么想的
1: 啊，
3: 就我对纳豆激酶真是这么看的。
1: 嗯，
3: 因为它能保我的命，就算有点缺陷，贵一点啊，说我吃完之后哪儿不舒服我也得吃。
1: 嗯，
3: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年纪人来讲，血管堵是低等的大事。
1: 对，所以他这个淤青我们要注意他是不是会用阿司匹林、嗯、
6: 是不是血小板，
1: 他有没有服用阿司匹林、
3: 嗯、
1: 那就调整一下剂量。
3: 嗯，
1: 然后有没有双抗，就是有没有吃玻璃维，
3: 嗯，
1: 双抗，
3: 嗯，
1: 然后如果是有吃双抗，剂量少一点，最好到医院跟医生讲一讲，
3: 嗯，
1: 适当调低一下剂量。
3: 您还是科学家的思维，先找原因。
1: 嗯，
3: 哎，因为对科学家的习惯是什么呢？你既然有这事儿，一定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这个问题是病理因素不？如果是，尽快排除。
1: 是
6: 啊，对。
3: 那假如说不是病理因素，啥事儿没有，
1: 嗯，
3: 哪都正常，怎么办？
1: 嗯，那可能就遗传因素，就是
3: 大的血管就
1: 减少的遗传因素，
3: 血小板少
1: 啊，那就血小板少多少要预防出血，
3: 哦，
1: 这个是这样。
3: 我曾经啊和我的听众啊粉丝啊我们交流过类似的事儿，
1: 嗯，
3: 就是老百姓的说法啊，
1: 嗯，
3: 他说我天生血管比较脆，有这说法吗？
6: 应该是有这个说法的，因为每个人的遗传因素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有的人碰一下他就轻，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3: 啊，对呀，啊，那我手我从来没轻过，就摔一跤从来没轻过，那，
6: 嗯，
3: 说明我血管弹性特别好，
1: 是
3: 不容易出血，
1: 是，
3: 对吧？
1: 所以面向的全球84亿人口，
3: 嗯，
1: 有个性化在里面，
6: 对，
1: 哎，这是很复杂的，
3: 哦，
1: 人类的基因病有7000多种呢，所以小概率肯定是出现的。
3: 那他说是缺什么维生素吗？这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1: 这没有什么关系。
3: 那可以补点什么维生素吗？
1: 嗯，单单如果从补它，从血小板来讲啊，它实际可以补点，包括了补点 K1， 就多吃点青菜，
3: 啊，
1: 然后点 K1 促营的吧。
3: 啊，多吃点青菜，那这事儿简单了啊。
1: 对，
3: 哎，我们看下一位啊，下一位说啊，灵芝孢子粉是从灵芝孢子粉取出来的吗？他的意思说，灵芝孢子粉是从灵芝孢子里取出来的。
1: 实际的话呢，就是灵芝孢种是灵芝孢子的破壁。破了壁就是孢子粉了，
3: 就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种子，
1: 对，是灵芝的种子，孢子粉是这个种子，就是这个种子吧，那我给你破壁了就成粉状了，
3: 把榛子壳松子壳扒开了，
1: 对鸡蛋，这个是，然后它把鸡蛋壳这样，所以灵芝孢子是灵芝的种子，孢子粉就是把这个孢子给它碾碎了，
3: 好，
1: 这是孢子粉。
3: 唯有幸福时光问了，说吃了维生素 K2 我还需要吃钙片吗？这两个东西啊，咱得搞清楚，
1: 这个，
3: 维生素 K2 和钙
1: 是
3: 什么关系。
1: 对，这要分清楚它的情况。它如果已经有比较严重的钙化了，
3: 嗯，
1: 每天我们饮食都有300毫克的钙，
3: 嗯，
1: 那你只是吃 K2 就好。但如果说你是青少年儿童正在长身体，一定要有钙，因为金三角配方，
3: 嗯，
1: 所以它这个问题就看他自己的年龄段跟身体的状况，他如果严重的瓣膜钙化，严重的血管钙化，就不要吃钙了，就吃 K2。
3: 提到钙这事儿了啊，咱把这话题啊就正经捋一下啊。首先，钙是中国人缺少的一种元素，
7: 国家卫健委在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每一版都强调中国居民每天需要补充多少钙呢？800到1000毫克。这有个前提，身体倍儿棒，身体很年轻，啥毛病没有的人是800到1000毫克。

0: 那么有一些人他就得服1200毫克，包括有一些骨质疏松这种病的人，包括到了一定年纪的人，比如像我，我50多岁了，我每天1000毫克钙就不够用了，就得1200毫克，这是你需要摄入的钙。那么刚才陈博士无意当中提到一个事儿，中国人的饮食一天能提供多少钙呢？这是有大数据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保证了我们一天能提供300毫克钙。
1: 对，更加关键，如果多年大量补钙没有 K2， 他现在就不要补钙了，赶快吃 K2 就可以了。
0: 因为他身体里已经沉积了好多钙，
1: 钙太多了。对对，只要是补 K2 就行了，就看他自己的补钙的历史。
0: 您这科学家有时候挺有意思。那陈博士那意思啊，你都补了好多年钙，但你从来没补过维生素 K2 的，你就赶紧吃维生素 K2。为啥呢？你吃的那些钙啊，没存在骨头里，都存在你的动脉血管上了，动脉硬化那里全是钙。前列腺全是钙，乳腺上全是钙，是不是这意思？
1: 是是。
0: 赶紧吃维生素 K2， 把这些钙送到骨头里去，就够你用一阵子了啊！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是这意思。
0: 钙，您觉得放哪个梯队？
1: 钙第二应该要的。
2: 第二到第三中间。
1: 对，二三可以。
2: 对，我觉得，哎，对，
0: 这样啊，
1: 因为是，
2: 对，因为如果是老年人。然后尤其骨质疏松了，那这个放到第二梯队。但是对于中青年人，我就觉得他可以往下放。
0: 好嘞，那人家幸福时光说了，我吃了维生素片还需要再吃钙片吗？你看你是哪种呗。
2: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是维生素片我也吃。第一，我到这个岁数了，响应国家号召，我得补钙。
1: 对。
0: 我缺少阳光下的运动，我得补钙。
1: 对。
0: 所以我吃钙。啊，当然我吃的钙是带维生素片的钙。另外呢，我还吃单独的维生素 K2。
1: 对。
0: 为什么？看我这耳朵没？
1: 对，当向强化一下。
0: 动脉硬化呀，这动脉硬化呀！我生活习惯也不好，又抽烟又喝酒，一些毛病，对不对？有的人说，前两天真有人跟我说，你这么有名，健康教育节目主持人，你怎么还抽烟喝酒？我说我也是俗人呐，对不对？我是有些毛病我改不了，那我真养啊，该吃药吃药，该吃营养品我真吃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身体也挺好吗？
1: 是，
0: 我都快60的人，我脑上一根白头没有，身体倍儿棒，
1: 对，
0: 对不对？那凭啥呀？那不靠这些营养品补充吗？对不对？嗯，然后那个，马永良说了 ，K2 什么时候吃最好？我听说得随着饭吃，对吗？
1: 对，可以。
2: 它是脂溶性的，所以随着饭吃是没问题的。
0: 那我就不随着饭吃呢？
1: 饭后就行，
2: 也
1: 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
2: 对。你并没有这么严格的，必须是饭前，必须是饭后，或者和饭。
0: 哎，对了，就是维生素 K2 啊，它的服用方法比较宽松。
2: 是的，
1: 对，
0: 没那么些说道，它不像纳豆激酶。
1: 讲到 K2 这里啊，我觉得什么是高品质，一定要看剂量。现在有些产品啊，一片12个微克，一定是要选每片90微克的量效关系。别忘了量效关系最重要的。
2: 他如果是已经血管钙化，我建议吃360以上。
1: 对，对。
2: 而且他这个东西非常安全性非常高，所以你大剂量他才对你的血管钙化有好处。
0: 其实对于药学来讲，不论你怎么发展，
2: 一定讲量效。
0: 对，最终是剂量的
2: 问题。你不讲量效，你不讲时效，那他说没有效，那我就。
0: 没啥可说的，
2: 对，我就不说。
0: 您看这个陈博士，您还是中后长者。您刚才说少得有12微克的哈，
1: 是。
0: 你知道我见过多少微克的吗？我见过0.03微克的
1: 啊，那就
2: 它是0.03毫克吧？
0: 微克，我绝对没看错，我当时都懵了，我下巴都要掉地上了。
1: 啊，那就只是一个概念了。
0: 和您那个，360微克差多少倍？上万倍啊！
1: 没错。你说要补360微克，那你要成吃多少片？
0: 就是
1: 你说12微克都要吃多少片呢？36片。
2: 对呀，
0: 还是
1: 30片，
0: 还是可有名的一个品牌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它。我跟你讲，那个差距相当于什么呢？陈博士、美强老师捐款，人家捐300，我捐1分，也往这样，我也捐了，这量效啊。然后那个这叫孙某某啊，那个。说抽筋儿吃维生素 K2 还要补气血吗？补气血应该是为了改善循环。您告诉我说，一个是循环障碍，一个是
1: 没错，你循环畅通了，气就足了，血就足了嘛。你不是抽纳豆激酶，很快它能够增加血流变，那你气就血就流动了，就有气了嘛。血是带动氧气的嘛，所以只要循环畅通，把纳豆激酶 用好，它就是补气血，包括开耳鼻。
0: 咱别把这事儿看得那么绝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没事儿都应该补气血呀，别说抽筋儿的，
1: 对
0: 对不对？咱们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活得更好啊，是为了防止衰退，防止有病嘛，对吧？
1: 对，
0: 预防更是重要的嘛，对吧？
1: 实际这里边看有一个重磅的，它的一个价值就是耐缺氧。什么是气啊？氧气啊。你等会如果说你缺氧了 K2 它能够提供你的能量，当然这个是新的发现，新的高度，也就是说你的气血你把纳豆酶 K2 用好了，这肯定补得上。
0: 哦，哎，你说到耐缺氧这个事儿啊，首先陈博士啊，因为我已经吃了七年的维生素 K2， 我也七年没抽筋过，前几天的事儿，我们那个电台的演播室啊，它是中央空调，温度非常低。那我是电台和电视的双向的节目主持人，有时候我上电台录节目的时候吧，穿的比较少，天很热嘛，伏天嘛，我穿个大裤衩子，对吧？这小腿露，反正大家也看不见，对吧？但是屋里特别冷啊，直播间一坐，低温很长时间，导致这人我这腿就有抽筋的意思，向抽筋的方向发展，马上就要抽了。我拿手上去搓，热乎劲上去就不抽了，就马上就缓解了。如果没有维生素 K2 的加持，在当时那种情况，他一定会抽筋的。那低温导致的啊，这个微友叫太极娱乐说，老年人吃氨糖是吃药物药字号的好啊，还是吃健字号好啊？哪个吸收好啊？
1: 吃高质量的好。那实际不要管它药还是，当然这里边有讲究。我刚才讲一定是硫酸氨糖，但如果更仔细就选晶型的。因为我们实际从胶囊跟片剂这叫固体制剂，它的有些分子，所以如果说你真正顶级的氨糖是要 S 晶型的，就是特定晶型，还是硫酸氨糖，还要选它的晶型。这个可能大家不在专业方向上，你肯定就不好选了。反正你就选大品牌的吧。
0: 您这是药学专家给的意见，美霞老师呢？
2: 我再提醒一下，他一定要注意量，因为现在市面上氨糖各种各样，有的一粒含750，有的一粒含1500，但有的还只含100啊200什么的。你一天的量至少就大于1500以上，你才能有效。你比方含量只有300，你吃一粒或吃两粒它是不够的。
0: 哎，你看
2: 就像你吃馒头，你本来是得需要三个馒头才能吃饱的，你这吃了一个馒头，你肯定没到早吃，没到中午饭点你就会饿了。
0: 这馒头是精粉呢还是富强粉不重要，它不够，是不是？
2: 对，
0: 这一点我跟美霞老师观点一致。为什么呢？我这些年一直强调一点，我不管你怎么吃氨糖啊，我们并没有说这个品牌引导广告这个意思，你吃谁的氨糖我不管，但是你每天最少吃到1500毫克，
1: 对，这样是量效，这样量效关系。
2: 它不管是纳豆激酶啊，维生素 K2 啊，还有这个氨糖啊，钙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鱼油似的，你一定是量足质好你才能管用。
0: 这个微友叫麦麦郎，人家说了，维生素 K2 膳食来源有哪些，我不想吃药，口气太大了。
1: 膳食有啊，牛肉有，但你一次吃上10公斤牛肉，
0: 20斤
1: 就
0: 10公斤
1: 牛肉
0: 一顿啊，一顿啊，
1: 就有45微克。
0: 啊，吃20斤才有45微克呀？
1: 对对对。
0: 您刚才说要吃多少？一天360微克？
2: 对钙化的啊，对。
0: 像我这样的钙化的。
2: 对对，钙化的360，对骨质疏松的最好180以上。所以他刚才陈博士讲的45微克，那是最基本量，满足我们的基本的这个叫什么？
0: 基本生活需求呗。现在我现在都不考虑那些事儿了，美霞老师，你知道我现在算什么的吗？吃20斤牛肉才45微克，那要吃到180微克，不得乘4啊？得吃80斤牛肉。干嘛呀？我狮子，我还是东北虎啊！
2: 他要能吃奶酪的话，可以买他奶酪呀，可以买点纳豆。
1: 十升的这个奶里边也有45微克，十升奶。
0: 十升奶，20斤奶。
1: 对，吃上十升奶酪要上公斤级的。
0: 这个 科学家呀，咱得立足于百姓生活啊，这事儿咱解决不了。为啥刚才那麦麦郎你一说这话我笑了呢？你得有多钱呢？用食疗的方法你补维生素 K2 啊，这是一天吃20斤牛奶还只45微克，要是80斤牛奶得多钱？洗澡够不够用啊？这是一个。还有咱能不能吃下去咱都不说。
1: 吃不下去啊。
0: 哎，咱都不说能不能吃下去。
1: 500毫升你都吃不下去。
0: 就是啊，咱不说吃不下去，就说能吃下去，花多少钱呢？挣多少钱呢？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吧，完全用饮食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这个健康状态，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一关我们过不去，就是经济成本。你得挣多少钱呢？还是老老实实吃点膳食补充剂吧啊。再说了，膳食补充剂也不算是药，对不对？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3: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开心长乐说，我低压平均都是70左右，高压140，算高血压吗？
4: 多大年纪？
0: 没说。
4: 如果说是属于如果说老龄，如果说老龄又有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血压是偏高的，
0: 是偏高的哈。
4: 对对，
0: 但不是特别重。
1: 但脉压差还要注意一个脉压差。
0: 他脉压差70了。
4: 70了，对。
0: 为我老奶说我有白内障，纳豆激酶对我得白内障能有作用吗？
1: 所以这个从体外来讲，白内障是变性蛋白，在台湾。大学已经有体外实验，就纳豆激酶专门把这种白内障的蛋白给它能够降解掉。但如果从医法来讲，是可以在，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严重，因为白内障手术在医院
0: 很简单，对
1: 啊、然后你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你的生活方式，是有没有可能基因的这样的遗传性会促进这种情况，当成预防。
0: 陈博士这个说的非常中肯，白内障现在我们临床处理手段。换晶体非常完美，
4: 很方便，
0: 而且成本不高。
1: 对，
0: 哎，如果我们真就是有白内障了，把这个晶体一换就解决问题，不用这么费事
1: 啊。对，
0: 我们用纳豆激酶的目的是有更广泛的作用啊。微友话说了，纳豆激酶好是好，但我吃完上火呀，哪有这事儿呢？怎么吃纳豆激酶还上火吗？你遇见过这事儿吗？
1: 实际应该讲，更多是整体的什么，气候变化。情绪变化迎接，恰好也在吃纳豆激酶中间产生这个情况。
0: 我认为陈博士，花儿啊，你吃那是正经纳豆激酶吗？对不对？可爱逗人的我说，血小板计数常年480到550，吃羟基尿效果不好，吃完了胃肠还不舒服，我能吃维生素片代替的吗？
4: 这样的，如果说他在一直在长期服用羟基尿，说明他可能。在临床医生会给他诊断血小板增多症，他才会服用羟基尿。为什么要服用羟基尿呢？就是为了把这位网友的这个血小板降到相对正常的水平，预防发生血栓。从刚才说的他的这个数值400多到500多，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一个能够接受的水平，比较接受的水平。除了吃羟基尿之外呢？这位也建议服用这个阿司匹林，同时呢，那个纳豆激酶也是可以作为一种预防血栓的膳食补充剂，可以考虑。K2 在这个网友身上的价值呢，我认为不是太大。他的这个主要的核心的这个要关注的地方呢，就是预防血栓，因为他血小板太高，因为他自身产生的血小板更多。所以说一方面要去用羟基尿控制它的血小板数量，另外一方面 要用阿司匹林啊，或者说纳豆激酶这一类的这个去防止它的血栓。
1: 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血小板的增加跟饮食有关，就是花生的膜就会增加血小板。我不知道这个网友，你展示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花生吃多了啊？我不知道啊，只是建议大家注意一下，就是长期大量吃花生会增加血小板的数量，特别是那个膜。
0: 嗯嗯。再一个，关于纳豆激酶的这个副作用这个事儿，我一直我有个视频，我得给大家听一下啊。这是美国哈罗德纽波尔博士，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他提到这一点，当时我把它拍下来。哈罗德纽波尔博士是世界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者，咱听一下啊。
5: 在我作为肺和心血管医学教授的多年研究中，纳豆激酶代表了心血管相关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最令人兴奋的新进展。纳豆激酶可以有效地溶解血栓，安全且无已知副作用。
0: 听见了吗？安全且无已知副作用，就这么回事。这个今天呢，两个核心知识点大家记住了吗？纳豆激酶它的本质是一种有功能的蛋白质，它怕胃酸，所以我们一定得选有肠溶保护的。怎么才能知道你那个能不能啊？买瓶醋精把你吃的纳豆激酶扔里边，你看它化不化，对不对？化了那就说明不是。而维生素 K2 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天然的 MK7 型，是全反式结构的，这样才有生物活性，人才能用。科学预防从了解开始，随着我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健康目标早就从治病救人转变成日常管理，提升生活质量了。应该说我们要感谢谭静老师，感谢陈杰鹏博士为我们传递的这些宝贵的知识。
6: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13: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13: 谢谢、啊。
14: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 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

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北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有中阵雨或雷雨天，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3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地区28到30度，浙南和浙中西部地区35到37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近几天浙江的天气格局呢，呈现出明显的南北不一样。浙北地区降水频繁，阵雨雷雨多发。那浙中南地区呢，就是高温天居多了，午后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在气温方面，南北差异同样很明显。浙北北部地区搭配较高的湿度，所以说呢，体感上会有些闷热。那么浙中南的朋友们，防暑降温还不能松懈。最近的雨水是有些多，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早晚记得添衣，等到冷空气到来之后，秋高气爽的日子就不远了。
9: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0: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9: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8: 当前晚稻进入到了灌浆结实关键期，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连日来，象山县农技推广中心组织植保干部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防控，守牢全年粮食生产的最后一关。
11: 这几天，位于象山县图茨镇前昌村的爱定家庭农场，500亩的晚稻绿浪翻涌，长势喜人。但种粮大户孙爱定可不敢有半点懈怠。受前期台风和强降雨的影响，这段时间田间虫害明显增多，虫口夺粮迫在眉睫。今年稻飞是特别多，往年没有这么多，今年主要是受台风的影响。现场植保干部和农户一起仔细查看了田间晚稻的生长情况，并就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防治意见。象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于根聪说，
12: 现在我们灌浆期的话，主要的病虫还有稻飞虱、稻动卷叶蚁，还有我们常见的一些蚊枯病啊、白叶枯病等。目前从我们全县监测来看，我县那个稻飞虱发生比较重，就是能导致那个水稻穿顶不会结实，产量减少。
11: 据介绍，稻飞虱是一种能远距离迁飞性的害虫，今年夏季台风活跃、降雨量多等气候条件叠加影响，为稻飞虱的迁入与繁殖提供了温床。为有效防范化解，保障秋粮稳产增产，象山县农技推广中心持续强化田间巡查与农技服务，并在全县每个稻区都建立了病虫观测系统，密切监测病虫动态。于根聪提醒，稻飞虱肉眼难以辨识，极易错过最佳防治窗口期，广大农户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多下田巡查，做到早发现早防治。
12: 我们的防治指标是每100丛1000头，也就是说1丛10头以上的话，我们就要开始防治。优先选用三氟苯嘧啶、西地苯胺酮等药剂。喷药的时候呢，要对准水稻的基部喷，而且田间要保持活水层。药后5到7天的话，我们要检查防效，如果虫量还是很高的话，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补治。
8: 金秋时节，果香漫山遍野，三门县各地的柑橘陆续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现代农业科技赋能山地秋收，农用无人机代替传统人力，以智能化手段提质增效，为山地秋收按下加速键。
13: 走进电调镇影响果蔬专业合作社连片橘园依山而建，层层梯田错落有致，枝头的大风一号柑橘果实饱满，香气四溢，眼下正是集中采收的关键时期。20多名采摘工人分散在各个梯田间，熟练地将成熟柑橘采收装筐。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的背后是科学化的人力调配模式。采摘工柯坚强说，
14: 一天大概工人是20左右，早上工人采摘的时间是5:30左右，采摘到下午5点。一天的采摘量一般都是根据客户的订单来。
13: 人工精细采摘保障果品品质，智能农机则有效破解山地种种植痛点。据了解，合作社共有400多亩梯田橘园，因依山而建，坡陡路险，长期面临果品转运难、人工劳作累、劳动力紧缺等山地种植难题。以往陡峭梯田的柑橘采收、果实外运，完全依靠人工肩挑背扛，不仅耗时费力，劳动强度极大，还严重制约秋收进度。如今，农用无人机正式上岗，成为秋收新主力，在山间平稳起降、自由穿梭，精准调运满载柑橘的果筐，单次可调运160斤柑橘，高效打通山地果品运输通道，让山地种果、运果更轻松。合作社管理人员吴平说：“
15: 大概的话，底上3-4个齿没有问题的，效率也提高了很多。无人机主要用途的话就是调运、施肥、打药等。施肥打药的话，这种一天的话几百亩是没有问题的。针对这款无人机，专门机构培训了15天左右，这种农用的无人机证。”
13: 目前该合作社已有4名成员考取农业无人机驾驶证，可熟练操作无人机完成调运、施肥、打药等作业。无人机的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山地农业短板，实现农事作业降本提质增效，以科技力量赋能三门县山地特色果业发展。
8: 近年来，黄岩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创新打造荷花加莲藕加澳洲淡水龙虾立体套养生态循环农业基地，实现一水多收、一地多用，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就业。
16: 眼下正值澳洲淡水蓝龙虾的丰收上市季，在黄岩区沙埠镇南溪村南湖村的百亩荷塘基地，养殖户陆续收起地笼，取出1只只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蓝龙虾。基地技术负责人谢维岗说：“
17: 平均每个地笼大概有10多斤吧。”
16: 澳洲淡水蓝龙虾有着虾中蓝宝石的美誉，相较于普通小龙虾，它对生长水质、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为此，基地全程采用佛林水库优质活水养殖，严守绿色生态种养标准，保障龙虾品质。谢维岗说，
17: 它的水质要求很高，氨氮亚盐是绝对不能超标的，还有不能打药、不能打抗生素之类的。我们的这些水是佛林水库的水，虾塘的水又是8-9天换一次。
16: 为进一步提升养殖产量，基地创新养殖方式，在塘内设置仿生蜂巢式栖息孔洞，通过一洞一虾的布局，有效解决龙虾洗打斗造成的致死致残问题，提升养殖存活率和整体产量。谢维岗说，
17: 跟蜂巢一样的，一个洞一个虾，防止自相残杀用的，产量增加10%-20%左右。
16: 水上赏荷、水中养虾、水底种藕，多层次的立体种养模式，让原本单一的水塘实现多元产出、多维增收。基地负责人李传明说，
18: 今年预计产量大概在15000斤，我们也想通过土地整治去精耕后面的后半篇文章，就是我虾是在底部，那我上部有荷花，下面有藕，包括我上面还有莲蓬，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各方面的，就是说都收益。
16: 很难想象，如今生机盎然、风景如画的荷虾共生基地，曾经是杂草丛生的闲置地。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这片

0: 变闲置地变成生态基地，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让村集体村民实现双向增收。荒岩区沙埠镇南湖村村委会主任朱乐平说：“
1: 老百姓他有收益，村集体也增收了，一年的租金就在1000块钱一亩，环境又改变了，这就是我们新农村建设的真实面貌。”
0: 连片荷塘风光旖旎，每到荷花盛放时节，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成功带火乡村文旅。同时，基地优先吸纳周边的村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李传明说：“
2: 我们现在所有塘口的用工全部是周边的村民，人工工资大概有30多万吧。接下来我们通过养虾的技术的成熟，通过我们虾和藕的这种产品去更多的延伸，陆续去实现文旅这方的探索突破。”
3: 近日，温岭一家高品质蛋鸭笼养基地进入到了试生产，智能笼舍四位，中央蛋线集蛋，标准化分拣鸭蛋，开启数字化生产旅程。整套生产流程人工量是大幅减少了，基地践行设备养鸭人管设备，在提升养殖效益的同时，筑牢鸭蛋食品安全防线，为传统蛋鸭产业转型探出了新路子。
4: 走进鸭舍，16米宽100米长的空间里，5列9层的鸭笼整齐排列，每个笼位住着2只鸭子。这里采用的是5列9层3+3+3的模式，因为9层太高，不便于管理和设备维修，企业特意在每3层之间加设了镂空隔网。这个车间一共有5万多只鸭子，3个车间加起来一共有16万只左右的鸭子，每天的产蛋量是1.8万斤。高产背后是自动化设备的强力支撑，照明、饮水、喂料。
5: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1瓶蓝莓叶黄素，再加1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好视力给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哈，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别睡了，起来嗨！
8: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7: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8: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7: 重要的事情说3遍。
8: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身。
9: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10: 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

0: 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初秋时节，玉环枣树文旦抢先上市，金黄果实缀满田园。依托品牌赋能和精深加工文创研发，小小的一颗文旦，今年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从一颗鲜果迈向全域产业。
4: 在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文旦种植基地，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枣树文旦，分级打包发货。果农高卫东说，大棚枣树文旦9月初开启采摘，主要销往杭州、上海、江苏等地。
5: 已经卖了20000多斤，基本上都是提前预定。今年经历了3场台风，四月总产量减了30%，但留下来的谷子品质更好，价格比往年高。
4: 眼下，玉环500多亩、1300多吨枣树文旦抢先上市。据了解，玉环文旦现有栽培面积约2.9万亩，常年产量2.7万吨。10月下旬，文旦将大批量集中上市。依托玉环鲜玉奇缘区域公用品牌，文旦鲜果的价格这几年水涨船高，从几元一斤涨至10多元一斤，已然供不应求。玉环市供销社党委委员孔杰说，
6: 今年我们也对文旦的品牌包装进行了升级，推出了2个文旦精品包装、富硒文旦专属包装，在推广上落地杭州品牌直营店，开展城市市集和社区推广，同时持续拓展大润发等商超渠道，用好新媒体直播矩阵，通过品牌赋能进一步提升产品溢价，带动农户增收。
4: 优质鲜果抢占早市红利，少量达不到鲜果售卖标准的果实则送入深加工生产线资源化利用。在浙江国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文旦深加工生产线高速运转，鲜果经清洗压榨，无菌灌装，密封检测，加工成文旦汁销往全国各地，年销量可达300万瓶。公司总经理殷敏燕说，公司还与200多户果农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带动农户人均年增收超5000元。
7: 过去玉环文旦基本依赖鲜果销售，产业链短，抗风险能力弱。我们最早从文旦汁深加工切入，就是想打破靠鲜果走量的局限，把文旦的价值做深做长，实现了资源化利用，真正做到了颗颗不浪费，果果有价值。
4: 除了食品加工，玉环还积极挖掘文旦文化附加值，开辟文创新赛道。目前全市已有30多家本土企业深耕文旦衍生品研发，产品覆盖食品、饮品、日化、文创多个领域，爆款香薰年销售额突破100万元。去年玉环文旦全产业链年产值超9亿元，今年预计突破10亿元。在文旦飘香的季节，玉环亲子游、研学游、自驾采摘、房车露营等多元农文旅产品也加入了文旦元素，海岛旅游业态更加丰富。玉环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周丹说，
8: 我们计划在10到11月建立万枝文旦田航城等活动，以及演唱会加文旦双 IP 联动，推出乘高铁看演唱会、摘文旦游海岛品美食的打包套餐，同时拓展文旦加康养研学的细分市场，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吸引更多游客来玉环旅游。
3: 在兰溪，有一群扎根城乡的青年主理人，在专项政策扶持下，用创意激活老城街巷、乡村古宅，带动文旅消费升级，实现千年古城与青春活力的双向奔赴。
9: 傍晚，兰江的风裹着一丝凉意，吹进兰溪女部老街深处的阿木家茶咖小院。来自建德的游客王女士和好友一起坐在江边露台欣赏落日。
10: 我坐在这里看风景，品他们家手冲的咖啡，喝一杯主人很用心的茶，美的就像一幅画，独一无二，流连忘返。
9: 小院一角，主理人胡叶正埋头清理工具间，准备腾出空间添置卡座，妻子郑碧玉则忙着调试菜单。
11: 我们的那个口号就是健身、健水、健自己，追求的就是自在。这几天还在整理独立性的每一个小区域，增加一定的小空间。
9: 干了多年传媒工作的胡叶不曾想自己会吃上文旅这碗饭。10年前，他从深圳回到女部，将自家老宅改造成工作室。好景不长，传媒行业发展进入瓶颈，工作室业务急剧下降。当胡叶守着一波江水发愁时，街道干部带着一揽子扶持政策敲开了他的家门。
11: 他就动员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把那个空间大量的转成一个适合文旅使用的一个空间。去年的10月1号嘛，客流量突然之间就起来了，才让我们感受到文旅真的能赚钱了。
9: 彼时恰逢女部街道开启老街振兴计划，以慢生活为 IP 发展文旅，配套制定女部古街业态发展扶持方案，分层设立最长36个月的孵化期，利用荒废码头、闲置古宅等几十处存量空间，四处招募合适的青年主理人项目。有空间、有审美、有故事的胡叶，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物色的对象。女部街道党工委书记柳丽说。
12: 我们的一个呢是向内呢培育，一个是向外招引，坚持这种小而美、小特、小精。我们现在在谈的会有书法、手串的、研学的，偏向于文化文艺类、体验类。
9: 如今漫步在女部老街，十几家不同风格的青年主理人项目错落分布，有由码头售票厅爆改而来的网红咖啡馆，有把国际 T 台搬进老宅的艺术空间，有非遗小吃旗舰店。一夜之间，老街被唤醒，单日客流最高突破10000人次。眼看家乡一天比一天热闹，今年大学毕业的张思田选择回家找工作。
13: 就咖啡店嘛，不够用，每天不忙的时候也可以坐下来这边逛一下什么的，也是挺悠闲的，目前是非常满意。
9: 在兰溪，被青年主理人激活的地方不止女部，同样毗邻兰江，兰溪城区人民南路的18铺街区正亮着一片不同的灯火。晚上9点，小酒吧进入最热闹的时段，无人值守的健身房有人刷脸进门，撸猫馆里几个年轻人抱着猫拍照。街区运营方兰溪市文泰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副经理张佳丽说，去年以来他们理顺历史遗留问题，将这片沉寂多年的街区开放，进行主理人招募，最后从200多名创业者中遴选出30多个项目落地。
12: 我们是跟他们签10年合约，享受3年的培育期，第4年开始走营收分成，前面3年相当于就减少他们对场地的运营的投入，让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他们自己真正想投流、想做个性化的一些业态，包括人社局的，包括团市委的，那都在赋能给我们。
9: 青年主理人的到来，让街区变成了一座24小时醒着的市场。张佳丽说，
12: 小年轻的业态是凌晨2点钟才结束，到了凌晨3、4点钟早市马上就来，真的是一个24小时醒着的一个状态。原来早上这个时间是没有人的，到现在每天早上的流量3、4千人是肯定有的。
9: 千年古城与青春活力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今年年初，兰溪在全国率先出台万名青年主理人培育计划实施方案，明确有特色、有流量、有实力、有活力、有资源的5大培育标准，推出7+3政策包，设立总规模5000万元天使投资基金，构建覆盖初创全周期的扶持体系。随着政策持续加码，青年群体的创业热情愈发高涨。截至目前，全市已孵化主理人项目308个，培育标杆品牌16个，主理人培育总人次突破850人次。一批小而美的店铺正在用创意激活这座小城的消费与文旅。兰溪市就业和人才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刘高峰说，
14: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主理人打造，能够进一步把业态丰富起来，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 实，更有感可及，更有参与度，把游客留下来成为过夜游，真的就是把流量变成流量。
15: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

0: 哎，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

0: 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 李干杰、盛宜勤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 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款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

0: 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0: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2: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4: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5: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7: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8: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7: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7: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8: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气温24度到2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浩宣布开幕，刘杰致辞。
2: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在杭州启用，携手共建 AI 文旅生态。
1: 2026年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8个航次全部起航，出口总箱量超1.4万标箱，浙江货源占比59%。
2: 国内外新闻。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
2: 特朗普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特朗普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学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
1: 昨天上午，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杨震出席大会开幕式活动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宣布大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致辞。杨震指出，广大留学人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人才资源。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留学人员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对留学人员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在传承红色基因、感悟思想伟力中，赓续留学报国精神，在投身科技前沿、助力新智生产力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文明互鉴中讲好浙江故事， 为浙江不断巩固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贡献海归力量。欧美同学会将进一步深化与浙江的合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凝聚留学人员共识、汇聚留学人员力量。刘捷说， 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作为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链条做好人才引育留用，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广阔舞台。我们诚邀广大海内外人才一起围绕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赋能发展同题共答，聚力勇攀科技高峰，激发创新引擎携手同行， 开启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双向奔赴。浙江将加快建设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的一流创新生态，让人才在浙江遇见最好的自己，与浙江共创最美的未来。 大会由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欧美同学会主办， 邱启文、刘飞、杨英凯、张艳云、蔡秀军、杜旭亮、季军民、王文旭等省市领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秘书长李民出席开幕式，西湖大学讲席教授马克阿玛比利作为人才嘉宾代表发言。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下午，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刘捷在浙江分会场就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作出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刘捷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快行动，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大风险隐患排查到位，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要

0: 深入开展消防重点场所攻坚整治，强化老旧工业园区及园中园、厂中厂消防安全治理，落实九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防火硬举措，集中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冲停、入户上楼等行为。要聚焦管牢船港人，加大渔船、客渡船执法检查力度，健全船籍港地和靠泊港地协同监管机制，压实船东船长主体责任，做到船员安全培训全覆盖，坚决防范涉海、涉渔、涉船风险。要一刻不停抓好危化品和工矿企业风险管理，落实危化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加强工业企业高危环节安全管控，刚性执行矿山安全管理硬措施。要进一步提升城市运行、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项目安全监管，严格规范防护措施，一体管住管网、桥隧、供水供气设施等城市生命线。要动态监测节日期间交通流量变化，科学做好交通秩序组织和运力资源调配，紧盯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车辆和事故多发路段，严打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要加强对索道、缆车等文旅特种设备设施的安全检查，严格落实景区最大游客承载量制度，提前制定周密的应急和疏散预案，确保旅游设施、景区景点、大型活动万无一失。要滚动做好极端天气预报预警，常态化开展并险山塘水库和地质灾害风险点排查整治，持续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和森林防灭火能力。要压紧压实四方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持续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和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地区安全风险隐患分级管理，努力做到底数清、责任明，一抓到底，确保安全。要强化国庆假期值班值守，扎实做好节日期间民生保供，着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徐文光主持续会，张燕云、姚高原、胡伟、杨清九、何中伟、尹学群、杜旭亮、沈明全出席。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5: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堵车心别急，
8: 并道有秘诀。
7: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9: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10: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昨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360多家企业带来7000多个岗位，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占比超80%。从招才引智到项目落地，杭州正以人工智能为支点，聚拢全球英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1: 上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庄女士攥着厚厚一沓简历，在一家家展位前仔细询问。她说，自己的孩子刚从美国莱斯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人还没回国，机会不等人，所以她就先来帮孩子投简历。
12: 我们杭州这个地域科技也很发展，觉得还是要叫孩子回来。杭州这几年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一些算力呀、软件开发，更契合孩子毕业后的发展。
11: 在余杭区海创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位前，庄女士停留最久。 这家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支持建设的重大科创平台，这次带来浙江大学专业研究员、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等优质岗位。人力资源负责人吴经理坦言，最想招的正是机器人领域的算法、结构等高技术人才。
8: 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国内大力的在发展，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迫切。
11: 本次招聘会，人工智能加相关企业达294家，占参会单位总数的80.3%，技术研发岗占比超过一半。AI 人才有多抢手，可见一斑。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也主动出击。在展位另一侧，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曹达明早有准备，这次直奔宇树科技的 Agent 开发岗而来。
13: 有去专门都是学习过这种 AI 编程这块，去编写过一些 skill， 当时主要还是考虑到 AI 发展实在太迅速了，如果说不拥抱 AI， 就说是会可能会被淘汰掉。
11: 如果说曹达明的选择代表本地青年对 AI 浪潮的顺势而为，那么在海外的创业者也正把杭州当作事业落地的第一站。大会专设的海外人才项目对接区里，200多名全球创新创业者携带硬核项目而来，与本地产业园区、风投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对接。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景涛带来一款面向零售批发企业的 AI 智能决策系统。
14: 我觉得杭州现在这边的企业对于 AI 的这个开放都很支持，然后政府的开放力度也很高，然后未来的话，如果是在杭州这边的一些产业园区有相关的一些科技公司能够落地杭州的话，我们也是很乐意去开展一些企业的运营。
11: AI 的渗透远不止于机器人和大模型。杭州千景千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人的嗅觉做 AI 化，这次没有带来具体的招聘岗位，而是把最新研发成果搬到现场展示。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想先树立起企业的技术形象，再寻找志同道合的跨学科人才。销售总监秦勇说，
15: 因为我们围绕人的一个嗅觉做 AI 化，它还是属于这个新兴的产业，需要的一个人才是属于跨学科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的一个平台，让部分的求职者对于我们这家公司、这个品牌、这项技术有些了解。
11: 从跨国投递的简历到落地对接的创业项目，这场大会折射出杭州对新技术人才的渴求与产业厚度。大会现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到2026年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成果，杭州再次进入前五名。中心主任汤富强说，
16: 杭州呢，兼具人才承接与区域辐射功能，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最近连续8年进入前五，已经成为长三角人才循环的重要的循环。
0: 2026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重要子活动“汇智西湖筑梦空天”杭州国际人才学术产业交流会“航天”专场昨天在杭州云栖小镇启幕。记者发现，航天与 AI 的交叉领域正成为人才需求最旺盛的方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7: 现场近500位商业航天领域的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齐聚一堂。杭州市三位一体两星融合空天信息人才发展创新单元十大成果正式发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战略、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业化项目星座计划同步首发。杭州四维太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成为浙江太空 AI 领域首个20亿级央地合作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云栖小镇名誉镇长王坚说，航天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最热的领域在云栖小镇交织，对人才提出了全新挑战。
18: 这个航天和人工智能啊，这两个很热的点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对人才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的人才既要有它的严谨性，但同时又具有它的创新性，所以杭州还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17: 航天与 AI 的融合也直接反映在企业的人才需求上。智新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坤说，
19: 像我们最需的人才是哎，既懂航天又懂 AI 的，产业也刚刚兴起，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航天加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交叉的领域。
17: 企业缺人说明产业在往前走，而产业往前走也意味着机会在变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杭州中心主任杨晓宁说，商业航天正处于早期阶段，青年人进入这个领域正当其时。
20: 今年中国航天70周年，随着这种北斗导航啊、那个通信卫星啊、遥感卫星啊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现在已经在生活中的各个细分领域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在 伴随商业航天的发展，实际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航天应用会在更大范围内的全面爆发。那么这个时候，青年人，我希望大家进入这个航天这个领域啊，正当其时。这个领域足够广，能承载你的全部梦想。
10: 近日，工信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第一批21个园区类和100

0: 12个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入选，其中浙江的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宁波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两个园区入选，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舜宇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入选。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昨天下午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2: 位于杭州拱墅区云洲弄129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文旅部和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指导支持，省文投集团牵头创建。基地围绕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5大功能中心，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4大领域，致力于成为技术中试验证的大平台、科创成果转化的试验场、高端人才集聚的蓄水池。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亮说：“
3: 中试基地呢，之所以我想能够落在浙江啊，一方面我们文化底蕴很深厚，现在我们文化产业其实占 GDP 增加值7.3%，是全国各省区是第一位。另外呢，从我们浙江来看，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的建设，都是应该说先行者啊，积极探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2: 活动现场，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信通院、北京邮电大学、省数据集团等7家赋能单位代表与省文投集团拱墅区启动生态共建，12家入驻企业现场签约。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成果集中亮相，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嗨游一站式入境智能服务平台等5个应用场景同步推出。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杭州优树云旅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李阳告诉记者，基地的建成意味着企业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算力、数据、场景验证，这些过去让中小文旅 AI 企业最头疼的难题，在基地里有了统一的解决方案。
4: 文旅企业和人工智能之间啊，一直都有几个痛点：算力贵、数据散、应用场景验证难。而我们中试基地把这3件事情一起解决了，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文旅方向国家级 AI 应用中试基地。我们企业能够入驻基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肯定，让创新和技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被打磨、被检验。未来我们期待在中试基地的加持下，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扎实，跟着基地一起走向全国。
1: 声锐评，
0: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写的大声评论 AI 加文旅，浙江为何先行一步。
2: 当人工智能加速渗透文旅赛道，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落地杭州并非偶然。这份先行根植于88战略的深远布局，20余年前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即被纳入省域发展顶层设计，文化建设8项工程构筑起4梁8柱，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浙江一任接着一任干，为今日 AI 加文旅的率先破题积蓄了深厚底气。技术赋能文旅，痛点在于通用大模型难以适配行业对史实严谨与审美表达的双重苛求。浙江以1+4+5+N 的架构破局，国产化算力底座托举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让文物保护告别经验依赖，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破解国风建模失真难题，爱悠游智能体重构游客全流程体验，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链条完整贯通。更值得关注的是生态构建，浙江联动院士专家、文博机构、高校与市场主体共建创新联盟，推进数据集建设与行业标准制定，形成研发、中试、落地、迭代的闭环。技术为器，文化为魂，浙江的实践表明，唯有立足丰厚文脉，用好数字优势，方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全国 AI 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样本。
1: 深化加兴加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杭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加善新一轮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5: 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五年来嘉善地区生产总值从789.3亿元跃升至1000.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2.2万元提高到1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万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黄红红说，未来嘉善持续的创新发展，关键突破口在于整合高端资源，发展产业，夯实县域经济根基。
6: 积极承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溢出红利，要深化基础研发在沪杭、中式产业化在嘉善的模式。我们支持嘉善锚定智能物联、高端装备等主赛道，培育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将推动三大智算中心建成投运，打造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算力枢纽节点。
5: 在研发端，嘉善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达3.8%，高新技术企业有上千家，与省内外高校共建了浙大智慧绿洲、嘉善复旦研究院、祥孚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浙江大学副校长陈刚说，随着合作的深入，高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将越来越明显。
7: 把浙大的优势的科研力量呈到了嘉善的企业一线去，围绕着企业真正的技术需求啊，开展联合攻关，让人才啊在校地企之间流动起来。学校呢推动教师通过双聘到平台工作，平台科研人员呢也通过兼聘呢可以获得浙大导师的这个资格。
5: 今年上半年，嘉善进出口总额达540.7亿元，增长了38.6%，总量和增速都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首例区外保税维修业务创新入选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企业不用进保税区也能在嘉善享受到保税维修等便利政策，嘉善站到了全省县域开放的最前沿。省商务厅副厅长丁书峰说，
8: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支持嘉善推进航空前置货站建设，把机场的安检查验这些功能迁移到嘉善，货物直接转运到机场出口，打通跨省航空物流的大通道。
5: 目前嘉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在全国领先。嘉善县委书记莫亮说，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嘉善有三把金钥匙。
9: 第一把金钥匙，协同发展，发挥好像庙家村、陆家村、重点村的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发展的能级。第二把金钥匙就是青年入乡，在整个嘉善也有17个相关的实践站点。第三把金钥匙是乡村运营，因村制宜，打造好我们的共扶项目。
0: 日前，海捷连云港、海捷民都鲁两艘清洁能源船舶先后从宁波舟山港起航，满载着全国各地货物奔赴欧洲核心港口。至此，2026年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8个航次全部起航，标志着首年度中欧北极快航常态化周班体系顺利运行。今年开行的8个航次在国内靠泊宁波舟山港、青岛、太仓、上海、南沙等多个港口。据初步统计，累计出口箱量超1.4万标箱，其中浙江货源占比59%，超8300标箱。
1: 孔子诞辰2577年祭祀典礼昨天在衢州举行。本次南孔祭祀典礼以“尊圣崇礼，全民祭孔，天下大同”为主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0: 尊圣崇礼，全民祭孔。
11: 来自全国20个省市，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宗亲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祭祀典礼。嘉宾正衣冠石素荣在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前端庄排列。8:15，三通鼓齐鸣，大臣门缓缓打开，参祭人员依次步入家庙，观看部分宋代式典礼演示，瞻仰圣像并鞠躬。随后参祭人员来到孔子文化广场，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主祭人向孔子敬献五谷，陪祭人孔子第76代嫡长孙孔令立敬献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面结至圣先师行鞠躬礼。祭祀典礼在全体参祭人员合唱大同颂后礼成。从巴西远道而来的斐瑞安说，他曾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这次是第一次来到衢州参与祭孔。
12: 这样的纪念仪式非常特别，我相信孔子的思想向于世界，对各类哲学思想理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
11: 衢州南孔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陆耀红说，本次祭典结束后特设行于道的环节，社会各界朋友可前往孔子文化广场祭拜孔子，瞻仰圣像。
13: 我们从2004年恢复祭孔以来，一直坚持当代人祭孔的新范式，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推动南孔文化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
0: 昨天下午，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收到一份跨越半个地球远道而来的礼物 ——B-25 轰炸机八号机的飞机残片。1942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军杜立特中校奉命率领16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执行轰炸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城市的任务。按照计划，机队完成轰炸后应飞抵中国衢州机场集结，但在返航途中遭遇通讯、天气、油料不足等问题，大部分机组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地迫降或跳伞，唯独八号机因燃油消耗过快，辗转降落苏联境内，是唯一一架没有飞抵中国的飞机。时隔84年，随着八号机残片入藏衢州，这架在杜立特行动中唯一降落在别国的轰炸机，以特殊的方式最终和战友集结中国。
1: 诗教长山，一江送韵。2026中国诗教大会星空朗读专场及诵读中国诵读者大赛荣誉揭晓仪式昨晚在衢州长山上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1: 伴随轻快的音乐声，长山宋诗12少登场。去年长山遴选出铁血 UP 主陆游、吃货导师舒适等以诗篇与长山结下不解之缘的12位青年文豪，作为宋韵文化代言 IP， 他们在星空朗读的舞台上朗朗读书，带领观众们一起穿越回青葱的校园时代。晚会导演王一涵说，
14: 本场晚会的亮点主打一个诗教少年班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在场的所有嘉宾都是作为少年班的一员，然后我们整场晚会设定的也是一个古今穿越的感觉，就是长山十二少这个代表性的 NPC 从古代然后穿越到现代的课堂，也就是说诗教这个概念呢，从古可以贯穿到今。
11: 在长山北门历史文化街区，星空朗读的舞台和街区融为一体，观众们在古街游玩品尝美食，还可以随时欣赏演出。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郑磊说，
15: 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惊喜，也是一种震撼的公开性非常强，摆在外面的广场，普通的诗歌爱好者、文学爱好者都能够共同参与，能够让更多的文学爱好者从中感觉到诗歌的魅力。
11: 还有一群诗歌爱好者来到星空朗读的舞台上，在2026诗教大会暨诵读中国朗读者大赛上，他们因为热爱朗读、热爱诗歌走到一起。晚会揭晓了原创作品组、专业朗诵组、百行百业组的前10名。选手李敏的诗作《我愿做宋诗之河上的一缕微光》获得原创作品组第5名。他说，灵感来自长山江。
16: 我是一个新长山人，来这里已经有10来年了，对长山这份感情越来越深。面向江面的时候，感受到了历代的文人他们在江畔的一些经历，也是想表达一下自己对长山、对我们的宋诗之河、对长山江的这样一份感情。
1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19: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2: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浙江6名选手代表中国队在5个赛项中获得3金2银，创造浙江选手在单届世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昨天中午，浙江参赛团队再遇回到杭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参赛团
24: 海选。
23: 好，
2: 中午11:20，六名浙江选手抵达杭州火车东站，现场相关领导、师生代表纷纷上前为凯旋健儿送上鲜花，致以祝贺。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拿起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告诉记者：“这。”

0: 是中国队时隔九年再度拿下世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2015年第43届世赛，学院的杨金龙斩获该项目金牌，实现中国参加世赛金牌零的突破。随后第44届世赛，同校的蒋英成再夺这一项目金牌。段立博说，夺冠没有捷径，靠的就是细致与认真。在毫米级的喷漆赛场，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1: 平时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然后就可以在发生每一些小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容的应对。
0: 同样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拿下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金牌。作为青年教师，曾晨说，参赛的这套技术是团队从零摸索出来，当前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他会把赛场积累的经验全部传授给学生，培养更多无人机领域人才。
2: 接下来小目标就是把我在整个的备赛和比赛当中去把我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工具啊感悟啊给它整理出来，去更好的教导我的学生。
0: 瓷砖贴面项目金牌得主、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和记者分享了赛场经历。他说，这次赛事难度升级，设置不少盲题，识图环节更是考验功底。
3: 考验最大的还是识图部分吧，因为是盲题，它只给你30分钟的尺寸都要记下来。我们做过针对性训练，都是按照试赛的标准去训练。
0: 浙江技师学院姚王泽和张俊豪斩获混凝土建设项目银牌，宁波技师学院周乐拿下重型车辆维修银牌。这六名浙江选手都是20岁出头，贴瓷砖、修重卡、砌土墙，平凡手艺同样能登上世界最高舞台。身为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姚王泽说，这一次参赛经历让他倍感使命在肩。
4: 非常激动啊，然后就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背在了身上。
0: 现场，浙江建设技师学院2年级学生张义乐见证学长载誉归来。他期盼未来能像学长们一样苦练本领，坚定走技能报国之路。
5: 我们的学长获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对我们以后学习这个专业有了更好的动力，去把这个意志就去传承下去。
6: 2块钱就能打到专属公交车，杭州公交全新需求响应式服务今天正式落地西湖区枝江珊瑚沙片区，首条约公交试点线路1400路同步上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7: 上午，在西湖区转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70多岁的周奶奶和儿媳妇准备去枫桥西路地铁站。周奶奶在公交站台的预约机上放上老年卡，按照指引选择下车站点和乘车人数，点击预约车辆，机器上马上显示出公交车的车牌号码，预计1分钟后到达。周奶奶说，约公交已经在他们板块上试行了一段时间，她已经完全掌握了使用方法。
8: 小区门口就有站点，就像我们打的一样，就到门口来接我们，就觉得老年人幸福感的指数就是上升了。
7: 1分钟后，专属公交车如约而至，车辆米绿配色，很容易区分。6米级专用公交车型，车身小巧灵活，3公里的路程中间不停靠，10分钟直达目的地。周奶奶的儿媳妇王女士说，原来公交车站点离小区门口有点路，加上途经站点多，停靠费时，现在的约公交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
9: 现在就相当于打通那个毛细血管一样，就小巷里都能穿。有时候去地铁啊，或者是超市啊，这种医院也不是很方便，路那也不远啊，然后打个的得花10几块钱，预约式的话就非常的方便，花2块钱公交的钱能够享受到坐滴滴的那个打的的便利。
7: 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枝江珊瑚沙片区地铁接驳、就医就诊、小区商超往返等碎片化短途出行需求突出，传统固定公交线路难以高效适配这类分散诉求，所以将需求响应式约公交试点设在这个片区。
10: 目前我们整个7平方公里面一共是布设了58个站点，里面有36%个站点是设在小区门口的，等于是零距离的乘车，其他站点的都是控制在将近50到100米步行距离。
7: 毛一波说，为了照顾到更多年龄段的乘客，约公交目前有3种方式，可以通过杭州公交 APP 线上预约，预约机线下刷卡预约，或者拨打公交服务热线电话预约。
10: 乘客乘车的等候时间不大于10分钟，在途时间是不大于20分钟。这次枝江片区一个试点经验，作为以后我们在其他区域一个推广的经验基础，只要符合我们需求响应式公交一些特点的区域，我们都会考虑。
11: 昨天是农历8月18，8月18潮，壮观天下舞。钱塘江边八方游客齐聚，一睹江潮

0: 咏的自然奇景，亲身感受绵延千年的潮文化。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但是我身后已经人潮涌动，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潮水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
2: 12:46，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水天相接处，一道银线若隐若现向岸边推移，转瞬之间，银线化作横贯江面的水墙，翻卷着由远及近，潮头层层堆叠，贴着江岸一路奔涌而过。观潮的人群被引擎般的声浪点燃，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3: 因为小的时候也学过那个观潮这篇课文嘛，然后所以对这个8月18这一天亲自去看一场这样的就是大潮，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以后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就是央视的直播，就是感觉很震撼，就是希望就是今天的能够比想象中更壮观。
4: 我就从香港来的，可以，我算可以了，有一点点兴奋呢，兴奋。
2: 在萧山美女坝观潮点也是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和游客提前来到江堤，抢占最佳观赏位置。大家架起手机相机驻足远眺，静静等候大潮的到来。下午2点左右，远处江面传来隆隆声，一道白线由远及近，潮头抵达美女坝丁坝时猛烈撞击坝体，瞬间激起层层水花。撞击后潮头折返顺势形成回头潮，翻涌拍打坝体，浪花激荡飞溅。
5: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
6: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就是特别澎湃啊，特别壮观。
1: 是第一次现场感受？
6: 对，第一次，第一次。
5: 就像那个课本上的那个课文一样啊，轰隆隆的就来了。
1: 震撼吗？
6: 震撼，震撼，还是非常震撼的啊！来到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
2: 据了解，未来几日仍是观潮最佳时间，也提醒市民游客，大潮冲击力强，风险性高，观潮务必在安全区域，切勿翻越护栏靠近江岸。
7: 近几天，浙江的天气格局呈现明显的南北分化，浙北地区降水频繁，阵雨雷雨多发，浙中南地区仍在副高控制下，35度高温冒头，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雨。明天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明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有一次降温大风降水过程。这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浙北首当其冲，浙中南也会陆续感受到凉意。10月2号，冷空气影响下，全省气温明显回落，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降到23到25度，体感清凉。浙中南的高温也将落下帷幕，夏天集体进入尾声。10月3号到4号，受低层切变和下一场冷空气影响，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8: 这里有温度。
0: 哪些细节可以体现一座城市的温度？在残疾女孩涵涵看来，就是地铁车厢前一块小小的踏板，方便轮椅进入。一年多来，杭州地铁工作人员用细致的温柔守护着他每天的通勤路。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9: 涵涵一年前随男朋友从辽宁沈阳来到杭州余杭，住在创景路地铁口附近。每次涵涵搭乘地铁，地铁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帮他铺好踏板，方便轮椅进入地铁车厢。
10: 没来杭州之前是不知道杭州有这个服务的，就是这个踏板。来了之后我就惊讶，我说天，居然还有这个服务。
9: 更让涵涵没想到的是，地铁工作人员默默记下了他的通勤规律。
11: 每天来这边，我们在想，今天如果不来的话，是不是因为他请假了又什么？
12: 接触的时间长了嘛，也相对来说熟了嘛，也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然后什么时候下班点。
9: 涵涵说，从他在地铁客服中心核验完残疾证后，安检、搭乘垂直电梯、依靠踏板上下车，每个环节都有工作人员耐心引导。站台工作人员还会对接换乘点工作人员，提前做好接送准备。
10: 如果说杭州这块出行如果很不方便的话，我可能讲实话，我待一个月就走了。
9: 这些温暖举动是涵涵留在杭州的底气，背后则是杭州地铁无障碍服务体系的常态化运转。针对残障人士、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乘客，杭州地铁推出爱心预约服务，提供进出车站帮扶、轮椅接送等服务，

0: 实现一次预约覆盖全网。杭港地铁创景路站站长陈正元说，
1: 我们希望通过稳定持续的暖心服务，打消行动不便乘客乘坐地铁的顾虑，让无障碍出行从可行变成省心，传递城市公共交通的人文关怀。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0: 关注国内外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和安全。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3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昨天透露，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朱荣浩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将汇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
10: 昨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林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延伸。
2: 昨天在山东日照，我国自研的热耦合海水制氢联产战略元素系统装置连续稳定运行超过1000小时。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成功攻克海水制氢与海洋战略元素协同联产的重大技术难题。
1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水域完成了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本，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到5000米级。
11: 亚运共此时。
2: 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昨天的比赛，乒乓球比赛收官，中国队再夺男单女双两枚金牌，王楚钦和林诗栋成功会师男单决赛，最终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夺得第三金。女双决赛，快慢王曼玉以4-0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两人同样收获个人第三金。
10: 田径赛场，中国男女队双双卫冕4x100米接力冠军，女队由梁晓静领衔刘国仪、刘军霞、陈于杰三位亚运新人，男队由老将谢震业率领陈锦峰、曾克里和王胜杰三名年轻选手。
2: 冯斌和石宇豪分别在女子铁饼、男子跳远项目中登顶。
10: 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跳水梦之队再入两金，林珊和龙一平包揽女子一米板冠亚军，老将王宗元卫冕男子一米板，16岁的刘成赞获铜牌。
2: 花样游泳比赛当日收官，中国队在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实现6连冠。
10: 射击赛场，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中国选手东京奥运会季军肖佳瑞轩通过2轮加赛惊险战胜印度选手埃沙辛格，夺得个人冠军，中国队还拿下了该项目的团体冠军。
2: 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中，中国队以4-0战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队长徐碧成成为第一位两获亚运金牌的电竞项目运动员。目前中国代表团共获132金、53银、45铜。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9: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0: 关注财经方面，商务部昨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的有关情况。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品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的关切。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从三大门类看，1至8月份，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28号，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纳指跌0.92%，标普500指数跌0.77%，道指跌0.67%，光通信、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
10: 国际油价28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21%，收于每桶92.6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92%，收于每桶105.28美元。
2: 28号，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127元，较上周五纽约尾盘涨100点，结束此前连续4个交易日回撤的趋势。日内整体交投于6.7263至6.7104元区间。
10: 28号，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跌4%，报每盎司4148.5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跌5.82%，报每盎司61.03美元。
11: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

0: 财自云，相信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
4: 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当地时间28号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制裁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了打击。
3: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2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该州一处桥梁遭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10节普通车厢与18节厂车脱轨，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俄国民禁卫军人员勘察现场后将开始修复工作。
4: 日本冲绳县那守家厅厅长当山宏当地时间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纳基地一事提出抗议。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此前在官网公布，准备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陆屋航空基地的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于加守纳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3: 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当地时间27号发生雪崩，截至当地时间28号午间，已搜寻到4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另有12人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紧急进行中。
4: 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3: 泰国防灾减灾厅当地时间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内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经减少。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当地时间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照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是飞船在轨飞行时间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星林、新月，监制袁奇祥，感谢您的收听。

0: 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1: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北京时间八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方宇。杭州天目山脚下蓝龙虾正迎来一年中最肥美的时节，你有没有有点馋呢？这两天每天凌晨5点，试验田负责人严采仙和工人们就会踩着露水去收田里的蓝龙虾。地笼是前一天傍晚布下的，为了确保送到大家手里是鲜活的，他们一般都会在收到订单的当天下地笼，次日一早收笼，网口一收水，蓝龙虾在笼里翻腾，青蓝色的虾壳泛着光泽，一般雄虾个头比雌虾要